南国金瓜台早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行车平安，就是说做来是今仔日吼放假吼，台长回家开车小心注意啊！哦，我拄啊要来，现在风哦拄啊长大，我啦6:35要出门，哦风拄啊长大，好诶，雨水啊湿袂离，拄啊要起来高架桥落来吼。我著饮装一下，啊，因为我大遐到尾咧，饮装只过过去，拢无饮水啦，无饮水。我但是足侪所在拢饮水吼，嘿呀，平安两日6000斤嘛，啊，这天做台啦，天做台，你咱著无法度伊吼。17县市拢豪大雨特报吼，今仔日南部吼，高平下仔啊吼，吼雨啊落啊，即摆咱像落啊较少啊，吼，即摆较少，甲我带尾来好用刀呀吼，啊，今日处暑啊呢吼，有够紧。嘿，处暑讲会拍新了处吼，啊，处暑来就渐渐就是要较凉凉啊。处暑来过两礼拜就白露啊，白露用较多咧饭食穿吼。啊，若白露来咧，就秋分啊，秋分日夜就对分啊。即卖那是日较长，暝较短，对不对？啊，若来个秋分的时候就对半分啊，吼、哦，就大十几点钟安尼，吼，即开拢比较走向去哦。像咱今日现在8月23。哦，咱的处暑差不多一个二三二四，哦，啊今年第二三，哦，处暑讲会拍新了处哦吼，嘿，啊会热，啊个热，啊但是渐渐就算秋冬啊啦，哦，这热天要入来秋冬啊啦，阴暗较凉，啊你落这个雨啊，这个雨就是季节咧交接的吼，吼、哦，咧交接吧，啊你若有带酸痛，有这个啊，有这个啊，过年病吼。哦有这个慢性病，吼、哦，慢性病个无像咱讲，已经有这个病母的，吼、哦，你的身体湿气重的，还有病母的，吼、哦，应该是这规半个月落这个喉咙酸软啊，胃酸软胃吼，嘿，足艰苦的吼，嘿，啊，若狗咧病毒无，狗若病毒要落喉，因为咱种低气压嘛吼，即卖嘛讲现在目前有4粒风台呢，昨是2粒，昨一粒子弹吼，啊，就是日本所好名的吼，迄、那个剪什么？迄、那个无吼，迄个剪什么位啊？迄、那个吼，迄个是第3粒的。啊，佮现在佮讲吼，昨佮加一粒，迄粒是第4粒的哦。迄粒若伫今若形成起来，就是第4粒的啊。你来看好无？夏季风台正出世尔，啊，佮无够。哦，啊，伊即马倒来个立秋，哦，立秋了开始真正大风台的侪。你看像立秋了，佮前主持半个月呢，你看偌济粒风台。一粒甲你记袂起来伊号伊名，对不对？迄坐甲袂记伊名，夏至是风台出世哦，但是立秋咧，就开始今仔风台一粒来，逐当都共款啦，无一幸免吼。下早我咧出门的时阵，要开车，风雨足大，我想讲，那咱所有今仔有上班的人、做生意的人吼，你哦，家己拍拍手哈，鼓励，按到咧一把吼，嘛是够。而且我阁想来甲阮台长操单的客服，我嘛要甲因拍拍手吼，按100个赞。一个是对林恒来的呢，林恒走八八的吼，来个公司。虽然下早因你看，阮台长是6点接忙啊吼，因6点都要到啊呢。伊对林恒6点要到，伊爱几点起来，对吧？伊上无少4:50，伊闹钟爱响，伊爱出门来个公司等6点的卡。对，爱情都红火灯多无？有红火都灯多。其实咱每一个人是社会小小螺丝钉，你莫看见家己的工课。每一个人拢是足重要的人物，对吧？因今日无来甲台长斗吵，连生理乒乓球吵袂起啊！啊有两个呢，一个是我对人物来，吼，咱人物来，啊，伊再人物嘛是风火遮大，哦，伊就爱搞。哦，当然，阮台长是主角，台长伊嘛是较早就爱出门啊，风火大嘛是爱出门吼。嘿呀，哦，所以讲，而且我想讲。那像即马讲，我甲我讲咧，啊，落这大风雨，啊，你出门的人吼，要给自己吼致敬自己，系啊，对啊，啊，像做收本分的，该上班先爱来上班啊。哦，这风雨太大，哎，无报风台假，阮风台假我嘛是来，风台假我嘛是上班吼，系啊，迄位是早九晚五较好啊，迄脚较长的了后，哦，脚较长的，等6点下班啊，9点等甲等6点下班。你的感觉啊，伊若是业务啊，业务就是爱有业绩嘛，业绩就爱争取嘛，要争取爱有方法嘛，要方法爱用踢脚嘛，对无？迄是无共款的。你脚长的早九晚五的迄种的，甲这做业务的踢脚是无共款的，因受的压力嘛无共款。当然，你的薪水嘛无共款啦。
做业务的话，那些 TUP 吼，那个 number one 的话吼 ，TUP number one 的那种遐吼，那种遐那足厉害 ，TUP 的啦吼吼吼，那种遐普罗级的遐，那种遐咧念拢足恐怖的。啊，但伊都会做啊，伊认真啊，有人无法度去做呀。佮每一个人吼，行行出状元，伊无有人讲啊，来学啥学啥，有人讲生理囝二生就是安尼啦。恁正放暑假，恁的孙仔有爱甲你去伫做工课无？有吼，嘿啊！你看生理大拢遐囡啊，会洗碗、会倒收盘、做迎婚的吼，啊袂嘴巧偏巧。迄若较大汉的，就嘴巧偏巧啊。迄较大汉的吼，较捌代志，迄种迄就嘴巧偏巧。迄做着无欢喜吼。啊，但是即马目一个呢，甲即个八月三十一号啊，吼暑假放到八月三十一号。高尾车音吼，正式开学吼，国小的、国小的、国中的、高中的遮啊，大学的佫无同款，大学休较久啊，大学的吼比人较早放假，啊比人较晚休假吼，比人较晚开学安尼啦，吼啊，那即摆来开始就要，即礼拜开始要冲啊，冲啥物？啊要冲迄个课业啊，暑假作业啊，暑假作业开始爱写吼，嗯，咱台湾佮你写暑假作业无？无哦，印度嘛有，嘿。即、这个印度囡仔六岁吼，啊暑假作业无写完，去互因老师甲体罚了死去呢。听到遮，恁还较袂记得，甲恁孙仔、恁囝斗写功课啊？安尼哦，印度啊，印度啊，安德拉邦吼、哦，安德拉邦维沙卡帕特兰吼、哦，诶，即阵啊发生一件疑似学校吼体罚吼、哦、致死，诶，即事件。一个刚六岁尔呢，吼、哦，印度也爱写作业写呢哦。六岁尔的查甫囡仔呢，叫做特贾，吼、哦，伊的名叫特贾，因为伊那像无完成作业啦，伫学校去学这女老师吼、哦，用棍棒呢，吼、哦，要求啊，一个咧讲咧讲讲小三安尼举棍棒，举迄棍棒恐吓吼，而且甲肾脆片落尾突然间怎昏呢？迄肾脆片可能肾足大个啊！哦，现在都在在闹嘛吼，要收啊，要拍情人囝个，啊，怎做紧急个送去病院，回天乏术。这件代志曝光了后，这个家属做悲痛吼，啊，质疑学校管理吼，甲这管教方式，要求警方啊彻底吼，来甲查安尼。根据这个媒体咧讲，这个囡仔六岁囡仔吼叫做特佳。伊当天因身体出现状，伊个身体状况无异常呢，也无讲神叨叨、软胶胶、啊艰苦发烧无呢，甚至佫主动表示哦，伊想要去学校读册呢，伊甲爸爸妈妈讲我要去学校读册呢。哦，但是佮这中大时，因老母煞突然接到学校佮病院通知，讲早因囝已经死啊。哼个，你啊看，囡仔无异常呢，佮甚至主动要读册呢，你佮死伫学校。哦，即、这个家属无得接受，嘿啊！啊乖乖，诶，囡仔啊，你健康勇敢去读册，讲接到第二讲，该讲伊死啊，迄三我都接受，是毋是？嘿啦，有监视器好加载，哦。啊，即、这个家属甲警方哦，落尾调阅到学校内底诶监视器，发现咧上课诶时阵，即、这个女老师手举一支棍棒哦，咱有时摕扫蛇巾啊，摕藤条尔无，应该老师讲讲啊，摕藤条啊。啊，无就扫蛇巾嘛，扫蛇巾嘛是老母咧讲吼，学校每抽个扫蛇巾，会准备一支钉条啦，有无？伊这老师手就摕棍棒呢，哦，这老师袂做讨债集团做无彩，摕棍棒对学生啊进行威吓呢。啊，这个、期间更加吼，对这个、六岁囡仔吼，这个特曼特甲，下面啊神话呢。甲神话了，这个囡仔哪像因为吼受着惊吓，怎身体足艰苦，怎倒落昏呢？一个囡仔足欢喜，甲妈妈讲要读册，叫人再去校拄着老师啊，有无？嘿，甲神话伊怎昏呢？安尼啦，这个医疗人员咧讲，这个特甲这个囡仔送来甲病院时已经无生命迹象啊，所以初步来判断吼，伊来甲病院进前差不多半点钟，伊就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啊。按过目前情况，无落确定伊死亡的原因啦吼。相关的结果，爱等者解剖吼，甲司法的一个鉴定。
那听到这恁差不多爱去问孙啊，恁的功课写无吼？迄功课写无？啊，伊有写无啊？爱问我详细吼？哟，哦，啊，即马即马都上尾啊，这礼拜啊咩？咱的活动嘛是甲这后礼拜31号，吼、哦，咱就圆满做十几啊。咱嘛足感谢公司吼、哦、办这活动，每一档的活动都创造足侪新的健康的人。原本心中爱婆婆菜，婆婆菜，安尼足艰苦，啊药啊要甲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啊医生要嘛咧食呢，嘛是安尼袂喜欢，嘛是安艰苦，嘛是咧讲话会喘，嘿啊行艰苦，对不对？嘿啊即卖咧等下冲爸爸咧，哦哦，人那只轻松那只快活，即咱讲啊，找着方法啦，每一个人吼拢有健康的机会啊，是不是？嘿，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嗯，有啦，囡仔本来我感觉囡仔暑假就是。快快乐乐啊，开开心心，佚佗也好吼，啊，伫厝也好，啊，为甲老爸老母斗相共做生理的者，你嘛爱甲伊拍拍手，甲伊嘉奖一下哦。袂咱讲，啊，倒搭我都就真细，就是伫这环境啊，嘛搭我都啊，甲厝斗做的应该的。你若安尼想着无惨，伊即两个月甲你斗相共啊，吼、哦，就咱像阮今日要来分享一篇嘛吼，啊，会用。厝里的人，厝里不是无钱啦，是一个袂晓讲话的人啦。何必抬个细佬？这种有啊，即马较少，应该是大哦。那顶一辈遐做阿祖的吼，阿祖级的啊，几百岁遐吼。你来看活到几百岁，这百岁人瑞，咱台湾6000几个人啊吼，6000几个百岁人瑞，这人你来看，拢安尼和颜悦色吼，安那笑头笑面哦，这就是大口。啊无有的是大面哦，好咧热热面哦，迄个面像吼。要拍死人安尼啊吼，迄个面啊吼，迄规面拢乱面相，足歹看嘞。有啊，啊你咧甲问啥物话哦？哦，做嚣摆做傲哥的呢？有啊，应该是大有安尼呢。啊，因为应该人较有含，应该长辈是大较有含。伊若无坐，你袂当甲我叫伊饭食，有无？你食饭袂当叮当的。所以咱就关心啊，较侪回生硬硬有无？迄就是这家庭传统安尼来啊。嗯，好啦，啊那今日的次数嘛吼，啊个今日有17县市哦。拢即个大雨特报，吓啊！有个人有上班，啊有个人无上班吼。啊，若即个雨连续一直落，要落啊！当时落到拜二，因连续三天，今日明仔载到后日嘛吼。拜二即个水气吼，渴望吼，会当啊减轻一下安尼。啊，台南南部吼，南部闽南，台南高雄加诶，屏东哦，赶快咧慎防豪雨啊！用刀呢，吼，我下早起来时呢，今日经五楼诶吼去巡。迄内山遐个循环有水有塌的无，啥物物个顺顺的落来个楼卡，啊看外内底有哦，迄有后壁种这间的厝的吼，细间啊这，甲看啊有塌的无，塌的无，较安心。你若有去顺顺，啊你若顺顺，若无淹水，莫出去看，有诶处处倒啊，莫因为这风台都无安怎，因为你处处倒啊，对不对？嘿，吼安尼，好，即摆目前是三个风台吼，伫这太平洋顶面咧架。啊！这雨昨有报讲要连续雨落，连续要落三天啊！哦，强降雨是吧？三天落，今仔日、明仔载搁后日哦。啊，昨落落，刚昨落落无停啊！未来四天啊，吼、哦，这个漳门溪啊，吼，漳门溪同款吼，爱补水要到5000吨啊，5000万吨啊，5000万吨安尼呢？连续4天的未达大雨等级啊！台南这边啊，高雄吼，好落到一个8日。嗯，今日应该可能报足侪淹水的所在吼，拢平安顺心哈。好来听歌，哦，也是梅花，哦，这是文夏老师唱的《南国的梅花姑娘》啊。

0: 咱大家分林吼，阿小阿卡等的安琪，我吼即马吼安尼雪梨旺啉四罐了，爱搁啉无？我讲你安那啉雪梨旺，啊我落去开药才久啦。哦，啊你即马好无？好啊，我用啊做好啊，三个月啊吼，安尼爱搁食无？表示呐好啊，拢唔爱食吼。我讲哦，啊讲你即阵食几杯？我一工啉两杯。哦，啊无你正减下变一杯，啊无两工一杯。啊，安那听嘞？我还是有做好无？恢复足紧，嘿，我恢复足好呀。我无咧食 Q 呢，哦，安尼咧讲话大声点吼。我一工啊食两顿嘞呢，一顿啊食两粒面呢。我讲无食着 Q， 你唔知原来充电遮简单哦。应该食药食袂强嘿。吼，人真足快活，你看看，开刀了讲人足快活，看偌好吼，嘿啊。啊，食着药到到换一招，但是咱这有着营养素，你免食药吼。我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来，我进广告你来看哦。较袂总定定吼，哎，免我食我物件，较袂定定乌暗面呢，有无？人定定讲安尼乌暗面呢啦，开刀啊，开刀转来吼，无元气，无体力啦，用无起来，听无起来哈，好咱来甲听招诶。
1: 开迄落胃，啊，起大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1: 药吃？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胆之言啊？
1: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一下呢
1: 啊，
0: 我才功夫。
1: 我内底该咳拢该咳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1: 啊，以前十八岁遐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伫200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个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嗯。
1: 压落个讲。
0: 无元气啦。
1: 啊！食水利旺个迄落人工精，啊个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1: 哎，
0: 做好就好啦。
1: 系啊，啊正就是迄落，我就是敲电话等阮弟弟遐。
0: 嘿嘿。
1: 啊，伊讲因迄个讲去开迄落鼻炎嘛。
0: 好。
1: 啊，我讲啊，安尼我摕迄落啥水利旺个人工精好食。
0: 嗯，做好就好。
1: 系啊，
0: 做好。那听讲你食个真好啊，你本来戆啊。
2: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2: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讲，无拢压落头壳捡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花无够你话？
2: 系啊。
0: 花无够，啊！拢食咱的雪梨旺头只济。三罐就拢即马袂
2: 啊。系啊，我即工十杯用，十间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啊。
0: 哇，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2: 哦。
0: 做二杯呢？啊，你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2: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较无拢免惊。
0: 哦，较免。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3: 系啦，系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顾着人讲。
3: 脚袂惊，只脚。脚袂惊，只脚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惊？
3: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3: 啊，迄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甲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3: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袂啦。
0: 哦，落开。
3: 啊，今麦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旺啊，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3: 节。足好用啦。
0: 足好用，啊唔免炖，佫好啉。
3: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啊，真诶好。
3: 嘿啊。
0: 真好。
3: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3: 我听啊。
0: 哎，你二度照的，是毋是的吼？哎，你想问，哎，那个阁做安开哦，还讲做安开呢？啊，有听，有勇敢啦。
4: 环岛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4: 坐滑轮啊，安尼插咧，行过啊，怎安尼？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4: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4: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4: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拔溜溜去啊。
4: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4: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生去啊？
0: 真的？
4: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 你敢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当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嗯？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咪啊，
4: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嗯，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嗯，无病本啊，啊个包括你啊，像安尼开刀了后吼。那你雪梨王营养素跟他吃八珍菌比林果精跟他加一段林果精和雪梨王你在你三个三个月里你跟他爱听的这个气爱调起来这个气如果调不起来一百六六气整个身体都切了所以我常说气如果痛会用气怎么痛林果精啊我们的林果精是纯灵芝啊你要抓起来外面看、哦、会对主食体抽筋浓缩的你要吃一吃主食体你不要吃菌丝体也不好一点点好都没这个效果起来、哦、所以你来看我们的这林果精和雪梨王在你开刀了，你林果精、雪梨王一定要对你吃，气通血往身体健康。你伫三个月内底，一直气个腰起来。你像咱在带阿小姐啊吼，你来看伊又食甲遮尼好。我三个月啊呢，勇健起呢，你看是不是吼？祝你勇健，祝你健康啊吼！哦，你来看像这小卡腿这开三届呢。
3: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是刚去看个，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个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过程中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王，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伊食？
3: 哦，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食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伊那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届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补血，赶快转来来食。每家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生意好啊？咪就摊摊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蛋糕嘛，嘿，蛋糕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就是过着着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摊摊了？哎呦，够好呢！哎呦，我呢？有好我会做啊，我有在啦，我推六公斤啦、
0: 啊。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就是安，规身那种脆了就是安尼啦。
3: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会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我嘿我最近啊。
0: 你甲看有欢喜无？迄人客看了知影，迄本人讲阿要忍你啊，阿他怎勇敢起来吼？无停无转无行，林国金雪亮八站去面六大条，继续行安就对啊！吼、哦，咱咧办活动哦，甲后礼拜我咧办一十几哦。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林国金送林国金。买林果粉送林果粉，买雪梨旺送雪梨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哎呀，爱甲听起来，你即马你家知你身体足虚弱个吼，你爱用起来，你较袂去拖累只囡仔是说，大家事拢感想拢咧无用个啦，吼啦吼。啊，那你即马烧着钱无啊开，你来让互你上落啊拨落啊，开足大条个。哦，啊过来，你个心脏婆婆惨呀吼，会感觉有较应该较无同款呢。即马袂堪咪行，足够忝，啊足疲劳。啊，若坐了吼，弄啊会对老啊整啊起来，弄啊会起青筋，会变青光，即个找医生做检查吼。若、哦、医生甲伊讲无安啦，要找专门科心脏科医生吼。若讲无安怎恭喜你，今仔充电到太济人，几百万人诶，充电了变健康勇健，几百万人诶，足济百万人诶，充电充了变勇健，哦，搁再次哦，等于职场搁继续咧上班赚钱啊，做者有意义诶人啦。 要开钱落底下家己有啦，是不是？要开家己会啷个赚啊？安尼是上届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在世，食穿两字挂忧伤万岁，对不对？即马聊聊中秋节要到吼，中秋节休四天，连续休四天，吼，中秋节甲教师节做伙就多搞遐吼，休四天。所以囡仔回来咧吃吃喝喝嘛，食少食冷食甜食咸，咱对人食，莫像之前拢大家咧解困尔啊吞烂尔，唔敢食，食会变作走袂灵。你即马开始甲讲，今日农历吼，即个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一，要到即个中秋节吼，佫一个月过四天尔，一个月过四天就中秋节，等于讲一个月就中秋节啊。你即马紧甲食，胃肠啊够勇行起来，食东食西，食食了哦，行哦，咱过来就佚佗哦，好对人行。做人来行，来佚佗，好不好？哟，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哈。啊，我来拨电话哦，哎，安个听个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现场即位人口技啊，记录起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爱顾健康，爱顾勇敢。咱咧老听种，比如知影几年份个快乐起省几啊万呢？吼，拢填填本啊，填健康个本啊，啊，趁机会就是咱即马啦吼。即个后礼拜一就完满做十只啊吼。咱来听歌，听小滚滚。

咱中部小兰姐来说说你。安琪，我哦去检查，讲平花要食啥？吼、哦，当然着咱营养素啊。讲哦，啊你欠遐济，安尼你会戆个人个难死。哎呀，我足戆个啊，我足戆个啊，咱难死啊吼。会拢因查囝吼，因查囝去上班，因查囝要怎样食？嘿，啊我甲讲啊，你同都食个即项无营养素无食嘿。哦，叫注意提过吼，中部都注意啦。哦，啊，因昨天上班的所在是公园，所以咱昨天去公园甲提了。哇、哦，恁昨天未买过庙，你食会啊？啊，着看我食了好啊。吼、哦、吼，食了好就定。甲你讲，阮逐摆啊办活动吼，拢创造足侪健康的人。啊，你伫个吼，遮尔侪即保健的物件好吼。啊，你个蒙蒙渺渺，毋爱买对症较好。咱即行上佳好，安吉咧代言即六条上佳赞。这嘛是德力公司的大条吼，这董事长所流传落来，甲咱伫遮吼，拢是大条。所以树头泡有栽，唔惊树尾做风台。要食爱食有路里来的，要食爱食有品牌，爱食老牌就老油金字招牌，安着着。安吉所代言的有公司吼，咪咪啊笑广播嘛起家宝，对不对？安吉所代言为阮董事长的心愿药。有赞无？有赞！安琪代言六大条，拢医生来徛台，医生来背书，所以绝对毋是一般般。啊，医生即马咧请钱来讲，要讲啊！你若两公，伊敢要甲你讲？对毋对？你个技术无解，要来甲你讲？要拍破家己招牌个，是毋是？所以你产品有够强，伊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徛台，伊来甲你站台，伊来甲你解说我个六字大字天条，会升温会好伫底，是毋是？对啊。所以用做的啦，真用做的啦。咱真要顾身体，囡仔顾起来，听完听完，甲听这时阵听起来吼。有诶，所以讲我定讲，婆婆菜，伊食药食药食够好，然后好你千万别搁伫遐咧猜啊。但是我也真正赞啦。诶，妈妈讲奇怪，我听你讲食有效有效，我食拢无效，结果一罐还未食完，人足快活。一罐还未食完，人足快活。所以咱这办活动是两罐送半罐，对不对？你都甲摕一撮甲食，你就知吼。要哪载就紧食，你先地位无开啊！啊，你即马地位开啊嘛，烟分嘛够啊嘛，你着知摊要来买单食。啊，摊美国是安，遮艰苦啊，足艰苦个啊啦！我个见证足侪个讲，啊，着死要当做活要医啦。我好像食阮个产品，食到死要当做活要医，啥物意思？进前拢砸咱个产品啊啦，但是我开足侪钱啊啦，哦，开一百年通去啊，拢无好啦。啊，无即个伫遐提啊久啊好，那德力公司讲53年啊好，无来甲食即个看卖啊，哦，一嗲就赞，也无相信嘛，你都无相信，唔相信，我想你人不爱相信钱啦，哦，我公司遮大间啦，遮奖品牌，全台湾的公布榜，台湾公司有店面尔，有店头有店面尔，我摸会着，看会着，还佫问会着，哦，啊，你买产品就去遐摕倒啊，是不是？那药品就爱谈药局，哦，我拢还出教保来。哦，啊，那这保健的食品啊，好食的物件，去食咩吼，拢总伫咱宝德旺便利店，拢总有足便利的、足方便的。就是咱出边隔壁都有咱来甲买，是毋是？来甲甲摕，这就是，这就是阮咪咪像公务员，甲人无同款的啊。迄一步一开，阮个博物馆呢，全高雄拄啊，刚阮一间博物馆，看偌赞。阮真正毋是一般般，啊，无恁今日来佚佗，今日若落雨吼，今日出门较不方便。啊，无恁来同吼来佚佗，我来讲，阮的宝德旺吼，毋是，我即摆有咧毕卡索的特展，啊，即恁来去甲看，即无敢咱全世界敢三套尔，一套就伫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啊，丽池艺博物馆内底有3000多件，哦，即拢是世纪性哦，世纪的跨世纪哦，诶，即个陶瓷的，诶，即个艺术，诶，即个展览呢。而且你也看伊雕工啊吼，伊咧做这灰啊，足无简单嘞，无简单。迄要上色，要落去烘起来，灰啊用烘的嘛吼。迄拢是绝技啊啦，安那讲。咱台湾即马都袂当烘啊，你看南投蛇窑敢有咧烘？袂当烘啊，啊无规路边咧不甘食，啊无啊规路边咧三百丈刀甲罚钱啊个，对唔对？真都袂当补啊，袂当补袂当烘啊。啊，所以拢用绝技啊！爱看灰啊，而且看高顶的灰啊，你着进来阮咪咪笑广播房，阮的丽池艺博物馆。今仔日毋知开无？今仔高雄今仔报放假吼，今仔报放假伊毋知着开无？哎，阮公司照制度行。哦，你若上班族都着放假就放假，啊休放假就放假。
今日恁老爷敲电话问你慈济博物馆看伊今日有开放，应该是高雄，因为高雄今日有报放假嘛吼，风雨足大，嘿啦，你甲来甲行行看看来，迄毕卡索这无看无使，29%的呢。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的这位，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即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个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得意得笑哈。这个时阵，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再把咱的许天元博士来讲，这四家菌抗蛰位那见你喝
1: 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蔗会得到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蔗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对对，有高不？这个是咱许天元博士讲，这四家公司：富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这四家困坑里来活力民宿来对专台湾，搞咱这支哦。你把你去有胃肠的诊所有咱的副肝有乳酸杆菌，但是无这三家困，无个给这三家困。伊个所谓这你即马目前为止有十几家困哦，有四家就伫咱活力民宿来对。这若食会到，拢是福气，足大福气。如果这过敏已经引起了你生活的困扰，你上班的困扰，你开车的困扰，你的规工日常生活困扰，或暗时困的困扰，请你紧食活力民宿，包一99.9%。所以你吃效果很好，你全台湾你这看各大媒体都在卖益生菌，好，医生来站台，医生说什么，但是他们说，哦，专利，我有专利，我有专利，他们就拿不出一支叫做抗过敏的专利。我们的活力民宿就抗过敏的专利啦，有我们台湾的专利，有拿中国专利啦，你现在所有看人，哦，我在外国很多专利，他就是没这只抗过敏的专利，但我们有啊。什么叫做过敏？目睭上诶叫做过敏，鼻仔叫做过敏，皮肤叫做过敏，胃肠叫做过敏，黑骨嘛是叫做过敏，是不是？食活力民宿，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鼻仔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过敏的哦、喔，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无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
0: 那个听起来就很重要，这很重要，听起来会
1: 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这卖拢鼓励你食高蛋白，但高蛋白就歹困的来源，吼、哦，甲大家分享吼、哦。好，来谢谢，来哦，若要办活动，要趁这时阵。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甲咱碰破啊，充电充哦，888，你是电啊充哦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到电来进广告，电话间多拨0800-33-55-99。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仁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仁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3: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洽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情路骨咧咧吼，情路骨咧咧吼，情路滑咧咧吼。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召唤。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是咱们一个家庭上爱大的悲哀，不是散家，不是疾病，是无一个会当好好讲话的人。难道这种人吗？有，所以用嘴尖利来说，恁家囡仔不爱等。六月喊开嘴臭，我一开嘴拢无好话吼。

来讲一个家庭上阶段的悲哀哦，不是散家哦，嘛不是疾病哦，而是什么？无一个会当好好啊讲话的人，哇，歹声少的啊，啊讲娶大刀啦，哦，家庭就起风波啦，啊一句讲都袂用话啊，啊好好比台下赛老的，所以讲话是一门的艺术啦。好，安尼吼，所以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不是疾病，而是没有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哦，咱来听这个故事哈。有几个故事啊哈。啊，这个故事第一个，这个故事有一个人吼，饲一只对于细只，都对深山捡回来的熊狗熊。但是有一天哦，这只熊把厝边隔壁种的番麦啦，去人耍长人的番麦，耍长人的高丽菜园啦。哦，迄厝边隔壁就约来啊！好，恁兜一只熊在看啦，我番麦要收成啊，规个番麦园把我压倒了了啦！啊，我开阔的高丽菜你甲看，安尼把我耍长啦，安尼把我回过、扒过、卖，安尼骂过，你甲看啦！哦，足生气！啊，这个人伊嘛足生气。饲这只熊的人，伊嘛足生气。这叉棍啊举起来吼，人讲是毋是骂家己啦？对不对？伊要讲伊熊吼，要隔壁看啦。哦，啊，吹啊举起来吼，大鸡啊，对这只熊哦，安尼硬笑讲硬喊啊，而且哪喊哪骂哪吵哪酸哪酸哪叫哪叫哪气啦，精神啦，你精神就是精神啦。无猜我饲你啦，那怎尾啊吼？怎甲这只熊哦，甲赶出去？我不爱饲你啊，饲只无用的精神糟蹋的尔，甲好好出去。但是第二天的吼，伊后悔啊，因为毕竟饲了有感情，但这只熊已经走入去后山呀。伊就无阁看即个熊的形影，突然有一天哦，即、這个主人伊要去山里爬拉的时阵，去拄到一只虎，哇！伊要爬拉，哦啊！但是伊手无寸铁啊，啊！就无穿的那无啊，穿了上袂准啊，对唔对？好、哦，伊怎惊者，慢慢目睭开开啦。突然间有听到吼、哦、熊，甲即只虎。在烧肉，吼、嗯，在烧肉，在烧豆的声音嘛，伊目睭就拜金，哎呦，就是迄只伊饲迄只熊来甲救啦，迄只熊怎甲这虎吼赶走去？伊足欢喜，这主人足欢喜，吼、哦，就看这只熊讲，好有够好，有够好熊啊，我足想你的了，前迄摆吼，我甲你讲，你会听袂？足听吼。我也是不甘，我把你赶出去，隔两天我就后悔了。你跟我回来好不好？咱再回来好不好？但是这时候熊会说话，嗯，人吃的熊会说话，熊说哦，你把我打的伤口早就不疼，但是你说过那些话，我现在把它想起来，我的心还会疼，而且是很疼。足疼！这只熊讲完头无回，我就对深山入去啊。人讲的吼，良言一句啊，良言一句，三冬暖，二雨伤人，六月寒呐、啊。挥大刀啦，起风波啦。这个故事就在跟我们说，世界上啊，有伤我们人伤最深的，永远就是这个两字，语言，话啦，是话。当我们对别人说出的不好听的话的时候，那就哪像一支钉啊，钉对别人的心肝硬啊。人说说者无意啊，听者有心啊。
迄个人呢，越在乎你，伊受的伤就愈深。甲身躯边的人相处也是如此呢。咱来当心平气和去讲，唔是讲一开嘴咧就讲加，就讲反问，就讲硬讲亏。一开嘴就是安尼话，感情哪会好？有的朋友做伙就拢伤了，迄个朋友卖阁交我啦。迄个朋友无智慧，莫阁交着朋友啊。迄只有你家己愈伤心尔，恁无共我。讲啊，坦白，恁就是无共我。哎呦，啊，我都无心的啦，我都较直啦，我都一条灯啊，烫脚床啦。我讲你无知识，哼哼，你咪一条灯啊，烫脚床，你是个无智慧、无知识的人，远离这种人。来，第二个故事，有一个人吼，啊，带着伊的某去找一位高僧。伊问高僧：“师父啊，这是我的某，我请师父你帮我看伊，看我的某会旺夫无啦？”这个高僧就笑笑，甲回答讲：“哦，天下间的女人拢无旺夫，而这个五官啦，哦，啊那如果会探望哦，希望哦，你那要爱你的这个福。”这个人你就袂当疑惑啊，对不对？嘿啊，你当然希望讲伊当旺我，你就娶伊啊，你过来怀疑讲伊是不是旺夫啦？为什么呢？高僧哦，讲哦，想要你的某会当旺夫啦，你爱帮伊装哦几项啊物件呢？甲你的某装几项啊物件，你就该旺夫啊啦。第一嘞，哦，你要给他哦。伊的迄个，一旦互伊心肝轻松啦，开心啦，嘿啊！你要让他装开心，得欢喜。伊若一欢喜嘞，伊就旺夫的妄想，伊就花头喜面，伊就喙笑目笑。第二嘞，吼、哦，你要给他装什么？装蛇，安那？因为有舍才有得。哦，你要舍得为他付出蛇。你要用甘为付出，伊得为你全力以赴。第三，爱甲装啥物？吼、哦，要给他吼、哦，装吼、哦，领导吼，贵、哦、在自己家人。啥啦？你爱吼、哦，把他装贵，迄、那个贵吼，足、哦、高贵的贵。安那讲？你爱是你家己厝里的人，还是朋友面头前，加较娱乐伊咧，娱乐你的太太？伊就按照你娱乐标准，愈做愈好。好，我这某贤妻良母，我若下班了三顿煮烧烧，好对阮老母吼足友好，哦啊对囡仔是说啊足有量诶。哎、欸，伊就照你保养去做，你讲我出来差白啦，哈、啊，迄个破家啦，啊，都无老用查某啦，哦，你个妹变不用查某，你看，对吧？系啊，迄、那个师傅甲讲，你第咧。爱啊，真个爱，迄个好开心，安尼。你哪个开心？伊的旺夫，他旺夫相第一。哦，你要给他装上面，哎，真个舍得，有舍，你要舍得为他付出，伊在为你全力以赴。第三，你要伫别人面头前爱娱乐伊，哦，爱伫家己厝内面头前娱乐伊。啊！伫比我们两种学了伊，伊就会照你讲的标准哦，愈做愈好。哎、欸，有啊，系啊，是不是啊？对啊。哦，来，第三个故事就是哦，一条哦，一只哦，一尾，迄巴肚腰间这只蛇，这蛇缩入去一间哦木材行，要找物件食。啊，当当伊咧缩啊缩的时阵哦。一支箍啊，诶，柴咧撩柴的箍啊，吼，箍啊。伊咧扫经过只箍啊的身躯，啊，身躯叫只箍啊吼，勒着，好，伊就去的，伊就活过身哦。对这箍啊夹咧，啊夹咧箍啊敢会疼？迄个柴箍啊哪会疼？迄铁啊有铁箍哪会疼？袂啊。哎，看迄只吼箍啊无损伤着，吼。伊个怎甲家己的嘴哦，母者怎受伤啊？爱落去啊干，对不对？安尼啊，啊只蛇愈生气，好啊好，好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会跟我教，实在是一个人教，人不跟教，对吧？啊，基奥奶奶，我跟教，吼，伊就气者吼，佮冲起出来哦，把基奥佮困起来。伊是基奥呢，啊，你是蛇呢，啊，气佮佮困起来，缩硬起来，想要佮基奥吼吹死。伊蛇拢也是佮动物吹死啊，好无？伊把捉起，伊把鸡啊当作动物，伊把要把鸡啊吹好死，吹出来，落尾嘞，伊使规身骨力，啊嘛无上鸡啊，伊顶多是家己鸡死啊，出来落啊鸡啊咁叹过个肉有哦，嘿啊，这个故事咧甲咱讲啥物？蛇伊甲死吼，伊还佫摸袂清楚，害死伊个唔是鸡啊，是伊家己，是家己失控的情绪啊，对唔对？弱者吼，弱者吼，易怒如虎啦。做到使性地人，其实伊是弱者啦。我讲，屋外口无代表吼，屋底无来下尔，这种人，这种红色有啊。外口伊无半步啊，啊，当然拢骂大骂小，这伊上搞啊。就这弱者、弱者、弱者，就哪像好，哪咧生气哪就好啦。啊，那强者咧，平静似水。我讲啊。你讲干笔动算是你的本领啊，但我卖干笔动，我忍起来，这是你的本事啊。所以有本事人较少啊。你看罗安啊，新闻咧，不能不会狗啊，狗敢叫，不是狗啊，是用遐人像那狗咧，好骂啦，抓狂啊，罗出来都要讲安那安那无。不过路上拄着呢，你何必咧想咧想？你讲遐人，迄个易怒怒症嘛，迄种人就是咱讲垃圾人定律啊。啊，你对迄种人，你莫改一句一句去。伊就安尼随在去讲，就卖菜，啊卖盐，你愈盐，伊愈掠狂。迄个弱者嘛，因为弱者吼易怒如虎啊。啊那强者平静似水啊。你控制不住家己情绪的人，将其尾咧，干来安那害人害己啊，就只蛇掠狂啊。伊该死嘛，唔知伊也摸袂清楚，害死的唔是己，也是家己失去的失控的情绪啊，对唔对？对啊。上尾啊，这故事，只石头。哦，一个做大地石啊，一半吼、哦，甲锯啊吼，甲锯，一边做台阶做楼梯，一边啊砌砌砌砌变一尊佛。大家拢打这吼、哦，打这台阶吼、哦，打这石头，一边锯变石头嘛吼、哦，石头诶诶，这个楼梯嘛吼、哦，爬去咧拜佛。这个台阶足无福诶，足不福诶门佛。咱讲一块石头呢。啊！因这人凭啥物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去朝拜你啊！这佛家回答哦，因为你只挨一刀啊，切落切落切落尔，切落一片，切落一片，切落一片尔。啊，我呢，我是经历了千锤万凿，安尼呢，得个切，得个切，得个切，得个切，得个磨，对不对？我是千锤万凿呢，这群呢。台阶咧，点咪啊！所以人生嘛，哪像如此嘛？这喷水啊，是安那会水啊？瀑布是安那会水啊？那是因为有压力啊，对不对？对哇！这地水之所以会当穿滴水，会当穿石，那是因为伊的可贵在哪里？它贵在坚持啊！只有坚持，别人无得坚持的坚持啊！才能拥有别人无得拥有的拥有啊！安吉饶舌哦，要不要再一次啊？对吧？滴水穿石，那是因为哦，这穿石是因为它贵在坚持，因为只有坚持，别人无得坚持的坚持，你才能拥有别人无得拥有的拥有。所以最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场大雨过了后，这蜘蛛网已经支离破碎了嘛。这蜘蛛很艰难的向上爬，因为这壁度澹澹，伊抹袂掉嘛，迄壁管就流来，壁管流来嘛，伊一摆一摆爬起，一摆一摆流来。第一个过路人伊看到伊，唉呦，哎呦，啊我的一生，啊毋着像这蜘蛛，家母的啦，忙碌啊而无所得啊。所以一日渐消沉啊，伊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啊。但是第二个看到蜘蛛的人，这第二个人想就无同啊。第二个经过人讲哦，看到这只蜘蛛有够戆啦，啊为什么变啊搭档去遐作秀啦？啊都对遐苦钱过倒也唔啊，哼，
后摆吼，我唔通像即只戆的蜘蛛同款啊，唔通像只戆啊。所以这伊做代志，拄着代志，拄着困难，伊就尝试想办法解决嘛。落尾咱要过上富足的生活嘛。所以这個故事在甲咱讲啊，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款，看待代志的角度嘛无同款。所以恁伫路啊看有拄着遐弄弄，恁嘛差别啊。迄种小狗，伊都出来无代志，要找人背的啊，我都要惹代志的啊。你茫叫我惹着，咱的人生做美丽，咱茫叫就拄着痟的，忍袂得。你毋是较细汉人，你是忍小狗，安尼知毋知？迄叫垃圾人定律，哦。所以咱每一人看的，每一人认知无同款嘛，看待代志的角度嘛无同款嘛。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拢咧为家己的认知买单嘛。认知的背后是啥物？是你读过的书，是你行过的路，是你看过的人，拢是对人生的开悟啊！心态决定命运啊！

所以讲心态对嘛，过好像皇帝同款的舒适啦。那光是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你讲对不对？咱来听歌，咱来听孙淑媚唱的《太阳》。

0: 太勇吼，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要几啊组对不对？
1: 对啊。
0: 嘿，安好，和你讲来。
1: 我讲伊听。
0: 好。
1: 因为阮这两个孙子是讲的，迄个林国正食了有够好。
0: 安那好。
1: 人咧感冒拢对人袂得。
0: 对
1: 。我今麦就是吼，咱买产品送产品，我较会好嘛哈。
0: 对。
1: 我今这回买水利网，要搁。因为我拢会希望，啊希望，我想讲水利旺来套林高精来遮，看会较袂希望。
0: 气通血用，身体健康最好用。
1: 对啊，啊我因为我 Q and B 吼，会过足调的。
0: 我唔知你有食 Q and B 啦。
1: 哎呀，我食偌久啊呢？我一辈拢四五组咧卖呢。
0: 啊，这有哪一群刚开四五组，表示有过着，安那个人分享一下啦。
1: 重点
0: 好，
1: 袂喘。啊，佫因为我有增肩啊！
0: 哦，你有增肩咧，
1: 啊，我佫讲，讲较紧来讲，麦笋大伯，
0: 无一个要换两个咧，一个要换两个咧咧。
1: 系啊，系啊，啊，阮迄先啊吼，自四个月只吼，真无讲白菜，那啉了，阿妈佫甲我泡，啊，我即嘛我就讲阿妈无爱甲泡，伊就佫甲讲咯，你敢知？阿妈我要泡。
0: 做好啉的对不对？
1: 伊佮拢买啉，因拢爱啉迄个一定果精。啊，佮阮阿孙咧，下下我嘛拢佮载，佮泡起下好啉，啉了煞倒来要啉，佮佮啉。
0: 对，做好啉的，啊，佮方便。
1: 哎，啊方便啦！啊，我即回我内底佮五罐，我即咪佮买三组。
0: 佮五罐佮买三组。
1: 哎
0: 呀，啊你的 Q 你本来是讲今日会喘安尼哦。
1: 我本来心脏无好啦，
0: 那所以增筋啊。
1: 增筋啊啦，啊增筋啊吼，我怎食了吼？讲话开大白啊，无迄个单纯吼，迄医生甲我讲，我的肺活量，迄个心脏，迄个分贝差无偌济啦。啊，真吼，你敢知我去检查吼，变加60几啊。
0: 哦，高干系。
1: 我因为我食我会杀你，啊，我个林国正阿孙来对调的。
0: 真好。你去对碰啊？
2: 我正刚叫南明再来我。
0: 哦，南明再来你，啊，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2: 讲几啦组的哦，
0: 甲咱讲啥会啦？
2: 拢有啊。
0: 林国正啊，哦，林国正啊，火力王。
2: 水力王，迄个。
0: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2: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的呢。
2: 我是咧像咧，像囡仔咧翻车安尼，恁弄球安尼。
0: 哎呦，你哦，你囡仔翻车恁弄球，安尼你也来哦，安尼哦，会惊吼？
2: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2: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2: 啊。
0: 系啦，我讲定，我拢这八站 Q 米未慢慢啦。
2: 系啊。
0: 对啦。
2: 丰富了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2: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成做啉诶。系
2: 啊。
0: 诶，安尼较有元气啦。
2: 对啊。
0: 较袂安尼哥哥啦。
2: 对啊。
0: 啊，当买等即届呢，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爱个吼。
2: 系啊。
0: 对。啊，都像即马甲我安尼讲话啦。
3: 系啊。
0: 会喘啦。
3: 哎呀，我吃烟草两粒安尼尔呢。
0: 啊，就安尼过起
3: 啊。我那七八十岁，咱就戒去烟安尼。
0: 都袂安喘干了吗？
3: 系啊，都袂啊，即马都拢袂安尼。
0: 啊，无你含应该讲话就出来行路咧。
3: 系啊，我那行路个别底唔能讲话是难喘到。
0: 安尼哦。嘿，
3: 差不多讲话时间无五分钟，安尼我就喘到，啊，即马袂啊。
0: 哦，食 Q and B 过有对。哦，啊，目睭也困啊呢吼。
3: 哦，我即马即过困介侪。
4: 哎，那 Q 吼。
0: 嘿。
4: 两组嘛。
0: 嘿。
4: 啊，就你话一罐2000嘛。
0: 嘿。
4: 啊，四罐嘛，
0: 好，要两，我两组就对啊啦。
4: 嘿，先两罐。
0: 哦，先两罐好。美华，啊，我请问你，你八站去的没有过着安那个？
4: 哦，心脏做好啊。
0: 安那好？
4: 啊，无我有时吼，就阮做家这边只倒了，要是蹦蹦叫。
0: 哦，用动。
4: 啊，我搁有糖尿嘛，糖尿病啊。
0: 嗯。
4: 啊，所以讲啊，过了袂歹，我拢一直继续在食。
0: 哦，啊，无只能弄来起，今即马有咧食八站就袂啊啦。
4: 哦，对啊。
0: 哦，谢谢你，安尼我先
4: 下。啊，
0: 你讲一届啦，
5: 系啊，
0: 系啦，
5: 讲叫伊咪成只，
0: 叫伊咪成只，啊来嘞，
5: 系啊，来了啊，真硬啦，
0: 哦，真硬啦，
5: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5: 哎了啊，雪里旺啦，
0: 雪里旺啦吼，
5: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5: 林国精拢拉拉的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5: 即马行路食袂起用走的啊，
0: 够够。谢谢你，
5: 食落会飞啊，食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5: 诶，拢你家己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5: 谢谢，
0: 谢谢。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再来以上广告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也讲较紧嘞吼，因为这个礼拜就要中元节啊，像七月普渡，哦，七月啊，唔知死活吼，要来普渡。这个、中元吼，拄啊中元节，今日礼拜吼，拜拜一、拜三、拜四，七月半吼，啊有三个神像冲冲冲，三个神像捡在石头吼。神像第一个号是上古的，上古的这礼拜吼五颗星吼，属羊五颗星。啊，来第二名上羊的，哦，上羊的，第一这礼拜吼，事业五颗星吼，啊，来上高啊，上高第三名，哦，这礼拜第三名，哦，五颗星，你拢做的吼，来个讲这第一个上了气的吼，两颗星，哦，运势较偏弱，啊，突然的状况影响到你的进度安尼，一人头来注意吼，这个操作的细节咩个，唔当出差错，哎，莫头昏脑顿顿啊，吼。啊，若该做头路的人，爱注意留意员工、员工的状态，安尼吼。感情的三颗星，都是咱嘞有机会实在新的这个机会，哦，若有时间互相了解吼。啊，若有伴的吼，啊，容易因为伤过无闲有压力吼，怎啊感觉讲两个感情较朴素安尼吼，啊有体谅，啊有耐心吼。啊，若这财运哦，较弱，上了气也较弱哈。后来啊，上古月今年第一名哦，这个月这礼拜一礼拜然后第一礼拜运势有够赞的赞吼，真棒赞！一人头路准主动来争取到关键的任务吼，锻炼到你实力吼，会得到主管吼啊，甲这业界的人娱乐，啊，那该做头路的人吼，有望吼，这个收获吼，啊，这个货源财源拢滚滚哦，啊，人斗三工吼，感情的桃花机会较侪，哦，容易拄到会下的人吼。啊，心事的人吼，啊，若有伴的，安排这机会约会、旅行、佚佗，哦，规划恁的未来，啊，感情持续升温，财运的五颗星，财运稳定吼，正财偏财顺哦，来要做头做生意拢会使吼，诶，啊，要兼差也好吼，要斜杠人生也好，拢总会使吼，啊，若上好的四颗星也阁未歹，运势稳定啦吼，啊，这应变的能力未歹，但一人头路那是被安排吼，较无好做的任务要紧。爱保持弹性哦，啊，该做头路哦，爱重新来调整哦，这个流程哦，当吼咱的这营业吼，营业策略吼，帮助这迎来这转机啊吼，啊，都见风见灾拆招啊吼，安尼嘛，啊，那感情哦，上好的感情三颗星，都是咱的容易因为工作生活较无闲哦，减少新的对象的互动啊，啊，那有伴的爱主动关心互相哦，撇免着这关系愈来愈安尼吼，相敬如宾啊。再问能量命两颗星，压力较大哦，可能面对医疗意外开销啊吼，啊包投资的爱较保守的吼，啊茫然做担保吼，卖做担保这较高风险的风险卖做决定嘿吼，来上土爱吼四颗星，这个运势渐渐回稳哦，容易得到主管啊同事斗三工吼，来适合来推进了这个延宕足久的这专案吼，换你个个等下推动，这流程的会较顺吼。啊，若该做头路的人会当重新规划经营美工吼，啊，稳定这基础泡仔。上头的感情三点吼，三颗星。单独身爱的人有机会拄到互相吸引的对象吼，发电就进展吼，袂歹。啊，若有伴的吼，互相的这个互动较平淡，会当安排一个浪漫的这约会，然后找回新鲜感。啊，若上头的运财换四颗星了吼，表现袂歹。哦，啊，这咱。开销嘛，一寡开销，但是拢伫咧掌握内底吼，量入为出，有机会吼，对当然应该收袂当个小款安尼，吼有小额进账吼，小额进账，安尼爱稳健累积吼，比长期收益吼更加有利吼。上量个能量呢，吼需要两颗星，运势较偏弱，容易出现着沟通误会吼，啊责任无清楚吼，交代代志一定爱记录落来吼，会当较紧，因为你爱记录落来。我们把他说了算，无啊，你无讲，你无管伊做哇，就带你背袂离啊吼。安尼，啊，对着竞争的人，爱先厘清规则吼。啊，撇边哦，及早回应安尼。哦，啊啦，即个上量的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当透过朋友哦介绍是这团队活动实在新的朋友。啊啦，已经有伴的感情稳定，但是容易因外界流言蜚语吼去感染到安尼，所以建议哦互相信任下。啊，上量的财务的三颗星。表现平稳哦，需要注意着金钱往来的美感哦，比如合约啦吼，要付定金的啦，也是网络交易才爱较注意吼。这礼拜以秀为主哦，以 以守吼，守良的哦，以守为主哈，千万唔通吃着，吃啊生活袂同哈。来守出来需要三颗星，平常时的运势吼有贵人才到三公，但是爱主要突破吼发突发性的这变动哦，爱用你的人脉哦，会甲你资源会当帮助解决你即卖拄着问题哦，啊拄着他人纠纷哦，卖去做公亲哦，守出来哈，卖做公亲哦，啊那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嘞，足容易当拄到投缘的，而且对象吼，会当增加互相了解，慢慢培养感情。啊，若已经有伴，不妨多谈点心吼，安尼放下猜疑，和恁的关系渐渐回温起来，安尼互相猜疑，就莫疑心就生暗鬼，安尼无吼。好来，啊，这上转哦，事业哦，哎，财运哎，四颗星哦，可能因为合作还是特定的这个客群哦，带来这额外收益哦，要签订签约定也好。哦，是要来讲签约，爱再三确认。哦，投资嘞爱稳扎稳打吼，袂当因一时的甜头吃到甜啊，哦，就大盲目个加码就袂使嘿吼，想跩啊，来想买运势三颗星，哦，运势 prosper 呢吼，容易拄到外派啦，啊无就出差啦，啊无临时任务安尼，爱妥当安排时间，避免过度吼舟车劳顿。哦，啊来拓展这个新的客源。你爱评估成本甲效益会好无吼？事业是三颗星吼，啊那感情想买吼三颗星。即、这个独身来吼，要实在新的对象较慢吼，诶进展较慢，唔免赶紧吼，紧胖无好势，紧嫁无大家哈。后来啊有伴的人哦，因为工作较无闲吼，较少接触到，主动安排时间互相维持感情稳定吼。啊，那这个啊，想买哦，财运三粒星，三颗星，差不多持平啊，哈，还可以哈、哦，有机会因为业务的扩发、的开发，哦，啊，无也是外派奔波增加收入，但是需要考量你交通啊时间的成本哦，嘿，甲你生活的内面这开销哦，爱提早规划，哦，啊，那想一万哦，未歹，这礼拜吼，诶，第二名的好运，第二名吼、哦，这个需要五颗星哦，运势做亮眼呢，容易受到主管甲业界吼的关注。啊，那食人头路爱主动提案，哦，争取的表现。啊，那做头路食人，啊，唔，做生意该做头家吼，会当加强宣传吼，甲客户一些互动吼。像因为感情有可信哦，哦，头的运作旺诶，独身啊吼，容易拄到主动表示好的对象，会当把握社交啊，甲这个聚会的这个机会吼。啊，那有伴的人，适合就安排共同计划哦，进展哦，而且甜蜜度啦吼。诶，啊，这像因为运势哦，四颗星。哦，表现真好哦，正在稳定。那透过合作还是人脉介绍，有机会得到额外进账安尼。哦，但是社交自装会的支出会增加。哦，要佚佗啊，穿较水的帽吼，爱做好预算的诶，这个调配吼。啊，那这个上高的需要诶两颗星俩吼，运势偏弱，压力吼较明显。啊，对着竞争的，还是临时有任务，还是被挑毛病，上爱重要代志一定爱反反复复吼。安尼较紧，避免你疏忽去吼。啊，那创业的人吼，该做头路的人，爱先稳固你即马有的客户，啊，甲即马团队，好不宜贸然吼拓展你的版图安尼啦。得一步一开啦，豆豆行，较袂食饭食饱，较袂食紧弄破碗吼。事业两颗星，啊，那上高感情嘛两颗星。独身啊，虽然拄到袂歹对象，但是磨合点较侪，哦，不宜太快投入安尼吼。啊，那有伴啦，爱撇边就里里落落代志冤家，哦，爱多多体谅对方安尼。啊，那财务嘛两颗星，哦，上高即礼拜真正歹甲即型个，表现哦较弱，啊，容易因为健康、家庭啊物件歹去增加支出啦。投资嘞吼，无少投资哦，袂当不宜跟风加码哦。人讲赚甲倒嘞，甲跌嘞袂使。爱撇边甲无熟悉人吼，有借贷关系哦，吼。守比攻更重要，守比攻哦，搁较重要嘿。守家哈，守搞的吼，来，我守家，守家事业三颗星，稳中有进吼，稳定当中有进步吼。但是文书甲制度因未甲吼，容易带来压力。那这样头咯，你处理这报表、合约还是申请的时候，拢需要反复确认哦嘿。避免一个小小无注意去漏搞去哦，才拖着你进度。啊，那守家感情四颗星。但是独身啊，有机会透过工作学习的场合，哦，是实在志同道合的对象袂歹。哦，啊，若有伴的人，哦，适合讨论着共同的目标，避免将工作情绪带入你的生活当中，安尼就无好吼。 上届才分四颗星，才分是稳定的，发挥着你专长的能力，好甲额外接起 case 会当增加你收入，那是有合作机会会当主动争取。哦，而且注意哦，健康保养哦，来减少着医疗的这开销吼。来哦，第三名，哦，这礼拜第三名的红就是狗啊，狗啊哦，这礼拜你第三名赞吼。事业五颗星啦，哦，运势大旺，适合哦外出去谈甲人洽谈吼，去拜访客户，去推动跨区的合作吼，爱把握机会，锻炼着你的实力吼。唔盲讲这主管会当来赏识你，哦，啊，这个行程的安排吼。爱保留着弹性哦，撇免伤过忝吼。上高的感情的四颗星，都是那当透过着旅游，还是甲朋友聚会哦，实在新的对象。啊，若有伴爱撇免哦，伤过无用，减少这两个互相减少这个讲话啥物话交流，拢减少袂当。爱多多主动关心，互相的近况吼，互恁的感情更加紧密吼。啊，若上高的财运的四颗星哦，财运真好。极易投入吼，吼做容易投入到这业务，啊不着这接 case 吼，有望，和你看到袂歹成果吼。啊，那社交聚会甲沟通的基础可能增加，提早规划的预算，更加当个收足的这收入。上高的吼，需要三颗星，运势平平啊，若拄到问题，的时候你容易拄到贵人来斗三工吼。上在人头路爱加强着团队合作吼，甲人际关系。啊，那家己做头路的人吼。爱多多经营顾客哦，哦做口碑啦哈。啊，你开讲之间啊，保持着这谨慎哦，爱注意吼、哦。啊，那像第一感情哦，三颗星。独行啊，那拄到暧昧对象，建议要先观察吼，伊、哦、真心度吼、哦。啊，那有破案片面哦，心情别人，哦替家己的感情做比较，爱真诚沟通哦，会当哦互相哦更加融洽。啊，那像第一财运四颗星，会当有袂歹助力，哦，这就是正财稳定。合作的未来吼，往来有望的带来额外的收获吼，啊，唔忙去讲做报，啊，蛮少人进上高位吼，上低的吼，啊，你合约甲你的付款的面额，的业务一定爱确认清楚，才当收住你的财库吼。嘿，这是这宇阳老师甲咱分享哦，这个礼拜哦，这个今日是礼拜，甲后礼拜六29号哦，这十二星座运势哦嘿。好，来谢谢大家。啊，这个时阵我要来甲伊，好，我来短短吼，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V。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蒙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觉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吃不下去，啊那无咧，歹吞，吞不下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祈祷恢复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900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2组，吼、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哦，咱的活力民宿，伊一克60包，2800，买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 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啊，毋是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伊用着你诶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嘿、hey, ，谢谢大家哦！啊，后礼拜我们十几吼，甲这8月31号，即马甲顾身体上届下好啦。哦，听完顾本节时阵啦，顾身体爱把顾机会，因为买产品送产品哦。嘿，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咱好朋友在地呐，拜一个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咱会当手机啊，用脑网络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点入去就可以收听到哦，邀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收听。来，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是由 UC Pro 抗菌能，还有金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首先先来跟咱好朋友哈报告一下这相关的新闻。这个中台沙德尔呢，上紧今仔日有机会会增强变作强台强台哦吼，啊，这预测啦是拜五礼拜号吼，上届接近咱台湾。那拜五、拜六、礼拜、礼九这两天呢，上爱注意来观察啦，无排除会发布这海上风台的警报。另外，受到低压带甲这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拢落大雨，其中以南部吼落上多。这个二二号深夜到23号日时吼，这个、雷雨拢无停过。嘉义以南啊，个东半部容易有大雨，也是好大雨哦。南部呢，更加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好大雨啊呢。其他地区嘛，拢有大雨，或者是中昼以后大雷雨的情形。中央气象署，伊嘛启动了，较大规模啊，是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根据官方24点钟雨量的预测，今仔日早起8点到明仔载早起8点，有4个县市的山区还是平地，会用来个停班停课的标准哦。分别就是嘉义县、高雄市的山区甲平地，啊，佮有屏东县的山区甲平地，啊，即、這个。在东关的山区吼，啊，大家爱稍注意一下哦。过来，美国有一台吼马萨诸塞州的包租飞船哦，第19号的法尔茅斯外海吼，抓到一只哦，一尾这个。571.5公斤哦，这个、大西洋蓝马鲮鱼创下美国东海岸历史上上悬的纪录哦。这只吼、哦，这尾鱼啊吼，身长超过335公分哦，这是深海的巨兽哈、哦。当中呢，只比1992年伫个巴西创下的世界。记录减64.4公斤了呢。第一，要抓到吼这种巨型热带鱼类的新英格兰海域哦，这是科学家形容讲哦，很少见，很少见哦。好，来，新会护理师把这个电话吼，再报一摆，给咱好朋友听。哈，咱个抄起来，我念较慢嘞。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新会护理师那滴讲话，还是滴报关期间，电话拢是一档卡一档做利用诶。0800663377。好，安尼过来呢，要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运动。

0: 进攻格。
1: 咱这个 UC Pro 抗菌呢，几个重点。第一个，咱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人类的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五分钟灭菌，100%的效果。
2: 100%。
1: 第二个呢，它经过中国医药大学检验，抗菌长效21天，21天的时间。所以你喷一盖冻21天的时间，只要你卖去洗。像咱的手啊、脚啊，可能你就一天喷一盖到两盖。所以恁家的嘴暗啦、门把啦、便所啦、吼马桶盖啦，这个喷一盖会使冻21天的时间。第三个重点就是会使直接喷咱的皮肤，不管你是用钢卡、灰指甲，也是讲你有空嘴，甚至讲你的私密处，就是咱的尿道感染啦、阴道感染，你可能有分泌物，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患部、你的内裤、你的鞋啊、你的袜子、你的鞋垫，你所有的物件，只要你卖喷咱的目睭、鼻啊、加咱口腔内底，就会使啊。
2: 哇，这间有够赞诶！
1: 是，而且咱的 UC Pro 的抗菌能哦，即届浓度阁提升一倍，由进前的400 ppm 变成800 ppm， 所以效果阁较紧，效果阁较强。而且咱的 UC Pro 抗菌能阁不含西药、类固醇、抗生素等等的有害物件，所以可以安全使用，没有抗药性。而且咱阁会使用啊，不管你是老大人，不管你是壮年人，也是讲红孩啊吼，刚出生的新生儿，恁拢会使直接喷咧咧皮肤顶管，迄是无要紧的。过来呢，不管咱的嘴暗、安全帽啊，也是讲你的私密处、胸肛卡、灰指甲、恁家的鞋啊、鞋垫呐、袜子啦、地垫啦，甚至讲囡仔玩具上面，会使喷完之后等它干。小朋友口腔接触嘛无问题，啊，够咱厝内公共场所的马桶啦、门把啦，这些所在拢会使喷。够咱的手机啊，咱的很多的这个遥控器有啊，大家来不同的人安尼摸来摸去，有一个研究报告讲，手机啊比马桶垃圾2000倍，
2: 哇，
1: 所以才直接喷。
2: 是是，田总，既然这个 UC Pro 抗菌能这么好。平常咱要摕这项物件，爱开偌侪钱？
1: 咱 UC Pro 伫咧抗菌能吼，伫咧药局，甲咱的网络一罐就是990块。
2: 990块，我多罐？
1: 50cc。
2: 50cc 诶、欸，
1: 啊，可以喷300次吼，啊，喷一盖是冻21天，所以这是足省钱的喷法。
2: 对、哦，一罐990块。
1: 对、哦，
2: 但是咱这哦是专门伫做快闪、
1: 欸。来，主持人，我今仔日给你一个。百位绝对无的优惠价格，
2: 一定爱破盘价。
1: 今仔日阮外口是毋是一罐990块？
2: 是，
1: 买6罐。今仔日你若是电话卡入来注文，
2: 是，
1: 我给你1680块。
2: 只要1680块 ，UC Pro 抗菌能摕6罐回去哦。0800663377。来一箱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哈。后一回要阁当时有优惠，咱唔知影，趁有优惠时阵，你紧甲提起来哈。即种哦，用过大家娱乐，即间大家娱乐哈。啊，像一个妈妈就伫讲啦，讲伊个囡仔吼，异位性皮肤炎呐，那一道光吼，啊那刮到伊个灰尘吼。哦，都发作啦！啊，注重伫个衫啊，甲皮肤顶头吼，来喷遮了后呢，吼，哦，都拢无咧起迄个红红一粒一粒的红疹啊呢。吼、嗯，啊，佫有一个朋友啦，吼，伊讲吼，伊在香港卡吼做兵就带来啊，30-40年啊啦，吼，伊讲喷21天，诶、欸，即间长紧呢，吼、哦，伊讲吼，哦，有够赞的啦，吼、哦，即慢慢拢，伊佫敲电话来佮问讲吼，还佫有无，还佫有无，拢吼报因朋友用啦。另外有一个妈妈吼是臭甲吼，啊，叫同款就喷剂吼，啊，这生出来吼。新的增加吼是正常的吼，所以讲即组咱来个用即好哦，包括有一个环保局的人员哦，去要加走加掉哦，有够上哦，你知无吼？啊喷的吼，随好袂上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即组咱来个提哦，当初新冠肺炎吼，拄啊开始的时阵吼。 这周就是守住我们国门哈，就是守住我们国门，就是这支哦。啊，即马新冠肺炎哦，嘛是阿个滴吼，这个流行当中，流感嘛阿个滴流行当中，所以我拢感觉这周你甲提上去哈，逐工你嘴安哈，内底外口就甲喷者哦，对咱来讲真安全哦。啊，最主要就是讲，伊五分钟吼，抗病毒、抗菌、抗霉菌吼，效果足紧的，安全阁无刺激性吼。味个香香吼，而且就算敏感的皮肤，你嘛用会用吼。啊，你若是喷物件呢，这效果吼，这灭菌的效果吼，上长用来个二一天吼，佫会当长效保护吼，足好个吼。会记个，只要会臭、会痒、了甲会破皮、会烂、会流汤个，即款拢会当喷吼，而且是会长根的哦，会长根的哦吼。这款呢，用个喷了300次以上吼，安尼好朋友，咱趁优惠来甲提。厝内面我是感觉这组一定爱传，为什么？厝内面有人有香港卡，有人有灰指甲吼，你直接甲喷吼，连袜啊、鞋子啊吼，啊伊个脚踏垫拢甲喷，拢甲喷吼。啊，你像讲口罩啦吼，酒精是我都喷哦，酒精若喷口罩，迄口罩迄、那个效果就无伊啊。但是咱即组会用个喷吼，会当喷吼。啊，像厝内面有迄个囡仔臭脚烧个无？哦，放学回来吼，哦，惊倒人个臭脚烧，讲臭伊型个袂输，敢若臭咸鱼仔嘞。你也甲喷，你也甲喷。啊，真侪读国中、高中个有无老倌臭毛毛吼，有狐臭个，拢会当喷。来嘿，啊，咱爱 ，Hello， 喂，
0: 我一组。
2: 哦，一组吼，我咧讲拜三，互你收哈。
0: 好，拜拜。
2: 好，谢谢你，好，给好。好啦，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咱电话卡做利用吼。0800-333-77吼，啊，像这吼老倌有狐臭，你拢会当喷，为什么？嘿，伊会当抑菌安尼吼。啊，过来，身体会当喷，口水嘛会当喷哦。你目睭甲嘴吼，莫去甲喷着，安尼就会使。Hello， 来嘿，啊，咱来。一组呀，啊，好好，拜三收嘿，好，拜三给你收，谢谢你。好，来，0800-333-77吼，我跟你讲，这组这赞的，买啊，鞋子啊，脚踏垫，恁家的遥控器，拢会当喷就对啊啦吼。好朋友，你知影无？香港卡有21种的霉菌哦，即批长菌呢，一粒霉菌哦，伊会当喷100万粒的霉菌根，所以为什么你的香港卡袂好？吼、哦，即组爱样用，会臭、会痒、会烂拢会当喷。来，你爱几组 ？Hello，
3: 哎、
2: 欸，你爱几组？
3: 我一组。
2: 哦好，拜三收，谢谢哈 ，OK 好。
3: 嘿，
2: 我先抄电话啊，你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哈，有个人出来面消毒用漂白水，漂白水吼，呼吸道吼，开有迄个癌变啦，较搞生癌的迄种记录啦。啊，咱卖用漂白水，用这较好，好吧哈。啊，这个技术哈，有国家认证的哦。哦，这是新冠肺炎守住国家大门第一道哦，吼、哦！来嘿，阿弟爱几张？
4: 哎，你个是迄个？
2: 哎，我新闻护理师，你爱几张？
4: 哎、欸，我知你一组几罐？
2: 一组今仔日给你6罐，六罐，
4: 啊、是
2: 1680张。药局拢给你卖一，嘿，药局你卖一罐拢爱九啊九哦，吼、
4: 哦。嘿。
2: 一种哦 ，OK， 好，好，安尼，迄个后日让你收啦哈，谢谢你 ，OK， 好来，吼、哦，啊，我跟你讲哦，伊这是茶树精油的味，吼、哦，你看哦，真清香的味，吼、哦，人体拢无毒的检测报告拢有通过，吼、哦，你摕回去了后，你们把餐具、小朋友的玩具，你拢会当甲喷，安全帽啊、袜啊、鞋子啊，吼，拢会当甲喷。有香港卡、有灰指甲，你拢会当甲喷。头壳皮嘛会当喷，吼，私密处拢会当喷。来嘿，柯先生，你爱几组？
5: 是啊。
2: 嘿，你要摕一组呀？
5: 哎
2: 好好，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
5: 要不贵的。
2: 好，先安尼哈 ，OK， 谢谢你。来嘿，有啦，拜三好你收，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啊，我跟你讲吼，伊吼这厉害，连私密处你嘛应该喷哦，口水嘛应该喷哦，完全袂刺激哈，伊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哈。 会记得目睭、鼻仔、嘴莫喷，安尼就会使哈。过来，容易过敏的人哈，即组你爱传嘞。有当时咱呐，当你艰苦的时候，你拢会当喷。来，你爱几组？
0: 哎，我要一组。
2: 啊、哦，好，拜三给你收哈。OK，
0: 早上啊、哦，
2: 好，我给你写早上哈、啊，谢谢。
0: 好好，来，
2: 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交代咱拢拜三给你收哈，拢拜三给你收。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哈。啊，即摆这是市场哈，唯一哈通过卫生研究，抗病毒哈。99.9%的四大医学中心功效都给你认证、哦、中国医药大学认证21天长效抗菌，得到国际发明奖金牌跟世界专利。来嘿，你要几种？
6: 几种？
2: 好，拜三给你收嘿。 OK， 好，谢谢你。好，来、哦啊、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就是说、哦、你看人有法都拿到世界专利呢，跟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哦，吼！所以你看麦啊，你一定爱金把握。Hello， 奶奶，咱来几组？
7: 哎，一组。
2: 啊好，啊，迄个后日来你收，啊嘛，讲唔对，拜三啦，吼。OK，
7: 好，
2: 谢谢你
7: 哈。
2: 好，来，好朋友哈，啊，像有诶人有老人味，对不对？有狐臭，你拢会当喷？为什么？因为迄种细菌引起的，啊，你甲喷吼，伊细菌甲消灭了后，你就袂迄个味吼。啊，你也当随身携带，要去便所，要外口有无？公共厕所你嘛甲喷者。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组？
6: 我一组。
2: 啊好啊，迄个拜三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哈 ，OK 哈。啊，后来哈，啊，赶紧咯哈，啊，就在放暑假对不对哈？啊，过来放假哈。哦，外口去外口啦，去佚佗的人遮多，这个你一定爱有吼。嘿，咱随身携带吼，要用落甲喷者吼，目睭、鼻啊、嘴卖喷，其他拢会当喷，连私密处你嘛用个喷。哦啊，我咧讲，容易过敏的人，吼、哦，像迄长辈时段囡仔，也是长期间戴嘴暗的人，哦啊，咱有当时去补习班啦、啊，去学校啦，吼、哦，人较侪，对不对？吼、哦，这吼拢甲喷者，啊，这个吼、哦、有尿布疹，连红鞋啊，吼、哦、口水疹，你拢会当喷啦。你看讲好这样的吼，过、哦、来我咧讲，唔通中毒啊，就对啊啦吼！啊，这吼一罐拢会当喷个300次吼，哈啊嘛有人叫两组啦吼，只要会臭、会烂、会上个吼，拢会当喷吼。嘿，你若当你上个时阵喷得偌好嘞，我咧讲吼，啊，你讲香港咖啡之家这拢小看代志啦吼，连迄浴巾啊吼，有哪迄发霉有无？你嘛会当喷哦吼。啊，妈妈，这种物件拢免考虑啊，厝内面拢个传者安尼吼，那有需要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因为咱这有限组数吼，抢完就无安尼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喂，你一组呀？
8: 嘿，爱一组。
2: 好，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妈妈，你只要一上诶哈，嘿，你拢落一张盘。咱台湾哦，高温潮湿吼，带安全帽协调的，头壳皮即上的吼，有的医生吼拢看袂好，你做你甲喷吼，安全帽啊用嘛会当喷，啊佫会使除臭，会臭会上的吼拢喷，目睭莫喷着就好吼，嘴莫食着，外口拢卖990元一罐，我今仔日吼一摆互你6罐，才甲你摕1680吼，紧的紧的紧的，快闪抢完就无啊吼！哦，迄穿裤裤头缩掉的会上对不对？你来个喷，随时喷，马上有感应吼！啊，这街边会上的你嘛来个喷，倒位上你就喷倒位，有细菌有细菌感染的吼，这更加爱喷，莫爱喂来喂去吼！安尼赶紧哦，看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像即马热天哦，夏天、秋天，什么诺罗病毒、肠病毒、腺病毒，吼、哦，我甲你讲，遮惊的喂来喂去，你吼、哦、嘴暗顶头甲喷者，帮你做一个保护，未输就是升级到 N95的啊，吼、哦。好啦，杨小姐，你爱几张？
9: 喂，
2: 嘿，杨小姐，你爱几张？ 好，来拜啥？
3: 叫什么名字啊？
2: 叫做抗菌能 UC Pro 哈。好 ，OK， 好好拜三休。
3: 我跟你讲，礼拜三下午哦。
2: 好，下午我帮你写好了哈，谢谢你。OK， 好，写好了，写好了哈。好来，啊，尤其哈，查甫人你若有香港卡，拜托一定爱喷，好不好？哈，嘿，卖你，我甲规厝内大家拢有啊哈。小朋友嘛会用喷，安尼哈，尿布疹嘛会用喷哈，啊，迄个口水疹嘛会用喷哈，啊，拢会当喷。新闻护理师，你讲我，你电话拢继续。个卡呢？好啊，妈妈问讲，我卡底红红啾啾呢，一热就啾呢吼。我可能迄细菌感染，你紧甲喷，紧甲喷，安尼好吧哈。查甫人吼，因拜做兵带臭咖，你啊，即组一定爱喷吼。啊，有一个大哥讲，我汗斑敢袂使喷，当然是会脏啊。即汗斑嘛是细菌感染的吼。啊，你啊当你啾，你做你甲喷吼，吼裤头缩条的吼，腰车拢开啾吼。啊，即是迄个翕啦吼，啊即盖边会啾。过人家吼会臭的啦吼，有狐臭的啦，你拢做你甲喷就对啊啦吼。好来赶紧咯吼，唔只喷身躯哦吼，环境拢会当喷哦，尤其香港卡买啊、鞋啊、鞋子啊、地垫拢一定爱甲喷，安尼好不好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赶紧吼，会记的哈，只要会臭、会脏、会烂、料甲会破皮、会流汤的。这款拢会当用，而且是会长紧的哦，吼，效果上长来个李一刚吼，吼，赶紧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电话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

好啦，咱电话卡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永吉时段好朋友，你捌食过蒙古烤肉无？我若甲你讲，蒙古烤肉是台湾发明的，你相信无？你无听唔对哦。外国人吃几世人的蒙古烤肉，全世界拢吃流行的蒙古烤肉，其实100%是咱台湾在地发明的呢。连真正的蒙古人看到，拢忘记哦。心内还搁在想讲，啊，这是什么料理呀？在真侪外国人的心目中啊，蒙古烤肉代表着大草原的风情呐、啊。以为啊，这就是游牧民族每天吃的传统的美食啊，但是真相大家都想不到哦，绝对弄破你的眼睛。蒙古烤肉跟蒙古一点仔关系就无。蒙古烤肉的出现啊，就是在台北市的淡水河边，在民国40年啊，就是西元1951年。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相声大师，叫做吴兆南啊。他当时啊，为着要赚钱，他就甲朋友公家伫台北银桥边啊，开一间烘肉烤肉店啊。因店的烤肉的做法，其实是对老北京的烤肉去做改良的，甲切甲薄薄薄的牛啦、羊啦、猪肉。配真多的高丽菜啦、硬菜啦，是豆芽菜，佮加上豆油啦、麻油啦、蒜头啦、番茄啊，哦，十外种，伊特别调的酱汁，放喺有够大个圆圆的铁盘顶头，师傅摕长长的叉子，大火安尼甲变安尼甲炒，哦，有够香的啦。迄当阵的吴兆南呐、啊。本来是要加这个菜叫做北京烤肉，但是迄当阵啊，两岸的关系哦，还阁真敏感。如果这个招牌顶头那挂一个北京这两字，惊的人来找麻烦呐，不一定连店都向查访记者来讲哦。熊熊灵机一动，想到啊，规气景一个安尼，108,000里的所在，就好名叫做蒙古烤肉啊！这个足有名的名啊，就是安尼，无小心喝出来啦。落尾这种，家己夹看要食什么肉，家己配菜，家己调酱汁，的这种半自助食甲饱的模式啊，在台湾红甲正呱呱，哇受欢迎诶！不但咱台湾人爱吃，连来台湾观光的旅客也真爱吃。因感觉这种食食充满了无同款的风味，即外国人啊，回去因的国家了后，更加把这种蒙古烤肉的模式啊，都带去美国啊、欧洲啊。结果啊，全世界大家拢以为这是正宗的蒙古大餐，甚至全世界开一间搁一间的蒙古烤肉店，甚至有连锁餐厅哦。上该趣味的就是真正的蒙古人呐、啊，平常拢是吃手把肉，用安尼烘的，或者是用石头烘吧，石头烤肉，根本就无这种哦，伫这大的铁盘顶头。用蒜头、豆油、葱啊，安尼落去大炒，安尼这种食法，真侪蒙古的留学生啊，出国留学，足欢喜的，行入去蒙古烤肉店，想要吃故乡的滋味啊，吃完才知影，完全就拢无同啦，直接伫餐厅拢忘记啊呢，啊，阮蒙古哪有这种烤肉？所以各位好朋友啊，后摆若有外国人甲你讲蒙古烤肉多到底，或者你夜市啊看到师傅摕一个长长的猪，
底下翻炒爆香欠芳，你用个大声甲因讲，这是如假包换的台湾之光啊！是伫个西元1951年，也就是民国40年，伫个台北出现的正港的台湾料理。

0: 听这时段好朋友，现在的人讲究养生保健，但是养生保健的上盖赞的就是食补。今天在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其实食补有很多东西可以补，讲一个最普通最简单效果又上盖好，先给咱做一个介绍。
1: 是食补，就是咱用阵阿妈拢会地鸡汤
0: 哦，地鸡汤
1: 就是规只鸡精华拢伫碗内底。
0: 对啊，
1: 但是用阵的鸡汤，阿妈若捧出来时阵，妈妈捧出来时阵，哇，迄片啊甜咧吼，
0: 敢若真歹啉，
1: 真歹啉，咱咧啉口又赶快，但是也满满的精华在里面。
0: 是，
1: 那其实今天嘛，要来分享着咱鸡汤，就是鸡精。鸡精在现在因为技术足好呀。咱全部都唔用滴诶，咱会使用萃取诶啊。但是即马诶鸡精，即马阁爱加一哩，叫做低鸡精。
0: 低鸡精为虾米？
1: 低鸡精，因为伊差别就是伊滴制造过程，制作过程诶差别就对啊。虽然咱拢共款是对鸡即个原料，但是伫即两个制造过程，就是咱诶鸡精比低鸡精加一个浓缩的动作。即、這个浓缩差别就是讲。可能就是，好、哦，伊个味有差。啊，有人讲，安尼是咪鸡精较好？无，是爱低鸡精较好。
0: 低鸡精比鸡精较好。
1: 较好，因为伊无经过这个浓缩的过程的时阵，无，
0: 是
1: 伊个味甲原来迄只鸡较同款，所以你较好啉，较好入喉。
0: 低鸡精较好啉的对啊。
1: 较顺口，
0: 较顺口。
1: 哦过来，咱鸡精有阵时啊，吼，伊内底有可能去掺其他的物件，
0: 是，
1: 哦，落去加水，有落去做去，可以做去煮。但是咱啊，低鸡精是规只鸡，就是完全无一滴水，
0: 哦，完全无一滴水诶。
1: 对，再来就讲，因为你滴出来了，这个浓缩的过程，伊内底伊这原味好了，你搁啉诶落去，一般有诶鸡精无，你看色水是较乌。
0: 对，
1: 对，因为伊内底有当下有个人会去染焦糖色素，去较调较乌加比色，乌加比色
0: 哦, 哦，
1: 所以那个口感跟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0: 对
1: 啊，有的伊过来再过掺滴吧，哦，落去做一表，可不可以吸？
0: 哦，哦，
1: 对，所以它的纯度会不一样。
0: 像地鸡精甲普通的鸡精，都一种较臭臭。
1: 一定是鸡精啊，
0: 鸡精较臭。
1: 所以永春，我的印象中对鸡精，大家说啊，迄、那个味，迄、那个味，迄、那个味，也就现在的技术变成低鸡精、低鸡精，就是无经过迄个浓缩，迄、那个味，咱会感觉较香，甲鸡汤同款。
0: 所以低鸡精伊是百分之百专家鸡落去滴的嘛，
1: 专家鸡一滴水都无。
0: 啊，拢无加水，
1: 没有，
0: 色水就是较浅，蜜糖色的。
1: 对哦。
0: 无臭车味，
1: 无臭车味，
0: 较顺口较好啉。
1: 是啊、哦，是啊，所以有你讲，大概若要补充，甲咱的食材同款，当然爱跟原食物咱的食鸡嘛，同款嘛，迄、那个味是同款，你较会想要啉。所以呢，咱即马大概拢较爱啉低鸡精，就是原意的食。
0: 低鸡精，
1: 咱唔免个淡醋，淡下家己规只鸡，淡下滴，淡下收掉迄只鸡，因为有时候咱家己滴的这鸡汤啦，鸡精。其实因为拢伤油，反倒你精华无加点，拢食一堆油。
0: 对，
1: 所以可以的话，其实即马科技足进步诶，规包拢甲你装好了后，甚至伊连免冰哦，你都会使直接拆开倒来啉嘛。
0: 安尼低鸡精伊到底是有啥物好处，啥物营养？
1: 伊个好处就是讲，伊有满满的氨基酸，
0: 氨基酸、哦、
1: 对，伊个氨基酸内底特别有支链氨基酸。
0: 哇，还是不是迄鸡肉才需要的，而且是马上会当吸收的。
1: 对，因为的氨基酸是最小分子量，所以咱拢有听着讲，咱若食鸡精，你爱看伊个 BCAA 含量，就是咧讲即个支链氨基酸。
0: 对，
1: 啊，伊主要就是做着咱鸡肉的能量来源。也促进着咱的鸡蛋白合成，所以袂分解，所以你肉会订单大地嘛、
0: 哦。所以用啉的虽然是低鸡精，但是呢，对咱生鸡嘛这件代志真有帮助。
1: 帮助足大，这个 BCAA 这个支链氨基酸，而且像咱讲有人啉鸡精，迄、那个疲劳感足紧的消失掉啊。
0: 对，
1: 伊就因为有咱的低鸡精内底有一个抗疲劳。就是因为这个支链氨基酸来给咱倒上岗，
0: 最主要一个是生态， 所以水啉落去哦，马上就水吸收啊。
1: 过来来，对咱的一包低基精力甲啉落去，你还可以喝到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对哦，哦，加完两杯哦。
1: 这个胶原蛋白足重要，伊对咱的骨骼啊、肉甲肉之间，吼、哦，你的韧带啊，甚至咱血内底咱的脂肪组织。拢爱靠着咱的胶原蛋白啦，去甲连接起来，所以嘛会使帮助着咱一寡结缔组织的修复。
0: 哦，
1: 所以讲伫即个低基金内底，除了氨基酸，那个个胶原蛋白，这是非常丰富，来替一寡微量元素。伊个 B 群也都很丰富
0: ，B 群嘛真丰富啦。
1: 啊，对啊，啊 B 群就是帮助咱的代谢甲吸收嘛。
0: 对，
1: 所以你啉落去了。才会什么讲哇，还精气神给就好诶、哦，原因就是在这里，特别因为经过伊这个科技甲萃取出来了，氨基酸一定是咱人体要用的啊，所以你啉落去直接就是吸收了，
0: 而且包括大巴肚诶，有无？内底诶，这囡仔胎儿，你要正常发育生长，真需要一寡营养，伊内底拢有。
1: 其实低基金伊诶好处足侪，大概可能唔知道。第一类，我感觉安有讲着体力嘛，抗疲劳诶，
0: 抗疲劳。
1: 对哦，啊，所以你若感觉讲不是足忝诶，这种吼做工课无精神诶，我咧讲，你给他补充低基金了啊、哦。所以咱伫这个研究有咧讲着，运动过甲做工课过拢是同款，因为你用叮当过，咱身体有乳酸，这个血尿素氮，这拢是垃圾物啊，
0: 是
1: 也使增加甲咱排掉。所以垃圾排会掉了，你疲劳感一定会消失嘛。
0: 对、哦。
1: 所以你有一寡甚至讲，咱若讲体力较无好的，手术了后啊，
0: 啊，
1: 过来咱家阿爸阿母啊，咱家牙口无好，无法度吞呢。
0: 对、哦，较虚弱的人，
1: 直接你就啉这个低基金啊。
0: 是。
1: 你免勉强讲，我搁爱踮遐补，等下底下补你补无几嘴，营养无加点唔打紧，等下搁消耗掉咱的能量，咱的体力。所以你若讲。多好！这时阵你急要来补充营养诶，要增强着咱的体力诶，那你就直接喝低基金最快了，好、哦、最快了，这比助咱点滴哦，够较好用。
0: 像有当时啊，不管你读册啦，啊是讲做事啦，人这忝诶，这疲劳，这无精神诶，哇，这低基金甲啉一把，规个精神体力拢来啊。
1: 刚才你讲到这个疲劳改善以外，其实个另外一个就是提升到咱这个专注力。
0: 应该提升咱这专注力，
1: 就是讲做工课较专心，尤其是咱上班的嘛，做事的这拢同款。读册这囡仔嘛，足需要来啉的啊。
0: 是，
1: 因为有的人呐，营养无够，能量无够，像咱反应都无好。
0: 对、哦。
1: 所以研究嘛，有咧讲到，咱若连续两礼拜甲啉加，咱的低基金，你会使伫这个短期记忆是有帮助的。
0: 哦，记得哦，记得也
1: 记得哦。因阵咱就是讲，随讲了随放我袂记一个这种。
0: 对、哦。
1: 你若啉低基金，咱头壳较成功记会起来。啊，这对对考试读册囡仔，
0: 是。
1: 这咱上班这交代事项的，这是不是足重要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是，搁会使承担着咱生活的压力。生活上你这个压力来减少人疲劳，这个感觉一定是较减少的嘛。
0: 是。
1: 所以你一再会使起来时阵，好不好？先扛八个掏一包来啉。
0: 对。
1: 对一天的营养素，你就给它准备好了。
0: 对啊，尤其是那银发族的阿公阿嬷，有当时啊，定的无在条补啦，润的无在条吞啦，吃了个少，个较无运动，那肌肉一直在流心呢。哇，啊那啉一个，这有法度给它补充，嘛真好呢。
1: 是啊，过来就是讲，咱讲要调节咱的免疫力嘛，保护力这个部分。
0: 是，
1: 尤其你要短期、较紧的恢复掉咱这个免疫力的。我啊，拢做做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就是安尼啊，惊感染嘛，惊感冒嘛，
0: 是啊，
1: 就是因为咱伫这个低基金内底有这个支链氨基酸，参与着咱蛋白质的生成甲合成，
0: 对，
1: 啊，这嘛是提供着咱免疫系统细胞的能量来源，
0: 对，
1: 所以会使让咱伫这免疫细胞增生的功能生较紧的啦。
0: 嘿
1: 哦，生较紧嘞，所以短时间你要把你的保护力提来，请起来，其实低基金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讲，只要咱那生活当中加减嘛，哦，等下困无饱，最近代志较侪，压力较大，
0: 好眠的啦，上班的上夜班的啦。
1: 是啊，啊，所以你就感觉讲， 家己营养不足的时阵，还是讲营养不均衡的时候，
0: 体力不好，精神不好，
1: 你就直接低基金安尼一包，甲掏来补充。
0: 对，
1: 这个至少在你这个免疫那个保护，咱会甲维持掉，啊，你就较袂感冒，较袂破病。
0: 对啊，那当地发育的这种。来个恁妈用真好，
1: 你讲你发育，尤其是咱妈妈，孕妈咪，怀孕的妈妈，低基金对伊来讲太重要了，
0: 是
1: 一人食两人补，
0: 吼、哦，
1: 就是咧补充着咱囡仔咧成长内底伊所需要只营养。
0: 时间后嘛，赶快爱补充，
1: 对哦，啊，
0: 身体做一个恢复嘛。
1: 所以尤其是咱咧怀孕的妈妈有啦，疲劳啦，人忝。啊、有无？人讲生囝头就变憨，
0: 是
1: 专注力无好，放东放西吼，然后过来情绪有无？较袂稳定。这个怀孕的妈妈，你来补充你的低基金，嘛是介好的选择。你大概可能唔知，低基金吼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尤其是对着咱讲遗传内底 DNA 上介元素无，所有老母要传予囡仔，
0: 这个基因。
1: 这拢嘛是爱靠着咱只诶氨基酸，氨基酸伊个低基金构一个叫做核苷酸，
0: 核苷 酸，
1: 这就是咱囡仔咧发育第一个上重要需求，就是脑神经的发育。所以低基金是哪，咱讲伫即个怀孕妈妈来补充钙好。
0: 对
1: 对，啊，过来大家可能较唔知，低基金内底我讲到即个核苷酸，伊嘛对着咱目睭视神经有保护的。
0: 对。
1: 所以这对这个神经酸、核苷酸，伊嘛会使来发挥作用。
0: 哦、
1: 所以滴精好处足济啊！
0: 既然足济，但是伊用什么原料嘛，真重要，噶唔是？
1: 啊对，你即马哦，人讲平平是假，啉起来口味那会差足济，这就是你原料选择的。就即马滴精有诶，伊吼饲鸡即马拢足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有无？你袂使甲注射。你
0: 袂使
1: 改饲油啊、
0: 哦！
1: 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
0: 对，
1: 过来以这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开好，
0: 是
1: 口感开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
0: 对，
1: 好、哦，所以现在的低基精，详细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落去吸，你袂使伤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就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袂阁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
0: 哦。
1: 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基精，伊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使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现在齁你饲鸡人很厉害，现在饲鸡还要比赛
0: 哦，比赛
1: 对，
0: 那有得奖的就更赞
1: 了，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可以选择用到人说现在饲鸡最高等级就是神农奖的，
0: 哇、哦、对对，神农奖的鸡、哦、
1: 你如果去拿到那神农奖的第一名的鸡来比，我跟你说那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你如果有吃过
0: 营养嘛，绝对更赞，
1: 对哦，好的鸡、对种的鸡又加上这好的技术，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人工顶级的迄个低基金，
0: 上好的鸡，上好的技术哦，安尼当然绝对品质上盖好。
1: 所以你才讲到以它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素的是安尼。
0: 对，问题是低基金，咱要安怎拣？
1: 第一个口感，
0: 口感爱喝啉，
1: 口感最重要。
0: 嘿，那你若不好啉，迄囡仔不爱跟你啉啊。
1: 我感觉第一个。因为实在就是口感，你爱有想要啉嘛，顺不顺口很重要。所以我讲低基金，伊迄个口感跟我臭扯味，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介绍爱合理啊。
0: 对啊。
1: 你假如讲我来用想讲第一名的鸡，那介绍一定嘛上重要，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你爱好保存啊。
0: 对啊。
1: 啊，你来讲啊，这鸡那配着个爱
0: 冰，冷冻个降冰毒。
1: 冰不是冷冻了，你还要退冰，还要加热，
0: 常温怕冰的人要喝就绝对好，
1: 现在的技术已经做到很好了，现在的技术几乎都可以常温保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退掉了后，你要打开水架都可以，你如果说我要稍微加热可不可以，我跟你说加热你也不用开加速，你一只那小地有吗？小地你给它泡，隔水加热三分钟，不要说三分钟，其实我的经验 我感觉三十秒到一分钟，
0: 哎呀，一分钟
1: 就很够了，烧滚滚哦。
0: 当然有检验过也是工厂嘛，真重要啊。
1: 这个就是品质，好，咱咧做几件品质，这是大家最在意，因为安全度，所以你爱去检视一寡营养标示料，告个一寡检验，比如说 SGS 的检验。过来，你这个工厂哈有符合规格无？生产规格，比如讲有 HACCP 无？有 ISO 认证无？这个都是每个关键。
0: 所以讲啊，简简单单，你要做一个食谱，真方便呢。地瓜精，但是地瓜精安怎算，这个最重要。
1: 对，第一个口感，
0: 口感。哦、
1: 第二个就是你的保存方式。过来，你有检验无？
0: 对、哦，
1: 这个环环相扣。当然继续你也要合理啊，
0: 对啊，
1: 我们才吃得起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去选择有现代化的设备，因为我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原味和它的新鲜度，当然一定不能有添加物，这绝对不行，
0: 不能有防腐剂，不能有味精啊，香料啊，
1: 对，你不能掺其他的东西，后来我觉得方便里边，这就是常温保存的技术，我们要有
0: 打开就能够喝，这就是很好。后来感谢哈，谢谢咱文心老师给咱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后来进一步询问呢，一旦来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是这哈喷这哈会臭会痒哈会软，料干会破皮会老汤诶哈，这管拢会当用哈，而且是会当紧的哈，你一定爱紧把握，因为外口药局拢有滴卖，一支哈一支。990元，我今仔日来广告哈，安尼六罐哦，才1680，一工啊尔，今仔日一工啊尔哈，咱吼穿600组，穿600组哈，后手剩较无200组啊，他拄啊电话拢接未完哈，所以你一定爱紧手哦哈，来0800663377哈，会臭会痒会烂了，甲会破皮会流汤啊，一罐拢会当喷哦哈，而且是会长期的哦，一罐喷了300摆，电话继续看。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鹤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 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好听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欢迎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还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久的家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四点钟拢会当卡哈，啊，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买卡的有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哦哈，啊，那是哈啊，这个。喷的火哈，喷的火哈，若要爱吼，你电话紧卡，因为阮有即个租数吼，外口有即个药局伫卖吼，一罐爱990块吼，啊，今仔日安尼六罐才1680吼，啊，只要会臭会痒吼，啊，会烂了，甲会破皮、会流汤的吼，拢会当用吼，会长紧的哦吼，啊，一罐。分了300块，吼、哦！啊，电话紧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蕉地鸡精，
2: 咱100%是全鸡哦，落去滴，无掺一滴水，最纯粹的天然胶质低鸡精，一成分足单纯诶。因为咱就是规只鸡落去炖，那这只鸡呢，足重要诶。咱这只鸡是调种过的神农鸡哦，是咱大武山农场得天独厚，伊的环境、温度、环境咱有控制。过来伊大的环境、温度、湿度嘛有控制，拢电脑控管诶。过来咱只个鸡还有专属兽医哦，甲伊把关，完全无注射。无食药啊，而且呢，咱高标准给伊饲满90天以上，你较会使安尼来甲地鸡精，因为伊90天伊营养价值是最完整的，所以这样的品质不松懈的这个精神，咱得用着这个鸡精的这一层，较好的原料，佮加上咱金石低筋是采用日本上新萃取的技术，就是低温高压萃取。低温就是90几度，你就去吸，啊，伊袂破坏到咱的营养。再来，这个高压就是要逼出伊的精华。这个高压主要是讲，咱有当下咧吹物件，不是拢有迄个蒸汽吗？它还让它蒸汽不回流，所以伊无一滴水。过来呢，撩时间哦，这个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搞缸、啊，
2: 搞缸，搞缸，重点是哪只搞缸？因为我要让你啉到滑顺感，迄、那个喝入喉。喝啉那咧啉鸡汤迄个感觉，所以每一滴的精纯的营养，我们都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萃取，你会使啉袂掉。所以我希望你会使啉着是高纯度、高浓度这个低鸡精，用安尼个逼出的啊，像蛋白质个逼个小分子，所以你啉落去就好吸收啊。这就是咱想要爱的，在里面呢，伊也在食着咱满满的氨基酸22种的氨基酸以外。多来咱狗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还在这修补，还有咱的维生素 B 群，甚至咱在矿物质，所以在满满的营养都在这一包里面，都在这一包里面。这包有一个好处的是安怎？你的随时要啉 ，take 起来都甲套开的会使啉吗？你唔免冰，你常温保存就好了。你根本的未占你冰箱的空间。你一包60cc。大包一般你外口看，一般有的较40，有的较50，咱是60cc 大包，唔大件，你啉起嚟的营养无负担，零油脂、零脂肪、零胆固醇，甚至零添加化合物，无加什么味精、香料、防腐剂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点我这包金石低基金，你去甲看伊的营养标示，脂肪是零，
0: 哦，无油，
2: 无油，这是大家上该在意的，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欢迎楚林工 本身咱若讲咱牙口无好诶，宝宝发咧体力较虚诶，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吼，咱拢足欢迎来只。也是讲你咧上班体力无好、记忆无好诶，即有无？咱就是拢较爱食出力诶、动头脑诶、做够疲劳诶，我嘛足欢迎你来带回去补充。尤其拄拄着咱咧要开刀后啦，破病了后要做修补诶，这个病后调理。我们也很欢迎
0: 啊，开刀前、开刀后
2: 都可以。发育的小朋友哇，更需要啊！哈，被多喊的爱饮用五高，那你那的拍脆到哎哈，高经济哎，那你就低基金满满的这一包营养，一天套炸你的先后力吗？过来，咱怀孕的妈妈也非常欢迎，因为一人吃两人补
0: 哈，
2: 营养所爱有高，你那我卡身卡会水嘛，过来会健康，妈妈会体力。嘛拢够会滴，所以非常适合全家大小都来使用。
0: 尤其咱只罗岗朋友哦，你传者来啉哦，足好诶。你若长期爱开车诶人来啉嘛，足好。你若讲较有滴老倌诶人，较需要体力诶人，还是较有滴好眠，或者讲运动后，咱拢建议你会当来啉。你若讲生活较有压力诶，本身就较无精神、无体力诶，还是讲胃肠消化吸收较无好诶人。我拢建议你来啉哦。
2: 所以呢，咱呢这个金石低基金采用着咱得奖第一名神农奖的鸡，加上咱日本上新推出的低温高压萃取方式，满满一包营养，
0: 对，
2: 互你扎得起。你是大包的60cc，
0: 无臭臊味，拢无甲你添加防腐剂、味素还是香料，而且你常温，
2: 唔免冰，好，完全唔免冰。
0: 咱会当再去康巴甲啉一包啊。下晡随时你若想要阁补充，阁使啉一包安尼，
2: 就一天两包。
0: 咱金蕉地鸡精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是60cc， 1980元。今仔日文心老师甲咱带来优惠是，
2: 咱一届互你三盒，咱原价本来是5940元，今仔三盒快闪30包。只要3680，
0: 好便宜哇！这好康着30包哦，30包价36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把握。这组哈，我跟你讲，那有买过你就知。过去伫咱咪咪啊，就广播网阿君呐、小君呐、安琪，拢捌买过几啊年前，拢抢甲哦，拢无货啦。几啊年啊，拢无快闪。吼、哦，社会护理师去争取，今仔日一工安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机会，你一定爱把握机会哦。吼、哦，有啉过就知啊。哦，这根真有效诶，这根真有效诶，特别伊有支链氨基酸吼、哦、，BCAA， 吼、哦，这吼、哦，互咱会生吧。肉会订单，来嘿，你爱几张？一张哈，拜三收哈，谢谢。好，
1: 对、okay。你咧加
0: 鸡精
1: 哦？
0: 嘿，对，地鸡精，嗯，嘿，好好好，30包啦，30包，3680元哈 ，OK 啊，谢谢你。好、哦、啊，我你讲啦，厝内面有老人，你一定爱买这组互伊食。为什么？咱这老大人吼，上惊肌少症，为着要帮咱这厝内面这长辈时段吼，你身体稍较补者。吼、哦，有效的后生查囝吼，炖鸡汤，我甲你讲，长辈食无啥会累，吞无啥会累，吼、哦，炖的无在条，煲炖的无在条吞，吼、哦，就算食喺腹肚底吼，胃肠吼消化无法度负担啦，无一定吸收会累啦，所以营养师拢会建议，针对这种情形吼、哦，咱这种地鸡精吼，来甲做斗三工，互伊吼较袂安尼吼。一直湿气，迄脚肚一直无肉去，一直肌少症去。来嘿，阿丹来几组？
3: 我一组。
0: 好，来八三收哈。好，来，你来孙小姐。嘿，你来几组？
3: 我要一组。好，八三。
0: 嗨，八三收哈。嘿，鸡精嘿，
3: 鸡精就对啦。
0: 我知，嘿，八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啊，这个吴小姐。
4: 你好，
0: 低
4: 基金
0: 哈、哦，好，拜三休哈，一早哈 ，OK， 好，谢谢，好来，来基金哈，
5: 我拜四啦，
0: 啊，拜四休，拜四休一早哈 ，OK， 好，谢谢你 ，OK 哈、嗯，啊，我跟你讲哈，特别啊，这就是有支链氨基酸呐，哈、嗯， 啊，所以讲吼、哦、，BCAA 吼、哦，这促进咱肌蛋白的合成，吼、哦，你肉会订单，吼、哦，会生肉，老伙仔来吃足好，啊，无老伙仔一直消酸得吧，你知无？平常都爱补啊，安尼好不好？啊，咱这是生态，水啉水有效哦。那再个有胶原蛋白、微量元素 B 群，这拢足丰富的。哦，啊 ，B 群佫帮助你代谢，我跟你讲，这是啉落就有效，哦，会当抗疲劳。咱人做工过忝的人，运动后忝的人，哎，这组一定爱啉。来嘿，你爱几组？一组哈、哦。喂，加精哈。
3: 哎，
0: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0: 谢谢。好，来爱加精哈。喂，哎，爱加精哈。
3: 你迄几包啊？
0: 总共三十包，3680。
3: 啊，一
0: 盖啉
3: 一包
0: 哦。对对对，嘿，啊你一工啉两包，效果搁较好，嘿。
3: 哦。
0: 嘿，对。
3: 啊，三十包一克啊，寄来安尼哦。
0: 有三克啊，一克啊是十包，总共有三克啊。
3: 哦。
0: 嗯。
3: 哦。啊
0: 你。
3: 三克啊。
0: 对对，你爱几组？紧嘞，我后壁电话一直拨嘞，一组拜三给你收。
3: 三克啊，就是一组。
0: 对，三克啊，一组总共三十包就对啊啦，哈。
3: 哦哦，
0: 谢谢你。
3: 3680。
0: 哦。嘿，因为咱平常十包一克啊，就是1980嘛。
3: 啊，你。
0: 嘿啦，这三啊，就这组就是等于带6000啊，就对啦。今仔日才给你收3680啦，哈。拜三号，你收谢谢。后来三十包哈，3680哈。啊，我你讲抗疲劳，抗疲劳，你若工过会忝的人吼，像个劳工朋友啦，运动了会忝的人，我讲这组一定爱饮啉吼。你的体力、你的精神，规个拢恢复吼。像咱有个人较虚弱吼，你急要补充营养的这组吼，你来甲啉就有效的。来嘿，赖小姐，你爱几组？
4: 哎、欸，我一
0: 周啊好，拜三啊，你先。
4: 然后我不爱拜三，礼拜五我们不毛个，你咪咪要求救。
0: 好，来礼拜，好来
4: 礼拜五早上哦。
0: 好，礼拜五早上收哈 ，OK， 好，先给你加好啊，谢谢哈 ，OK， 好好好。啊，啉的就吸收啊，就对啊啦哈。啊，伊哈啉这個，我你讲会使提升专注力。哈，研究我连续两礼拜，你才刚刚啉哈，规个记忆拢变好，头变给我成功嘞哈，头脑变我成功嘞哈。再去康伯啉一包好。吸收效果上佳好，下晡吼，你若感觉忝忝嘛，会使搁甲啉一包，哈啊，莫暗时啉啦，嘿，暗时啉吼，因为伊这吼，互你的精神较好嘛，我惊你困较袂去安尼哈。啊，这吼饮法族吼，咱只阿公阿妈吼来啉这上有利啦，上有利啦，因为吼，咱吼老大人拢上惊肌少症啦，吼，啊，过来，有个老大人吼胃口无好啦。啊，有诶消化无好啦，吼、哦、啊，就算讲有伫食吼，哦，身体一直歹去，因为吸收歹，人老嘛，消化代谢啥，逐项拢歹嘛，吼、哦、啊，你即组来甲啉，吼、哦，直接吸收呢，伊这拢生态，直接吸收哦，吼、哦，来嘿，嘘嘘，好来，咱屏东家吼，三和哈，徐先生三和，这唔是我甲你挂断，你甲你搬落哦，吼，啊来，空白聊3377，好 ，OK 哈，好来，空白聊3377啦哈，好，啊咱等一会你来甲提，吼，啊像个压力较大个人，即组爱养啉，吼，好眠吼，上夜班呢。体力无好诶，吼，精神无好诶，吼，免疫力无好，就讲讲你讲对流行诶，啊，即组当然一定爱啉嘛，紧甲啉嘛，吼。来，嘿，彩英，你爱一组吓？喂，嘿，爱一
3: 哈，
0: 嘿，加整一组，拜三号你收。
3: 啊，你等我一
0: 下嘛。嘿，你我著甲你叫彩英啦，嘿，啤酒诶，吼 ，OK， 好好，谢谢你。3680，三十包，嘿，嘿，好 ，OK。3680，三十包，
3: 好啦，
0: 谢谢。拜三给你收，哈，谢谢
3: 你。
0: 嘿，
3: 你是谁呀？
0: 拜三收，
3: 对嘛？三客哟。
0: 你讲啥？
3: 是用
0: 个乌鸟个，乌鸟给你送嘿，乌鸟给你送货到付款喏、哦，谢谢你。
3: 哎、
0: 欸，
3: 我甲你讲，下载时要来。
0: 好啊，要载时啊吼，甲下彩英甲下载时啊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安尼咱电话卡做利用哈。啊，再去康宝啉一包吼，迄效果上好啦。哈啊，下包你若天天嘛，搁加啉一包啊，搁较好安尼哈。啊，这拢得奖的神农奖的鸡哦吼，迄兽医吼，甲够大汉呢，饲、欸、 足九十天营养上介好诶，啊，佮用迄上好诶技术去甲萃取，吼、哦，所以我甲你讲，伊诶分子即细，啉咧随吸收啊，吼、哦，常温保存吼，唔免冰，要啉烧诶直接甲隔水加热，完全拢无臭臊味吼，甲、哦、你一般买着诶鸡精无共，那阮这吼就是安尼，袂输讲咧啉鸡汤就对啊啦，迄种味啦，就是足好啉诶啦，嘿来，啊你爱几张？
5: 哎、欸，我要一
0: 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嘿哈，谢谢你。
5: 早上
0: 给你写好了哈，谢谢你哈。后来赶紧哦，拢无臭臊味，口感较好个啦，啊，足香个啦，足好啉个啦吼。嘿，囡仔厝内边有囡仔好啉哦，发育加我好嘞，啊，大腹肚个来啉搁较好。胃肠消化无好个人吼，你更加一组你爱加啉吼。来，你爱几组？哎、欸，拜三号你收好吧。
6: 好啊，
0: 好好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口感较好个哦。吼、哦，像真侪人胃肠消化无好啦，啊，你讲啊，我有吃啊，我就一直消散落肉落去，因为你吃落无吸收啦。啊，咱这会吸收个胃肠消化无好个人做你个吃哈，喙齿无好个人做你个吃，无牙有无？有诶，无牙肉煞拢无法度吃。吼、哦，即组直接啉落去吼、哦，比你吃肉比较有效，伊就是会吸收。手术前、手术后，你拢要甲啉就对啊。安尼好不好哈？开车爱开车，爱有精神，爱有体力哈。工课唔通做伤忝，伤无闲哈。即组来甲啉，即组来甲啉。早起若无时间食早餐，无你话同无即先甲摕一包仔来啉，对吼。啊，冬天会安尼，脚手袂冷叽叽的吼。嘿，你著甲啉吼，隔水加热，温温啊烧安尼吼，温温啊啉安尼吼。两岁以上拢会当啉啦，所有的族群拢会当啉，无臭臊味，囡仔嘛爱啉啦哈。来嘿，曾小姐，你爱几组
7: ？OK， 好。
0: 好，拜三号你收嘿，吼吼，我写好了。哎、欸，我你讲你，我著甲你叫曾文秋啊，就是有足迹啊，男子家哈。好，拜三号你收。
7: 林木焕是林木家呢。
0: 林木吼，安尼足迹也甲你改哈，我叫小姐甲你回电，今嘛无法度哈。吼，罗姐无了，回电改住址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来哈，啊，赶紧哈。哎、欸，真侪人嘛，甲地瓜精当作是维持这个体能啊，个养颜的补充品哦，哈，哈，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 B 群，哈，真紧甲你恢复体力，哈，赶紧哦，哈，出门进前甲啉一包啊，吼，你即天吼体力也好，精神也好啊，头脑拢清楚啦，哈，啊，会使聚精会神啦，专注力嘛好啦，哈，那要做工课啦，要学习啦，哈，哎，好效率啦，好如拢。过较好安尼，好不好哈？来赶紧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好，安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哎，啊那要喷的迄嘛同款咯哈，迄愈来愈少啊哈。咱是吼，真无简单哦，啊优惠敢今仔一工哦，手腕就无啊哈。吼，会臭，会痒，吼，会烂，料敢会破皮，会流汤吼，拢会当喷，一罐喷咧300摆。电话甲敲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幸福的歌。

0: 好，拜三哦，你收哦哈 ，OK 好，安尼就使，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哦哈，拜拜。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报关期间哈，咱电话拢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啊，拢有服务人员来给你做服务哈，所以咱个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喂，你好，要加奖吗？
2: 市政府办活动的表扬友好新妇，第一名的新妇已经照顾因大官20年啊，顾甲有够好，有够友好啦，拢无甲一句怨言。到即马因大官已经85岁啊，阁遮健康活条诶，那拄着人都学了即个新妇活友好诶。主持人问伊为虾米奈遮尼友好大官，即个做新妇的上台发言，我激动咧，终于讲出伊的心内话。伫个阮庄卡要食头路较无方便，我本来伫厝的饲猪啦，落尾阮大官退休啊，一个月退休金领5万5呢，一年退休金66万呢，哦，我饲这个大官比我饲猪赚较济。虽然我无读什么册，但是这个数我是算足清楚的啦。所以我当然嘛爱好好啊，友好阮大官，互伊加活几年啊。
3: 进攻个。
4: 咱这个 UC Pro 抗菌能是唯一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 COVID-19 病毒株灭菌率高达100%的抗菌产品，阁有6大医学中心联合推荐，阁有咱中国医药大学21天长效抗菌的检测报告，阁伫咧世界发明展里面得到银牌奖以及国际期刊认证有效，而且这次我们的 UC Pro 抗菌能的浓度为 400ppm 提升到 800ppm， 好过更快，好过更好。所以不管你的胸肝卡、灰指甲、臭头、尿道感染、私密处感染、狐臭、条袜，也是说我们的皮爪啊，身躯的臭味，这拢会使用，不管你的细菌，也是讲病毒，也是霉菌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以及咱即马上惊的肠病毒、腺病毒、诺罗病毒、COVID-19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这的物件你拢会使喷，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口嘴、你的脚、你的皮肤，你也会使喷你的手机啊。你也在喷你的马桶挂公共场域，也是讲办公室的所在，外口的便所，咱坐公车、坐捷运的迄个手把，你的安全帽啊，你的鞋啊，你的鞋啊的鞋垫，你的领导的地垫、拖鞋哦，拢总会使喷，甚至讲囡仔的迄个玩具喷了，等于打了，嘴巴直接接触拢无问题。
2: 好朋友啊，最主要哦，这一罐哦，你都用个喷了300摆以上。
4: 是。
2: 外口一罐要990块，今仔日6罐只要1680块，只有即马电话卡起来才有优惠哦，0800663377。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紧卡做利用哦哈，啊，来0800663377。
1: 啊，拜三好，你收哦。
3: 进攻个。
5: 现在咱条件朋友，文心老师要来介绍着咱的金石滴基金，伊是严选着咱台湾品种的神农奖的鸡，落去做去处。这只鸡，咱有专业的兽医严格把关，佮加上咱日本萃取的机械佮技术，落去萃取的完全无一滴水，保留着咱最完整的丰富营养素。所以你啉着每一滴拢是精华， 重点是小分子好吸收，里面它的两倍一一包里面就有 7.9 公克，再来呢它里面胶原蛋白到6800毫克，再来我们最在意的支链氨基酸580.2 毫克，所以每一个营养素我们都清楚带着我们在这个每一滴的精华里面，再来我们是100%专家慢慢地去把它控出来，它卫生安全滋味好入喉，好，你会喝到营养，你无负担，完全零脂肪、零胆固醇，唔打紧，完全没有添加防腐剂、味素，咱的烹料，好，所以完全袂油车啦。佮通过着咱足侪项的严格检验，安无西药、无塑化剂、无重金属，要就是互你喝到安全、放心的安尼个诶低价精。所以你无论你是生产前、生产后、手术前、手术后，甚至咱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要去提补充着咱这个保护力，维持着保护力，维持着体力，还是讲咱这诶劳工朋友、拍拼诶上班族，咱这个体力、记忆拢会使来啉着咱的低脂精，甚至咱咧当大人这个囡仔啦，读册要专心考试、好成绩的这。也都很欢迎可以来喝咱的金石低基金，全家大小都非常适合来喝。咱的低基金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常温保存，完全唔免冰。你随时要啉，拍开都会使啉，是非常建议一透早睏起来，扛包你整个甲补充一包。那讲体力无够的时阵，咱一包，佮甲掏一包来做补充，为我们一天早上忙碌做准备，随时体力都维持住、维持掉。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推荐着我们的金石低基金给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一盒是10包、哦、一盒10包是1980，每一包里面是60毫升 60cc， 但是今天文心老师三盒原价5940块，我们今天优惠快闪只要3680，3680块带回到咱30包金石低基金。
0: 好朋友啊，每一滴拢是精华啦，而且拢是神农奖的加落去做低价精的啦。这么好的品质，这么啊优惠，咱今仔电话一定要紧卡。三盒，
5: 咱30包，
0: 只要36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啊、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趁优惠优惠酒今仔一工哈，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爱把握哈，因为无定定优惠啦哈，像咱这地价钱吼，讲实在已经几啊年吼，无你快散啊啦哈，嘿，敢今仔一工啦，吼。后一回是不是几年后真歹讲啊？因为平常无伫快闪的啦，平常无快闪就人伫买啊啦，吼、哦，一盒10包吼、哦，1980，人都食个真欢喜啊！我今仔日快闪3盒30包哦，这3680，3盒这30包。是带6000的物件，你只要开3680，所以今仔日吼叫三组的才多啦，抢完都无啊，哈，赶紧吼来0800-663377啦吼，开车还有精神，还有体力哈，车底甲放者。要吃就有，工课伤忝伤无闲，我甲你讲，身体健康爱顾吼，紧摕来啉吼，早起无时间食早顿，紧嘞。康巴吼，你甲啉嘞，哦，效果真好嘞，吼、哦！啊，你若讲我要食温温烧烧的吼，你著甲隔水加热，甲放喺烧水内底，伊著水好啊，吼、哦！嘿，放喺一个杯啊，用烧水，啊，你甲放喺内底吼，水烧啊啦，吼、哦！所有的族群拢会当食，拢无臭臊味哦，甲外口的鸡精无同，外口真侪鸡精会臭臊味吼，阮这无，阮这足顺的，人囡仔都爱啉，吼、哦！你啉起来就是一种哦，啉鸡汤，喝那种很浓郁的鸡汤。迄种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啦吼，吼产前补胎啊，即、這个产后做下来吼，我你讲你都免去抬价啊，你嘛免讲跌倒倒倒啊。炖哦，这真正这里边呢，尤其你若无牙、喙齿无好的人来吃，搁较好安尼吼，马上就补充着营养，马上就吸收。阿公阿妈惊的吼，哎，迄个肌少症对不对吼？啊，无法度啊，你都迄个消化机能歹啊，啊吸收嘛歹啊，对不对？啊，喙齿搁歹啊，吼、哦，安尼一直消散落吧去。我甲你讲，这简单的这组摕来啉，啉落去吼，就甲你吸收啊吼，有够好诶，拢无加甲一滴水啦，拢。 拢顺的就对我啦，完全无油，嘛无打过顺，所以做你个食。冬天有个人脚手崴啊，会冷叽叽的，我你讲你逐工甲食，吼、哦，循环规个变好，连暗时你就好困啦，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咱这吼常温保存，吼免冰，放了两年啦。出门吼，咱这随身包出门随时带咧，吼、哦。要来公园啊，要来去运动，对不对？舔舔啊，运动后舔舔啊，那个拍开你就通啊啉，吼、哦，最近有够好诶，赶紧啦，吼。

0: 六百八十，即带六千个物件，哈，安尼哈，好，一组哈，哈 ，OK， 哈哈，拜三休，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真好啉的啦，拢无臭臭味啦，哦，有够香的啦，佫无油啦，佫无胆固醇啦，哦，真的，嘿，无牙来食上好，哦，完全拢无感觉一道水啦，吼，随食随吸收啦，哦，最近无得吹，来，咱来滴个精哈，喂，爱滴个精哈。
1: 我头拄仔甲你吩咐地鸡姜一组吼，
0: 嘿，嘿，
1: 啊，搁一组迄落在喷的，
0: 即马要叫喷的吼，头拄仔叫的就莫讲啊，吼，你即马要叫喷的就对啊，吼 ，OK， 好好好，啊，赶快拜三号你收，
1: 嘿，啊，地鸡姜先出啊，先出，
0: 无地鸡姜你头拄仔有叫无？你头拄仔有叫无？哪有吩咐过？你即马莫搁吩咐，会重复。你甲我讲，你头拄仔有叫地鸡姜无？
1: 我著即马含即通个电话
0: 做。你查拄仔无叫就对啊啦吼。
1: 对啦。
0: 好，来哈 ，D 基金跟 U C Pro 哈 ，OK， 好好好，安尼吼。
1: 你甲顺看卖咧
0: 哈。无啦，我甲你讲啦，我无法度顺啦，我即坐咧几百张单要安怎顺？好好来，好，你查拄仔若无叫，我即马甲你写啦。哦 ，OK 哈，谢谢你。后来哈，啊，咱唔好重复叫哦，唔好重复叫哦哈。好，啊，我甲你讲啦，出门啊，好，你甲啉一包，吼。这已经煮好诶 ，Hello， 诶、欸，来，阿弟给蒸啊，
2: 诶、
0: 欸，好来，诶、欸，一组拜三休哈、欸、，OK， 好，谢谢，好来，丽嫂，阿弟给蒸啊，
2: 诶、
0: 欸，好拜三休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哈，好，啊，有一挂上班族有无哈，啊，是迄个做体力的哈，诶、欸，你若无精神吼，无法度集中精神吼，你买当下晡吼，你甲搁甲食一包。我甲食一包吼，因为地鸡精伊补充元气的效果啦，吼，所以吼，我甲你讲，原价安尼带六千的物件，今仔日你只要开3680，30包，你摕回去啦，足好哩咩啦，无臭臊味，啊，佫香，佫无油，佫无迄个胆固醇，哦，真诶，连囡仔都甲你抢要爱啉，再来讲咯吼，100%规只鸡落去控诶。落去滴诶，吼，迄浓度吼很精纯，啊，足好吸收诶。咱拢建议着健康有着种诶神农机呢，足饲狗十工呢，即吼兽医师吼甲顾大汉诶，你知无吼？所以我甲你讲，即种吼，哦，真的，搁现代上界新诶科技吼，落去甲催促诶，吼。所以我甲你讲，每一滴都很精纯，迄芳溃营养拢甲你锁掉诶，吼，各种诶检验拢合格，无塑化剂，无化学，无化学的吼，啊嘛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吼，无味素，无芳精，所以吼，你做你放心啊食，最营养的就对啦，互你水有元气啦，还佫无油啦，最主要吼，帮咱吼生肌吧，阿公阿妈即组一定爱食哈，互你水有元气，互你生肌吧，卖订单，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啊加完2杯吼，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拢有哈。Hello， 那嘿，啊，你爱几组？爱加精哈？
2: 嘿，好，我头一介绍呢。
0: 啊，我你讲，阮先抄电话吼，那电脑无资料，阮小姐敲电话甲你问落节目了后吼，谢谢你。
2: 嘿，好，我无资料。
0: 好，安尼拜三休，拜三休哈。那无资料，小姐敲好你，谢谢你。好，来郑小姐，嘿，你爱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加精。
3: 嘿，一组
0: 喷的哦，一组加精，一组喷的哈，好，安尼拜三休哈 ，OK， 拜三休哈。
3: 哎，一定嘞，唔通互我戆戆啊，等嘞。
0: 嘿，来拜三，互你休哈，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
3: 哈，给哈哈。
0: 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两杯子已经给你分解做小分子啊，真济阿公阿妈哈，嘿，就算你喙齿还佫有啦哈，啊，你肉食落去哈，袂吸收啦，你咱人食老啊，有当时胃肠消化较歹，吸收嘛较。买啦！啊，咱这吼已经给你分解做小分子啊，你只要吃落，伊就会吸收啦。吼，伊这是生态型的，吼，啊，这氨基酸啦，吼，你看，你食鸡肉、食猪肉，你要经过消化分解，才有法度变作氨基酸，才有法度让你的身体吸收。啊，咱吼分子真细，咱就是迄种生态型的，你随啉的随吸收就对啊啦。所以讲，我你讲你消化不好的人，这组你爱样吃。 哦，需要真紧的吸收营养，这组你爱怎食？水啉吼，水补充你的体力，水让你有精神呐，好不好？吼，你若运动后讲会疲劳的，对不对？吼，你做你吼，紧甲补充吼，赶紧赶紧，阿公阿妈惊肌少症的吼，啉这都上解好啊，对不对？喙齿无好的，无牙的，无在条波的，啉这拢上好，好不好？肉食袂落，啉这上好，你就能摄取到这个两倍质。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无食肉就用个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好你的生肉胃肠的吸收拢无负担，好饮营养健康，要有效时段，要有效长辈，恁家己要养生，还是要送礼，哦，这组上介好，好不好吼？即马过来要拜啊，敢毋是？哈，嘿，过来敢毋是要拜啊？要拜，这组传起来拜，啊，然后吼，放个恁兜。豆豆啊，啉，逐工甲啉，吼哦，真诶，阁有生意，咱家己身体阁健康，100%专家吼，慢慢啊空出来就对啊啦，吼，来赶紧咯吼，成分遮单纯诶啦，吼，就是100%专家安尼落去滴诶就对啊，吼，每一滴拢是精华，吼，你会使讲吹卵诶时阵加一包我滴鸡精，安尼吼，你就摄取2倍质咯，吼，消化无好诶人一定爱啉即组哈，阿公阿嬷即组一定爱啉哈。身体要补一下哈，要调整体质哈，要养生，这组拢一定爱啉哈，赶紧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几组？几组？嘿，你几组？
4: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来来来，几组？
5: 喂。
0: 嘿，电话听你哦。来，过来，来来几组？
5: 一组。
0: 一组来，电话听你哦。好。来来来，贵州。
6: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嘿，文庆大哥，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6: 喂。
0: 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来来，贵州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赶紧哦，优惠组抢完了无啊？阮即马小通计行别庄吼，啊，所以我你讲爱先抢哦吼，啊，阮即马先通计者吼，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听一下日本歌曲哦。

0: 来来来，阿美啊，我问你，你大肚啊，跟我有什么期待啊？
1: 我是跟你讲，我大肚啊，爱休困啊。
0: 拜托个，啊，你就直接请假就好啊。你是安那半暝啊，点半打电话跟我讲，讲你大肚啊，台湾某一直跟我问。
1: 头家，啊，我就是受激动啊，我验看卖啊，大肚啊，我当然足欢喜个，我唔只紧打电话跟你讲啊。
0: 半暝啊，点半呢？
1: 我要做妈妈呢，你敢无欢喜？头家，你无替我欢喜吗？
0: 拜托个，你是伫欢喜安怎啦？你敢袂当卖讲遮，互大家误会话哈？
1: 你想我个囡仔生啥人哈？
0: 我来知，你卖乌白讲话。
1: 啊，头家，啊，你来对我这里歹啦。啊，头家，你卖唔是对我呢？你即马来对我这里歹啦？
0: 你讲啊清楚，我就是对你好。你只是我的员工而已啊！
1: 你是在怕什么话啦，头家？我跟我这可怕，咱两个因爸关系不是真好。头家，你放心，无我甲别人讲，这不是你的囡仔啦。
0: 拜托个，我无需要你去甲别人解释啦，本来就不是我的囡仔，你的囡仔本来就跟我无关系啊。
1: 头家，我无解释啊，我只是较激动而已哦。头家，你的员工大肚啊，有囡仔，你敢无欢喜？上重要，若无你逐个月付我钱，我拢唔敢爱这个囡仔呢。
0: 迄是薪水，迄是薪水，迄是我发予你的薪水。拜托个，你莫安尼讲好无？
1: 头家，你莫安生气啦。安尼我会用个生这个囡仔无？我大肚，后摆我就袂用个陪你出差，去甲人讲生理啊。头家，啊，我若是囡仔，你袂不爱我吧？
0: 拜托个，你今仔日是要甲我逼死，你才会欢喜哟啦！哎呦，我甲你个囡仔一点仔关系都无啦！
1: 头家，你明明不爱我啦，我一定爱有这条钱通啊饲囡仔啦！
0: 救人哦！
2: 进攻格。
3: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文心老师，真心推荐咱的金石低基金，因为现代人真正太无用诶，要食到这营养满满的精华，真的很困难。永春阿爸母啊，拢会使讲啊，来控一个鸡汤，无就滴一个鸡精，真的嘛唔免啊。文心老师甲你传好啊，金石低基金哈，一包内底满满营养素，有咱的必需氨基酸，甚至咱要生白支链氨基酸拢伫内底。而且一个是小分子哦，加落去了后，你就直接吸收，唔免个混钙。还有咱身体要修补，即系胶原蛋白，马龙甲你加伫内底，个甚至你要的胶质、维生素 B 群，咱即系矿物质，拢伫一包。咱一包是哪只厉害？因为咱用到的鸡是着种的神农奖的鸡，第一名的鸡，加上这个鸡，个个咱用日本先进的萃取技术，用高温啊，用着高压杀菌的保存方式，让你整包拢唔免冰哦，你就是常温保存，透气要啉随时的拢会使。甚至呢，你啉着每一滴只的精华都是非常的顺口滑顺，无一点啊臭臊味，而且咱的鸡精安全性严格把关，因为完全无农药。无药物，无塑化剂，无重金属，完全拢无。而且你啉起来，即个营养完全拢无负担，因为你一点油脂都没有，零脂肪、零胆固醇都没有，一寡添加物也都没有，防腐剂啦、味精啦、香料拢无。所以我要强调的，你即马透气啉到的每一处，就亲像鸡汤同款遐尼香，完全无臭臊味。非常鼓励着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安怎食安怎补，一定是无够。所以你逐天透早起来，你先甲掏一包咱的金石低基金，甲一天要爱营养素先传落好。你唔免惊讲啊，这块肉食无了，这块肉补袂落去，拢唔免。尤其是咱歹吞的这些好朋友，嘛会使来做补充。那来咱来有咧做事业、拼事业的这些上班族，爱体力的、爱精神的，你唔爱疲劳的，咱的金石低基金立马甲传落去。甚至咱囡仔买西啉毛哦，即卖囡仔有无拢读册未专心嘛、啊，耐性无好啦，佮加上伊即卖咧发育嘛，营养无够，佮挑嘴即种有无，歪嘴鸡吼，拢经东经西拢唔食的，这 金石低基金你一套炸睡起来你就先给你先给你你不用烦恼，因为完全没有添加物，实实在在就是咱规只给落去炖的。你讲要食烧烧会使袂？会使啊！你得用咱这个烧茶，甲泡30秒甲一分钟，足紧的，就会使啉到。小块呢，烧了啊，烧了啊，好啉啊，好啉啊！咱的金石低基金，甚至咱这个大巴肚的妈妈，怀孕前、怀孕后拢来做补充也可以。甚至咱就是咱的破病前、破病后，要开刀前、开刀后。都可以来做补充，甚至就咱内底拢无掺任何中药材，就是呾即只鸡的原味。所以呢，咱甚至生理期都可以喝来做体内的补充。所以咱规个底下是的铝箔包装，你套开随食随啉就可以了。因为整个高压杀菌过，我建议就是讲，咱若要啉烧的，咱直接。你就是隔水加热，用小袋甲浸下就好啊！你唔好甲我揢入去微波炉哦，因为我安尼惊规个烧无，啊伊密闭伊会爆炸，所以内底因为铝箔袋惊伊会爆炸，所以咱隔水加热足方便嘞，唔免微波炉。再来，咱规包套咧啉以外，我嘛足建议，咱会使煮饭的时阵，比如说咱煮蒸蛋。
0: 好、哦，
3: 你能卡卡，你要后来再加倒一包低基金的给你，哇，满满的蛋白质、氨基酸
0: 在里面。
3: 过来呢，一个妈妈嘛跟我分享，伊、讲，哦，你这真正那鸡汤同款遐好味呢，原汁原味，感觉规只鸡滴出来，拢无臭臊味。我吼、迄个烫青菜，你要后呢，我就加这个低基金
0: 加落
3: 去，套一包淋起来对，哇。哦太赞了！
0: 公公个营养，
3: 我无多补吧，内底嘛有咱的蛋白质、氨基酸，我搁食着蔬菜加营养素，真的太赞了。甚至你咧煮汤内底有无？嘛加一包内底，然后甚至呢，那边煮米嘛会使啦。这个其实入菜都也都很方便，所以那呢金石低基金一盒十包1980，每一包是60cc，今仔三盒原价5940元。文心老师因为来快闪，咱只要3680元，
0: 赶紧哦，满满规只个营养，而且是随拍开、随啉、随吸收。尤其你若喙齿较无好，肉食袂落，咱只银发族厝内面有时段，一组一定爱摕哦。今朝低价精快闪三盒30包，只要3680元，空白。0066333777，好来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啊，咱这吼，地鸡精加这个UC Pro 抗菌人吼，这吼拢优惠酒，今仔日啊，你一定要紧把握吼，抗菌人吼嘛，剩无济啊，剩30几组啊，尔优惠组剩30几组啊，尔吼，地鸡精吼。中啊中吼，啊个剩差不多20几组，所以讲吼，这是优惠组哦，吼啊你啦，优惠组无摕到吼，啊就无啊。我甲你讲吼，这个地价精吼，平常吼无优惠，咱就伫卖啊，吼1980元10包啊尔。今仔有你30包吼，带6000只要3680，落去无继续看哦。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吉娃，
1: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孔尼吉娃，我是秀爽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干，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节目，一个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哪里啊？你好，
3: 你好，谢谢大家好，
1: 来请讲点
3: 点啊。咧，三千千八哦，我呢儿子驾医脂肪肝，驾医检查出啊，刚刚好起来啊。
1: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哎，继续个，继续个，加码，加码落去。好，感谢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哈，好，谢谢。来，三片好不接，讲重点回来嘿。
4: 我顶礼拜，我顶礼拜去灌四罐，一罐换的。
1: 哦啊啊，啊，吃了
4: 那好。今日又灌两罐。
1: 谢谢谢谢，啊，吃了那好呢。
4: 吃了都，嗯，有时候我们再又灌一袋罐。
1: 啊，是讲吃了是安那好呢？
4: 都因为，嗯，脚头有啊好啦，啊，嗯，啊，倒来迄肝。刮一点嘛好啊，迄
1: 刮来掉一点乌乌呢，
4: 无哦，我来加一点呢，
1: 一点呢啊，即马无啊呢，
4: 无啊，一久就无啊啦。
1: 哇，真好真好。
4: 哎哎，红包刮迄个刮包刮包鱼，迄个好啊啦。
1: 哎呦，哦，这样你好哦，哇，好棒！啊，那继续努力，哎，继续看你看你，哎，谢谢，哥，那你。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好朋友，哎呀，你有加码无？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最后啊，已经最后啊，咱的犹太感恩大犹太最后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算看嘛，你来到底是要保留偌济？咱这个来要准备半档啊，是一档呢？啊，是要两档分的？你来准备无够啊？两扎哦吼，啊，较紧的加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大准力杠，
1: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5: 你好，徐总啊！
1: 哎，是你好，嘿。
5: 哎，我是要跟恁第一个啥个？
1: 要讲咩呢？来接接哦，嗨，你好，谢谢。
6: 哇，
1: 你伫草屯逛偌济？
6: 一厘户嘞啊！
1: 啊，一单分哦，
6: 十几个月啦。
1: 哦，拢甲关起来呢。哎呀，感谢大嫂，谢谢你，感谢你一单分哦，甲看起来。你讲你逛几？蛋姐，胡大姐，你讲你逛几组啊？
6: 三十
1: 组，吼，恁今早登去美国哦，哦，阿母啊，有够好呀，哦，安尼对。
6: 我卡面来甲恁小姐讲，我排报备，排报备去排报备
1: 报。哎呀，感谢胡雅慧大姐啦，谢谢感谢，来谢谢。来哟、哦，一箱广告来，独家咱的好朋友是虽然家己服务，咱要跟咱朋友帮，家己买也是咱要加嘛，咱的好朋友咱的两扎加嘛吼，因为呢，咱已经最后啊吼，所以你若无紧买紧注文的，也是咱的好朋友呢，经过有帮登记哦吼，啊，因为咱最后搁到明仔载最后一礼拜啊，阿袂关人新朋友，也是阿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哈。一箱广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那个点个卡了，谢谢，你好，你好。
6: 哎，四川的，
1: 喂，
6: 我要叫一
1: 个，我叫人家来接掉，嗨，谢谢。来哟，今麦来看新的需要，要加恁呗，也是咱要点歌咱的好朋友呢，拢会当卡里吧哟。今仔日呢，有那个是落雨啊，哎呦，咱的好朋友呢，无方便过药房挂产品哦，甲恁建议恁家药房卡，哎，请药房甲你留起来，甲你甲登记，等下若好天，你才过体嘛，不要紧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要助文产品，哎，用咱卡里吧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你好，嗨，
6: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嘿。
6: 欸、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1: 陈大姐呐，
6: 我咧想，
0: 来，我要听师父的心情。
1: 哦，好，啊，你有过关无？
0: 有诶。
1: 哦，啊，你关几组？
0: 我拢各两组。
1: 各两组，哎呦，啊，你两组两组那是无搞来加码呢？
0: 没有，没有，嗯，因为那个西岸坊我有认识，嗯，啊，然后他都会帮我留下来。
1: 嗯，好，这样子好哈。好，
0: 谢谢你啊。
1: 嗨嗨，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嗨，来宾你好。
7: 喂。你小大屋你好，
1: 你好，
7: 咱在这边。我
1: 点歌，咱在这边。
7: 我在你的蔡太太。
1: 来，要听什
7: 么 ？L， 陈磊，随缘。
1: 随缘，好，大娘拜。
7: 谢谢。
1: 没不客气，好，拜拜。
7: 拜拜，
1: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
1: 哎、欸，我姓啥？你好嘿。
8: 你姓啥？小姐啊。
1: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关掉个素珠。啊，
1: 哎，我暂时要搞那边。好嘞，站起来，谢谢。来哟、哦，这个来秀珍姐，陈大姐，那什么代志嘿？喂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跟你陈大姐吗？都叫卡里维陈大姐。
0: 我靠，我按错了啦。
1: 好、哦、啦 ，OK 啦，我喜欢土地，安那个卡诶，来，哦来，今麦开始来，咱们点歌人今麦当卡里维咯。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目前是无起无落啊，但是咱今麦讲的当然是一个哈。今日播以后呢，五点诶以后的公告哦，所以跟咱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啊、你好，
9: 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1: 哦，老朋友，老朋友来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咱来卡呀，拜托给两姐的。你好，你好。
10: 秀爽，我
1: 王大姐啦。啊、来，要听什么？
10: 我你点帮我报唔到的歌，啊，我跟你讲，乡情、乡情、情义的情。
1: 对哇、啊，阿雄讲的农村情
10: 的对哇、啊。无你讲报求伊，你讲报乡求伊。
1: 啊是乡情。
10: 我要听沈文成的。
1: 沈文成的
10: 哦。乡情。
1: 哦好，等你吹好。
10: 哦
1: 好 ，OK。
10: 好，谢谢啊。
1: 啊，你有过奖吗？无、哦。
10: 有哦。
1: 有过奖吗？哈。
10: 有。
1: 王大姐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10: 耶、yeah、呀、啊。
1: 好，一个去奖嘛哈。
10: 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山你好。
1: 秀山啦，你讲搞叫唔对。
11: 秀山啊。我点第一歌
1: 诶，咱这就是
11: 我太平台中太平曾先生，
1: 曾国藩的曾吗？
11: 嘿，我点尊敬偶遇上，
1: 尊敬的偶遇上哦。
11: 嘿，等下有你。
1: 好，等下请好，好，再见，拜拜， okay。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2: 哎，小谢吗？
1: 还是你好。
12: 哎，没有啊。
1: 啊，来接接哦，还等久，我讲听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1: 还是你好，嘿。
13: 我请教一下吼，
1: 嘿，
13: 那个药房那边一组两罐嘛，
1: 我拢同款啊，药房到阮边拢同款啊。
13: 切一个个啊，家己。
1: 我跟你讲，阮顶边就是拢同款，只要那有上商品，点数都无上。
13: 哦，是哦。
1: 哎，无可能讲一只牛剥香了皮啦。
13: 我就讲一下，加加切一个。
1: 无啦无啦，咱这本地就爱安尼啦。
13: 是哦。
1: 你有刚上了商品啦，你当然点数爱加起来啊。
13: 我今日搞乌鱼，我唔爱
1: 加。没啦没啦，不会，咱有帮侬，大家拢该实在买啦，不会的哈。
13: 我讲啦，别在遐讲点。
1: 哦，没啦，无安尼啦，没啦，无安尼好。好。
13: 安尼我了解了。
1: 好。来，甲咱补充一下哦，当然咱也是有上的商品呢。啊，那么咱点数都爱给你加起来，啊，咱点变两当钱，两点两当半钱的三当钱嘛是安尼啊，啊，你哪有可能讲一只牛八箱了赔？无啦，有上这的无上黑啊，啊，你那边老点数的是无上商品，就是这样子吼，啊，当然上商品才会好啦。你个想每两罐上半罐，咱就偌济啊？两每两罐上半罐，咱就省1250块呢。啊，你那是两罐点数嘛，就400几呢，安尼敢无较会好？给800几块，敢无开好嘛？当然嘛开好哈。来，咱今麦先我到了讲这气象一个，因为气象啊，这个最近风台有够高的啊，已经到第20个了哈。来，请大伙讲一下，谢谢。
14: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咱这当然咱今仔台南高雄屏东因为大雨停班停课。啊，明仔载敢有？因为这气象图吼，这气象中央气象署吼，伊即公布资料讲，明仔载小强嘉义以南有超级大雨，就是自爆了对啊。啊，毋是只有咱即个南部，也够有东部花莲、台东遮个山区嘛，是拢是红色甲紫色， 表示讲除了那南部甲东部以外，其他拢是啥？小夸落雨，哎呀，这个还好哈。啊，但是呢，你这里到后礼拜下拜三以后有足悬的机会，另外一粒现在风台啦。哎、欸，你应该拢有看新闻吼，迄、那个风台慢慢啊讲吼，行过来要按咱台湾台这头壳顶啊，安尼落落来啊，哎、欸，沙尔德啦吼，啊，这个沙德尔这点吼，有机会伫后礼拜五的时阵，伊的这暴风范进哈，伊这风台会带着咱北部家。啊，是按当然是按宜兰这方向落下来哈，诶，行礼拜啦，啊，行礼拜这方向有可能也算哈，诶，出按这个宜兰加咱的东北边出去新竹的西边遐，所以讲直接冲击到的宜兰到这个新竹这个部分的这个朋友，你也可以注意，后礼拜五有足悬的机会，风台的礼拜。
1: 哎哇！
14: 所以讲啊，各位提醒，
1: 今年那这么高，已经二十个风台啊，呢二十个呢，真正啊落雨，落啊落未停啊，呢啦啊，咱落未刷，不是唱未刷，是落未刷呢啦，达康的落啊，真正落个人捂住了哈。喂，你好，
15: 太气的
1: 啊，
15: 太气的
1: 哦，阿、啊、生，我知，你的想法呢，来接接哦，哎，谢谢。

0: 秀出的心情。那么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说起名哦，喜人界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欸、来丁哥你好，嘿，
1: 你好，
0: 哎，来车工，嘿，来，谢谢。
1: 哎，秀爽呀呀，
0: 哎，是是，车工，嘿，来，嘿。
1: 哦，我就爱三省三报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阿哥就煮一粒那个水泡。
0: 水泡嘛好去，哎呦，哦，这
1: 么好哦，哇，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加油加油啊！这个你有加嘛无？好，今天有帮个光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
2: 周青敏
0: 是
2: 哦，我要跟你讲，我家里的阿雅的那个，啊，三千金宝噶爱过节，
0: 好，阿姐在哪呢？
2: 银行多搭档。就好，
0: 阿姐嘞，
2: 我阿雅都那我本来有高血压，
0: 无啦，三千金宝啦，
2: 哦，三千就，
0: 系啦，你讲个点讲个点嘿，
2: 诶，三千金宝本来有高血压，
0: 嘿，
2: 阿姐嘞都拢未啊，零拢无管啊，
0: 哦，拢正常吗？
2: 阿盖嘿，拢正常，
0: 好好好好，
2: 无管啊，阿盖过节，哪盖好，
0: 安那好。
2: 该过去本来脚头有在行路，会酸痛，会酸痛。
0: 哦，
2: 哎，啊，即摆食一罐药，
0: 今
2: 下未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贵有帮光啊，谢谢。啊，你好，你好。嗨，车工喂。
3: 喂。
0: 哎，车工。哎，来共同店来，车工哎。嘿，大姐你好，好
3: 老婆。洪大姐。
0: 洪大姐，嗨，来车工哎，来车工哎。咱这边当拖箱
3: 哥，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丹这边当工熊哥大姐，请工重点嘿。
3: 好好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千金宝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
3: 哦，你看，
0: 今麦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麦喝了，
3: 很好很好，一天也当工作10小时，
0: 哎呀，叫他不要过劳啊，大姐冯大姐，哎，欸，叫他要。啊，不要太累了，不要太累哈！来，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4: 钙过节。
0: 这两款，那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款上半款，所以一组都是两款，咱的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哎，记哦，如果是咱那边那边准备较济组呢，当然你要先加嘛，一定要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你干，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我是芳，我来叫。
0: 好，来咖喱妹，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嘿？喂，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我
6: 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6: 要点那款来山遐歌。
0: 请问咱在几位？
6: 啊？
0: 咱在几位？咱贵姓？
6: 我是云林家姓林。
0: 云林的林大姐哦。
6: 我要八十了。
0: 好好，大娘拜好，谢谢，再见，拜拜，来，谢谢。
7: 哎，你好。
0: 哎，我是转你好。
7: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7: 我要给你买。
0: 好，搞咩？好嘞，谢谢，二线哦，好谢谢。来，我哋有歌无？咱的新朋友，哎，咱的新朋友呐，唔捌食过呢，趁这摆犹太呢，挂灯来食。啊，咱的老朋友，咱的好朋友呢，咱上近有帮歌，当然啦，最近拢落雨呢，你也当请有帮哦，家己先家己留起来哈。哎，当然，咱的好朋友，你看你要这摆要准备半单婚，还是一单婚，还是两单婚呢？啊，你那。 准备了不够，你来个加码哦哈。啊，咱礼拜一两拜，最后两拜，礼拜是最后两拜，一拜个后礼拜最后一拜，所以咱那边的八的机会哦，咱们加码的人卡里哈。来，今麦先哥赶快了，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8: 还是哎呀，咱来个各位天气，这路边物件袂使我袂食。啊，我今天要讲这個，就是爱讲雨后不是只有春笋，唔是这落雨了，唔是只有笋啊哈，還有这个
0: 菇，
8: 那是这个鸭皮野味哈。
0: 刚才有人去办了假，假就中冻嘞。
8: 无偌久哈，这個、真正是免偌久，马上上病。常常拢有人食着这啥绿泽菇啊，路边看这香菇一堆一堆，看起来，咱的啊，有啦，以前读册时阵看了，伊老师甲咱讲。这色吼、哦，较水的吼、哦，较金的，啊，这种菇绝对有毒。啊，这种无诶、欸，看起来普通普通，应该可以吃，卖应该啦吼、哦。这莫名其妙，这香菇吼，伊、哦、菇叫什么名？叫绿泽菇，有毒。食了以后马上头壳痛，老巴肚头壳晕，赶紧上病爱治疗哈、哦，这菇哦，一开始拢是白色白色，慢慢啦变成黄色，还是讲这小块灰色跟绿色哦。啊，这形个这一般人家这散菇该行啊，但是呢，它就不是哦。所以啊，各位提醒，这个下雨之后的菇不要吃，不要采哦。
0: 是的。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咱老贵有帮官哦，阿里卡里要甲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安尼，和阮替你欢喜呢。看你是挂几组啊？陈一刚有一个大姐挂三十组，一个今年甲我讲啥？首先对不起呢，今年这个挂较少组，为什么？因到会，因到会休哈？那样呢？一直挂三口都笑歪了了，哎呦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呀，希望他平安哦，那个胡大姐，希望你平安哈。所以咱喝冰的那贵有帮官的人，接下来要跟咱讲一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起床了哟。
0: 哎呦，哎呀，我是阿伯，哎，等一下来，一线的姐姐，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
10: 嘿。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我要一罐。
0: 好，好，要加蓝贝，加蓝贝，来二线哦，谢谢。来哟，那么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咱的现场的困难，咱要加蓝加蓝贝，咱要加嘛好朋友呢。咱春礼拜去最后两拜呢，所以咱阿别关的新朋友，也是咱阿别加嘛的人呢。两扎注文哦，好来，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今麦先来哦，倒唱《风铃声》。先听倒唱歌，那么咱赶快，我那个继续卡咱的固定电话哦，来，谢谢。

0: 星星，
1: 嘿嘿，
0: 朱琼跟你陈随根的老婆嘛，
1: 是是是是，
0: 那么多谢是
1: 大富全，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
1: 感谢。
0: 那哟，你有贵要帮官，那你这个犹太有官无？啊，那有官，咱的好朋友的卡里边给咱分享一了哦，哎，和咱到底，你怎样讲哦？你到底有去官无嘞？你讲你官几州啊？
2: 十四州。
0: 哦，好棒好棒！今晚
2: 要过来关，
0: 可不可以加码呢？哇，好棒哦！谢谢大嫂，谢谢哎，将军嘿，将军要帮关啊，谢谢你。
2: 加过十五组
0: 哦，赞！你过十五组，
2: 哎呀，我提十组搬去床卡，给阮娘嫂甲阮表妹
0: 啊。哎呦，大嫂，你呢？每一当拢这么好，拢赶去嘿哦！你根本犹太你嘛是有呢，哇，真的很棒的，谢谢你，谢谢哈。来哟，大家好朋友，苏亚兰哥你好，不认个卡里拜，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
0: 哎哟，
3: 哎我你讲我不秀爽，我秀爽弄你来打波走你讲，哎我
0: 哎谁啦？
3: 我是谁呢？我弄
0: 你搞贵州。
3: 我有两周关跟两个，我感觉迄个是啥？钱多时。
0: 哦，迄卖讲，迄不是我的物件，唔好讲系啦。
3: 你一上我一点咪上我。
0: 哎，一上诶，你卖讲啦，系啦，一上诶，你卖讲
3: 诶。我这个亏钱诶。
0: 哦，你管贵州啦，但你身边你管贵州。
3: 我爸爸省，我拢两周关。
0: 哦，你好，好
3: 啊。你那边开始上，我得买啊。
0: 好，真紧办关哈。
3: 啊，我买点是点关啦，我唔点着。
0: 这么白白的呢？
3: 啊，对哦，我拢点未成功诶。
0: 你要点什么关啦？我白看看。
3: 你敢不敢受气
0: 我？我尽量啦，好不好？好，再见
3: 咯。
0: 好啦，好，再见啦，拜拜。来，你好，对不起，咱无去点歌啦，拜托拜袂落啊，然后来，咱你好朋友贵有帮歌，当然咯，嘛希望恁健康。其实咱要办犹太哦，主要就是要希望恁两当半会当省一摆钱，上个重要会当一减二个，上无趁一健康，哎，鼓励家己呢趁健康过来，就是会当省钱啦吼。啊，比如讲咱听讲尽量买得到慢性病，其实呢，这慢性病看恁的规身躯上这是啥？糖尿病，所以咱好朋友食食一定爱强取，咱即马请到位来讲了，即糖尿病哦，要跟咱电话人，咱去继续看哈，谢谢，来外口个接接哦，来谢谢。
1: 是这个糖尿病，哎呀，可大可小哈，咱点点讲，这我也无甘愿，我嘛不爱有这糖尿病啊，但是呢，慢慢的找上你，啊不，中考大考，慢慢这个中年发福。哦，喉咙痛是钓的路上朋友，看开伤无用，啊，佮无时间保养的人，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变成肥胖的糖尿病，大颗佮加糖尿病，食了有一个案例啦吼，最近的你应该无佮注意吼，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糖分较悬的人，因这个一些圈子人讲叫这个肥大叔。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啊，佮有较大颗，啊，伊啊，这个、血糖有一暗吼，飙去1200几，上病医，医生讲无得救，猝死。哎呦，血糖高，猝死哦，血。你去想啊，咱来讲，甲咱的细胞组织器官，放伫糖水，甲放伫盐有咸的咸水内底，拢相像，这细胞组织拢会翘起。所以讲，咱身躯的平衡真重要。那我们讲的是追求平衡稳定哦，咱追求是啥？稳定、平衡，拢要正常的平衡。啊，这个、平衡吼，那、是咱点来讲吼哦，咱这个哦，咱的数据啦哦，咱的不管是血糖、血油啦，咱的体重，上好咱的上好的标准啦。但不是讲要追求一个数据，比如讲啊，我血压一定爱在120吼，迄、是算一个范围啦吼，范围。希望讲咱人。求一个稳定，有时阵会走出去，一定会，一定会啦。啊，有时阵食个青草血糖会起哩，啊，有时阵这暗过无爽快，困眠的姿势是讲天气温度咧改变，无细腻的血也起哩无唔对。但是你一直惯的人，是不是要有医生来这个治疗？要啊，我这来讲一直加人是不是也要？哎喏，要增加血糖 家人吼，你爱加注意，即有即毛就人怣去，吼，到底下无人看到，家你生病，人性命就无去。血压嘛小上啊，伤悬，即血压憋开啊，啊血压伤低，头壳会怣，弄到这个涂骹，弄到倒啊，人嘛是即会受伤，人会无去啊，对不对？很重要。啊，我即我都无加糖，无加盐，啊，为什么我血糖大概食了药弄会弄会飙高呢？这是啥量？第一个就是量了哈。啊，这量呢，讲食伤最近当然哦，血糖会起哩。啊，迄胖感有有，面粉类做的物件拢有啦。哦，食愈多血糖愈高。啊，有人讲啊，为什么我啉牛奶嘛会？牛奶哦，哎呀，各位提醒，那一般牛奶内面拢有像咱看，你有听过一个名叫乳糖不耐症嘛？迄个乳糖呐、啊。哦啊啊！我特别吼去买一种较无乳糖，哎，人讲吼，这牛奶粉是专门糖尿病的里面呢。哎，啉这麻筋嘛，正常啉麻筋，你若讲啉足侪杯，也是会迄量起来啊。
0: 是
1: 哦，所以讲要注意吃的重要哦。
0: 是的，哎呀，是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大家即句话拢个记起来啦。啊，你也要查出你到底有糖无，爱挂什么科？
1: 心顶代谢科，
0: 哎，就是安尼，心顶代谢出问题。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0: 哎呗嘿。
4: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钓的。
4: 啊，我心听有啦。
0: 哦，啥贵叔？
4: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哎呦，来接接一线哦，我甲报关来试试。

0: 来啦，不要紧啦，说来唱嘛好听啦，陈瑞唱嘛好听啦。那么咱这個太太她是要听陈瑞的哦，结果我看阿伯一个雷，我就给气了去，原来竟然是说来。我来，你好，你好。
1: 喂，小芳。
0: 哟，嗨。
1: 我请教你，我外孙女有那个轻微的脂肪肝，阿门公肝会长筋。
0: 哦，那个脂肪肝可以长筋，但是假是在口气。
1: 哦，阿旺，我过加的三肾经。
0: 哎呀，好啊，好啊，等下来，一线个接接啦，哎、欸，就不要送他来，对不起。哎、欸，来，你好，
2: 你小山呀？
0: 是嘿。
2: 我食你的三鲜面包食了吼，糖分只拢剩九十外一百空。
0: 哦，我你较早外悬啊？
2: 较早哟，较早唔知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啊，即摆知影佫食食啥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2: 嘿嘿，佫食你的药啊。
0: 哦，安尼即摆改好呢，你稍等点咩？安尼啊，佮接二线啊，感谢阿妹哦，谢谢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呢，袂使停哦，袂使停哦，啊加嘛要加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小黑啊，
0: 还是请讲？
3: 来分享，
0: 好嘞，请讲重点呢。
3: 今天先报了哈，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3: 哎，
0: 哦，刚刚呢。
3: 哎、
0: 欸，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一来去看，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爱结贵的房价嘛呢？好，大嫂谢谢，哎、欸，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请过来，三品好不姐，共同店、啊、嘿，
4: 哦，秀嫂到你好，我吃了三品金宝哈，
0: 嗯，
4: 来，哎、欸，那个那个宅点贵啊，今嘛降落来，加点高，
0: 什么宅点贵？糖化血色素吗？
4: 对，糖化血色素。
0: 在一点五啊，即马变
4: 差不多在11.5啊，啊，即马降落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少嘛，佮较
4: 悬啊。
0: 哦，大姐大嫂啊，你有咧求取无？爱求取呢？哟，安尼嘛是有佮较悬有降了对啦，啊，唔该求取哦哈。好，谢谢。
5: 三秒
0: 姐。哦，食咱个啊，即马血糖拢有正常无？
5: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哦、啊，免食药啊，
5: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5: 我今仔食你个，
0: 哦，好棒，好棒。
5: 再吃两粒。
0: 无要紧，安尼嘛是爱求取哦。虽然讲已经正常了，嘛是爱求取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哎，车工系来。
6: 喂。
0: 哎，车工来，车工进来，系来。
6: 我食三元素，血糖，血糖降足侪。
0: 啊，原底偌济啊？
6: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6: 即马剩饭后，
0: 嘿，
6: 饭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0: 啊，风景八十七。
1: 哎呦，标准呢？
0: 啊，糖化血是5.3。
1: 哎呦，标准啊！哎呀，拢标准啊！好啊，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是啊，
1: 哎，来请讲。
2: 三片五
1: 进来。
2: 我是啊，三片先报加加加过滴。
1: 哦，阿姐，那如何呢？
2: 姐姐吼，我的血糖吼已经医生加减药啊。
1: 哎呦，有降了吗？
2: 系啊，6.4而已。
1: 哎呦，哦，啊，我稳定我管呐。
2: 两个分差10.4。
1: 哇，哦，稳定让你管哦。啊，今麦剩6.2哦，哇！阿你立马赶快来抢去哦哈！哎，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股都不是我在讲的是，大家今天拢吃咱这款
3: 三省金宝。
1: 那么再吃这家掉，你莫跟他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卖掉就是省掉哈，不是讲赚掉是省掉安尼啦。阿咱要吃，咱就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哈。反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
3: 三省金宝，
1: 那你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3: 钙过节，
1: 这两罐都是黄金拍档，哎，都是咱的好朋友的基本的导出的关灯的价哈。啊，咱即马买两罐都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对啊，子女哥。
1: 哎呀，你有加吗？无，上个重要就是咱买一箱，已经买一箱。啊，咱礼拜一是最后两拜呢，吼，所以你若阿未赶，阿未加嘛，好朋友呢，经过有房价，请有房价你留起哈。妈咪叫加吗？哎，伊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咱的现场看到，咱继续开哦。咱的现场看到呢，空吧，空空。
3: 469，469。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谢谢呢。
1: 没事。
4: 我要跟丁老师。
1: 哎，接一下喽，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你秀帅呀！
1: 哎呀，是你好。
5: 哈哈，我拿错了。
1: 哈？
5: 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1: 哦，
5: 哎，8.3，我应该
1: 太高了啦，8.3太高啊，来个接接。哎，等一下，来，我讲听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师傅你好，
1: 哎你好，
6: 我该请教一下。
1: 没有，别请教。
6: 我系药剂歹啦吼。
1: 哦。
6: 药剂，医生讲我必须药剂啊。
1: 啊，你有糖分呢？啊，无那样呢？哦，你不乖来，个接进来。嗨，声线好，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我两个来个唱山顶的春天。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1: 哎，我两个唱歌继续卡，甲恁买，要吃嘛？继续卡来，谢谢。山顶的春天，来，谢谢。

0: 漂亮的春天啊！这首歌应该是乔佑加啥？加陈水友。好像是他们两个哎的合唱的歌曲哦。我想以为啊，那然后因为忘记了。来哟，先来给你好朋友个卡里拜呀！那你好朋友，你有几个房关无？你有加码无啦？咱最后礼拜最后的两届呢？那你好朋友爱被关，爱被起来转刷定注文的人，要加码的人，两张卡里拜哦。来，你好，你好。
1: 好，
0: 就
1: 算呀。是。我是要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哈。
0: 嗯嗯。
1: 大概你算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拢食一碗，
0: 啊，即蛮好无？
1: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位。
0: 哦，较好困呢，
1: 有困嘞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啊。
0: 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你甲改两档啦，较好改两档啦。好，阿咱的犹太哦，好，谢谢。三片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即蛮好。
2: 啊，即蛮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去听到天光。
0: 一睡到天光，一睡到天光，是哪？你拢讲唔对，是安尼对啦嘿。我来感谢你哈，谢谢大嫂，谢谢。啊，你好，你好。
3: 来，谢谢，我是说你好。来，
0: 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
3: 好，
0: 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1: 我关起
0: 来。来，请讲重点起来嘿。
1: 啊，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三遍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我
0: 讲
1: 说，
0: 哎呀，
1: 多那些哈，
0: 好，阿家食一罐，
1: 讲说
0: 三千斤半，
1: 阿食了好无？我爱食钙质
0: 嘞，阿你食了好无呢？
1: 食了较困，阿无拢食拢，哦，你再听听了，你唔知啊？
0: 哦，哎呀，多那较好困呢。哎呦，阿妈，安尼继续看你哦。好，阿那要加嘛，贵个膀胱哈。好，谢谢。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甲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阿伯关人啊，阿伯加嘛，今嘛个无关，张我听了一阿上今年跟我讲啥嘞？一旦个转掉，唔知呀。来，上公哥，等下接很牛的呢。
4: 哇，真一杠，
0: 谢谢。玉爽，你好，你好。喂，
5: 谢谢啦。
0: 哟。
5: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嘞，甲你讲
0: 过。谢谢，感谢你。
5: 我
0: 跟
5: 你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我
0: 怎么个
5: 听
0: 都
5: 分开一挂。我就有一个问题哈，因为请教你
0: 咧。
5: 我每个月拢困未晒去，
0: 困未去哦。哎呀，接电话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是哦。
0: 哎，我刚买来，谢谢。来，两个先接电话哦。嗨，谢谢。没有，我被搞完被无，搞定被，可别加码无，哎啊，阿别加码的好朋友呢，你若讲要准备，譬如讲咱要准备的是啊，在五半档啊的六组嘛，咱半档啊是要一档啊十二分，十二分然后啊是咱要两档的两张加码，啊那如果是呢，你那是叫一档的分，一档分然后一档升了一万五千块，我能帮你算好啊，啊你那两档分呢一档升了三万块，这个钱要升到这里好不得升。无啦，你个一百万加银行嘛，差不多一年几，大概差不多1700年嘛吼。
4: 1.7%，
0: 1.78%的1700啊吼，安尼你也想，刚好比咱这较好吗？对不对？咱这个十二组的升了15,000块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哥也等于咱健康哈，啊，经过有房价嘛，而且就是开开山顶哟。但是要跟咱提醒呢，咱最近呢有真济这个往生的案例然后。几乎大部分猝死都是啥年轻人哇，尤其是呢40岁啦，吼，包括老师，包括牙医师啊，都很年轻呢。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当作少年的不要紧哦，吼，咱也不要太大意，因为呢，咱这压力、工作时间上等，哎，拢会影响到咱的心肺梗来。今麦请大卫来讲的心血管重点，还谢谢你。
4: 是啊，咱啊，各位提醒，哎，咱足侪人伫这里热天想讲啊，这心肺梗只有伫冬天开，无那热天嘛？热天是因为两项哈，第一水啉伤少，啊，第二是啥？因为去冷气房甲外口出出入入所造成的。 啊，就讲过劳这部分哦，不管是倒一工拢有啦吼，台湾人较认命咧工课，所以咱热天嘛爱加注意心血管这部分的问题。好、哦，这个意想不到，真的意想不到。咱来讲呛冷水哦，连续个呛30天，甚至有人呛3个月哦。哎，这有法多会当吼降低吼咱这个这个去病的机会，可能会更加健康。但是这种方法无适合每一个人，因为有的已经有年岁较大，有阵时较啥出生就是讲会更吼就无再用。好、哦，本身有行为更朋友绝对别再用这网络来讲这块哈，以这种方式是正确，但是呢，无适合每一个人啊。你不要用这种方式锻炼血管哈、哦，因为网络有咧传，哎、啊、呀，各位提醒，这强冷冷水无代表讲你较健康未破病啊、哦，是会生病还是会生病哈？哎、呀，个咱这里哎呀，这长辈给你提醒啊，咱来讲发现，咱的。会串哦，走路会串，坐的嘛会串，会串会肿哈、啊，这就是很明显的哈、哦。这个你有可能已经有心血管一部分问题，甚至讲有心脏的问题啊、哦，这心脏无法卡袂吧啊。咱尤其咱伫暗时啊，倒袂病，无都好啊困，夜间呼吸困难的人更要注意喽。
0: 小弟呀呀，真正是爱牛血压啦，预防万一啦哈。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4: 大富，
0: 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哟。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2: 啊，这么多。
13: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那我赶快去了解
1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好，来，谢谢胸景。那么这是沈文成说，请我带你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是哪里？
0: 来来，你好，请过来。
1: 啊，我家人平平报哦。
0: 嘿。
1: 啊，对啊，天一转哦，今麦叫未转人。
0: 哦，较早会转哦。
1: 哎，转会转，你滚的时候别记转。阿哥啊，放尿的时阵哦。
0: 嗯。
1: 今麦加转加。
0: 有人带呀，较袂较袂导游就对啦吼。
1: 哎，对对对，啊啊，我我食下也对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啊，啊，第一次我困啊，无我无半暝拢伫登门堂。
0: 哦，好，阿伯安尼，咱即摆咧犹太，你知吼？好好，贵个房官哈，好好，来加码加码，好，谢谢，感谢阿伯，谢谢。
1: 哦，耶，阮嘿啦，阮太太啦，那食了，
0: 嘿，
1: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股开气息，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计，
1: 嘿，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1: 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1: 食了尔，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1: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嘿，阿那咱咧会变来需要，哎，有台上镜要帮关，好，谢谢，好，阿个有啥物较好无？
2: 阿个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等一下，阿哥来呐，好，
2: 个卡卡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大嫂你食了该好，等一下，好，安尼好，啊，有贵个房间嘛无，好，贵个房间啊，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这两罐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罐两周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别人上街有帮瓜，或者是那去商店给人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那么那你礼拜一哦，哎，咱礼拜一存两拜呢，一拜到后礼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礼拜一就有听节目的好朋友，咱阿伯加码的人，阿伯买人哦。咱阁有一个大嫂卡来甲我讲，伊毋知即摆咧犹太啊，哈！啊，阮犹太要一个月呢，你阁毋知哦？伊讲伊哦，无伫厝啊，出国个款啦吼，所以呢，咱只甲咱买产品来讲，哈！安尼我要隔壁挂，有咧犹太，我着要隔壁挂着对嘛，算免吼。所以咱咧好比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啊，咱嘛毋是搭档犹太呢，咱拢是两担半只犹太一摆呢。啊！你爱甲赶赶，看你到底即摆是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啊？哦，因为咱这产品会当囥啊三单拢无问题，你只要卖囥冰箱，卖日头晒掉拢无要紧哦，吼！所以咱后边你若无够量啊，要加码的，要加码的，哎、欸，咱拢过去上今有房关是开个商店都可以的哦。谢大力哥，你好。
3: 我姓什么？
0: 哦。啊，那你好，嘿。
3: 哦，啊，伊迄日呢，伊也是讲三件金宝的啦，讲，
0: 哎，
3: 食迄款啥？
0: 啊？
3: 食迄个高血压面啊？
0: 高血压不？我来接电线咯。好，蛋姐，谢谢。我是沈立克，你好。
4: 了解了。
0: 啊，我是沈立克呢，嘿。
4: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4: 只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要食。
0: 哦，那个姜姐好心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5: 哎喂，
0: 哎是，我是张立恒呢。
5: 哎哎，我要跟你叫
0: 哟。没搞没，来上线哦，嗨，谢谢。来，我们继续看，继续看。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哦，吼。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到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个转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咱今嘛那是卖讲到政治，咱来讲做人，做人啦、啊、吼。 那讲真诶呢，陈水扁先生呢，伊做代志真正做了拢介好。伊曾经呢，捌做过台北市的市长嘛，是甲台北市做了介好。啊，伊捌伫阮公司呢主持过节目，伊做用心。而且呢，伊主持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咱今麦来讲，因查某囝陈信仪啊，最近是不是陈信仪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不对啊？但是恁敢知有，伊真正无简单呢。伊是一个女人，你甲想伊读册时阵的，拢伫媒体拢甲欺负呢，甲跟踪到美国呢。伊嘛是虽然别人看起来跟他恰白白，但是啊，他一样都忍下来了。但是您敢知影？伊虽咱敢知讲，伊是一个牙医师，对不对？但是呢，您敢知伊本身个是一个什么呢？做出色的妈妈，伊家伊三个囝哦，养出一个三个学霸的小孩子。虽然讲哦，当初是伊当咧饲囝时阵，因老爸红官陈水扁被关，他老公被关，要么呢，伊嘛是坚强。一经过起三个学霸，老大叫赵一安，大家拢较知影这老大嘛吼。这老大赵一安呢，2018年以特招考的方式进入台南一中，后来选择另外一条路呢，成年了呢去美国留学，目前伫美国攻读法律学位，伊攻读法律学位完了呢，倒转来台湾这边。这边哦，一对调跟登在台湾这边了呢，这个倒登的美国深造。那么这个老二叫赵义廷，伊哦是一个音乐天分很高的小孩子，曾经在奥斯卡音乐大赛里底钢琴比赛得到冠军。高中毕业了呢，我来去美国留学，但是伊为了要退厝的人哦，先学费呢，三年的完成美国的大学，三当然一般是4年，对不对？3年，而且哦。还得到了经济学的学位。伊嘛是赶快登到台湾这边了呢，这个得登的美国。老三呢叫赵义佑，那么呢，伊国中的开始啥？伊对资讯、干数学、干理论方面呢，数理方面呢，伊是做天分呢。曾经拿到新加坡 IMC 的国际数学大赛铜牌。高三的时候，用以学生的身份呢，代表台湾参加第36届国际资讯的奥林匹克竞赛101，拿下了铜牌，也实力已经是啥台湾的顶尖国手。所以啊，伊三个囡仔拢行无同款路。你看，因老大读法律，老二呢音乐，老三的资讯跟啥数理，所以呢，这东西一个不简单的妈妈，真迄个时阵呢，赵信也是媒体恁敢有看到，逐天甲欺负呢，天天欺负他呢。马英九因查囝啦拢无用欺负，人家保护的好啊吼，陈水扁还蛮保护啊，但是陈信仪呢，还是一样坚强的把三个小孩子带大，而且。都很守规矩。上个重要是陈信仪伊分享伊教囝的经验，就是讲哦，没有囡仔了解，爱主动学习，主动学习。那么呢，伊最近在面对的采访呢，讲到伊教囡仔方式，伊讲哦，细汉的时阵，伊对囡仔功课呢管得较严啦，那考不好一定骂。但是啊，嘛定定啊，伊教囡仔拢发生啥冲突啊？为什么？因为伊骂囡仔。后来开诊所了呢，生活变得愈无用嘛，都无时间去把囡仔定调调啊，对不对？想袂到哦，伊无把囡仔定调调的时阵啊，等到囡仔甲伊的关系啊愈来愈好，怎变成伊甲囡仔是啥？伊甲囡仔感情介好，就像朋友呢。所以啊，因为囡仔伊开诊所的时候呢，这个囡仔的开始家己读册啦，这个一切都自己来。但是以后囡仔要求的是啥样？陈信仪是家囡仔安尼要求吼。第一点爱俭，伊讲人若无俭嘛，伊甲因囝讲啊，你唔知人生什么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嘛唔知未来会赚偌济钱。咱若无俭呢，发生什么代志就完蛋了，都无钱啊。所以第一点，家囡仔讲爱俭；第二点，伊家囡仔讲啥要有礼貌。对阿公也好，对阿妈、对爸爸也好，对每一个人讲话拢袂使硬吹硬挤，要有礼貌。第三点呢，讲爱偶像上，叫伊敬爱偶像，改低负责，自己负责自己的人生。功课唔免得逐天变成像战争一样，和亲子战争。但是你爱该读册，你就是爱读。 但是哦，你敢知安尼讲落来了，对囡仔三个要求呢？伊上盖大，上盖好，上盖厉害是虾米？敢知？陈信宜唔是干那骂囡仔呢？唔是要求囡仔呢？伊拢是以身作则，伊本身家己要求家己足强的，然后伊讲伊相信啊，你想要爱虾米种的囡仔呢？家己爱先做，互囡仔看。所以呢，伊陈信宜教会啊，因爸爸的去用乖啊。陈水扁先生呐、啊，爱妈妈的发生车的啊，伊足早的承担的照顾妈妈甲弟弟的责任，你知？讲伊讲哦，其实呢，伊拢从别家拢袂快乐，伊嘛爱勇敢嘛，伊嘛爱活落去啊。他确实是这样子走过来哦。那么最近呢、啊，这个因为这个因一个老公的婚姻的问题呢，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哈。但是伊感觉上后悔是虾米点在？伫囡仔上需要陪伴黄金时阵呢，伊无用工课陪伴了无够，所以伊讲恁的囡仔那个细汉呢，伊要希望甲经验分互恁呢。第一点，爱培养到囡仔有运动的习惯，身体爱好；第二点，爱培养到囡仔有读册习惯，后摆可以当创新学习，不要沉溺在手机里面。第三点，爱互囡仔一样表达的能力。第四点呢？哦，伊本身讲哦，伊嘛爱感谢伊的妈妈哦，陈淑贞呐、啊，对不对吼、哦？伊嘛感谢伊的妈妈，因为这一切拢是伊的妈妈个看家。所以啊，咱看了新闻报，拢报对陈水扁家都是不好的。其实啊，咱那个看伊的查某囝，甲三姨那嫁嫁，全部拢个倒转个台湾这边个倒，卡个去美国。我觉得这一点就做得很好，而且伊拢以身作则，而且。伊袂去浪费，他不会。伊干那手挂了一个五万几块的幸运草，安尼俩人得甲报价拢袂听进。安那成白人呢？伊足欠呢？伊用个伊拍底啊，拢是薄的底啊，你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看外表，唔要看媒体咧报，一直讲攻击陈水扁咧做总统的时讲攻击个白薄嘛变黑薄，白白薄你个黑。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媒体。也是杀人的工具啊，真的，我的个人认为了哈。来呀、啊，我是就事论事，我无针对的政治，因为呢，我感觉讲哦，她这么优秀的妈妈，应该要让大家知道，她也希望，这个全台湾的妈妈要怎么对待小孩，她也讲出她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分享是很好的哈。来，我们先来个唱歌，哎呀。啊，你那点点听，大家来有卡给买无？有食嘛无？有手线给你买无？阿未买人，还是阿未食嘛的人较紧的哈。因为咱礼拜去收听，跟咱最那犹太是最后两概念，两概念。你那无注文的，那无卡给吼啊，当然你也当去药房啦吼啊。我先来个唱《内山兄哥》，咱的林大姐说点没拍摄，我给你唱哈，听我唱歌嘞，谢谢。哎，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来，需要人给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等一下嘞。

0: 来山姑娘，不是是来山兄哥啊！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是我们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呢，
1: 先生呀，
0: 嘿，有有阿桑你好，
1: 哎，你过来结婚来，
0: 我过来你来接电线哦，谢谢。来别咖喱呗，那个咖喱呗，我常常跟咱的好朋友讲，咱人哦啉茶介重要，因为咱人因讲是最者，你敢知？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个，我今麦啊，我今麦要讲了什么呢？你唔要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潘西尼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也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个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袂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佮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制造褪黑激素佮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哎喂，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叶，甲啉咖啡呢。嗯哎，你家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可惜，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的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尼的发明者嘛。虽然你喝冰，但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子呀。啊，水敢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敢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都是安尼，你的啉物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可以感觉我的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可怜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不好的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在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嘞，火气大嘞，佮糖尿病嘞，哇，迄点点白白哈，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甚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点感染、细菌感染、佮再感染，药物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啥败血症。所以，给人建议， 饮茶爱改变，慢慢啊饮。啊，老大人饮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四罐饮茶就好啊。啊，过来爱记哦吼，咱除了是饮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拢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恁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式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查某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来饮无够？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啊，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会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会变成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嘿，怎样嘛？安尼啉茶有重要无啦？哎呦，介重要啦！咱的好朋友呢，你有今仔啉有够无？我拢讲咱人体需要，咱就是爱食入去，爱啉落去，吼，对咱身体才会好哈。啊，过来，咱即马像咱，我咧讲到咱犹太，咱都有咧食，爱保养啊，爱投资啊，啊，咱都有咧食，有咧用，啊，咱就关灯，爱甲关，趁即摆有咧犹太，你就甲加关关，买着拢是省着安尼哦，吼。当然咯，上个有你是虾米人？咱的好朋友，因为咱犹太，我就是要希望和好朋友省钱。啊，不，我其实我公司的公司叫我买犹太呢，是我争取的。我家要求讲，要咱的人客会当省钱呢，所以当然你来利用这机会加关关哦，哈。你好，你好。
1: 哎、欸，师傅，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没请教。
1: 这个我还有几摆啦。
0: 有几摆哦？哎呦，来先接一下，谢谢。

0: 修啦，丰收啦！尊敬的吴医生，那么这是詹雅文所唱的，而咱这曾先生对面来丰收啦，咱秀山要丰收嘛，哎，可怜呐，靠你们喽！吼，来谢谢。那丁你好，
1: 你秀山哈？
0: 哎，请讲起来，讲点点。
1: 我给你写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1: 算是超过你，你本来五十外，啊，我食两罐外，即马搁检查73。
0: 哎呦，哇、哦，提高呢吼！
1: 嘿嘿嘿、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好，你等者，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好哦，贵有帮官吼，好好，感谢你啊，谢谢大姐，谢谢，谢谢你。
2: 稳定的，啊，搁暗时哦搞着吼，即马嘛较客较招牌啊。
0: 哦，
2: 啊，哥，感谢恁的助理卡来搞我关心啦。
0: 哦，啊，即个暗时较袂搞着呢。
2: 嘿啦，暗时较袂晓搞着，我无时间要爬起几下摆，即摆拢头三摆。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安尼呢有台你知吼，好，贵有帮官哈，好，请有帮该上会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先生啊，
0: 来恰讲诶，来三片，我不讲恰讲重点哦，还谢谢。
3: 我食三人珍宝哈，
0: 嗯，
3: 伊即马较袂遐迄落诶，滴滴滴滴迄落迄油啊，较禁袂掉。
0: 哦，卡油禁开掉哦。
3: 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时啊，禁袂掉。
3: 前前拢吃了两三盖啊。
0: 哎呦，搞油就对了哈。
3: 对、
0: 好，好，你先。哦，安尼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哦。啊，你有贵有帮官了哈，好好，谢谢谢谢。那丁啊，你好。
4: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九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的小便虾，食好用拢唔听到嘿。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袂。我暗时较袂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4: 哎，阿妈较袂发炎。
0: 哎呦，哦。哎呀，安尼好呢，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你哦，咱有你有台哦，谢谢哦。
5: 所以我才超准啦。
0: 哦，三片我们来才讲起来嘿。
5: 因为我一家伙吼，那也拢在吃你的感情进步，拢吃迄啥棒球套油呀嘛吼，过游戏啊，啊个过目睭啊。
0: 哦，大嫂，恁到位电话音流最优，哈哈，啥啥叫好？我来谢谢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6: 对。
0: 来车工，你打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6: 我食那个汤圆鸡脖，食
0: 啥好？嘿，啊，食啦啦好。
6: 食啦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6: 放一摆
0: 咧，还哦，较袂搞笑就对啦吼。哎呀，好棒啊，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呢，那你喝别咱弄个当感冒，因为咱弄无给你喊咯吼。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得上半罐。啊，送的嘛，无甲你喊呐，去在你夹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袂寒人较紧的哦。你若讲啊，咱最近拢落雨呢，啊，才请药房吼，甲你送回安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那么如果那是无方便出门啦，落雨呢，那你好便利药房的电话，才请药房甲你送回。啊，那无你才卡来甲我问，我来甲你报告，咱的药房的电话号码才甲你报互你知哦。啊，那无那卡来线顶甲咱做文当中会当甲你服务哈。因为咱礼拜一有做节目，咱的好朋友听的人，剩最后两摆，今仔日甲着后礼拜呢，所以你若无紧赶，无紧加码嘞，真正血管的万一来真化无去，我嘛无法度，所以两扎注文啊，来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去欢哦。
0: 是你好嘿。
7: 我问你讲，我放个五泡吼，
0: 啊，放个五泡，阿妈等姐，来先喽。谢谢。喂，你好，你好。
8: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等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绿灯》。 那台语歌叫做《假情假爱》，来听我唱歌。那你去陪你老婆方便出门哦，我去讲一摆哦。有帮公会当车啊，给你送回不要紧哦吼。那有帮应该拢会当赶上啊吼。啊，所以你也当车有帮帮你送回，因为你落雨的关系呢。那有帮服务拢盖好啊啊，而且一个拢会加上，刚才加上物件给恁哦。跟您讨公应该有吼，所以好朋友，哎，记哈，请有帮个你服务，哎，咱有帮服务真好，哎，来继续卡，啊，我来个唱歌，如电假情假爱，来谢谢。

0: 来就电流阵那么台语歌叫做《假情假爱》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三票。哟，你好。
1: 哎
0: 哎
1: 哎哎，姓什么？
0: 海西。
1: 哦，你想爱听这句？
0: 阿弟妹，阿伯，谢谢你啦！欸、我想要听这句调了，阿弟妹啦！好啦，谢谢阿伯，谢谢。哪有虽然今天好不冷个，卡里麦拄到这落雨天呢，咱的栽培拢一定给你送拢无问题。但是你若过药房靠药房，药房嘛是会给你服务吼，伊嘛给你送个领导，甚至呢，佮兼给你拄只只送个只，大姐讲哦，伊去药房赶呢，啊赶介济啊，然后药房竟然佮讲啥呢？我含你人，你的人我都给你载回来，我看好不管好就好了，所以我们好朋友啊，各位药房已经习惯的没了，不要紧啊，我们药房都一定给我们公司再叫回，所以我们好朋友啊，过药房客如果没习惯的呢，药房一定服务到有，一定会再叫回给你，所以你没烦恼，反正我们就是现在了，开饭店怕人大吃啦，对不对？啊，我们的两档半只油台一摆而已，所以我们利用这摆的油台呢，我们好朋友呢，加关挂，加买挂，因为我有讲过啊，我们油台就是要送我好朋友啥，给你省钱，就是要给你省钱啊，不然说真的我吼，不免油台哦。还可以啦，公司可以接受哦，吼，甚至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人在，但是我都一直加热啊，我泥头加热个即嘛，所以咱中也当犹太哦，啊，既然个写当犹太啊，啊，恁得喝啊，喝喝先吼，看你要先偌济啊，那一档会当升1万5块啦，两档会当升3万块，看你个人的经济方面啦，吼，来上今日班官还是看来刷电都可以的。来，这个天气咧落雨啊！你有感觉你的关节成个气象台无？哎呦，安尼你就是有关节痛了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啊，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的是真正该疼，我是干嘛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若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形呢，伊即马来哦，爱个兼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兼做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胖胖，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够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烂吗？无啦啦，咱的腱子板啊，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会当出院的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啊哪样呢？腱子板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板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哟，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甘知道？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下底降低10磅呢。哎哟，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 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健肌肉嘛介重要，虽然健肌肉需要了什么点在，咱的健肌肉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健肌肉，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健肌肉，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健肌肉低度的发炎，所以呢，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当健保护的咱有机安尼啦。所以咱那个朋友咧运动，我咧走路无，啊无你到时无运动，你心中心跳嘛上班呢，会较少的呢。当然来当个兼做啥？提啊，这个无逆卡位哦，这大家爱做哦，所以骨质疏松是慢性病，所以大家拢爱补啊，大家拢爱运动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
0: 阿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
0: 还是
2: 哎，我请问你那个卡瓦生食的那个
0: 卡瓦生哦，来接一下先喽，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你刚刚会想起我。那么这蔡小虎说，请回咱这刘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三片好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1: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前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声咧，
0: 你食钙过去的吼，
1: 嘿，啊，我咧一食霸王罐呢，
0: 啊，这帮好无，
1: 啊，这帮好啊，
0: 哎呦，哦，
1: 拢袂听，
0: 好棒好棒哦，啊，那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啊，咱咧有台仔吼，好，过个榜关哈，谢谢。对对，你这边要讲过年呢啦。
1: 好啦，
0: 好啦，
1: 来，
0: 三片红酒，加盖过去的吼，加盖过去。
1: 我唔敢用，我惊贵的。啊，你有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1: 啊，到迄阵月来拢开袂低吧？啊，怎低卡怎大贵？
0: 哎呦喂
1: 啊！啊，保健品业病，嘿，
0: 是是是。
1: 啊，即卖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要过盖一日食。
0: 盖过去啊！即卖食了好无？
1: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1: 慢慢啊，食安尼啦。
0: 对啦，对啦。咦，爱有耐心啦，对啦，阿弥安尼对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对，你好。
2: 喂，小姐吗？
0: 嘿，是请讲诶，嘿，请讲
2: 诶。哎，我有那出那个盖固子哈，
0: 盖固子，公单义的好，公单义嘿。
2: 好，盖过去。
0: 嘿，
2: 啊，背本来背老腿就拍背啊，我
0: 站
2: 起来了。哦，然后足好背，背去到四楼面顶。
0: 今麦靠我烂吗？背开去吗？
2: 哎、
0: 哦，背开去啦吼。哎呀，这样好棒耶！啊，咱的油台你知啦吼。好，啊，快进去有帮关哈。哎，谢谢。哎，你好。
3: 哎，是啥呀？
0: 还是叫
3: 我
0: 来？
3: 哎，我给你讲。盖过就第三关了呀！
0: 哦，阿姐了好不？
3: 哎，有改善。
0: 哦，这样对
3: 有只骨，有只髋关骨这里位。
0: 哦，阿关这是会疼呢。
3: 嘿。
0: 哦，髋关骨阿即卖呢？
3: 即卖有较改善，阿骨另外疼。
0: 哦，
3: 我多是再过
0: 来，
3: 多是再去过一关俩。
0: 好，哎，谢谢大嫂，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哪无了？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摆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去啦。安尼送愈济，当然你也先愈济啦。当然，咱也希望好朋友呢，啊，你来送啊，拢个去盖过去，拢比较紧咯吼。啊，因为咱盖过去的介绍较悬啊。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啊，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犹太你拢有去升到，哎，我希望好朋友呢，我都讲过啊，犹太是要希望和好朋友升级。啊，恁都大家咧爱经济无好啊，对不对？啊，无咱升一千，升两千，升两千，升一万五。你若要一单分的当升万五块，安尼不是盖好吗？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的好朋友咧，我的家人呢，啊，咱的加关挂。上个是管理有够量，啊，你有要借量，还是全家，咱全家拢要借量有够。譬如讲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安尼啦吼。啊，唔贪袂记哈，以上广告来，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欸，请问，哎、骨头还酸痛，还是要吃什么汤？
0: 哎，接接我啦，医生哦。嗨，谢谢，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喂。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5: 哎、欸，我请问你吼，
0: 好呗。
5: 我迄有只骨酸啊，卡底吧？
0: 哦，来哦，先去接接，嗨，谢谢。来哦，那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术，啊，要给咱助眠产品，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这个电话当点讲咱的产品咯吼，啊，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也唔该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价卡，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媒体呢会当做凶手，也会当做好人。这媒体若要让这个人死啊，很简单，一直给报，一直给报，他怎么办，他们家的人怎么办，一直给报，报到尾啊，这个人没罪嘛，变有罪啊，白白薄泥到乌。所以呢，我在刚才在说的陈信宜就好啊，他是一个单纯的，只是他只是一个女孩子。那么他虽然说他拍到他是陈水扁的女孩的名，但是啊，他刚好做什么坏事，他没有啊。所以呢，那个时候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我看到他我都转台，我觉得很可怜。他被攻击到吼，被追杀，去到还追杀到美国去，这样的媒体有够夭壽的呢，安尼残害一个女孩子的心灵呢，真的是夭壽的。这种媒体吼，东西上阿彪有政治人物在操作，在操弄啊。吼，所以我感觉吼，有时候政治人物也是很残忍的，很没有良心的很多啊。哦啊，李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也是很多很多坏人哈，来算个等你哦，谢谢。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87阿公啊，伫厝内面揢一支铁管啊吼，啊有诶无物件，毋是干那一项呢？啊呢，太太阿嬷有若85个啦哈，坐伫旁边阿嬷先那个袂叮当呢，到阿嬷最近吼，可能摔着弄着吼，到脚啦，脚叫痔，改成叫鼻里痔吼，袂惊吼，这支铁管啊是阿嬷咧养啦。就这个铁管吼，我来阿嬷就是最近脚受伤袂行啦，啊，都刺啊吼，长期的款吼，啊，阵客厅坐伫碰去顶管吼，唔知要加工啊，去骑什么物件，啊，人都袂行啊，啊，这阿公啊，就当然太太，迄、那个脚长期吼，啊，都加骑单，不过这太太足够黏啦，足够细细黏，啊，你叫你骑起，你也袂晓好。阿公啊，唔知恁两外久啊呢，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吼，袂安那讲，这靠什么大玩笑啦？阿妈一直念啦，吼、哦，唔知你念啥念啥，客也袂晓。我咧想，这唔是看这个家庭，足侪人安尼啦，足侪家庭吼，那如果照顾迄个人吼，唔是短时间，是长时间啦，长时间吼，拢安尼，我咧照顾你，但是问题吼，哦，足够念啦，叫你客也袂晓，做安班啦，啥啥啥啥，准假讲起来。当场去阿嬷咧吐迄个铁管呀吼，阿嬷脚受伤咧，总甲讲啦，啊包括身躯边揢了物件，全部一直讲，拢讲面咧。娃娃阿嬷伫碰伊顶管叫讲死啦，哇！你甲看吼，可怜。然后甲你打电话用叫用助手吼，这个时间拄拄后生媳妇回来啦，可能外口做工过回来吼，哇！安尼我若倒报吼。当然阿公啊87吼，即马共款杀人罪，当然大条啊杀人罪吼，不管几岁啦，有若收啊伫看守所，收啊看守所。好，代志发生了，严谨需侦办嘛吼，会通法律到现场验尸体吼，阿嬷吼并无啥物即个问题啦，所谓问题就是无啥物奇奇怪怪吼，就是阿公的现场甲公司无毋对啦。就是安尼，那已经通报，就是爱帮助这个强官的人，阿公啊87了嘛。啊，你今仔日那无一寡单位吼，就是这个关怀吼，包括死者家属，就是阿嬷这边厝内面，包括阿公啊，即马可能面对你遮济话，我咧想阿公啊，可能想讲吼，啊，我食到这个话吼，就讲阿奶又来甲你陪下就对了吼，一种感觉啦。代志发生伫下晡差不多两点外，阿公啊，公司阿妈了，打电话用姜助手，新妇后生拄啊回来，做工过回来，才发现讲，嘿，阿妈妈个规身躯血塞塞，伫迄个客厅下碰一点管吼，哦，这个新妇当时还阁唔知啥，就赶紧打电话，结果甲看，就是因大哥，公司因大家嘛，新妇吼，我来赶紧报案，而且讲到这边啦。新妇吼，都一日就随讲吼，是阮大官公司大家啦哈，台事大家吼，后生一日知影讲警察消防要到位吼，赶紧走出外口，而且巷仔内嘛，去带警察救护车入来内面。不过救护人员甲看阿嬷是明显死亡啊，所以就无送病院。那经过了解，这个老公婆啊吼，有生三个啦，两个伫外口，干这个详细安尼。甲新妇甲伊带做伙，拄带出去做工课，无伫做嘛。那这个阿嬷吼，最近就是脚叫断一指，袂行。啊阿公啊吼，就等于规工个斗三工，我那足无耐心啦。阿嬷是最近脚无方便吼，啊毋是讲规世人拢有咧帮忙。我咧想，但一般来讲家庭拢是即、这个阿嬷咧看较济啦吼，一定是安尼啊。那两个人伫诶吼，一定是拢阿嬷咧管吼，啊是即段时间啦，无啊，倒啊要卡到等伊啊，吼啊，下日推管也吼，无方便吼，啊，都拢需要阿公啊吼，甲斗三工吼，可能要寄物件，要叫伊斗三工吼，但是可能很慢，一定是安尼。查甫人你来看，平常较无咧做厝内代志人，我来讲，你茫讲远啊，厝内代志都物件更多，我较唔知，我甲你讲，你茫想遐简单。家来事吼，这种家事啦，迄无像你话简单啦吼，默默滴滴。虽然来讲啊，做太太吼，这个主人啦，虽然无头路，
但是伊对家庭的贡献啦，对家庭的贡献，你干那揢一个堆，你都唔知放一堆啦，那种熟悉啦吼，啊，就可能要揢上去，好，啊，就开始念啦，啊，遐也袂啊，你哦，得念念念，加上讲身躯边吼，拢也无别人替手啦吼，应该是有，不过迄个时间拄阿公我一个伫做尔啦。平常可能别人有咧斗三工啦，所以吼，啊，就好像新妇搁伫厝咧嘛，就拄啊等着阿公伫厝咧吼，哇，啊，就开始念啦吼，啊，啥话都不要啦，话一大堆啦，好，准一个牙讲起来吼，准甲阿妈咧吐，咧吐迄个地瓜啥个吼，都讲啊啦，啊，这人来牙讲咧讲咧到底吼，拢未收煞，边啊搁有一挂鸡丝头，我面甲咧一直讲，拢讲面咧，迄规个面血晒晒，当场惨死，伫。碰一点管，有人讲哇，哟，阿要安那办，都唔知要安那办呢吼。迄规家伙就嘛莫咧哭啦，要安那办？啊，都一个爸爸啦，啊，一个妈妈啦吼。啊，唔是讲什么对家庭真歹啦吼，即对人公婆啊吼。啊，安那边啦，都所以人讲随出动啊。第一时间检察官接受以后问话，小可调查一下吼。有那随时通知，就是关怀死者家属，包括这个死这个凶手，有那87岁的阿公啊啦吼，这在双边关怀啦吼。这真正家庭悲剧啦，无法度啦吼。啊，这自古早到今嘛吼无改，你家己都要修养吼，家己免那认知，免那修养吼。这个慢慢啦，家庭吼，大家融合嘛吼，袂当哦，我永远都上大啦，我像皇帝啦，你茫搞我咧，念两句啊，改袂当念两句咧，啊，就变成安尼啦。这从古早时代到即马就无改代志啦，免啊办吼。汤平镇，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我这两这几天吼，哎，迄心肝头安尼，夹迄胸卡嘛安尼绑绑绑，啊，都艰苦安尼，像我拢喘气喘袂顺。
2: 安尼哦。嘿，
1: 啊，我就走去甲灌入灌迄落去，迄落去米粉来食嘛。
2: 嘿嘿。
1: 昨暗甲刚来甲食，感觉就从继续轻松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嘿，啊，我佮甲配精灵啊。
2: 哦，安尼哦。
1: 我迄天有灌特别做诶雪梨王，等下泡啊泡咧啉嘛。
2: 安尼上好呢，安尼上好
1: 嘿。哦，啊，我昨暗甲泡雪梨王，啊，我雪梨王。一天拢甲泡三瓶起来啉咧。
2: 哦，上好啊，上好啊。
1: 你讲，敢那敢会相当？
2: 别，嘿嘿，三瓶五瓶
1: 嘛。我今天含迄落 QMB 拢食两粒啦，啊，照三顿只，安尼敢会相当？
2: 没啦，安尼拄啊好啦，你今麦都咧杂杂来个，对不对？哈。哦。OK， 啊，有较顺啊啦，吼。
1: 嘿嘿，有较顺啦，吼。哦。无这两天安尼，吼，你这上班你做人快，你情况。安尼胸腔咧，不艰苦安尼啦，啊，拢喘袂上来顺。
2: 哦，啊，今麦继续足顺啦，吼。嘿嘿嘿。美国进口这款个的。QMB， 那这个所在啦吼，都规个乡下吼，白白杂杂啦吼，啊喘气袂顺啦吼，甲身体数大贵啦吼，你来找医生，医生绝对先甲你听者啦。嘿嘿，这个所在，你讲医生无咧，我咧喘气吼，我甲像规个乡下都像个气泡啦，所以吼，乡下医生有十个九个半，拢先甲你听者。这个所在上好呢，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人吼。哦，个像嘴开咧喘吼，会袂顺舒吼。那无在哇，输一个大贵吼，两百喘无贵，那无就平平喘。真在叮当啦，对平平喘，个像做无难吼，安尼会软缩缩吼，就咱一个碰扑啊啦。伊就规身骨会硬硬啦吼，就比个进口救援比，一定要先甲顾起来。这大部分拢叫做退化，对人到这个岁啊。甲以前少年无同款啦吼，就是咧退化迄个抗战吼，甲磨练过一个，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上高补充啦，补充你损失已经袂当甲伊，就是讲做强啦吼，啊甲互伊有一个正常个即个成分在里面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人伫美国吼卖了有够好，会当讲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上侪人知。上个国家吼，美国进口 QMB 到规千股的总数量啊，那会当上这个大只啊，会当个加一年个心血管，到医生上爱鼓励人来有会吼，爱顾的第一关个心血管啊吼，啊那大白肚好吼，那定定感觉白白转转，你为者先开始到美国进口的 QMB 是潮头啦。一直就到吼，为啥先开始吼？到美国进口 QMB， 啊，恁即马有特别做进的这边俩，到即马八八折，正好咧正常的这个特别做正常吼，就是买二送半，你甲买一个特别做两罐钱啦。咱的 QMB 一罐2800，两罐5600，会当买一个正常的特别做吼，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1400块要送互你。另外要送互你，无要甲你客钱的吼，大家就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毛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料毛特别做哈，加上1000块在内面。无上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电话法官哈，来去裁决哈，伫对内庙咧头昏哈，有一个麦当劳，麦当劳大家讲哇，内面设备啦，哈那样哈都当然唔是像迄五星级饭店啦，嘛是算真拄好。有一个女主哈，伊伫外口买物件，唔是食麦当劳物件啦，哦，伊伫外口买物件哦，啊准入来食。伊伫麦当劳店内当红食嘛，伊只有桌啊啥冷气啦，哇足舒适吼好。客外口的物件，入去到迄个麦当劳内面吼，食有人讲安尼敢会使？当然会使啦。但是会使袂使，得看麦当劳内面的主管员工因安那落去认定啦吼，这是店内代志。好，结果唔是店员出来甲讲，是啥物人呢？是人客，人客吼，得先甲伊讲，啥物意思呢？就是当时人客真多啊。麦当劳生意真好啊，大家嘛知，哎，这多是正市区啊，正迄个庙咧头份的正市区人上侪的所在吼，好，人客在咧坐啊吼，啊，佮无够伊人坐吼，好，无够倒啊伊啊嘛吼，好，即马人客讲，你这外口的物件比一个咧，比如讲咸酥鸡啦，我比咧啦，我比安尼吼，好，伊去外口买咸酥鸡啥，大家吃啦，好，人客讲，阮直接买麦当劳物件，人无位人坐。啊！你伫外口拣，拣外口食，这人个店，人客先甲伊讲啊咧，货准配面啊，这个查某人客吼，伫外口拣物件了食，当然是安尼啦。人店员、店长都无甲我讲安怎，我买外口的物件无唔对吼、哦，我来只食，都等于你餐厅，你麦当劳嘛算餐厅嘛吼、哦，素食店的餐厅吼、哦，这是算公共场所，哦、除非这间店。伊所有权就是店员甲迄个店长嘛，好，啊，即人客家意思就是讲安尼，讲啊，你客外口的物件只占一个位，啊，阮买麦当劳呢无位人坐，人客真多啊，哦啊，开始大细声那种 Q 来来啦，就开始底下咧秘书干呐，都起配物件，好，啊，店内员工甲出来嘛，员工出来讲啊，唔当好，啊，就开始维持秩序，但是两个人底下回家呢，好，这个已经差不多起配面啦，吼，准报警出来，好，警察来，当然警察听了吼，准用迄个违反社会秩序话，就秘书干呐被收拍收命啦，吼，伫公共场所伫人个店内嘛，吼，就送，啊，送当然警察在处理啊，准甲这个女主吼姓张嘛，吼，伊用违反社会秩序话吼，甲以上这个。地检署啊，当然地检署，我那照准上去的法院嘛，落去法哦，看到底是要法哪吼，法官大家看过来吼、哦，这无代志啦吼、哦，这免法啦哈、啊，这吼无告讲什么的刁工要制造事端啦吼，教了别人啦吼、哦，有无吼？那、哦、不是你先该质疑，你该问吼、哦，你人特别大细声还好，而且法官咧问话时。这个做囡仔，我靠，我讲吼，我臭伊人啦！啊，讲话较大声，有影无？真正有影呢？耳孔若无好的人，伊讲话自然大声，伊家己爱听啊。咱咧讲话的人就是安尼，你得听我家己咧讲的话。你迄、那个声量是甲你耳孔有关的。咱人讲话呢，较大声，就是表示讲伊耳孔较无好，唔是讲我调讲要大声，是安尼好好。是内面的员工的服务生啦，都麦当劳服务生吼，伊并无伊那。伊那如果第一时间我客外口的物件，礼拜开始吃，伊那讲我阿你唔安尼，这是我的大部分拢会安尼啦。就是所有的店家、餐厅，包括这个素食店嘛，同款。但是素食店较袂款，因素食店吼，伊为着要好来好去，我这个所在算大家当出去吃，开讲一个买一个饮料，马上开讲啊，我啦。好，你个客外口的物件来吃，坐咧吼，我也袂想甲你讲，外国嘛足济安尼咧，你敢当外国嘛足济。个愈济啦，外国恁来客别人个物件，去内边像讲麦当劳，还是讲啥物星巴克啦，迄个是足，拢是足大家足开放个所在吼。你入去食伊嘛，别个讲安怎啦，属实有影吼。但是问题台湾吼，较就是讲较特，唔是较特殊啦，就是讲伊较甲你讲讲，你客外国个物件唔好食，你敢知是安那卡呢？我讲个大家听啦。本来较早我嘛想讲啊，个较好紧咧啊。伊唔是一个人，伊甲朋友三四个朋友冇买你嘅物件啊，哦，比如讲买这个麦当劳汉堡啦，还上来食吼，但是我无，我都不爱食这個，我去外口买咸酥鸡，我要食，阮大家都会食，都所以讲这一般白讲咧，但是为什么咱咧台湾尤其是卖食嘅啦，卖食嘅餐厅还是素食店靠家咧管这個，是安怎咧？因为一个食物中毒嘅问题啦。
好，你今仔日摕外口的物件来我遮食，结果真正物件歹，你唔知，你伫我的店来食甲腹肚无好，我甲你讲吼。后盖我一间店就开袂煞呢，就是安尼，大家听有意思无？所以为什么你一定爱理解？理解迄种卖物件啦、餐厅这种，伊会甲你讲，阮的餐厅袂当带外食哦。你茫讲我这孤单啥？啊，阮啊就袂是安尼讲，因为你客外口的物件，唔是我店内家己生产的物件嘛。但是你食的所在是伫我内面啦，伫我店内食，食食腹肚疼到，我伫一间店食。我所以讲，所以你看台湾那所有餐厅诶，都卖物件，这物件包括餐厅吼，伊拢甲你讲，我的店内是禁止带外食。伊上界大目的，唔是讲你底下个占一个位，唔是安尼，是惊发生后边这个代志啦吼。那么迄间就是安尼啦，就是生意真好，迄个市中心一个麦当劳的店嘛吼，就是人客真好真多啊。这个吼是客外口的物件，底下吃啊，家己占一个位啦。好，当然是安尼啊。哎，有当只爸爸妈妈带囡仔啊，买一个汉堡了，今麦底下找无位，都人咧食啊吼，啊都人客个坐家咧吼，去看了讲，啊即块底下食咸酥鸡也无，你也无讲买，你唔是麦当劳人客，你讲占一个位，啊去底下食咸酥鸡总甲讲啦，讲啊你客迄个外口物件，你唔在去外口食，你人这是麦当，伊讲啊人店家都无咧管啦，哦两个都大声讲起啦，就是安尼啦，当然这。法官到尾裁决吼，落去甲看现场，伊这绝对有监视器啊，现场监视器吼有诶无吼翕着吼，甲看迄个动作，并毋是讲小巴乱动，也毋是讲啥，这并无讲调工借机会要甲你撩乱，包括讲吼啥物违反秩序啦吼，而且这件代志，男士你。人客先改讲，就别个人客先改讲，你袂当啊，伊嘛袂甲你相应啦，所以讲无法啦。所以我咧讲啦，那这那咱事实讲，这是会使啦，可以，因为这个素食店这里吼，他食物件煞除非伊要甲你管到什么人呢？到内面的店长、该的店员啦，就是这外店嘛，吼，外当甲你讲，阮家袂当带外食啦，吼，那无你外口人客，你袂当安尼讲。你袂当讲，我都无以后为人坐啊！吼，你客外口的物件直接去占着，你袂当安尼，他是可以拿进去里面吃的。都会到一个店长吼，店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对，当时俺爸爸跟阿龙跟龙阿伯卖穿柜，阿咧困，咱穿个衫鞋，囡仔拢安听安听。哦，我真食个真足好个啊！
2: 安尼吼，
1: 嘿，嘿，就咪足好个啦。
2: 足顺啦吼，
1: 嘿，进来咧回馈哦，足会好个。
2: 好，谢谢啦哈。
1: 好，
2: 好，谢谢。
0: 美国警告，就跟去人比，变价贵变落落吼，上高帮助人吼到这个会吼，对。不是讲真正大毛病，还是讲哇，到天生到这个所在真歹，到我咧讲这个碰破眼镜吼，到人到这个会主动的搁到退化啦吼，这只要甲磨凝固啦吼，人讲沾一个油啦吼，甲整理一下吼，伊就倒转来咧。你真正唔加插吼，伊就越来越严重，搁到退化嘛吼。到美国进口搁到 QMB 上高帮助者啦哈。哦，穿贵足轻吼，啊足顺舒吼。啊，平顺啊，平顺吼，人吼都也袂惊，也袂暴暴青啊，也袂安尼穿平平啊吼，也袂讲安尼人个像规个心肝头像石头底条条啦，白条条啦吼，啊拢歹叮当，伊若变叮当就穿咧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咱即马特别早唔当无在，一年多即边咧吼，咱为七月中就开始啊吼，已经上到即马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后手有哪全部话久，咱来把这一年多上这边买商品、上商品的进展，上过都无啊，都要等明年啦哈。那不上台看来问咱的 QMB 是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度特别做内面的加价一个1400块，高早了要送给你的哈。这是咱的 QMB 啦哈，活力民宿嘛有吼，你食迄个白边春，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利人格节，别离忘。

一个45的太太吼，伊走去派出所报案啦。伊讲吼，惨啊！我娶后生查囝，后生查囝吼，我那未结婚，但是我那无结婚。后生十一岁啦，十一岁差不多过小五年嘛吼。啊，查囝15岁吼，有可能高中毕业啊啦哈。查囝15岁吼，因三个人吼，骑卡拉车，一人骑一台啦。因是一对骑过来，为汤骑过来。新北福仑这个所在，诶，叫做三貂角嘛，大家睇，我讲哇，

这个妈妈嘛算真厉害吼，安尼足甘心带家己的后生仔去骑脚踏车呢，就是要训练的款吼。安尼这个骑来微腾，骑过来这个三条街这个所在吼，伊讲我唔是来遮尔的，伊这个所在吼有四个顶塔吼，都三条桥啦，对啦，家人对吼，我已经坐过来的所在吼，这是上尾一个啦，都三条街的上尾嘛，上尾上顶馆吼，这个所在吼。上尾一个地点嘛，好，我徛伫上后边，就是为着要顾囡仔，囡仔会徛头前，后生十几岁嘛，再加十五岁，好，结果唔知讲吼，头前一个弯啦，一个弯吼，我徛较慢咧，伊两个徛较紧咧，少年家咧吼，徛较紧吼，结果弯一个弯过了，讲两个碰起啊啦，我安那吹安那休都吹无，应该无介远，为什么介安那休吹无啦？哇，我伫现场伫遐弯来弯去，吹要点块钱啦。惊讲吼出问题，只好赶紧甲警察投救兵啦。啊，人派出所警察当然这勤务当中总部啊嘛，伫外口边所有这些警察绝对管走出，因为吼这是囡仔咧，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五岁啊。上尾定位就是用因查囝，因查囝较侪岁啊，十五岁吼，手机啊定位吼，才找到两个吼，唔在开队啦。啊，这妈妈肯定问这查囝啦，找到啊嘛。吹掉啊！当然妈妈讲，伊讲吼，啊妈妈，你徛伫后边，我两个徛头前咧吼，啊都徛脚踏车吼，我都虽然徛，唔知讲妈妈你做袂起来啦吼，啊都弯一个弯过，我都弯一对呀，路唔是干一条啊，弯一个弯过了吼，对吼，都我想讲，啊你也唔知徛伫后边徛偌远啦吼，啊我都家己徛，啊较会知讲你找无我啦，妈妈当时吼，我来大声甲话讲，啊你手机啊咧？我开手机啊！你卡无通，无你若我慢慢报警察。你若万一做一条路，伊讲我手机啊，甲改做飞行模式，就是咱咧坐飞机。咱若咧坐飞机，空中小姐拢会要求讲，手机吼爱甲改做飞行模式，飞行模式就你卡电话卡袂通咧，你卡电话卡袂通。所以吼、哦，妈妈一直卡电话，拢揣无这个查囝，讲奇怪，卡无甲接电话，人绝对着惊啦。啊，开始想讲惨嘛咧，啊个七月时啊吼，弯一个弯准无去啦，安尼唔知啊，那因无人愈想愈惊啦，人吼那歹代志就愈想愈惊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哦，有人讲，那真正较有敏感度，这种叫做较相信七月时啊，这个乌暗嘛吼，我来讲吼，就上好唔家己一个啦，佮讲我大家听，台中太平一个差不多四十通话。姓吴，这个噪音啦吼，公长啦，加男朋友冤家啦，啊冤家吼，伊即马有食寡酒啦，准跳到来处理吼，啊都冤家愈想愈生气啦，要甲我冤家啦，有无吼？我都系愈行愈偏啦，吼，准一直徛太平吼，本来就做在山谷啊，大东太平吼，伊即马一直徛里边吼，人都生气，拢唔知影路咧，都是愈行愈入去愈偏僻的所在吼。一直到半夜三点外，人酒开始醒啊！人食酒加拢唔惊，食酒上大，食到酒开始醒，差不多半夜三点外吼，到今仔透早迄个半夜三点外时吼，徛了就唔知影啦。我开始一直徛，即马酒来醒吼，即个想着讲，即马七月时啊呢，啊这山顶尾溜树那来，暗暝蒙山了，哦，准开始电话叫名，话无人听。为半暝三点，我一直画五点钟啦，画到透早八点吼，就是有人这个附近的农民啦，已经起来啦吼，啊，这听着讲，奇怪哦，迄树那来，迄个山边的所在，靠有人一个声啦吼，啊，准报警察来个看卖，找里边来边了，找一部久呢，警察在个丢手机啦吼，喂，你看这路偌歹，唔当那里边啦。一路都卡路路够歹啊！吼啊，站未安尼一直食酒安尼，徛都歹伫弄入来啦哈！啊，好个再吹掉啦。伊讲吼，我吼实在啉到茫茫啦。警察当时第一句就甲讲咧，讲小姐啊，你有在调入来到这个所在，连阮警察要找你到这，得爱要求啊，得爱对吼，会要求去叫人入来吼。你怎安那了？伊讲我嘛唔知呢。我等着食酒食到茫茫哦，啊人生气吼，从你二礼拜礼拜，啊怎样讲，啊就出顺的礼拜咧，结果一个礼拜酒菜都无通处理啊，食酒较厉害呢，食酒的人吼，伊入去山顶买溜啦，对啦，什么所在吼，啊你一个礼拜呢吼，酒那菜等到嗨啦，
一个酒醒的人清醒了吼，佮讲我全部落人水啊！啊，警察佮问讲，啊，你倒要入来，我袂晓出去，讲无法度。迄食酒人空空吼，戆戆吼，要入来都好入来咧，结果一个要出去就无带掉啦。唔知警察佮讲，你嘛算真厉害啦吼！真正你有带掉入来到这个所在啦，阮连警察要入来到这都无简单啦，安尼。山顶飞溜，足内面平啦吼，得个迄个手机得拿背啦吼，啊，迄边得个用机会啦吼，照在礼拜就到遮啦。啊，上好家代是吹掉啦，吹掉吼，无安尼啦，食酒配面吼，啊，想起吼，唔通甲家己过不去啦，我讲啦，这好伤害啦，想起啦吼，弄歹物件啦，即马酒啦吹了吼，我开家底玻璃都弄破，得个顶杯啦，所以讲。受气上好就是弄歹物件，物件写写个歹啦吼，当生气的时拢无咧想底啦吼，啊就无总一堆啦哈，酒若醉吼，人若气去消伊啊吼，较早讲啊看安尼，转转拢唔对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いうやつたまん。
1: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来咱等下现场台现场电话0800-868-999，宜兰南澳，伫即算部落吼，较内面吼，哇，迄火烧甲吼，惊到人吼，一个火烧吼，人相对到位，结果相对到位吼，火烧甲啊红怕怕吼，结果内面两个囡仔啦。可能已经在读书啊啦，迄囡仔走啊吼，哦，发现种撞出来，好啊！这消防队员惊者讲，内面还阁有囡仔啦哈，迄火烧家咧吼，规个边拢乌样咧哈，两个囡仔为内面撞出来吼，烧不掉，因为风，这个风台风吼，我那不只大，一伸来到地吼，你甲看，嘿，我在钓，伊在二楼透天厝啦，算部落内面二楼透天厝吼，规个烧家落落落啦，惊到人咧。我在了小家呢，吼，安尼，全面的啦，吼，全面小家吼，那当然消防队开始炮火了，内面绝对无人啊。结果唔知讲一个炮火，差不多炮到要花吼，再看来讲壁角迄个所在有一只乌狗啦，迄部落原住民吼，我那足够饲一种乌狗吼，一种土狗乌狗吼，总叫伫壁角一个火烧，唔知要哪办，我咧想可能是。有受伤啊，解袂叮当啊吼，但一个娃娃吼，啊只消防队员一个看了八角，一只狗啊吼，乌狗，伊只算中班啊呢，唔是细只啦吼，我安尼皮皮抓，狗啊往来抓呢，看了微笑，说唔知用你当作狗啊戆戆吼，那差不多要到十点半左右吼，各位已经规个红巴巴啦，确定。无人伫内面啦，啊，从开始抓嘛，抓水、抓火吼，一定爱抓到我吼。啊，因为这部落，所以讲这个部落的族人吼，都拢伫遐斗三工一下吼，到差不多要我一个点通啊啦，半点外钟火控制，我啦无啥物大问题啊吼。好，即入去内面吹，因为上火也蛮时间的，火已经在烧，但是上尾的两个囡仔。内面无大人嘛，两个囡仔像我读书囡仔，国小放暑假吼，准撞出来烧不掉吼，绝对无人啊咧吼，唔只火慢慢啊转了吼，起来甲看，搁一只乌狗啦，啊一只乌狗吼，伫咧边边的所在，搁会吵吵吵，哦啊，甲看搁会叮当咧吼，唔只赶紧机动一个消防队员吼，干阿一支手呢有够用呢，这狗未细只呢。这狗啊，已经中班以上的狗也袂细只吼，而且消防队员吼，一支手了，咱咪吼出来啊咧，像咱咧看电影同款，一支手安尼，杀咧吼安尼，像迄个恶人迄种恶人电影迄种什么英雄迄吼咧，哇，贵族的族人吼，讲吼，唔知讲里面去食狗啊啦，而且部落的族人吼，对这安尼，狗啊，我那算真爱好咧吼，一日看拢消防队员，因嘛拢唔知啊。唔知讲厝内阁有一只狗仔咪伫啊，躲伫壁角啦哈！我来救出来，哇！大家即、這个拍波啊吼，上早前的两个囡仔啦，所以人咧讲吼，为什么当时火烧的第一时间拢无大人，干那囡仔伫内面，而且火已经咧烧啊嘛，火已经咧烧，烧到差不多一半吼，这两个囡仔到位内面撞出来啦吼，是唔是两个囡仔伫遐咧生活上啥咱唔知啦，因这事啊并无个研究者。就是会拍我就好啊！哦，按那部落原住民吼，我那讲感谢感谢，就走啊咧吼，并无去调查讲到底是安那火烧啦吼，原因啦吼，是迄个电线啦吼，还是啥物咧煮物件有无，还是囡仔在生火啦？因为即摆上有可能就囡仔生火，还想讲算啦吼，囡仔加讲也无效吼，啊就会拍煞吼，走啊！唔只人咧讲啊，边啊一挂这个消防队员，我咧讲奇怪咧。二楼套清楚，家家嘛，无介管吼。伫较高洼部落所在吼，记个这火咱到卫生烧烧一半啦，我来烧较真严吼。为什么咱到卫生看两个囡仔在胃内面撞出来嘛？啊，拢无半个大人呢吼。啊，你可见是毋是有可能两个囡仔伫咧生火？现在真正生火吼，我看只只来讲一下，伊这二楼套清楚吼，伫高洼部落所在吼，我那算看个袂歹呢。但是这场火烧，规个全部拢烧甲落落，规个全部烧甲连外口壁条啊都拢乌索索啦！哇，这下得个电话啦啦！诶，囡仔生火真正注意啦吼，当然是毋是咱毋知啦吼，毋知是毋是囡仔生火，咱是咧摇啦吼，
又讲啊，都足奇怪啊！迄火都已经烧，而且是烧甲有一个程度嘛吼。啊，这两个囡仔靠位内面管撞出来，上古比拢无大人吼。迄种感觉就改成讲囡仔吼着惊啊，啊，生活性格小，家己泡袂花，啊，家己唔敢出来。但是看怪无多啊，火烧甲咧吼，无撞出来袂使吼，唔则两个人位内面撞出来嘛。有哪好交代啦？会晓当啊撞出来吼，安尼囡仔。无钓啦吼，内面一只狗啊，会转花啦，会转花，迄只狗啊，把它救掉啦。啊，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阿妈，哦，我那差不多诶八九十啊吼，当然就对身体无介拄好啦，一定是安尼叫做退化。咱诶毛病内面吼，起码拢爱加一个叫做老化、退化吼，这是无法度啦吼，啊都绝对对感冒吼，胃对先来呢，伊讲吼奇怪，我规身骨拢好好，干那胃这个喘啦吼，一定诶啊，我唔再甲恁讲几遍啦吼，人这个碰破这个眼睛吼。就人若有火了吼，第一个上感觉就是咧喘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啦吼，继续知伊讲无唔对啊，人都食到这个火，咱家己也嘛知啊吼。95咧，唔是90咧，95吼，唔只讲哇，安尼过了也算袂歹啦吼。当然袂当完全啦，咱讲事实，较有可能讲家己整理个像我较早少年家啦吼，无可能像安尼吼。但是咱若咧病病啊。诶，袂像较早安尼喘啊啦，吼，袂安尼咧，白白杂杂啦，吼，啊，人就会当自在，会当家己处理，迄就足好啊，吼。已经80外，卖讲90外，阿妈卖讲90外，那差不多70外去，吼，会当家己处理，家己安尼，器官就觉得哇，就足足好，家在袂安尼平平喘，不时都安白条条，吼，就是安尼。唔只美国进口起源米，就是知影大家拢食长期。啊，拢介绍足侪人，食好拢跟斗介绍，咱一年一遍吼，公司若做会到，就尽量甲你回馈啦吼。咱这个都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特别注意吼。你若出两罐钱5000粒，一罐2800，两罐5000粒，你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上一个第三罐1400块的份。90粒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这是咱特别组即马即个时间，你正常的时间，唔通无采吼，唔通无采哈。大家同安到介绍，啊，家己若咧食长期吼，加买几组啦，一组特别组送半罐1400块。很多人阿妈90外个要算讲，我大概嘛买两组，买两组特别组就等于送几罐啊啦，送几罐吼，诶、那个咱的诶个量嘛吼，到咱的起源米啦吼，指定帮指名，即马等咧送，但是慢慢啊。会到尾声，大家一定要把握吼。那到时阵结束就结束个啦，吼就无上吼。那无上再看你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啊，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1: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伫华莲啦，哦，这我那算伫咱家乡吼，华莲的火车头前有一间咧卖咧泡沫红茶，诶，什么茶咧饮料店吼，这生意袂歹呢。一个差拉布，伫天白光好四点外，入去内面足厉害，伊安尼门柜里面吼，内面现金差不多万八块，要到两万块啦，挂银价个要到两万块吼，全部加较刚刚，结果即个伊知影讲，有可能有咧监视器伫店面嘛，包括街路有咧监视器吼，伊出来以后调工无换衫裤好，吼你翕一个吼，伊即马比边啊吼。去换衫裤，换什么衫呢？换迄、那个阿兵哥的衫啦。阿兵哥的衫，这买会到呢？人外口有些军用品啊，军用品的店吼，你买着阿兵哥衫，伊即马换贵身骨阿兵哥的衫吼，准去火车头的，住伫华联火车头附近嘛。这间这个泡沫红茶吼，伊准去买衫，买迄个军警票，就是买军警票吼，会当买半价吼，准备要走去外国就掠着啦。掠着，啊！这就是军方人开始调迄个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人吼，实在足够计较啦，自作聪明啦。伊想讲啊，咱咧监视器是相对，伊唔知讲，我今日个对到对，好，你咪入去对了，出来就一个阿兵哥的衫挂到你啊。伊想讲警察办案，这里两公里吼，结果破案吼，但是有那掠过那工啦，掠过那工，伫市区内面掠着啦。你也着心吼，伊嘛同款，迄领迄书啦，迄书迄个军用，就是阿兵哥衫裤炸条条咧吼。甲讲啊，你看，这个阿兵哥衫裤炸条，甲看见吼，你袂少五十二岁啊嘛，五十二岁无可能在做兵啦。伊是毋是讲学什么大军官？你若五十二岁做军官吼，我那算袂细啊呢哈，毋是都一般一般阿兵哥吼。啊，一般阿兵哥都无这个年岁，五十二岁，伊讲无啦，这我调工买的啦。啊，无你买去先估这个阿兵哥的衫，伊讲我都准备啦，做菜了特别换，这人较唔知，因为听讲今嘛吼，今嘛这种阿兵哥人较尊敬咧。这个时间吼，大家拢讲阿兵哥衫啦，啊，你讲看今嘛这个政府吼，对阿兵哥特别优待啦，优待的吼，伊讲伊调工去买的阿兵哥的衫。啊！若做歹、做差、做了吼，就讲话者气甲连军方吼，我那开始注意讲吼，警察这款了掉，反正真正阿兵哥，阮吼则大大来发班啦。而且华联警方佫特别为着安尼组成专案小组呢，那无一般来讲这吼，袂去做专案小组，都一个查了半年嘛哈，就是里面人做菜了吼，佫换一身裤，迄、那个阿兵哥的衫裤，迄种迷彩服个呀。换出来吼，像海流啊呢，海流啊，唔只迷彩服嘛吼，准买车票吼走啦，看你外走，咱就该找着啊，你就是这个人吼，生这个型，伊雕工为着要加型吼，伊雕工拢剃咧平头啦，平常时拢剃平头，可能我来靠整理啦吼，啊剃平头，伊个穿咧平个衫裤吼，足型咧吼，啊伊平啊买票，拢买迄个军情票，那。这个门啦，这个人迄个加票的所在吼，你甲讲啊，你无炸证件，伊讲啊，我都未记你炸证件，我都阿苹果啊。但是看你的面都无像阿苹果呢，你的面都无像阿苹果，你讲买半票，迄种军情票迄、那个半票吼，就讲底下小寡火者，阿恁都好入去啦，算啦，都差不多介济啦哈。就是安尼，军方唔正讲吼，警察特别拜托，军方个警察特别拜托吼，爱做成专小组在聊天吼，这会当讲破坏军人相当大个名路啦哈。麻烦这嘛个真正阿兵哥啦哈，唔只特别做成专小组，经过三天嘛，第四天抓到个啦，全部破完吼，佮锁定喺华人市区内面吼，准备要佮做贼啦，摕到钱要佮两万块嘛，走去外关去，好，即马佮锁定喺华人市区内面吼，佮准备要做贼，迄千股迄个。阿苹果的衫裤炸掉掉了，炸在背包里面啦。家你也得讲，你咧做兵呢？无你做炸弹，安尼规身骨拢，不时都炸即束即个阿苹果的衫裤，伊讲无啦。即束衫裤是准备做炸做了要换，换衫裤要装炸，换衫裤讲安尼两个袂掉吼，当作我阿苹果。啊，你甲看，计较啦，人反正无啥要注意吼，即、這个案件吼。你讲歪了阿兵哥的衫裤，害人军方特别要求警方在做成专小组啦。唔只，你阿弟，绝对的，阿弟要抓到呢。
计较哈。啊，另外一件庙里电话呢，判官哈，都一个做菜，一直做什么菜呢？有够细件的小瓜菜，庙里啊，有一间唔太全家的西门吼，一种桥上好喝，伊这往来说啦吼，有迄个一袋一袋，唔是规起来啦。伊即有一袋一袋，你买一袋嘛会使，超商就是安尼，超商方便就是我免买几盒，我一个人也食袂了吼，伊腹肚枵甲冻袂掉啦。总看到迄个西门内面吼，有迄往来所摆一袋一袋嘛吼，看到就食啦，嘛是会使。伫大卖场、伫超商，如果讲你真正会当场足喙干，迄饮料开的吼，都伫店内就现食，不要紧，不要紧，你只要摕迄个空罐啊去介绍就好啦吼。因为我着摊多嘴大个挡袂掉，先啉啦吼，拢会使安尼咧，咧比较紧吼。你先啉，但是你袂当讲啉了讲，都无去介绍吼，底下讲你袂使。你啉了，人嘛拢在看嘛，嘛不哩该拍一个较好。你若啉了吼，你揢迄个罐啊去柜台介绍拢比较紧吼。你食物件嘛同款，迄若有挡袂掉，迄超商内面有胖啊。迄里胖食食哦吼，人咧只腰一个吼，好啊，较揢迄个底啊。介绍吼，还可以啦吼。伊即马食起来了吼，人加工小姐小姐啊，三五个尔咧，你该无来结账啦？我有看到啊，你伫迄个所在，甲我食一块王来酥啊吼，迄块王来酥45块，其实无介济啦吼。小姐讲有啦，我要介绍吼，但是我钱无够啦，唔正想讲啊，规是卖价啦，看你看袂到的，我都看到咧。啊，这店员帮伊刷，你安尼就是袂输咧阿办啦哈。都报警察咧，警察到位，甲开始处理嘛吼。到这间西门伫迄个对呢庙里啦，庙里吼市区内面吼，好，伊巴肚枵噶，啊蹲入去内面甲看，伊这有一个一个啦，唔是规家啊吼，啊这足方便啦，准甲迄个往来所套柜啊当场食啦，伊嘛大班大班当场食，当然店员看到，就甲讲啊你食食吼，小姐你稍等一下，柜台只结账啦。吃不要紧，吃不要紧，你伫店来吃，你人在买出嚟好好，你只要揢迄个空客啊吼，还是抓抓电话迄个有条码嘛，吼、哦、来结账吼、哦。好，伊即马真正叫店员工吼，准甲对去柜台要结账吼、哦，45块啊，一袋只无介济啊。王来说，伊讲我身躯剩10块，店员哦，气甲讲你身躯剩10块，伊讲我是腰骨挡袂掉啦吼，啊，到另外这个所在看讲，这王来说，哦，就该吃啦啊，我那无过讲我身躯干那存10块啦吼，我再讲绝对无够嘛，伊店员都要45块吼，甲你写出名咧哈，啊，到实在挡袂掉，先再甲讲啊啦哈，准吃这个了吼，好，安尼10块啦吼，好，当然这个是啥，叫做窃盗嘛，刚偷个物件只吼，这有上告法院呢。虽然无介大条吼，45块吼，警察处理了上地检署，地检署用这得罪改善法院嘛吼，我会讲你个看浪费资源啦。你阿无阿多，你都既然要告，都一定要行这个程序啊。警察做笔录了，都要上到地检署检察官，检察官看这足简单，就马上用窃盗罪，随上到这个地检法院用迄个简易法庭吼，判决当简易法庭嘛是法庭啦。法官嘛在出面啦哈，加看经过哈好，这免严办啦，七道罪当然，这有当时来关吼，关3个月啦，个月吼，反正一年就关啦，有可能啦。但是加看讲吼，45块的往来说吼，无唔对，伊唔对啦，这个都窃盗嘛吼。但是法官讲，伊讲伊真正唔对吼，伊明早先估。存10块，但是佮你食45块的迄个往来所在，腰骨都挡袂掉啊！伊食腰骨，实在无法度啊吼。准看到往来所在食啦，好，伊毋是无付钱，是付10块，但是无够。你这45块，对啦，都法官都嘛讲一寡，因為看嘛知影讲可能，即、這个噪音啊吼，人咧，你既然烧过关，人去检察官、法官会调查伊背景啦。那伫法律上本来一定安尼，即、这个阵我高中读无毕业啦吼，伊有那无头路啦吼，啊包括家庭状况啊讲，哇，真正好够歹啦，到厝内面各种都散下啦，是安尼样好好，我那可怜，人讲事实，唔是无读册尔吼，是我那可怜啦哈，啊即法官讲，哇，这吼、个、真正，实在，但是无法一个，即都已经真正做唔对嘛，那无法论吼，都未当向人讲道理吼，所以伊唔是无付钱。
伊有付十块给你，但是是无够哦。啊那安尼吼，伊你无这条水行李嘛，就变做窃盗嘛。那食了啊吐袂出来，民间家咧准甲判罚5000块啦。哇，罚5000块免关，但是你若无5000块，伊都无40块，够5000块人罚。法官甲讲吼，扫水狗一工拄1000啦。一工拄1000，会等于扫水狗啊扑走吼，叫做劳动服务嘛吼。这个做呐，我是咧这就事后啦。伊无甲法官，法官啊，我来扫10工啦，5工拄5000，另外5工你5000好无？我看会当安尼无，我就无头脑无钱哦，无得看会当。伊这一工多拄1000块啊，咱的劳动服务就一工拄1000块。你若罚5000块，就是扫5工的最高吼。伊若要甲讲好，我讲无来扫10工啦。我扫10工吼，5000块，拄了吼，后壁5工过5000块我。哈哈，这法官也够好心的，反正甲讲好啦好啦，安尼嘛是会使。实在社会啊，佫不只一个可怜的人啦，那讲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迄个雪梨旺甲林姑真是有够好。
0: 有够好哈。
1: 阮查囝安尼欠费安尼安尼拢做伙食落尾顿来，拢叫食林姑迄个雪梨旺。
0: 雪梨旺。
1: 正常啊，11点外。
0: 哦，袂歹，袂歹，嘿。
1: 啊，佮食几罐，煮顿来佮真食佮真好，食5罐以上
0: 啊，安尼啊，
1: 拢。请
0: 去你啊！哦，啊，较早拢无教会吼，
1: 教会拢出会些。
0: 哎呦，吼、哦，安尼哈，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吼。
1: 那阮拢免惊，人咧穿口罩，阮嘛免惊。零股零股份呐，
0: 对啊。
1: 阮规家拢吃吃噶，哦，人咧感冒，阮从来冇咧感冒，
0: 无教好，
1: 几啊十年啊。
0: 那个的抵抗力，嗯，抵抗力嘿。
1: 我唔冇咧感冒，现在安怎？
0: 真好哈、
1: 哦。啊，人咧高感死，我讲袂啊。我六点我就出去外口呀，我就咧洗衫，大家讲汗流了，没寒。
0: 安尼吼，
1: 嗯，也够够好。
0: 家己就爱保护家己。
1: 已经要到70岁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哦，真好，恭喜啊，恭喜哈！咱这两罐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料哈，甲做伙食哈。甲咱做伙吼，都两个吼，那逐工啦吼，阿公阿妈大细嘛，足侪人个咧，我都做歹，学袂食啥物物件好，介好，无唔对吼。但是保养吼，袂当欠。啊，若要保养，上基础的保养吼，就咱的得力凝固精、雪里旺，甲合做伙啦吼，会有够饱，咱有会啊。

0: 东家呢，咱来这边吼，伊未死，咱先死，白动嘛，看唔敢找你。我咧讲这個，你捌看电影无？真正是安尼，人个医学上咧解说就是，病毒这个物件，伊嘛是有生命，伊有感觉啦。这个人身体担架赶紧哦过来，所以讲你讲我身体愈虚心担底的人吼，定定在咱啰嗦架，念咪掉血，念咪掉这吼，身体若愈用吼，就愈袂掉。其实人咧做电影，人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吼，是讲病毒这个物件是有生命。伊今仔看讲，这人勇敢啊牛吼，伊都唔敢过啦吼。得力人个正在咧食这食这个抗体吼，食身躯都要乌白生啦吼。啊，甲两个男做伙上好，那无也好，我都甲咱只阿公阿妈讲吼，咱的得力人个正甲得力血流吼，已经做52档啊啦，52档，食30档，食40档连续无放的吼，阿公阿妈有够多。人都不是花钱在开设的，都是有效对身体的路用。那不然连续吃30-40年，那不然这都是要躺下来吃就好了，对不对？我们的得力人口症得力血流量对身体好处啦，真的百百贯啦。我们就是知道阿公阿嬷阿伯大家都吃长期嘛，吃很长期，而且特别优待。我们现在又特别做，特别做我们里面的加上1000块，没要给你花钱在里面，就我们的特别组吼，你出2组钱啦，我们的得力人口症得力血流量一组一律都是2000块啦，这是上基本的，一组就是2000块。你出2组钱，40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阁加1000块，伫内面买送互你，就即阵呀，即阵咱的正常的时间吼。那无上侪卡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新北泰山哈，听讲有一间咧做螺丝，工厂袂细间哦。伫对呢，伫新北泰山叫做美林街啦哈，这所在哈。好，那么工厂当然装有一种启动的哈，在咧吊物件，搁咧停车，或者真大台哈，在顶悬一个像个轨道哈啊，这个在吊吊物件哈。好，那么买这个机械，当然都爱机械公司嘛，哈，都机械公司来装，哦，这样咱无装啦，好，装好啊。开始要接电，那么机械公司接电都系专家，就是这个机械公司的人嘛，吼，来接电吼，大家伫遐咧装机械啦，什么螺丝吼，大家先闪吼，啊，就存这个接电的吼，起嚟扑一下就落来啦。唔知是哪样去动着电啦吼，有诶讲，啊，伊唔是专门咧接电的，阿要哪讲？所以我咧讲做工过吼，唔知要哪讲。人就是现场足侪人嘛，现场都螺丝工厂啦吼，啊，包括买这个机械，有那足侪安装的人嘛，伫遐咧锁螺丝，说哦，甲规个机械停车这个物件装起吼，安尼安怎样好？当然你好啊，你也都爱有一个接电，伊在接电啊，伊在顶开叮当啊好，你即马接电就大家省省，就是变作有一个专门接电的吼，就这间机械公司的电路人员吼好，大家嘛相信啊，这个专家唔，伊就上高那。这个机械停车啦，装好了吼，伊就接电吼。结果唔知五十四岁，这算老手啊呢。五十四岁姓肖吼，这个专门接电吼。迄、那个阿龙美腿夹咧吼，顶管甲看，伊吼我那算真内行，迄、那个看迄手咧做迄个手势吼，安尼电电电接吼，唔知讲唔知望到对啦，扑一下准连落来，哇袂顶袂当，结果不敌死亡，人已经报救护车呢。甲报警，车上变无效呢？你看这偌大电就好啦吼，当然这个机啊绝对大电啦，这种大台机啊，这种停车在吊物件、吊真重的物件吼，一个到病也袂宣告不治死亡进程吼，警察就先通知太太，啊，甲查囝，我那查真歹嘛，现场都乌卡，就是伫螺丝工厂时，人家看到已经袂喘气、无生命吼，但是我那个上台病急救嘛吼，结果通知太太无见吼，啊，两个。查囝嘛吼，祸水变爱病，结果到宣告不治死亡。哇！你看两个靠三个啦，靠个吼，阿公餐厅订好啊啦，你甲看，啊要食一个暗顿啦。结果伊做工过啦，做一个种电视的工调啦，所以讲做工过吼，实在真正爱相当这算老手呢。你看所有装机械的人吼，都是大家拢物件机械全部装好，就等你一个人。唔则大家拢点闪鬼嘛，大家拢闪鬼，甲村里一个人吼，伫遐咧接大电嘛吼，伊这无电也袂行啊。啊伊嘛足内行啊，五十几岁咧，当下边咧下边人咧讲讲啊，佮看伊诶迄个姿势都哦，真内行，迄、那个电池对，结果唔知望到对，啪就一个就落来啦。结果安尼电着都无救啊呢。你看这电看我大啦，惊到人吼，实在注意，相当相当的注意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敢有四倍有啦，足四倍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要找美金妈卡电话。

好刷，安尼刷刷刷。感有素配，哎，感谢咱可能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了，别停啦。什么人要靠天公伯啊？小参详一下啦，什么人靠有力哦？去甲天公伯啊，小参详一下啦。唔通安尼啦，我南部强要淹水啊，已经淹水啊啦，已经做水灾啊啦哦。哎，讲哎呦，阿咪今嘛恁家有好势无啦？哎，阮吼，阮高雄是安尼啦，爱看所在啦。啊，有嘢较。地势较低的所在吼，佮积水佮淹水啦。啊，阮三民区吼，我住三民区嘛，三民区的地势较悬吼，较悬，所以要淹水的机会较少啦吼。啊，那像今仔日这个雨，我伫看吼，应该是到明仔载灾情佮出来啦。落几工一直倒，一直倒，迄水用倒的呢？哦，啊，听讲北部佮有出日头呢，吼，你来看。天公伯啊，公伯，然后当时啊讲啊，恁北部一直落雨，一直落雨，阮南部出日头，即摆换甲阮，换甲阮南部安尼吼，做水灾啊啦吼，哎呦，啊南部做水灾，恁来烦恼是啥？蔬菜、水果一定会大起，一定会大起，嘿，你甲甲看，即几工来先，搁甲加减啊款回起来哈，嘿啊，你若讲吼加减啊吼青菜蔬。趁你阿袂大起的时候，哪买起，哪买起，啊无你来看，后礼拜那小块较好天的时候，我跟你讲菜价毋是安尼尔，足恐怖的啦吼！啊，现在落雨落干呢，那个后边阁有一个风台要入来啊，看这个办事干呐，那看较好运的，看有法度安尼往北无，往北，往北落去，我去哪话？啊，那小块个向南一段，我跟你讲，嘛是有可能会掉哦。我、哦、是要落到当时哦，看这个风台啊啦吼。啊啦，大家保重伫厝内哈，没事千万，无事千万唔通出门哦，没有事千万不要出门。哦，这太危险了吼、哦，来。要找美金要买高代产品吼、哦，来讲啊，美金今日要卖啥，免紧张啦，啊，未开始卖啦，等下慢慢甲恁报告。今日有两行，一行好食的。一项要让你水的哈，一项要让你水的哈，抹在面的水洋洋哈，水当当的哈。啊，一项好食的个吧哈，来，啊，等下再给您报。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

风雨无情啦，这首歌的歌名哦，真的风雨真的无情啦吼。你讲风雨加地动比起来，我感觉地动嘛是足恐怖的吼，所以这两年啊吼，天灾地变啦吼，咱每一个人吼拢要有心理准备吼。有当时啊吼，咱人咧做天咧看吼，咱那人哦做啊上超过吼，天公伯啊嘛是。嘿，甲咱处罚啦吼，到时安尼，你讲无啦，讲到遐去，我甲你讲啦，加减拢会啦，所以咱台湾人真好报吼，好事爱加做吼，好事加做寡，为家己的累积一寡好报，真诶，咱台湾人拢做有福气诶国家吼，咱台湾人嘛做有福报吼，希望即个风台后壁即个叫啥啥名，即、這个台风叫什么？叫沙德尔吼，吼，我看卖来好啊啦，嘿啦。啊，看天空白啊，哦，唔通过热啊哈！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吼。好，来，咱今麦做收听的这部《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

0: 好，讲到这个老吼，这件代志吼，阿爸母啊。阿母啊，可能较惊老啦，因为咱族人吼较惊老，啊老是一定会老吼。但是呢，咱有当时啊讲，哎呦，这个人的皮肤吼，金骨啊金骨，敢那吼老是看会出是老啦，但是金骨啊金骨哦，唔是毛毛迄种的哦吼。安尼是不是介好？所以吼，一个人的皮肤好歹，拢爱靠保养的啦，真的是保养出来的，包括查甫查某拢同款。今仔日咱伫直播当中，特别过来邀请到咱的美容达人佳丽来跟咱直播来，特别跟咱分享哦。这个伊也来吼，伊也来，咱就知影讲好物件吼。伊要跟咱分享讲一个日本医疗级的哦，医疗级的保养品哦。这款诶，因为讲是修复霜，好修复霜哈，大家听这个名个知，修复嘛哈，要给你修复。这款在日本不得了的不得了哈，真侪包括对受伤的皮肤啦，需要修复的皮肤，拢爱靠这款救回来哦哈。来，咱来欢迎佳丽，佳丽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佳丽，真久冇甲大家见面啦。
0: 是佳丽来吼，拢咱有好东西啦吼。那么佳丽今仔日要甲咱分享这款修复霜，听讲嘛是日本的这个久野广夫医生所锻炼的团队所研发出来，对不？
1: 对，无唔对。其实吼，久野广夫医生吼，伊真正是足厉害，你敢知啊？你看吼，你起码大家以前那种听过讲什么自体干细胞啦，对不？哈，本来细胞更新的时阵，他用什么脐带血啊？嘿，其实那是伊发明的。啊，我讲起码吼，你敢知啊？大家外口拢知啊，讲整形外科，整形外科。你敢知啊？起码有话在整形外科拢是伊学生呢。啊，个就是讲吼，大家拢会记得讲吼，以前对不？大家对不？我扫文的时阵，拢知啊，讲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查甫囡仔，规个面拢去互烧烫伤，有无？半边哎，半边拢无去。呀，好，佮伊讲讲筋筋骨啦，啊，都是伊嘛，都是久野广夫医师，伊用这个所谓就新的叫做再生复活术，好，这个千代小姐哈，第八个月到九个月时间内底，好，规个面安尼恢复到那种感觉上，就是没有被烧烫伤过的那个样子。
0: 哎、欸，
1: 所以迄人说日本呐、啊，还上有名的周刊啊，做朝日周刊，都改评选为什么百大名医啦，百大名医啦。所以就是讲吼，为什么讲你今天摕到的物件，佮外靠无相款，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非常等级很高的叫做阿西亚的医院，它是所谓的私人医院哈，所以讲哦，一来对这个费用都很高哦，啊，他们都是专门经营高端客户的，所以讲哦，久野广夫医师都是因为救到这个千代小姐，这个面哈，半张面都已经去用虚。烧毁的这个小姐哈，声名大噪，所以讲哦，她旗下后面哈才会说研发出一些很多对于我们皮肤有很多问题的人来使用的商品。嗯，哦，啊，今天这个物件就是我们都用它来命名，叫做久野广夫霜，我们都这样讲它。
0: 哎，做这人皮肤烧烫伤的问题，而且皮肤有问题，拢是抹这款好嘢啊。
1: 哎，对，今天。要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会当讲是阮内底病医内底上迄道的，就是讲吼，日本我们卢医院的镇店之宝，
0: 真的吼，
1: 哦，镇店之宝。
0: 佳丽，你甲阮介绍者，这款最主要是你抹安怎？
1: 来，我甲大家讲吼，其实这款吼最大就是在帮我们的伤口去做愈合的哦，好，伤口愈合。啊，你讲啊，外面那有伤口啦。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的脸有很多的小细小的微小的孔洞，很多的时候里面其实都会有很多微创的伤口，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突然就觉得说，哎，奇怪，我长这个面都好好啊，啊，奇怪，那隔灯刚起来跟他家有一魂，还是讲你也跟他讲，哎，我近前外面吼，跟他没有那么蜡黄，啊，为什么最近看起来都较蜡黄？
0: 对，
1: 因为你的内底细胞的代谢。速度变加遮慢呢，啊！有的妈妈会讲，我以前迄斑哦，都一粒一粒安尼分开，无讲出侪粒，啊，细细粒罢尔。
0: 来愈来愈侪，
1: 即马开始，嘿，一粒变一片，一片安尼规个掉一边的拢袂落去。
0: 对，或者是你以前觉得皮肤的，看到少年的时候，朋友经过啦，经过即马来食了，开始也斑斑点点拢走出来啊。
1: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物件咧，大家讲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分，好，这些成分是久野广夫他带领他旗下最得意的门生有120个医师共同来研发的东西，叫做 Ikikaeli， 也你不叫 Ikikaeli， 啊，这个故事嘛就够注意哈，跟大家哈来开讲一下啦哈，因为哈我们这个 卢屋病院它最厉害就是两个科系，一个就是烧烫伤中心，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移植外科。嗯，啊，你刚才啊，哈，义务节得意门生其实吼，真正就巧，你敢知影？伊迄人做到想讲吼，哎、欸，是啥物物件会当好阮的皮肤吼，再生的速度再快一点、哦？因为我们都老龄化社会嘛，更新代谢速度就慢的呀、啊嗯。你若有空垂，你若有这个乌斑，还是讲你若讲较老化，有的人已经都垂下来的。因为刚刚讲吼，吃啥物都无好，跟他讲保养品都食袂入去，你敢知影？结果伊就想着讲，哎、欸，我们来用这个医疗级的 Q10。为什么？因为心中要对这个人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用医疗等级的 Q10 去做保鲜，让那个心脏的那个活度跟跳动度不要减少。
0: 对，
1: 所以他在移植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怎么样，心脏才会好用啊、嗯、所以他人说他就说他就在一个配合里面把那个千代小姐那个
0: 烧烫伤
1: 已经烧坏的皮肤放在配合里面之后再加 Q10 下去，结果你刚才也都看到说，哎、欸，来这些细胞哦，这叮当的速度就紧的呢，哦，咻咻咻咻咻，
0: 开始活化起来，
1: 哎，开始活化，结果哦，伊就出激动的哦，伊、就看讲，哎呦，一起开哩哦，安尼，啊边哎吼，迄、那个医生都拢走来看，你敢知？就讲哦，这厉害啦，啊那为你讲这细胞真巧，这叮当呢，而且它那个细胞哦，在复制分裂的速度好快哦，
0: 哎呦，
1: 快过于一般的保养品，
0: 嗯。
1: 阿姨郎状也都说啊，这个千代小姐有救了啊，然后齁、哦、所以他们就用那个喷枪拼伊不是该用抹的，因为齁、哦、因为空水伤大，你俩手去给摸也疼、
0: 哦、
1: 所以他是用那个喷枪，用喷射的把这个弯疗坑在这个喷枪的移植这个技术的这个机器里面齁、哦、把这个胸口用喷的喷结果你敢知道应该就心急的哦，这个千代小姐伊的皮肤齁、哦、
0: 嗯
1: 真的是慢慢的更新代谢，因为你用怎样讲，我们在烧烫伤过后的皮肤，第一个 AQQ， 个 OO，
0: 嗯，
1: 哦，阿丽，再来就是你会觉得有那个粉红色的皮肤跑出来，
0: 嗯，
1: 因为一看那已经见到里面的肉跟皮了嘛，
0: 对，
1: 哈、哦，所以他就跟他说，哎、欸，奇怪，一些皮肤哈、哦、开始也神些膜化出来，那个膜开始慢慢跑出来了，
0: 嗯、
1: 那个膜就是干嘛，在保护我们皮肤的屏障啊，他就觉得说，哎、欸，嘿，欧血那个欧血手。愈来愈少，但是讲吼，伊迄毛啊愈生愈紧，愈生愈紧，伊迄空水你收缩的速度足紧足紧足紧嘞。哦，迄两撮因活激动的，你敢知影？因讲吼啊，真正即个就是要真正要来救大家的皮肤的物件。所以讲吼，那个时候我们在用这个万寿，我们又添加那个日本吼进贡给天皇的万寿酒，里面因为有酒粕的关系，它可以推动那个 Ikikari 吼的酵素分的那个分裂的速度更快。
0: 哦、
1: 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跟天皇跟天后一样。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千代小姐，你要想想看哦，半张脸没去哦，还深度都见骨啦哦，为什么可以在短短8到9个月的时间里面恢复到像完全没有烧烫伤过一样、
0: 啊？真的很不可思议哈、哦！所以你看，
1: 就不可思议。
0: 让那个是医生领团队的研究诶。应该开始想啊，吼、嗯，在多少家里讲啊，一个想你什么东西可以加在这个保养品里面，然后可以加速一加速一修复的这个速度，可以短时间内会使恢复伊原本的皮肤、嗯。哦，所以你个知影这款产品偌好啊，吼。好，啊，恁呐买这款产品，唔免紧张，等下咱来广告时间，马上会甲恁报告给咱个快闪组合哦，非常非常优惠，吼、哦，唔免阁飞日本。就算讲你飞日本，你嘛买袂到，因为你爱去挂就业管夫医生的这个门诊吼，你甲买着这款产品哦吼。来，咱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唔通转台吼。咱休困者听一首歌曲，有任何问题要防护比金马卡0800715715。来，比金马哥赶紧拨电话0800715715哦，这是咱的今天的快闪专线。好，听歌咯，姑娘的酒窝，给她笑一笑哦。好、哦，你用这款产品绝对笑眯眯，好、哦，真正，你今晚赶紧推荐的，真正好用好用。好、哦，来，等你广告时间锁定咱的直播。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米吉玛伫这部当中要来介绍是日本哦，已经足请诶啊，请个咱台湾，那透过咱家里甲咱介绍是日本的久野广夫所研发的一段呢团队所研发出来，这款叫做逆龄修复霜。来，家里甲咱介绍一个逆龄修复霜，听这个名怎样？会使逆龄，吼，会使让咱恢复青春美丽诶皮肤。
1: 这款名
0: 字
1: 来当讲吼，是阮阿需要。如病院的镇店之宝啊，吼，哎，但安尼讲吼，因为吼，伊就是救一个囡，救一个查某囡仔，迄面拢已经50%烧烫伤啊，吼，拢见骨啦。但是伊高过位了后，也当用这个一起开里来，这个新婚，我们独家的成分哦，不管任何国际大牌都拿不到这个成分哦，只有我们日本阿须亚的医院才可以用到这个成分。一款哦，一救迄个查某囡仔哦，好伊的面哦。像没有烧烫伤过一样哦，恢复到整个面容几乎90%都是完好的。所以你看哦，这个物件就厉害，说到就是安那，它的修复能力跟它的渗透力跟它的保护能力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直说它，我们都不叫它，其实哦，瓦克兰啊，贝盖就写了哈，它都不会说它要逆龄修复霜啊。医院也跟我们要久野广夫霜，举我们久野广夫医师研发出来的嘛，
0: 哦，
1: 所以刚好我们其实就用它来做命名啦，所以刚其实它里面真的厉害的东西就是，你有时候你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有那个小金球，橘色的，
0: 有有有，我在用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颗一颗的，
1: 那个是微脂囊包覆技术，我们把那个所谓的再生逆龄的那个修复因子包覆在那个里面，会橘色的一颗一颗一颗的，所以说你两公吼去抹的时阵吼，有那个一颗一颗的，你要用手稍微按压一下，把它挤破，挤破的同时吼，那个 EKKL 才会释放出来。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都是有活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保养品开开关关开开关关的，它的那个效果就会慢慢递减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但是哦，我们这个就是用那个微脂囊的包覆技术把它包住了，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在挤它的时候，它每一次的每一颗的活性都是最天然最新鲜的，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它的效果就是比一般的霜还要好。
0: 所以阿爸母都会问说，这样到底这款这么厉害，十多一直说久野广夫霜这么厉害，逆龄修复霜有法度这个再生复活素，哦，所以这个东西里面到底它的成分有什么，请家里给我们做介绍。
1: 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只有我们日本阿须亚医院独家研发的成分叫做 EKKL， 它翻为中文叫做逆龄再生再生因子，逆龄再生因子，这是我们独家成分哦。
0: 嗯，
1: 你去国际品牌哦，办几块的面霜来对嘛，无可能给你加这个成分。
0: 是，
1: 这个成分敢那我们如病院独家，再加上贡献给日本皇室所使用的万寿酒里面的酵母，两个结合起来，万寿酒里面的酵母去推动 EKKL 这个东西，让它的速度能够让我们在皮肤里面更新速度变快，基本上名给它达到顶天王跟天后的组合，好，让我们的皮肤的速度更新代谢的速度变快，营养素变多，好，你的皮肤较袂老，较袂搭，较袂丁，好，所以说这两个成分是我们最主要的成分，
0: 最主要成分。
1: 那底下，对，底下嘛就是一个重点，好，我们这个抗水能够快速修复这个东西。你要用掉物件啦，说实在，我不好头前已经大家讲啊，因为你的用的物件哦，已经是上关价啊，无人够比用较关价啊。
0: 是啦，
1: 我讲电话你以前用讲讲歹用，吼，啊，过来就 GMP CGMPA， 你嘛用啊，有趣的你也用啊，你唔捌用过病医出品的保养品呐，而且这个日本的医院是多么的鸟摸，多么的钉钉，多么的严格。
0: 我来讲啦，其实在日本呢，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呢。哦，你嘛是爱去因的迄个病医卢屋医院才买得到啊。
1: 对，你爱去逛好，你才买得到。
0: 对啊，啊，而且来家里，你来讲给阮听啦，这一罐的日本卖偌济钱，你个知影等级高。
1: 我甲大家讲啦。一点有价值的呀，你也讲那有可能无只贵，但是在日本真正就无只贵，因为日本的日本的收入是我们台湾人的4倍。
0: 嗯，
1: 我们在日本一瓶是卖14800块钱，一万四千八百块。
0: 代票啊，
1: 代票，
0: 一万四千八百块，阿爸不，你看这顶起够对。
1: 我跟你讲真正哎，我们真的每一年都要跟日本这个医院争取一些数量，有办法才来到台湾。啊，因为吼，我都是快闪的专案，我们才推出给大家。你看，我姑姑啊，她推跟一拜 啊，你摕到的时阵吼，你也大概看下制造日期。
0: 嘿，小心的啦。
1: 嘿，如果你讲，我们都供不应求。
0: 对，
1: 你答辩吼，那会做出来料。
0: 所以抢料呀啦。
1: 所以我们第一个优先使用的权是谁？是病人。
0: 哦。
1: 病人先用，
0: 哦、
1: 有剩的才可以外销给我们。
0: 没
1: 有、哦。所以讲，我可以讲，我台湾有的量足少的，你敢知？
0: 哎呦，
1: 我们每次都用不够。
0: 这北户人用呐。
1: 啊、对
0: 做袂富人用啦！咱今仔日吼，来，家里真的是大家很期待吼。一罐的日本那边14,800块，这个物件在咱台湾哦，因为咱是推广嘛，推广当然那么是一个回馈啦吼。您做快闪做阿久啊吼，咱就是要回馈咱那些阿爸母啊，和咱用着上好物件，用着上优惠的价钱了对吼。咱今仔日的快闪来，您注意听吼，日本。在那个卢屋医院挂号跟买到的医美等级的逆龄修复霜，原价一罐14,800块，今天咱在快闪一次，你只要买两罐哦，只要你买两罐直接让你快闪价2480,2480块，2480块就买到哦，两罐给你哈。但是呢，家里今天你能快闪呢？
1: 嘿，对，
0: 你讲别傻。
1: 我知影讲吼，主持人拢加消费者拢已经是朋友啊，对不
0: 對？
1: 你讲已经常常加，你今仔买物件，要讲变甲朋友去啊。所以讲，你今仔来讲啊，无有的人来讲啊，你讲无送我物件，歹势。
0: 嗯，
1: 我跟你讲，我即届就是讲吼，就是讲你买金啊，人若甲你买。我帮你做零钱，我个加给上一罐给你。安尼我有阿莎莉，
0: 咱今日家里讲啊吼，佮加上一罐给你哦，吼，佮加上一罐给你哈。安尼等于3罐2480块尔，3罐2480块尔哈。一罐他话在，一罐他826块哦。但是呢，来，但是咱这有限量的哦，吼，对吧？限量的，家里讲啊，恐爱限量啦吼。
1: 限量
0: 啦。
1: 对，一定要限量啦，因为我做电话，因为我特别吼，这介绍播出去吼，那电话转到就即满啊，
0: 当然即满已经有人卡，
1: 我都看电话转到红红啊，有无？一摆红，大家都没负责吧？
0: 吼，
1: 所以讲真正我要帮我限量一个人吼，这个介绍在日本被日本人知道，真的会被打死，真的。
0: 来啦，叫你今日要限量几组好？
1: 来，我跟你讲啦，我拢卖想拼，大家拢100组尔。
0: 好啦，嘿，100组抢完就没有了，好不好？所以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先抢先赢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来，0800-715-715，来，你好，被修复霜哈。好，来二线帮我接一下，谢谢。来0800-715-715哈，这款产品呢，你今嘛有用过？我已经用一段时间啦。好啊，愈来愈水，愈来愈幼腻哈。你的皮肤呢，有够水的水哈。来，50毛的啦。阿姨，你问啦，问讲50毛啊，是不是大罐的啦？哈，大罐的哦。哈，来你好，来你好，冰金吗？来买几组？来，
2: 好啊，
0: 喂哦，来一线帮我接下，他没有声音。来，0800-715-715日本的九月广夫，伊是针对着烧烫伤的皮肤哩做处理的，所以阿爸母你讲，哎呦啊，这款它好用，真正好用，你敢用看卖？来，你好，来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好，二线一组哈。来，玉霞姐，来，你买几组？
3: 贵宾哦，贵宾
0: 该让哦，就好诶、欸，这边这拢好，这什么护具都会使用哈。
3: 好
0: 啦，一组。好，我给你寄过哈，正常收拜三，好，谢谢，好，拜拜。这贵宾的用无问题哈，因为咱来讲啦，好的产品就是安尼，伊无分什么款的肤质，没有分肤质，男女都可以用，查甫拢会使用，上好就是这款啦哈。来，你好，南岛哈。来，买几组？几组，好，谢谢。来，一组三罐哈，你好。
4: 我买几组？
0: 几组哈？啊，你是0908哈。
4: 嘿嘿。
0: 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啊，拜三给你哦。好，谢谢。
4: 你唔知主机啊？啊，
0: 你唔知，你无留过主机呢？不要紧，我6点以，好，6点以给你看哈。
4: 系啊，看手机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来，你好，米金吗？
5: 米金，你好。
0: 来，要几组？好，一组一组来，邱大姐给下起来哈。来，你好，来，要几组？你要几组？
5: 一组。
0: 好，零九一二的哈。你的手机是零九一二电哈。
5: 嘿，
0: 二来，二阿拜三好哩，二拜三好哩哈，好好，二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来，今天给把握机会，美金妈吼，等下搁要卖，一线先接，等下美金妈吼，搁要来卖好食的歌吧，吼，啊你唔捌食过这中埔西的料理，恁若要爱水的，恁电话继续卡，前一百个卡里卖，搁送一罐好哩，吼，这每一罐拢五十毛大罐的哦。啊你跟吼你跟抹化妆水了你跟抹吼爱个按摩一下哇水洋洋啦阿母啊你的皮肤救我啦吼来惊我来惊我来吼拢唔惊啦吼哎你好
6: 喂
0: 哎

好，谢谢哦。买到拢会拢有一个期待啦，讲哎呦，你今仔讲好无？你甲我看卖，真诶啦，保养品就是安尼，你有无有机会？你无无个拢无啊，敢毋是？好啦，医生，医生帮我介绍。对啊，阿弟也讲，哎，阿人这日本的医生所制作，这毋是化工厂制作的呢？哎呀，差伫遮啦，等级无同啦吼，哎，互你买到上俗的哈，赶紧敲电话，等下搁要介绍别人产品啦哦，进一摆哈，搁有送一罐哈，那无拢无送哦吼。来0800-71

0: 听吼，你今嘛恁是讲要卖什么歌吧？好啦，别紧张啦，恁电话继续卡吼，来。咱来进攻格哦，今仔日咱的鹅肉，好，鹅肉三吃型个进攻格哈，来来来，来进攻格哦，今仔日咱的鹅肉三吃是咩啰卖嘞？哈，咱的快闪专线先甲恁报告哈，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个吗？现场的抢买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哈，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现在比今麦一直报电话呢，因为吼，你有当时吼电话上紧电话，电话怎啊袂记哩吼，足济。我讲哎，比今麦到底电话几号？所以定定甲恁报电话，恁免烦恼啦吼。来，昨顿吼，咱这款修复霜吼已经抢干嘞吼，啊，恁电话拍卡吼，拍死爱有耐心哦，爱有耐心吼。今日比今麦介绍两个产品，啊，恁电话继续卡吼。好，啊，个说来呢，比今麦呢要来介绍好食的锅巴。伫个锅巴料理当中啦吼，恁可能有食过熏茶鹅啦，还是咸水鹅啦，吼，兼水的吼，口味都无同啦吼。但是呢，恁有食过锅巴，会使三吃哦。你说鸭肉可以三吃，鱼也可以三吃，这就是讲食法嘞。鹅吧，你敢买食过鹅肉三吃啊啦吼？今仔日呢，咱邀请到一位中埔西吼，中埔西吼来甲咱料理吼，来甲咱料理哈，搞好中埔西就好啦吼。来，咱的阿中西今仔日呢要甲咱介绍鹅肉三吃哦。好，咱来欢迎阿中西，阿中西你好，
1: 美女姐你好，大家好，
0: 是
1: 西。
0: 好，来请咱阿中西甲咱介绍鹅肉三吃。
1: 咱今日要来介绍这好食的鸭吧吼，
0: 是，
1: 我到古早时代人，咱台湾人拢鸭吧。这个鸭吧呢，是我阿公较早办到有吼，因两只脚的鸡吼，盖是鸭，上阵就是鸭吼，是鹅肉，
0: 鹅肉。
1: 所以讲这个办到吼，上顶级的办到菜，伊就用用鸭吧。今日阿中生呢吼，要来介绍这个咱的这个鸭吧吼，我是做三行，普通咱。我去哦，这个水库啦吼，这个民胜所在，食个一鱼三吃，但是你要食个一鹅三吃无？
0: 唔捌哦，
1: 可能唔捌对啊。所以讲今日呢，阿教授来介绍吼，这个一鹅三吃
0: 是
1: 头一行呢，就是呢，咱就这个酸菜鹅肉锅，好、哦、啊。第二行呢，就是咱的药膳风味鹅肉锅。
0: 是
1: 第三行就是咱的蜜汁半只鹅。
0: 吼、
1: 哦，因为吼、哦，妈妈在吼，咱的你啊，你啊买一只鸡，因为鸡较细只。你两个人煮的落去，啊，你也是鸭呢，鸭嘛煮的落去，一上大只的这个鹅呢，妈妈就较麻烦啦。
0: 真的，
1: 所以讲妈妈你啊去餐厅吃哦，去饭店吃，价钱就贵。
0: 对哦。
1: 啊，当时这个母亲节时候吼，我请我的妈妈，哦，啊，跟阮查某囝，我去一个高级饭店吃，哦，一切四分之一年呀，600多块加一箱700。哦，不是开玩笑的哦，
0: 才一点点就700块了。
1: 是，所以我妈妈，你情况蛮好的，你要吃到好吃的鸭吧，哦，咱今日免去饭店，免去餐厅，哦，咱来这个随便你记得丢啊啦。
0: 对，所以其实一般来讲呢。迄、那个阿姜生意思我听有啦，就是讲呢，一般咱的家庭料理都是鸡肉吃很多啊，对不？鸡肉、鸭肉顶多鸭肉、猪肉吃最多嘛。啊，但是鹅肉恭喜在真的是比较少吃啊，尤其是咱就就讲家己来煮啦，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请大中埔西来呀、啊，对不？吼，阿姜生去料理个好，咱食饭个好啊，吼，阿姜生真的是用心料理哟、哦，吼，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三道料理哈，拢是鹅吧为主要的一个主要食材啦哈，就是鹅肉嘛哈，三种口味来，第一道是我们的酸菜鹅肉锅，嗯，
1: 它里面哈，咱的这个鹅肉锅，而且在选用哈，咱的混凝锅哈，哎，以及的白罗曼的品种，哦，以占咱这个台湾锅七一半，哦，混凝就是七一半上侪这个鹅肉产品，
0: 对，
1: 啊，伊鹅肉锅哈。哇，我放400克，你莫看这400克哦，妈妈你知阿无、嗯？你我一斤的鹅肉煮出来就一半。
0: 哦，丢会丢啊？
1: 丢也丢丢哦。所以讲，妈妈你想看麦？我四百克，我 挂着鹅，好啊，里面呢这个熟的哈，这个这些固形物的鸭吧，400克对不？嗯，还有酸菜150克，好，还有笋皮。
0: 嗯，
1: 那为什么要这三种去做结合呢？妈吃过酸菜鸭，但是你没吃过酸菜鹅？
0: 哎、欸，没有哎、欸。
1: 酸菜鹅呢，它多一个风味，就是呢，它有鸭肉没有那种口感。那酸菜酸酸的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吃的话你会开胃。
0: 嗯，
1: 哦，然后鹅肉呢，哎，加了酸菜还有笋片，增加口感以外的话呢，你会发现呢，爸爸妈妈吼，你那顿来厝的呢，哎，热天吃袂落去，但是这酸菜鹅肉锅吼，你个先个炖一碗哦，喝个汤，
0: 开胃
1: 暖胃哦。妈妈，我知吼，你要去香港，因吃饭中啦，先喝汤，
0: 先喝。
1: 有啊，那当然不是，但是饭吃酸呢，再喝汤。
0: 哦不，
1: 哎、欸，那这个感觉是不一样。
0: 嘿嘿嘿，
1: 因为你要先喝汤，先暖胃，基本上吃下东西的话，它就比较好消化。
0: 啊，我刚刚吼本金星介为什么？因为这个酸菜鹅肉锅我有介过，真的阿宗师你太厉害了！你知道那个口感吗？阿爸我讲完，你看我刚刚讲还会想要一直喝汤。
1: 梅姐，那是因为这样，因为吼、哦、妈爸爸在那厝可以煮对不？你用细鼎煮，你完全没有办法熬出那个汤头浓郁的感觉。
0: 真的，得爱大鼎。
1: 有，但是阿宗师是，我呢记得设备是大鼎，他控下去对不对？
0: 哈、
1: 哦，基本上。它的肉质会软化，
0: 对，
1: 然后呢，汤头会比较浓郁，水分蒸发会比较慢，那营养成分化基本上就会锁在我那个这个汤里底。
0: 对啦，
1: 美女姐，你们你也刚刚哎奇怪，这个口味我点么煮的煮不出来，
0: 煮不出来。你也想我一点哈大点会来对我价，哇，这价格哇，这价格你来对。
1: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菜市场你买半只、买一只来煮，拢无法度啦，控未出迄个汤头啦。第一道就是咱讲的酸菜鹅肉锅，内底有生菜，佮有笋啊片，吼。所以咱的阿姜师最用心的哦。啊，咱这你敢那这个，咱今来这鹅肉锅的控偌久啊？对唔？
1: 是。
0: 嘿呀、啊，吼！所以来第二道是什么？我们的药膳口味，对不？
1: 对，药膳口味。好、哦，妈妈吼，这个药膳风味鹅肉锅吼。这嘛是袂歹，足赞嘞！我来底有吼，我有掺一寡吼，即、这个像枸杞啦、红豆啦，吼、哦，啊个桂枝、熟地、川穹、当归、生须、黄芪、个甘草，一寡汉方食材，然后慢火细炖过，然后让这个汤头跟肉质吼、哦、融合在一起。
0: 是，
1: 伊个汤头啉起来呢，甘甜回韵，
0: 嗯，
1: 完全无迄种迄、那个油菜迄个味，就是因为呢，它把它完全的这个结合在一起。
0: 嗯嗯嗯。
1: 哦、
0: 你听我那里讲拢未准啊！你就是爱亲身去吃过，你要怎样讲一种感觉？
1: 我你讲，嘿，足赞嘞！跟酸菜的风味完全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以前我咧食这个药膳风味时候，我刚刚讲吼，哎、欸，我怎么吃不出来药材？因为一般咱来讲控一寡药材吼，囡仔上惊就是，嘿，囡仔会惊讲不要，我不要吃那个药膳口味的。其实咱那种，你根本你卖个阿孙阿公，你根本都唔知道这是药膳口味。
1: 丢，就是因为我们放了非常非常多种的这个食材下去，对不对？
0: 哎呀、啊，
1: 再做一个综合，
0: 嗯，
1: 那分起来一定的口感是非常温润，然后一把加起来呢，嘿，又跟。我们酸菜吃起来的那个鹅肉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了。你将来这大，恁这大包哎哦，哎、欸，这一包里面有150克各瓜加汤嘛哈，差不多1500克。
1: 对，1500，但固形物是500克。
0: 嘿，你刚才这个吧，这料个500克啊哦，哦，所以它是大包装的哦，哈、哦，一包做大包哎哈、哦，这是咱的药膳口味，伊嘛是汤哎。
1: 即、这个爸爸妈妈吼，即、这个药膳风味有吼，你甲提顶去食看卖，我甲你保证，大人囡仔绝对拢介意。
0: 是、欸啊，哦，你哪听我两个安尼讲吼，你绝对想象不出来吼，你阿孙奶给给食看，阿妈我还有没有啊呢？好，来第三道哦，这个更好吃，外公哦，这会使，还有这饭吼，给食几样哇，蜜汁半只鹅。
1: 是，
0: 这是用蜜来酱汁哦，这特殊的酱汁对不对？
1: 对，它里面其实我有放一些冰糖在里面
0: 哦。
1: 妈妈，我知影哦，冰糖就是咱这个糖内底不？
0: 嗯，
1: 完全没有杂质的，它吃起来的感觉就是干。那我把冰糖哈、哦，再加上一些那个材料下去焖卤，
0: 嗯，
1: 然后让我的这个酱汁呢、哦、完全。巴在吼，咱这个鹅肉顶头。
0: 嗯，
1: 你吃起来无吼，第一伊袂死丁，第二伊袂死咸。
0: 嗯，
1: 哦，好，这个酱汁完全附着在肉里面。你妈妈、爸爸，你记得，你也是提定了，我这个解冻物吼，你也想讲，我要较嫩的对不？你就把放咧电锅内底，我吹一下，还是加微波一下，
0: 是
1: 试试看，用手撕，基本上就可以撕开，就像手扒鸡一样。
0: 嘿，伊的因为伊小块有汁嘛，哦，小块汁，伊这米汤在大哦，吼大，但是伊你甲透开，伊小块有蜜汁。哦，蜜汁也对，所以伊迄个汤，伊迄个汤哦，咸汤算咸汤哦，伊迄个搅饭食哦。
1: 对，我妈妈讲我要等于哇，囡仔搅汤食，
0: 配
1: 咱的这个哦，这个鹅肉锅，哇，好够赞嘞！一碗面饭不两白吃，还拢吃了了。
0: 对啊，因为伊这伊、哦、这是做咸的嘛，但是咸甜啊咸甜哦，因为伊是蜜。那蜜汁，蜜汁，你拢知有蜜汁鸡、蜜汁什么哈？蜜汁鸭你有吃过，但是蜜汁鹅你冇吃过。蜜汁鹅伊是半只哦。
1: 对，
0: 就半只，好半只哦，吼，这是哎，这个分量很够了呢。
1: 是
0: 哦，这阿姜菜真正做用心的吼，这三行菜吼，这也是圣公喜你的私藏手艺呢，吼。
1: 是，有听到来宾有没有？真的把它带回家，
0: 真正爱来吃看卖吼。啊，一分内底个是这三种拢吃会到。好来，阿弟若讲要买吼，等下赶紧卡电话来订吼。你今晚卖偌济啦？等下随甲恁报告吼，马上给你报告吼。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比今麦来进攻个吼，今仔个三道菜吼，三道菜伫个外口买吼，这板道菜吼，这无俗无俗，尤其是咧鹅肉，鹅肉恁吼今仔个这三种口味你甲买回来呢，恁会使请人客吼，恁请人客要囝婿啦、祖囝啦、后生媳妇回来吼，啊，拢总会使来请人客啊，或者是呢，你要普渡拜拜也可以啊，普渡拜拜足方便的，咱那种真空包装的吼，安尼呢，会冷冻栽配到家的。来，今仔日咱有三行菜：酸菜鹅肉锅、药膳的吼，药膳风味鹅肉锅，这两种拢是算汤的吼，汤的。来，第三种是大蜜汁拌。半只有半只吼，这三行菜，这三道菜来，今仔日咱的快餐，伊诶，你若讲你外口餐厅啦吼，是讲的板凳菜来讲啦，这三行菜爱价大这边三千块啊吼，一行咱准一千块好啦，爱三千块啊，今仔日唔免两千。只要1680元1680电话赶紧卡吼，今仔日咱限100组尔哈，0800-715-7150800-715-715三行菜三道菜，只要1680元1680元电话赶紧卡，要食鹅肉吼，这个我们鹅肉三吃，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要割肉吼？
2: 嘿，我割肉。
0: 来，嘿，你是割熊的吼？
2: 嘿。
0: 我给你留起哈。啊，这拜五收哦。
2: 拜五。
0: 嘿，这拜五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好。哥吧，拜五，好，恁收哈，后礼拜五哈，来电话赶紧卡哈，来0800-715-715，好食，真正好食。哎，别今麦讲鉴定过啊哈。来，你好。
3: 你好，我
0: 要吃鹅肉。鹅肉吼，来，我给你炒起来，哎，就拜五给你哦。
3: 拜五，
0: 唔
3: 着
0: 超过。哈，什么超过啊？
3: 消费。
0: 嗯，没啦，啊，恁就拢会使拜啊，你无买拜拜嘛，会使家己吃啊，吼，好。
3: 我
0: 来当
3: 会付拜拜啊，吼。
0: 好好，拢会使啦，好 ，OK， 啊，给你留起来哈，好，谢谢。本来是吼，真正做袂赴，做袂赴好，互恁卖你毋知，迄是我另外甲你争取的呢。来，你好，你好，来，比金妈，来，你买几组？
3: 一组。
0: 来，0961的吼。
3: 来，0961。
0: 来，一组拜五，互你哈，谢谢，好好。来，六杠吼。
4: 买几组？
0: 客厅进一组。好，来一组一组和一组。哎，你好，高雄哈。
4: 嗯，来，我是多比金嘛。
0: 嘿，好，我给你留起哈，好，拜五好滴哈，好，谢谢。来，台南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你听咱的节目吼，你要把握机会，第一点钟吼，拢听得到吼，听得到电话赶紧卡哈。来，你好。来，你好，贝哥吧哈。来，一线帮我介绍回应。来， 淑珍姐，来你好，美金妈来，啊，一组一组，啊，两组两组，零九八八哈，
2: 啊，
0: 两组，好，谢谢，好，拜拜。来，恁电话哪卡吼？好，恁好食啦，无问题啦，吼，食饭方便多啦，这哦，请人客上台风咧，够方便。你唔免个大热光、细热光啊！这个天热哦，天哦，你爱来困起来，甲困起来哈。鹅肉三吃1680年哈，1680年，电话金卡0800-7105-7105。啊，那卡袂入来，卡公司哈，公司个计算0800-0068-777，0800-0068-777。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哦，赞赞赞哦！咱的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你今嘛继续陪恁行。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5-7155，你今嘛你的胳膊搁存几组啦？哎呦，卖忙济啦！你卡个掉啊！你紧卡个掉啊！唱干嘞，唱干嘞吼！这胳膊吃袂掉，你嘴口会喘嘞。我跟你讲吼，啊，你讲哎过普渡，我跟你讲啦。规个农历七月时啊，拢会使拜啦，唔免讲个个喊讲，迄个中元节以前啦吼，啊，你个厝内底被困起来拢会使啊吼，来3行1680哈，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赞啊赞啊，真正赞的啦吼！人生按个赞来，感谢咱广大好朋友收听咱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咪个嘛现场为您所主持服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阿恁今仔日的两项产品呢，恁若要爱咯，恁若爱速度爱较紧的哦吼！现场的专线各讲一解，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修复霜，若要抢的吼，爱赶紧抢买，因为敢那一百组尔吼，只有一百组哦吼。啊，你若要食鸽吧吼，好食鸽吧，一而三吃诶，你嘛爱赶紧卡电话吼，拢限量啦吼。来，搁报一个电话吼，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电话哪卡？哦，阿比今麦要甲恁开讲一下吼。大家会讲会惊老啦，啊，惊老就爱保养啊，啊，无变安怎？我着无啊老，逐工嘛会老，愈来愈老尔啦，啊，无可能愈来愈少年嘛吼。所以一定要靠保养品啊。哦啊，讲到这個保养品，全世界各国吼、哦，日本人算讲伊足注重这个抗老吼，像哪讲呢？第一本吼。因啊老啦吼，老这件代志，你也算是挂门诊哦。你可以，它是属于一种病症哦，所以你也在挂号去看医生啊，看医生从啊抗老啊，哦逆龄啊，因做注重这啦吼。所以阿爸母啊，咱们搁走去日本，今仔日咱未来请家里甲咱分享，在日本的这个卢屋医院吼，卢医院这间病院专门哩解救这个烧烫伤整形外科医生久野广夫。好，这个久野广夫医师呢，伊研究出来这个逆龄修复霜，嘛也叫做久野广夫霜啦吼，在多家里有讲到吼，讲究做在这个烧烫伤皮肤诶。那么呢，继续咱过来请家里甲咱分享。
1: 这项物件一出来之后，其实我跟你讲，在日本造成轰动，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新闻，让我们的这个卢屋病院，就是阿需要这个病院跟久野广夫哈
0: 出名，
1: 名声就多啦。所以讲哈，我们本来没有所谓的整形外科，我们只有烧烫伤中心、哦，我们后来又成立了整形外科。所以你看哦，一条留言名，不用拼掉，你也看看，哎，它上面写整形外科专用、哦，医疗通路指定使用。嘿，的医检是讲哈。拢是老吼病的，这款缓假的用的。嗯，啊，是因为今嘛吼，因为讲真正的，嘿，久野广夫医师年纪嘛大，哎，但看诊的时间不多，但是需要他的人很多，所以伊就想讲吼，啊，无就把这个保养品吼，做一些少量的部分，逐批检验哦，伊嘛是够做到逐批检验哦，绝对有效，伊靠有功被赏出来吼，大家安尼吼，才有说发行给大家这样子吼。我记得伊去开的哦，是我们阿需亚独家研发的成分，是所有大品牌拿不到的成分，而且我们这个成分一根规章啊，你敢不敢用？你在规章啊，用二十几年了，哇！你就要想想看，这二十几年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它还没有被市场淘汰。你都要怎样攻击的物件？哇，厉害，哇，新奇！
0: 是啊，所以呢，伊、哦、代表伊立于不败之地啦。哦，东方不败的意思啊啦，就是你加什么成分都无法度拼过伊啊啦。
1: 对哦，但是我这个一起开的是由日本的百大名医结合120位得意门生，由医院出品的产品，已经是保养品内底上关价啊，已经无比这个更关价啊，
0: 上顶级的啊啦，
1: 对啦，有唱都就厉害啊，我唔是有唱哦，我是病医哦，病医吼你的物件哦，所以讲为什么讲我们这个东西0岁到120岁都可以来做使用，因为它来对、嗯，因为来对拢无化学的物件，它没有化学香精，没有化学香料，没有酒精，所以讲哦，这个时阵，譬如讲，就侪人有讲哦啊，我热天就搞湿疹的啦，就搞我皮肤炎的啦，好、哦，就搞哈角质硬化症的啦，好、哦，酒糟鼻的啦，好、哦，脂漏性皮肤炎的啦，爸爸热天的时阵，生生愈咬愈高愈来愈上的啦，啊是讲囡仔即卖哦，热天的时阵在包纸尿布，老人在包大人呢，他正有生那个屁股枕的，
0: 对，
1: 我弄会当来抹。
0: 哦，所以伊唔是干那抹面尔啦，伊唔是干那抹面尔啦。
1: 对哦，伊这支甲大家完全无共款，就是讲它不是纯粹的保养品，它真的是来治疗我们皮肤的一个东西。
0: 哎、欸，阿娜公，今麦譬如讲我得啊，譬如讲我像我前几天才被刀子割到手啊，我秋金桃这个我就有一个疤，你知道吗？
1: 像这水甲抹落，
0: 像这个会使抹对无？
1: 真爱甲抹，我甲你讲、欸，我甲你讲哈，我就做个故事甲大家分享一下。好好好好、哦、想我讲我的因为我住在北部嘛齁、嗯、我北部齁我的华南银行这个内湖分行我嘛算讲 VIP 啊那啦齁、嗯、我有理专啦齁我也理专齁常常都跟他问公公诶、欸、你为什么皮肤都这么好哈、嗯、我说我那皮肤好啦我都快要50岁了、嗯、我看起来都老了啦这样一个模呢你的皮肤都发光呢安呢我说啊谢谢啦因为人家问欧洲的拍摄拍摄你敢知啊他就说齁因为我们温暖去弄机票，你敢不知啊？好、嗯哦，啊，伊就看到迄支票的金额都很大，这样子，就讲啊，你是伫做啥物生意哈？我今嘛吼起钞才卖掉，啊，你那吼弄迄票吼，金额拢只拢只只只大安尼啦。哦，你是伫做啥物生意安尼吼？跟他讲生意都袂歹安尼。我怎啊甲讲无啦？我伫做保养品啦安尼。哦，伊讲安尼你生意就好诶呢，今嘛吼。很少人像你有办法来我们这边存支票，存这个金额这么大的这样子，
0: 对，都负债的比较多。
1: 开杠开杠，阿 K 哥哦，你只要跟他公公，哎、欸，你看我的兵吼，拢是斑。其实吼，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早就准备甲讲啊，但是我拍谁，你敢不知道？啊，因为他的那个脸的颧骨斑，真的一起龟片啊，拢是斑，你敢不知道？有、哎、啊，但是因为他当理专呐、啊，他当柜员呐、啊，等于是门面呐、啊，银行的门面呐、啊嗯，所以他就要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是。狗就嘴混呢、欸，阿姨混的狗就高哎、欸，阿姨个不贴妆的就很浮粉，
0: 盖不住，哎、
1: 欸，很浮粉，你敢不知道、嗯？所以我每次看到她的脸都灰灰的这样子。伊有一盖吼，我就甲讲吼，无安尼啦，我习惯上你眼光买下来啦，你气化买下安尼啦，因为吼伊嘛帮我很多忙这样子啊吼，我就上一集管，嗯，用完了伊讲，哎、欸，我那个斑呐、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斑会淡化，我用完这几天，你看我的额头有多亮。你知道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嗯、哼哼哦他那个开心度齁、哦、我就觉得很值得了
0: 一定开心呢、啊、
1: 嘿一句黄奕啦就说 哦你知道吗那个我那个以前上妆齁、哦、我就说诶、欸、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苏小姐你那个妆真的都不服帖啊然后我一点都拍摄个一通凹的面就大呀齁凹斑过就遮啊所以我都爱砍嘛无砍齁都拍看
0: 对啊
1: 我说但是你砍起来齁、哦、不服帖齁、哦、更加拍看嗯结果你刚才伊就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差不多一个月都要去一遍嘛啊有人说我说哦一个月而已你的改变好大哦第一个，你的斑变好浅哦、喔嗯，啊，因为你的斑变得很浅之后，你用的粉就不用多了啊。
0: 对啊，就它的妆就可以服帖啦。
1: 对，它整个脸就会觉得说、嗯，哇，你整个好像没有那么样灰灰的，没有这样灰头土脸的感觉、嗯，你知道吗？结果你刚才一搞爆啊那样，一搞爆因贵公司的查甫人搞呗，
0: 团购。
1: 我这边来去弄机票的时阵吼，我都要二十罐、30罐，那里咋去啊？等于是整个那个华南银行的内湖分行的小姐都在买这瓶商品，
0: 所以我刚刚听嘉丽你在讲的，讲呢，阿爸母啊，恁卖个这管动作，干那纯粹保养品哦，伊会使动作，你也修复的药膏了啦。我觉得他已经到达这个等级了呢。
1: 对哦，不然都是，所以讲哦，我不晓得公公，他不是专门在治疗烧烫伤的，但是我们要跟你强调，就是说，连烧烫伤那个50%的那个脸半边几乎毁容了，嗯，都烧到黑掉了，皮肤都 QQ 呀、啊。好，都已经见骨了，它都还能够帮你长皮又长肉，帮你恢复到90%。所以你皮肤如果有那些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呐、啊、脂漏性皮肤炎呐、啊、酒糟鼻啦、啊，好、哦，还是说，比如说你可能会长一些疹子啊、拍咪啊，啊是讲生黑粉刺啊，啊是讲你黑斑较济啊，啊是讲宝宝有生肾的啊，囡仔有尿布疹啊，是那个包大人有包大人的那个尿布疹的，啊、嗯、是讲孕妇朋友。好、哦，把豆也均为有妊娠的，我们都可以来擦，
0: 真的，
1: 因为我们里面哈、哦、完全没有酒精，没有色素，然后也没有那些香精，这些化学成分通通都没有。
0: 好、
1: 哦，所以0岁到120岁都可以来做使用。
0: 嗯，因为咱家里哈是真真正正在为日本哦，咱台湾是买不到的哈、哦。这个产品真的是透过家里的介绍，咱好好的用掉，甚至买掉。 啊，所以你呐，讲要买吼，你们个走去日本呐吼，就算你去日本嘛，爱挂号噶买掉啊吼，要去挂久野广夫的门诊才买得到哦吼。来，今仔日呢，咱的快闪吼，恁十段呐无抢到，继续个看电话啊，等你广告时间来去甲恁报介绍哦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

0: 是搬家中。
1: 是哦，阿梅阿梅，好听啊嘞。我这个产品吼，我讲吼，好你叫阿米啊，阿米啊，你倒位啦，我就是阿米啊，水又又水当当的阿米啊啦吼。来，咱现在转上电话，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哇靠，风雨都大哦，我南部啦，我南部啦吼。好啦，大家伫咧厝诶哈，乖乖听节目哈，来有需要服务卡电话。

你哪讲无说你转掉，今麦甲听到咱的节目，你今麦你未散吼，来恁等下阁继续听广告，好不好？因为电话一线一线一直入来，你今麦歹势哈，甲恁讲歹势，我无法度甲恁回答我你未啥物，因为讲一泼啰嗦，嘿需要时间，恁归去来听节目，听节目就好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咱来进攻阁哈，今日给妈介绍，这是久野广夫霜，伫日本在地弄安尼叫啦哈。日本的久野广夫医生所研发出来逆龄修复霜，这是医美等级哦，不是一般咱的保养品吼，青菜抹抹这无效果，但是咱这款吼最厉害，你哪个抹抹一段时间吼，吼一礼拜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吼，真正又咪咪啦嘿呐，啊你的身躯顶的这个面吼，顶冠的这个腰痕在算啥？腰痕啊，那个毛细孔粗大啦，啊是讲像打啦，会打会打会咬啊，有无？嘿，皮肤不好的吼，啊是讲呢？这个会有斑啊，这都是小问题啦。因为内底诶所有的成分拢足价值的，包括这个天虹，你啉诶这个万寿酒，为这个万寿酒当中所萃取出来酒粕酵母，萃取出来这个伊奇卡埃里的再生复活素。再生复活素就是伊奇卡埃里吼，包括内底个 Q10、神经酰胺、玻尿酸拢总有。好，你安尼规个面吼 QQQ， 好，你水当当，佮会使揉哦，抗锤哦，可以拉提，所以你要给他们按摩一下啦吼。好，这款产品有50毛大罐的吼，所以你若要买的，趁今仔日进一摆的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一罐哦。哦，来，今仔日本来你买两罐就足俗个呀，买两罐2480块，今仔日恁卡电话礼拜，前一摆卡电话礼拜，佮加送一罐予你，三罐只要2480块，哦，安尼知吼，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715，其实呢，保养是一个习惯，哦。有你保养的，给你保养；啊，无你保养，可能无你保养哈。啊，讲实在，保养是一个习惯，所以一定要打干抹。而且呢，阿爸母拢无保养的习惯，你用这罐，你个敢那用这罐，你个花到安尼第一罐抵十罐了啦。
1: 对，但是你一定要抢到哦，而且你今天你不会留一次。真的来自于阿虚呀，卢屋病院由久野广夫医生领导120个医生所研发出来的独家成分，叫做 Ikikaeli， 它才有办法真正的帮你的皮肤做到更新代谢，让你长皮又长肉的同时，哦，让你的伤口能够有修复的能力，有修收的能力，这样
0: 没错。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花很多钱去开大雕金店，去开做这些名牌呀、啊，呵，百货公司呀、啊，呵，拢买足贵足贵的，但是抹无这个效果啦。
1: 对，无唔对，
0: 抹无这个效果。
1: 你若有抢到，我甲你恭喜，我甲你讲，你若讲真正吼，伫费用顶头，刚刚讲，你没有什么压力的，我甲你讲，你两三罐啦，你唔免讲大几组，你两组、三组，我用你不会妄谈，你敢会妄谈讲啊？我那
0: 买上少，
1: 买一组呢？
0: 嘿，买上少。
1: 你讲，我真正大家来跟我助文的吼，拢是四罐、五罐、10罐的啦，拢有啦。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可以用，我总共0岁到120岁都可以用。
0: 有，连小、啊、小 baby 买晒黑呀。
1: 对，你的皮肤越烂的越有问题，越敏感的，做完医美都什么都不能擦的，弄来当来做输用。
0: 哦，就是说如果你最近有一些手术、哦、之后的，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抹。
1: 还是说你没希望说你的空气留下疤痕的，看中也当来用。
0: 像有些人、哦、受伤受伤过了，他修复期，你也可以用这罐来抹，不是说只抹外面哦，整身躯你都可以抹哦。
1: 对啊，你有来晚班时生下整个手都拍摄拍摄
0: 的，
1: 你抹你也可以抹。
0: 对啊，
1: 我跟你说你的手，我跟你说因为这个技巧吼、哦，你来抹，你袂唔甘啦！我若卖你14800，你绝对唔甘的啦！
0: 唔甘丢丢，
1: 丢啦！
0: 还今天才加送你一罐呢，本来一罐。
1: 我是甲你今仔做零钱哦，阿平无。
0: 系啦，无啦！我来讲每一届诶活动绝对拢无共，因物价都在波动嘛，吼，所以咱今仔日有。
1: 对啊，关税呢？
0: 对啊。而且都没运费，你来看哈、
1: 哦，
0: 所以阿爸母啊，你来爱赶紧，因为这网络顶讲你嘛买袂到哈，也买不到。好，干阿咱这档哈，你今妈给阿跟你讲，只有这一档100组卖完就没有了。过来要请教这里最后一个问题，讲呢，咱这罐一罐是用多久啊？
1: 我跟你讲哈，一罐你也当用差不多过半月，一个半月的时间，
0: 哦，那也很省啊。
1: 很省啦、啊、因为我们是大摩尔数，我们不是30摩的，我们是50摩的啊，50摩的。阿丽特刘也是尊，你会看到它上面写作整形外科指定使用，医疗通路指定使用。我跟你讲，真的不是说吼，你本那边有多出来的话， 我们台湾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先权是先给病患做使用，所以你要把这几百的机会，因为这几百真的是我们很努力去争取来的，
0: 真的
1: 没有就是没有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啊，林仔段也无抢到的，你今麦阁甲恁讲介绍吼，原价你喺日本哦，你喺去挂就业管夫诶，这个门诊甲买到的物件，14800块的吼，一克啊啦吼，咱这拢50毛大罐的哦，大罐的来，今仔日咱来快闪买两罐。只要2480块，唔免你呀个哦，不用2500，2480就买得到了，两罐给你哈。但是呢，你若进一百的卡里白，进一百的卡里白，佮加上你一罐，再多一罐给你，三罐哦，三罐给你哈，三罐只要2480块，一罐哈826块尔呢哦，赶紧卡电话哈，抢到拢恁的哦，0800-715-715，
2: 我等一下查，如果没有再跟你回电话哦。好，谢谢，
0: 来来，一线，
2: 你要几号？
0: 喂，
2: 9月1号，
0: 一线帮我接一下。来，屏东燕波哈，来，你要爱什么？
2: 好，安尼拜三修哦，
0: 修复双哈，修复双哈，来嘿，啊，你要贵州？你是姓陈嘛哈？拜三好厉害，阿姨谢谢哦，好，拜拜。你若收到，你若收到这个保养品的时阵吼，你甲拍开吼，你万请拍开，你甲欣赏伊的壳啊！哦哟，那这高级啦，伊的壳啊有够水的水啦！啊，你也要送礼嘛会使呢？你要送给你的好朋友，你要送给恁领导的人啊，是啥物人吼？哦，你刚才这阿客出去讲，哎呦，你这是对买啦，你面霜哦，面油哦，那会这高级哦？这就是日本的就业广夫吼，所跟。救出来哈，这是针对咱的问题肌肤。你若讲，你干嘛？我个无问题，我爱需要修复吗？来啦，你无问题，皮肤会愈来愈水，愈来愈水。你个抹，你个按摩哈。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今仔日进一百的卡里白，佮加送一罐给你吼，佮加送一罐给你哦。来，你好，你干嘛？
3: 哎，
0: 要爱哈。
3: 我想要叫门这当坑归我。
0: 三当，哎，三年哈，来一线帮他介绍。好，你水的啦，好不好？哎，好，你水哦，有钉无？有钉啊呗。哎，你好，新店哈。来，被爱三，哎，被爱贵州。

0: 谢，今天还是那喝喝的产品就是安尼吼，好，阿姨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拜拜。
1: 这个班的物件吼，爱时间，吼爱时间。阿母也知吼，班吼，恁的班不是水波水无鱼啦，无遐厉害啦。你要摕几万块来给讲，你除非去勒索。班的物件是安尼，慢慢的淡化，慢慢淡化，知吼，也愈来愈淡，越来越淡，但是要时间，爱时间吼。这班的问题较严重诶，你爱有时间互伊去吸收啦，吼，了解吼。来，你好，你好吗？

水姑娘，水姑娘，啊，有人在问讲，美金买恁哥吧，搁剩几组啦？我也知，你个卡个底啊，小姐来，该讲无个无啊吼，我嘛唔知，吼，嘿，即马拢在统计啊吼，嘿，啊，你若要爱面霜嘞吼，修复霜嘞吼，恁等我一下电，卡手来电出来哈，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哎呦，我想跟你讨定位啊，想讨下呀。
1: 哦，啊，等下嘛，差不多定位，差不多地址对，来查回嘛。
0: 有，我有抄起来哈，
1: 2425。
0: 有啦，我有抄起来哈，阿姨谢谢你啊。啊，来水果牛，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真侪人咧问啦，问讲这要怎用啦？好，这管要怎抹啦？来来，注意听，注意听吼。啊，不然问讲，啊要怎用？因为阮家有做侪瓶瓶罐罐吼。那么这管呢咧抹，是爱抹咧倒位？是按那顺序保养的顺序是怎么样？
2: 来，如果我们是男女人哈，就是讲我保养品也无济啊。你洗完面早起也是 AM， 哈，洗完面你直接抹这罐就会使啊。啊，你唔免济，你嘛唔免烦恼讲啊，我要去用面霜，刚美工就油诶。我告诉你，它是高浓倍的一个吸收度给你，所以它是渗透速度很快，嗯，它不会黏黏腻腻的，不会停留在你的那个脸的上面油油的，不会。它但是它的保湿度却很好，
0: 嗯，
2: 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白天用完之后，你要后面要加隔离霜啊。如果你说你是里面你现在还有手边还有那个所谓的精华液，
0: 嗯，
2: 还有所谓的那个化妆水，
0: 嗯，
2: 那你就是化妆水、精华液用完之后再来用我们这个霜。
0: 好，
2: 嘿，但希望是更一公吼，唔免用个只济啦，你洗完明了用一罐就会使啦。
0: 好，那阿爸不啊，你今嘛
2: 有
0: 嘢吼，有嘢无保养。就即马要开始保养的人，你个注意听。你若即马较要开始保养，你个像遮你讲，你面洗洗，乌纱布洗洗了后，你个用，嗯，直接用我们的逆龄修复霜来抹。
2: 对对对。
0: 哎呦，稍微按摩一下啦吼。
2: 哎，他按摩一下，因为我的面吼比较少在运动，弄会较颠，
0: 嗯，
2: 伊吧那较颠一寡，你就稍微按摩一下吼，好，我的面较变啊较 Q 得得安尼
0: 啦。好，哦，
2: 嘿，看起来较蓬。
0: 好，安尼早晚都要擦哦。
2: 早晚擦，早晚擦。
0: 那另外呢，哦，就是讲呢，那用多久会有效果？
2: 其实我跟你讲，伊足紧的呢，佮真正的吼，我跟你讲吼，其实你用头一天吼，你就会跟他讲，你隔天起来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脸，哎，第一个很保，很保水，
0: 嗯，
2: 再来就是讲你的面颊较紧，好，嗯，就是像我拄仔讲的，你会跟他讲你的斑斑点点啊，敢那无遮深，你差不多用三天到一礼拜了，你就跟他讲，你那个斑呐，啊，变得很淡，
0: 哦，
2: 毛孔变得很小，
0: 是是，
2: 然后你在上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服帖，
0: 嗯，
2: 不会浮粉这样子，
0: 嗯嗯嗯嗯，
2: 哦，啊你用几够的料，我跟你讲这对有人跟你偶尔说你病笑人呢，所以我真的跟你爸
0: 今天
2: 多钱的啦，
0: 跟你讨论问说，啊，你是不是做医美？没啦，
2: 没啦，那有人在问啦，
0: 对，
2: 有人在想我，我跟你说啊，我去银行，人都跟我问说，哎，你三十几岁你就这个探钱，我讲我已经五十岁了呢，不是三十几岁呢。
0: 探钱吼，阿爸母阿姐观念，探钱爱看咱的面有筋骨无？那如果咱的面，嘿，咱的面有筋骨啊，筋骨，我跟你讲，老崩老不要紧，那种腰痕还不要紧。但是呢，你腰痕卖讲安尼腰甲拢打泡泡哦，打壳壳，你爱筋骨啊，筋骨哈。人讲探钱就是爱看你的面面相，
2: 面相啊，
0: 对啦，
2: 有筋。像那李庄有无？嘿，我抹完了，嘿，额头拢那金金，安尼光光啊，嘿，嘿，财神爷的嘛，较爱你。
0: 爽哉，营业额破十倍，对不哈？
2: 啊，我讲像你啊，你就讲哦，你看那贵妇，什么苹果肌啊，那有无？有诶，规个面拢蓬蓬。
0: 哎呀，
2: 那个时候看起来富贵相，富贵相的啦。
0: 所以啦，要赚钱赚到百，你这个面爱搞好，然后那摇摇摇摇暗沉。哎，好了解哈，安尼知啊哈，免了用知啊哈，来你好，毕金妈。
3: 哎，你
0: 今啊？哎，你要爱什么？哎，
3: 这三罐
0: 对不？嘿，
3: 对。啊，也是宽口的玻璃
0: 罐。哎，对，不是玻璃罐，它就是一罐宽口的，对。
3: 平平的。
0: 用黑用黑安尼。不是规罐，哎，就是用挖的，还用用黑的嘿。你要爱不？
3: 我
0: 来来，好来，我来下开哈。对，嘿，啊，拜三给你哦，哈，你是你屏东的哈？
4: 是不是？
0: 好，安尼拜三给你，谢谢，拜拜，好，拜拜。它不是长条形的，一规管的，规管的五十毛，你个想诶，一般化妆品拢做三十毛，咱这五十毛大管的吼。讲实在啦，皮肤是安尼啦，你若有你抹，给进步，甲食保养品赶快用吃的是意思是一样的。你逐工你保养，甲逐工无保养的人，迄绝对有差啦。为什么有诶左人徛出去讲，哎呀，欧巴桑，结果人家五十岁，人家叫欧巴桑，嘿呐，啊，有人讲哦，哇。 嘿，七八十岁啊，看起来够足青春的呢。查理德，有你保养，无你保养啦吼。来，你好，好来来，包算哈，搁顶卡哈。所以啊，这个是观念的问题嘛。讲阿碧今麦有效无效，我跟你讲，绝对有效。吼，啊，你讲哪讲班的问题，你个爱有耐心哦。腰魂较紧啊，腰魂较紧，我实在是安尼啦吼。啊，个坑坑巴巴，较早讲手震坑坑巴巴，这嘛较慢。哦，这个也比较慢。但是呢，来第一，你抹了会更正，吼，你的气色会变很好，气色变很好，皮肤的肤质会足优诶，会足优诶。吼，这查理家，啊，你讲腰魂嘿。加减拢会啦，咱人就安尼啦。你爱春风嘛，吼，春风满面嘛，吼。啊，你若讲卖大壳壳，啊摸摸，哎，个无好看，吼。这个细胞爱有营养，你细胞爱有营养，你抹起来个油油，人讲个油啊，干啥呢？是啊，吼。来，赶紧看哈，今仔日咱一百组，今仔日整一百组，搁加一罐啦，系啦。毕竟嘛，加一罐，加偌济啊？你讲咱日本咧卖万几块的产品呢？迄个咱包装贴啊，顶罐啊，包装盒上面就有写了啊。系啊，14800啊，系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吼。来，今仔日咱做快闪，看有这个介绍，恁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吼。

半一个工，半一个工，赶紧打电话。你讲别急嘛，我伫煮菜，我伫创啊。你半一个工，赶紧打电话啦。你今仔无卡个无啊啦，飞呀飞呀。你的青春，你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了啦。

等一个人啊，等一个人啊，啊等谁？等咱的优惠组合啦，哈，来，诶、欸，你若吼，那个等落去哈，的魔术的，那魔术的哈，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呢，必给妈介绍，这款是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这是由日本的久野广夫医生伊所研发出来哈，会使甲你逆龄修复哦，内底呢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玻尿酸啊、辅酶 Q 10啊、神经酰胺啊，佮有即个日本的天皇所啉的万寿酒，万寿酒当中所萃取出来酒粕酵母，伊去开你的再生复活素内底呢，吼，真正知即个物件真正厉害。伊会使呢，甲咱身体的皮肤哦，就是讲咱的皮肤啦，吼，皮肤的细胞会使再生哦，会使再生哦，吼，所以呢，你若讲使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我的皮肤呢，愈来愈幼腻啊，哎呀 ，Q 弹水嫩啊，哦，包括你有一个过去受伤的皮肤的所在，拢总会使抹，唔是干那皮肤，唔是干那咱的面料哦，吼，是全身躯你只要受伤，想要修复的所在，都可以来抹哦，哦，啊，咱一罐是五十毛。好个，怎么来？今仔的快闪优惠哦！这是日本的买吼，你那可以包装起来，你看，哦哟，好漂亮的包装，很精美哈、哦！来，一罐日本的买爱代票爱14800块的哦哈！今仔日唔免啦，今仔快闪吼买两罐只要2480块呢，你讲哎呦，比今仔哪俗？那差者当然啦、啊，人这在你争取来，咱今仔日争取的量100组争取来的，我们就是一个推广价哈，广告交换价一个推广啦哈，所以今仔日来两罐只要2480块。但是呢，来前一摆卡电话入来，哈，前一摆卡电话入来，咱阁加送你一罐哦，哈，加送你一罐，等于你用三罐，等于呢，你买三罐只要2480块尔。一罐好话者826块啦，吼！讲实在阿爸母啊，咱保养是安尼，保养是逐工拢爱保养，逐工拢爱抹物件。你唔通讲啊，我拢无你抹，无你抹，你个自然老啊，唔是自然水啊，吼！你无你保养，甲有你保养人差是差天甲地呢。哎呀，徛出来变变70岁，一个看干50岁，一个看干80岁，那差者。我明明安尼才几岁呢？那看起用叫欧巴桑，就是这样啊。啊，查甫人爱抹，哎呀，查甫人嘛爱抹，所以吼、哦，这款产品无分查甫查某，拢总爱抹吼、哦。你只要想要水的，你只要想要变水的，拢总会使来抹哈。来，50毛的大罐的哦，大罐的来，今日咱买三罐，只要2480块。买二送一的意思啦，买两罐送一罐的意思啦吼。啊，你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吼。咱这一百组全部几组尔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喂，你好，别急嘛。

两组就对了啦。因为在多个人问讲，毕竟嘛，我这三罐啊卖完哦，这三罐啊卖完要安怎啦？哦，这我实在是足尴尬，你讲。

这个年代吼，你靠自信无效呢。我好有自信哦，我要自然美。我跟你讲，自然老了，唔是自然美啦，自然老，你知唔知？自然老，迄摇晃哦，恐怖，你知唔知？迄有当时啊，行出门吼，风心风心芒哦，走到无半只，真的啦，对啊，赶紧买啦。有我有机会啦，唔免讲问讲毕竟嘛，我爱班啦，我爱摇晃咩安怎？你抹就对啦，你有抹就有机会啦，你了解啦哦。

0: 什么款的查某人较有自信？就是讲呢，我有在使用保养品，我每天照镜的时阵，我拢会感觉讲，我是全世界上有自信的查某人。为什么？因为我有在保养啊。钱开落啊，算唔能有效果，爱有效果的啦，一定爱的啦吼。啊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进，我是米吉妈，现场转线0800715715。阿婆，你问啦，哦，阿德一定爱抹遮吗？吼，一定爱抹遮吗？咱来请教家里啦，有什么人一定要用？什么人一定爱用咱的修复霜啦？吼，
1: 五种人一定爱用啦，一定爱买，一定爱用啦。头一个有征婚呢。你的成分就是讲你的空气较歹收缩的人，你爱用。啊，个就是讲你有三高的人，个有高你有洗身的，这两款人为什么一定爱用？你敢知呀？因为食药啊，个有洗身的关系，你的皮肤愈来愈薄。薄甲讲你有当下那是轻轻啊去挖掉一个，有当下哦，含你的镜头啊去挖一掉，你就一分啊。
0: 对。
1: 啊，你去分吼，就啊那黑色素沉淀都变一分在你的手，还是讲变一分在你的面。就拍一款，但是温接都是讲吼，代谢黑色素的速度很快，好，甚至于它能够修复你的这个伤口很快，所以说你可以来用。啊，个的是讲吼，例如化疗的人，够放疗的人，因为放疗吼，都是第二功，你好像一次打一个月里面打30次雷射在脸上一样，那个雷射你有张光就囧哎嘛，对不？都会到皮肤的底层去嘛，所以讲你的皮肤安尼哦哦，啊，你啊化疗的人皮肤拢会安那。你搞弄也较脆弱几处啊，你也当来给伊加强，好，你的皮肤吼变个讲嘛呢，就是很容易受伤这样子。
0: 是，
1: 啊，个有一款就是讲，你如果褥疮有卧疮有卧病在床的，吼，他比如有一些褥疮的，立马也来吼伊说做输用，为什么？因为他连烧烫伤都已经50度的面积的这个烧烫伤跟3度灼伤，他都有办法帮你的那个皮再长回来，把你那个肉再长回来。所以你这些吼，所以我烫昏呢，你这伤口不会收缩的，他都有办法让你的伤口做手术。
0: 所以听到这呢，阿爸我你个怎样讲？这个产品好在倒位吼？找到我家里有讲啊，这几种人你拢爱用。哦，讲其实我讲实在啦，这款产品哦，你来用你个感受个怎样？做一下问书底下拢问，毕竟讲到底有好用无？到底好不好用啦？吼，我跟你讲，一定好用诶，一定有效诶，好诶保养品都是安尼，你去感受个怎样？这条钱你开了有价值啦？吼，好，搁算了呢，咱要来请教家里啦？吼，阿母来问讲，安要怎用？因为阮家有做者瓶瓶罐罐，吼，那么这罐呢咧抹是爱抹伫个倒位是安怎顺序保养？顺序是怎么样？
1: 来，如果我们是男女人哈，就是讲我的保养品也无济啊。你洗完面再去也是 AM， 哈，洗完面你直接抹一罐就会使啦。啊，你唔免济，你嘛唔免烦恼讲啊，我要去用面霜，刚美工就油诶。我告诉你，它是高浓倍的一个吸收度给你，所以它是渗透速度很快，它不会黏黏腻腻的，不会停留在你的那个脸的上面油油的，不会。它但是它的保湿度却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白天用完之后，你要后面要加隔离霜啊。如果你说你是里面你现在还有手边还有那个所谓的精华液，还有所谓的那个化妆水，那你就是化妆水精华液用完之后再来用我们这个霜。
0: 安尼了解吼，化妆水了后你可以再来抹，化妆水了后你可以再来抹咱这一起开的这个修复霜吼。安尼呢，早暗拢抹，甲抹一盖，早暗那个抹一盖。阿斌今日甲恁讲哦，这款的产品你甲拍开吼，有一种喷开，所以喷开自然呢。那个柑嘛，你会闻到柑橘的味道，柑橘的味道就香的，就清香的。然后呢，来，都有几条啵的吼，这个抹开的时候，你个讲，哎呦，按摩的时候，你个啵，这个抹开，个都是个按摩之类。安尼咧，我跟恁讲，真正达工安尼抹吼，你真正面的做油的啦，吼，做够坚固的啦，吼，来，你好。别爱吼，好，别爱来一线吼，好，安尼了解吼，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现场专线0800715715，我先来通过咱的歌吧，吼，看几组来等一下哈。

0: 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你好，来。
1: 哎，我要定时做一个
0: 修复霜，修复霜哈。
1: 我讲我听。
0: 嘿，嘿，嘿，嘿，嘿，嘿。喂。好，你要你定的，你今晚要加一组啦，哈。

0: 十组，好来。咱统计出来哈，锅巴剩二十组哈，恁若要卡手还较紧的哦吼，锅巴吼锅巴啊，十多公比金嘛，我无听到呢，无听到锅巴的广告呢，来，咱来广告吼，来广告哦吼。来，咱来广告，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的鹅肉三吃哈，真正抢干嘞哈。咱今日限量一百组尔哈，一百组尔哈，三项菜哈，三项秋露菜啊，中西秋露菜哦，这三种的口味拢总会使互恁食会到，1680块尔哈，1680，1680块，电话赶紧卡。今仔日咱限量一百组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继续，咱过来邀请阿张师。阿张师，咱伫餐厅安讲啦吼，这算手露菜啊咧。伫餐厅咧啦吼，这三道菜价值偌济钱啊？
1: 餐厅即马上普通的餐厅无吼，咱平讲下讲吼，甲台北介绍有较无人赚。我就报下讲介绍的，
0: 下讲
1: 普通大菜吼，比较吧。
0: 哎啦，
1: 对，
0: 你甲想一道啦吼，咱即马板道菜一道啦吼，你上少给你一万好无？所以你讲的900块，1000块，应该是算足保守的啊。
1: 是，
0: 很保守的啦吼。因为这个讲，你跟我讲完听，因为咱一般来讲吼，咱伫菜市啊啦，还是讲伫迄个你讲小厨房吼、小餐厅迄种的吼，迄种食袂着这种手露菜，这也算算是足正式的迄种板豆菜啊呢。好、板豆菜啊呢吼。
1: 啊，像现在这个一鹅三吃，目前伫全台湾吼、我个唔捌看人做，
0: 唔捌看人做，对啊，我讲你啊，你讲板豆菜，你要甲钟破西点讲，哎、钟破西啊，你甲我做一行迄个酸菜鹅肉锅，搞不好伊甲你 ，no， 我做不出来，
1: 真的。
0: 你吃个饭，吃个歌吧，吼、所以啊，讲实在，伊外口真正嘛吃袂到啦吼。咱的鹅肉三吃吼，三种的口味，每一道菜拢是阿中西的私藏手艺哦，拢是伊的手露菜哦。不管你要请人去也好，家己要食也好，还是要准备来拜拜吼，即几工拢有人咧铺都要拜拜吼，拢会使买吼，拢会使买等下咧，拢会使拜拜了后，你要家己要煮来吃，是要请人客都可以的吼。来，咱有三行菜哦，三道菜吼，手露菜吼，咱正那种板豆菜哦。第一行是酸菜鹅肉锅，酸菜鹅肉锅呢，这价格吼超过半斤重的哈。内底有酸辣片，有生菜，哦，有够好吃的啦吼。淋汤，敢那淋汤了，淋个吼，真正一碗接一碗。来，酸菜鹅肉锅第一行。第二项就是药膳风味吼，药膳风味内底有枸杞、红枣，做一种汉方的药材，但是你食袂出来就药味，全部都吃不出来有什么药材的味道。大人囡仔拢总爱食吼，恁家囡仔阿嬷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吼？即咱的药膳锅个2.5斤哦，吼1500克哦，干那这个吧吼，个只有没一斤啊哦，吼，所以这种大项，这种分量拢有够啦吼。来第三道就是蜜汁半只鹅吼，这蜜吼哇，用冰糖捋做的，这蜜拢足香足甜足好食。哎呦，蜜金嘛，我们食过这蜜汁半只鹅呢，吼、真正有半只吗？真的有半只吼、真正分量足有诶吼、每一嘴都会使食到咱阿姜西手露菜功夫哦，正功夫哦吼。啊，恁若甲退冰了后，吼、看是要吹，还是要用这个电锅诶？哦，电锅吹吼，还是看要来煮哦，要加料都可以的吼、来，咱诶三项鹅肉三吃，今仔日咱诶快闪特惠价，这每一项拢爱800-900块的行情呢哦吼，唔免那侪钱啦，吼、来，等今仔日三项菜只要1680块尔哈，1680，1680块，赶紧卡电话，赶快抢咱今仔限量哈。讲实在，今日一百组，我看有咩无啊啦，即咩无啊？哦，我是安尼吼，甲恁建议，恁若卡手爱订出吼，个赶紧卡。等下唔知有无，拢唔知吼，即卖拢咧统计啊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搁剩无十组吧吼。来，不要紧，您电话哪卡？您电话哪卡？吼、来，赶紧卡，0800715715吼。啊，搁另外一线，0800068777吼。蜜汁半只鹅，就是呆。 啊，要膳风味加咱的酸菜鹅肉锅是汤的，啊，你要加菜里面嘛会使，啊，你要食原味的上好食，食原味的上好食，啊，你若要煮火锅的，你另外搁加汤里面嘛是会使，兼且你搁家己搁掺，爱了解吼，请人客也好。家己要厝的食好，风台天像这个天，你唔免阁出门吼，乌鸟去送吼，乌鸟去南湖，你唔免阁出门啦哈。来，你伫外口嘛食袂到吼，这阿江西的秋露菜哈，秋露菜哦，这板豆菜哦，唔是一般你那边鹅肉菜价买袂到的哦哈。1680块，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阿伯爱修复霜的吼，但今仔日有送一罐吼，修复霜阁有，修复霜阁有吼，赶紧卡定位。

0: 咱每一栋的快闪吼，一定拢有限量吼，一定拢有限量，所以讲美金嘛，迄种恁讲啊，我来讲哦，无就是无啊，哦，无就是无啊，啊，恁若个要甲阮讨嘛无啊吼，所以恁若要都爱趁今仔日咯吼，啊，个有人恁问讲美金嘛，啊，你啊落直播了后，阮若要啥物有问题嘛，会使卡嘛，哎呀，恁的0800715715。拢会使卡，恁随时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卡这个专线吼，小姐给你做回答吼。来，阿碧今妈个秀秀进一个广告吼，咱今日的快闪吼，其中一个这久野广夫霜，久野广夫医生是伫日本的阿须亚这个品牌吼，因专门咧做迄个烧烫伤专用的这个保养品。今日要介绍，吼，你这大罐了50毛哦。今日咱买两罐，搁送一罐；买两罐，搁送一罐。三罐只要2480块，2480块，你要爱赶紧搁卡电话吼。啊，哥吧来，哥吧来，唔知搁有无？恁搁卡来问吼。三行菜，三道菜，1680块。有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秘制半只耳，总共三道菜，1680块。今仔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咱所有来宾嘛，咱的所有好朋友来收听咱的节目。后礼拜日，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0800715715。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1: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2: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高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戒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0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呢要来讲食水果的问题哈。啊，大家拢知道食水果，哦，但是有人讲啊，我就是啊糖尿病，啊水果呢遐甜啊，所以我袂当食。啊，有人嘛讲，哎呀，我就是有脂肪肝呢，啊嘛交代我讲呢，哎呀，水果呢较卖食，啊，因为安尼时呢脂肪肝咪更加严重哈。啊，所以呢有糖尿病有脂肪肝，就唔当食水果吗？哦啊，即卖呢，台湾春夏秋冬各种的水果拢好食噶。哦，你袂当食呢？啊，咱讲下热天好啦哈。热天呢，哦，水果，西瓜啦、山药啦、黄梨啦哈，如果香啦，如果甜呢，接如果多，真好食。哦啊，即卖水果呢，会干那愈来愈甜哦。哦啊，愈来愈甜的水果呢，食了会疼个欠管哦。哦啊，所以有人咧讲吼。嘿，无甜的水果你当加食啦，食到饱嘛无要紧啦。哦，啊，所以甜的就唔通，啊，冇即款的观念。啊，有的人就水果呢，一个当作正当咧食嘛有啦哈。啊，是讲特工呢，啊，一个榨果汁，哦，啉果汁咧养生。啊，其实呢，水果本身呢，也是一个真健康的物件。哦，所以咱注意的，唔是讲有甜无甜，哦，是来对呢，即、這个。含这个糖啊，也种类啦，啊是讲你摄取的分量，或者是你吃的方式，啊，咱要有正确的观念，哦啊，食水果是咱均衡营养哈，真重要的一部分，哦，以台湾来讲哈，台湾的水果呢，跟它愈来愈甜，这是事实，啊，这跟咱消费者有关系啊，你若爱食甜的，爱食香的，哦，爱食呢，接较多。哦，跟口感有关系嘛，哈，所以咱台湾的农业专家，伊就透过啊，针对这品种的改良，啊是讲种植，哦，这栽培技术，所以提升咱水果的甜度，包括风味，包括品质的一个稳定，哦，你讲台湾最出名的乌金公，哦，咱的莲雾，往来，哦，金酸的金钻凤梨，哦，酸呀，爱文芒果。啊，芭乐，我珍珠芭乐，哦，拢有够出名，有够好食的，对不对？哦，啊，比过去来讲，更加香，更加甜，这就是技术不断的进步。哦，所以有人讲啊，是基因改造啦，吼，等等遐，其实唔是。哦，啊，水果的甜，无代表伊来对糖量较悬咯。哦，无代表讲伊的升糖指数，就是咱讲的 GI 啊，就是较悬。啊，讲哎呀，这个甜，说食了呢血糖就欠管。啊，水果当中的糖哈，包括呢果糖、蔗糖、葡萄糖，啊、哦，无同啊，是不是哈？啊，比如讲果糖，果糖的甜度呢，差不多是蔗糖的 1.7 倍，所以果糖加起来呢也较甜，但是并不代表讲呢，伊啊这种啊，中所的含糖量啊是热量，就一定较管。哦，咱讲一个例啦，吼，咱食西瓜，西瓜每100克，伊内底即糖的量是7克，啊，食了嘛真甜啊。啊，芭乐火龙果呢，每100克内底糖的含量是9克至10克，安尼比西瓜较侪咯，是不是啊？但是食起来为什么迄个甜的感觉不如西瓜呢？还是百香果？百香果每100克。伊个糖的量是10至12克，但是因为淡薄酸嘛，所以你食起来呢，会感觉无遐尼甜呀。哦，所以咱袂当用嘴子食，迄个感觉呢，讲这是甜，或者是无甜。甜的水果无代表伊就是热量高，无甜的水果并无代表讲伊只糖的量就较少。哦，当然，咱啊确实讲血糖的问题。哎呀，这个东西，这个水果的 GI 值比较高，啊，你就是要含量嘛，哦，但水果呢，不只是说他刚才说的，含糖的量，哦，它还有纤维嘛，有水分嘛，有机质啦，还是用成熟度等等这些状况，都是我们来去了解，哦，不是说只靠说我吃下去那个甜的感觉。哦，到底是不是真甜，是不是血糖就欠管，哦，我们说另一个好了。另一个，伊也有这個果糖，啊，伊嘛有膳食纤维真丰富啊，
也当然让咱的消化吸收呢较延缓落来。所以呢，令果苹果了哈，也是属于低的 GI 水果。哦，安尼就当季节咯。哦，啊，但是啊，这唔是讲无甜的水果啊，你都会当季节。因为无甜的水果，可能也含糖量呢，其实是高的。哦，所以营养师会建议你讲，咱一般人每一工摄取的水果，差不多是两分至三分。啊，每一边啊，都是一分的原则。啊，一天呢，两分至三分。啊，真侪人讲啊，到底一分是偌济？吼，咱讲水果吼，咱切片，哦，切片呢，放碗，差不多八分甜，迄、那个碗的量就是一分，就一分哈、啊。不过一寡物件，比如芭乐好啦，芭乐食起来呢袂介甜，但是你芭乐一边甲食两三粒，你看麦。啊、哦，伊来对糖的量都增加嘛，你血糖赶快的清管了。哦，所以有人讲啊，芭乐 OK 哈、哦，不一定是安尼哈。相对的哈，酸呀，哇，真甜。但是你控制的量就好嘛。其实无需要讲，啊，很当食哦，刻意避免很免啦哈。你的血糖依然会当呢，真好一个控制。哦，所以咱们提醒的就是讲，像糖尿病的患者。啊，是讲你的糖尿数字还未到126的糖尿病，但是你已经超过100，啊，这叫做糖尿病前期的，啊，是讲大不多，还有妊娠糖尿病的这个太太，啊，是你代谢较失败，啊，是较大颗，啊，是你腹肚汤较大粒的，或者是讲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的，哦，咱注意水果摄取量。这当然，因为咱本身身体有这状况嘛，哈，所以你较了解一下，较注意一下，这咱是赞成的。但是唔是讲你都完全唔通食，也唔应该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咱讲啊，有倒你看到讲有一挂人，伊也无饮酒，伊也无食肥肉，伊甚至瘦瘦啊，哎，奇怪，那是脂肪肝。好，咱讲到第二种啊，哈，脂肪肝。所以你较了解起来呢？甚至普通时啊，习惯安怎呢？正顿呢？食水果，将水果当作正顿，还是讲每一工啊，伊啉侪真侪果汁，哦，嘛是哎，现榨果汁呢？哦，爱脂肪瓜，哦，因为水果呢，内底有果糖，啊，果糖呢，主要就是咱肝脏代谢，哦，啊，所以你长期间摄取那过量。会促进到你的三酸甘油脂，包括脂肪的一个产生，增加脂肪累积的风险。啊，咱完整的水果，完整的水果规粒，哦，有膳食纤维啊，有水分啊，有维生素 C， 一个植化素。啊，无需要因为惊，啊，惊食水果。重点是安怎呢？你莫一边大量的食就对了，或者是讲。卖用迄种果汁啦、含糖饮料啦来代替规粒的水果安尼先。啊，有人会问讲啊，水果呢，什么时阵食上好？好、啊，即卖有真侪讨论啦。有人讲水果要饭前食啦，毋是饭后食啦。哦，哎，早起食啦，毋通暗时才食啦。有即款的讨论呢。但实际上吼，无一种充足的科学证明讲早起食还是暗时食。或者饭前食、饭后食，哦，安尼是对身体较好，啊，这无这方面呢，啊，充足的实验报告啦。虽然健康的大人，哦，你要控制的就是你的重量，哦，早顿还是下晡时啊食，还是饭后呢适量来食，其实呢都可以啦，都可以哈。啊，卡叔讲，你的血糖控制了无稳定呢，尤其啊片面的颠倒是啥物呢？困境唔通大量咧食水果，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水果呢，唔是讲绝对袂当食，嘛无种水果讲你会当哦，食愈侪拢无紧的安尼是。好、哦，啊咱呢一直咧重视讲有甜啦、啊，无甜啦、啊，啊是讲这 GI 值呢较悬啦、较低啦吼。诶、哦，营养师咧甲咱建议，你不如安怎呢？爱多样化，好、哦、要季节性诶，适量。为原则，哦，加加几啊项，
无同诶，卖干阿都食一项安尼是，因为你感觉讲食一项，较袂讲血糖欠管，所以你拢总食一项，这安尼是啊，就没有多样化。好、哦、啊，所以呢，几项啊呢，咱来注意哈，啊，甲大家提醒。头一点就是讲，卖用果汁代替规粒的水果。好、哦，第二点呢，水果呢有迄种水果干哦，水果干呢伊安怎呢脱水了？哦，伊的糖分、伊的热量呢相对浓缩。哦，伊咧生产的过程一个掺糖哦。哦，水果干无适合啦啊、哦！来，另外咱食水果的时候，有的人用个麦芽粉啦、啊炼乳啦，哦，甜度嗨，哦，增加糖分嘛，增加热量的摄取，干不是呢？哦，啊，咱甲大家啊，做一寡分类啦，哈、哦，啊，就是讲 GI 值较低，还是中中哎？啊，是较悬的，好、哦，你有血糖的，你也要注意一下安尼先哈。譬如讲 ，GI 值的55以下，啊，有一个芭乐、奇异果、苹果、水梨啊、蓝莓，啊是小番茄，啊，拢是属于啊 DGI 好啦。过来呢，来到中中哎，就是 GI 值差不多是56至69的，有啥物水果呢？木瓜。葡萄、酸啊、红梨，这属于较中中啊哈。啊，来讲 GI 值较高的，咧70以上的，就是咱头多讲的哈，西瓜、啊、榴莲、龙眼啊，这属于较高 GI 值安尼先哈。所以呢，水果一当食袂，哎呀，啊那 GI 值较高的，食较少的嘛。好、哦、啊，大行拢会当食，啊上好呢，啊食真侪行，多样化，这样最好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咱去买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边口水烫蒙蒙，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啊，食你两口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哈，
0: 嗨，
10: 我买糯糯比赛三还是买来买那只？
0: 糯糯，伊来对一个汤匙啊，
10: 啊，
0: 来对一个汤匙啊，
10: 嗯，
0: 哦，一顿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三顿拢爱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10: 啊，三顿吃就对了。
0: 嘿，有倒哦，敢那特别较少啊，然后呢特别啊不舒服哦，咳咳哈，哦，佮加吃一遍无要紧。
10: 你
0: 食
10: 一
0: 份冇
10: 去啊？
0: 对，哦，对，有当呢，困的时阵，有人困的时阵开始少无哈？
10: 啊，
0: 有当困的时阵开始少啦。
10: 哎，
0: 哦，困前佫食一遍啦，哈。
10: 哦哦，
0: 哎，安尼了解哈。
10: 你对袂？阮家袂，叫药房袂。
0: 哦，你啊，请问你住倒？
10: 啊
0: 啊，你住倒位？哎，你住倒位？
10: 哦，草屯啦。
0: 草屯哦。顺安、福安、万寿堂拢总有哈。
10: 哦，万寿堂有啊。
0: 啊，万寿堂有啊哈。
10: 哦好。啊，食三顿就对了。啊，我每困都食一摆。
0: 哎、欸，对对对哈。
10: 啊有痰呢。
0: 啊有痰，你即马食痰会出来。
10: 走会出来呀、
0: 啊。嘿、欸，对，哦，你即马食痰会一出来。
10: 啊，我黏黏啊啊黏黏啊啊痰真济安尼。
0: 对，哦，啊即马食哈。痰一直出来哦，哈，
10: 哦，
0: 啊，愈来愈清，啊，愈来愈无痰安尼是哈，
10: 哦，
0: 嘿，三顿食哈，
10: 小的老皮的有效，
0: 你即马一食，过你细胞了哈，皮的镜头愈来愈好去哦，哈，
10: 嗯，
0: 咱的细胞愈好，皮的镜头就无去啦，哈，
10: 哦，
0: 好，拜拜，拜拜，
11: 问我清楚。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亮哦。
0: 嗨。
11: 来，我过来请教你，因为我最近那在考多这里吼。
0: 嗨。
11: 暗时啊，困到要天光，唔敢会吹到电风，还是啥物原因？
0: 啊，吹电风。
11: 救卡紧啦！腰酸了，救加两支卡用要袂行呢。
0: 你有咧食三椒，有咧食灵菇精无啊？
11: 哈，
0: 有咧食三椒，食灵菇精无啊？
11: 啊，拄则甲甲恁叫恁迄福伦
0: 迄
11: 神社摕来給我，拄好甲食嘞。
0: 好，三椒两粒，灵菇精一包。有咧食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11: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好。
11: 啊，即马食安尼，即救卡筋会较迄落较好无？
0: 咱暗时啊咧困吼，
11: 嗯，
0: 咱心脏会跳较慢。
11: 嘿。
0: 啊，你个循环较无好。
11: 嘿。
0: 伊个肺要转来吼。
11: 嘿。
0: 较歹转来。你个吹电风嘛哈，啊神经是不是收缩？啊，所以产生抽筋啦。
11: 哎呦，夭寿哦，抽个电酷酷个。
0: 所以你哦，会记的哈，咱咧困的时阵哈，啊，一定要穿短裤。
11: 是哦。
0: 啊，好，咱的脚呢保持一个温度安尼是哈。
11: 哦，我都拢吹脚骨遐呢，安尼啊。
0: 安尼了解哈。
11: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11: 谢谢，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解火。
12: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晕嘞，啊，我吃一罐尔，三椒解火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但就该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甲外骨怎啊三顿食，这嘛不三骨都未行呢。
12: 食恁的三椒介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4: 也用袂衰吼，三椒介好，用得足好。
15: 行，拢行袂，固定三椒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2: 我爸去长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介好，我食逐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
0: 三椒介好，逐工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棒。徛喺故国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麦呢，热天真热啊，所以热天呢，一寡身体状况问到也较侪啦哈。尤其卖问到感染、下体感染啊、泌尿道感染啊，这方面呢问题也较侪哈。热天呢，当然啦，伊家呢闷热啊，嘛是泌尿道感染较会发生，尤其是女性。尤其是女性啊，因为女性身体结构的因素，所以有到呢感染啊，感染过来啊，好啊过来啊，这情形拢有哈、啊。所以咱今嘛要来讲的是，要安怎保养，啊是补充什么款的营养素，才会当呢较预防咱这泌尿道反复感染这个问题。好、啊，所以咱讲啊，尿道炎呐。啊，是讲啊，这个女性哈，阴道炎呐，啊，可能比作哇，这搞尿的呢，哦，安尼人无爽快呢，啊，是痒到睡不着呢。啊，讲泌尿道哈、哦，是咱人体啊，经过啊，啊，这个、泌尿系统，啊，泌尿系统包括什么？包括油脂、输尿管、膀胱、尿道。当然，查甫人啊，佮加上呢尿壶腺啊，这方面呢就是细菌感染，会引起啊你放尿的问题啦，吼、哦，啊是讲啊频尿啦，甚至呢会安怎会灼热哦，会烧，会不舒服，安尼是哈。其实呢，查甫拢会发生啊，这泌尿道的感染，但是女性来讲，哦，刚才呢很多年龄层拢开始发生。啊，这主要是女性因为身体构造的关系啦。啊，所以呢是根据统计呢，伊讲啊有33%以上的女性，上少一世人会发生疾病以上啊，这种泌尿道啊是下体啊这阴道的感染，这个几率吼是查甫人的8倍，而且一旦啊感染过。有可能一再重复的感染，哦，其中引起了泌尿道感染，上主要的细菌是什么菌？是大肠杆菌。啊、哦，这原因可能是因为咱这个不良小便了的一个习惯，就是咱去切的方式不对，或者是讲啊男女之间啊、哦、这个性的行为的一挂问题。地输的这个细菌啊，啊，伊则呢向顶面来到膀胱啊、输尿管啊，甚至油脂，啊，引起了咱泌尿道的感染，尤其是热天呐、啊，尤其是热天哈、啊，热天呢特别的闷热，所以泌尿道的感染就开始发生啊。啊，咱那即马来讲啊，泌尿道感染的四大原因，头一项就是讲性行为。啊、哦，这男女咱这性的行为，因为呢，常常一种啊，咱这个下体啊，阴道加咱肛门的细菌呐、啊，会带进到咱的尿道啊，甚至啊，带进来到膀胱。所以啊，咱那是男女到底了，应该爱排尿啊，排尿哈、哦，当然有必要呢，应该做这清水动作。这是头一点提醒啊，第二点就是讲，常常安怎呢？安尼点么忍的啊，忍的啊，无时间去尿尿啦。特别是长时间需要安尼忍掉的工作者啊，像讲老师啦、啊百货公司的职员啦、司机啦啊，因为咱那小便甲一个程度啊，咱的膀胱会感应到。会通知你的大脑啊，你就去尿尿。但是我即马无时间去尿尿呢。好，即个小便呢，是不是拢压过咧你的膀胱内底？哦啊，一直膀胱内底呢，时间长久啊，都造成感染的几率就增加。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咱讲到的哈啊，咱切的方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呢。大多数是大肠杆菌所引起的，啊，这大肠杆菌呢，啊，伊是由这个粪便，就是咱的大便呐、啊，啊，粪便携带的，
所以啊，咱这尤其女性啊，咱尿尿尿尿尿，咱卫生纸切的方向，爱位呢啊，阴道口甲切位啊，咱呢肛门。好、哦，啊，你切的方向呢不对呢，你就开将什么啊，将这个啊阴道甲咱肛门之间的细菌呐、啊，从咱的切位咱的尿道这来，啊，甚至来到膀胱啊。哦，安尼引发的干裂，嘛，这是啊，咱日常这方面来注意着。哦，第四点是咱穿裤，卖穿迄个伤暗的啦。哦，真侪人穿迄种来平平平。哦，啊，当然看起来敢那真水，但伤暗的裤会造成咱的下体呀、啊、比较闷热。啊，这吸热就造成细菌呐、啊，啊，开团。所以咱希望讲，尤其热天啦哈，咱穿较棉质的啊，较宽宽、较通风这个外裤，哦，这四点呢，提醒大家哈。过来讲倒转来，咱要来防止啊泌尿道的感染，啊，一当呢注意到什么啊，咱来个预防啦，啊，较未发生啦，好、哦、等等。头一点建议的水分的吸收一定要有够，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咱的小便，小便就是讲将新陈代谢了，一挂废弃物，咱要甲排毒出去。但是确实讲，你发觉就讲奇怪啊，我这個小便呐、啊，干哪呢？较厚哦，比较浓哦，啊是讲啊，这個、味较重哦，啊是小便的色哈，较深哦，或者是讲你点哪里安尼淋的淋的，哦，应该去尿尿还没有去。安尼是呢，你咱膀胱来对困，哦，真容易，连那泌尿都来对的痰，哦，比如讲咱小便呢太浓，哦嘛可以引起结石呢，啊嘛产生呢咱这泌尿道就那塌的呢，啊这嘛造成发炎呢，好、哦、等等了哈、哦，所以一般人，咱每一天上少吸收2000至2500 cc 的水分。而且上好呢，唔是嘴大才来啉，唔是嘴大才来啉、啊。另外就是讲，咱每天尿尿，啊，每天尿尿呢，应该咧七遍以上哈。安尼是呢，较适合到咱呢啉水量啦。好、啊，第二点，咱希望你当适度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啊，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哦。也当帮助咱维持咱肠仔内这细菌吼、哦，菌长的一个生态，以及咱正常的这个酸碱值，对咱的肠仔、对咱的啊免疫功能拢啊有作用。啊，而且嘛，真侪报告证实，益生菌针对泌尿道感染，来一时会当给咱呢倒三工。买当减少咱下体发炎，还是尿道发炎，安尼是好。第三点建议呢，咱会当适度来摄取到蔓越莓，因为研究发觉就讲啊，这个蔓越莓呢，有真特殊的营养素，啊、叫做 A 型的链结盐花青素。啊，这个营养素呢，也当抑制咱大肠杆菌啊，以及的附着。同时，伊嘛可能小便呢，啊，就表现出来是酸性的，当降低咱

咱来加食一寡对抗发炎的食物。然后上个推荐的是维他命 C 啦，因为维他命 C 是一种真强的抗氧化、抗发炎的物质。哦，所以咱面对干裂啊，补充维生素 C。哈、哦，因为某研究发现哈、哦，你那是服用的维生素 C 啊，会当针对咱小便产生酸化作用，啊，就是讲会当减少咱小便当中的细菌量。啊，维生素 C， 蔬菜水果啊，蔬果类水果以芭乐含量上介多。哦，啊，那是蔬菜呢，青椒也含量上介多。啊，建议啊，青椒，建议青椒哈，因为维生素 C 啊，遇热就较无活性啊嘛。好、哦，讲到这，那么要甲大家建议，你来防止即种讲的干裂。有一挂习惯呢，希望你会当做改变。头一种，即甜的物件，啊，甜的物件，咱呢卖食即精制糖，因为有真侪实验已经证实，糖分会增加咱身体的发炎，包括细菌的增加。啊，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伊是不是开始带着即尿道炎呐、啊，啊，阴道炎呐、啊？好、哦，所以希望啊啊戒吃精制糖，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咸的啦、刺激性的啦，哦，还是咖啡啦、酒啦，这种会刺激到咱发炎嘛。所以希望这你也卖食。第三种就是煎的，还是高脂肪的，哦，因为伤多油脂会感染人体免疫系统的运作哦。哦、所以你等下食油炸的啦、高脂肪的，这都较慢，啊较慢啊，改掉了。好、哦，第四项，较慢食一寡像热的、温热、燥热的这方面的物件，比如讲姜啦、麻油啦，哦，这都是较促进的发炎的物件。哦，就跟他讲，我即马脑内发炎，你个啉啊姜母茶，哦，那不是找麻烦吗？哦、所以咱来讲啊，尿道的发炎，像这款呢，较燥热的物件，阿得呢，卖去个食，安尼先好。尤其咧热天时啊啦，啊，这种呢泌尿道的感染呢特别较侪，啊，提醒大家，嘛建议大家一寡啊补充预防的方式，啊，就报告个食，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都要行呢。三天都带我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争口水，呛温嘛，得靠这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5: 香菇精，啊，放伊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啊，即个味啊，啊，都味。
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油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气破落，够香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你好，亮啊！哎，这问题我吃两顿哦。
0: 嗨，
8: 啊，我欠费吼，会使啉雪梨旺入
0: 袂？对啊，欠费啉雪梨旺来心肺补肺助肺啊！哈，
8: 我就是去开刀吼，啊，上啊，我讲会欠讲有，我人包准插入，讲我吃够了，爱使啉啉雪梨旺来啉。
0: 对，三顿啉，一顿啊，三十至四十 CC 拢会用的哈。
8: 你用几 CC 啊？
0: 三十至四十。
8: 三十啊！你有
0: 牛啊？有内底牛啊？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你甲看迄个量哈。
8: 哦哦，即摆有大组的无？
0: 啊，伊那是一盒内底两罐，啊，大组内底是五罐，四千块哈。
8: 哦，小组两罐，
0: 两罐对哈。
8: 两罐偌济啊？
0: 两罐是两千块。
8: 哦，大组的。
0: 大组是五罐四千块。
8: 五罐四千块，唔错。
0: 哦，好，谢谢。
8: 啊，这样大组有咯。
0: 哦，有，即马有哈。
8: 啊，其实现在你几盖的啦？
0: 三盖。
8: 三盖哦。
0: 嗯，饭你若胃肠歹，就饭后再来泡来啉。
8: 我胃肠是胃歹，爱食掺，会使掺中药来食入胃。
0: 卖掺中药。
8: 卖掺中药。
0: 甲中药半开半点钟。
8: 哦，你我看我啉雪梨旺有效，
0: 有效哈。
8: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哎呦，
0: 嗨，
9: 啊，这个，
0: 嘿，
9: 三椒甲迄个嘞，各会使各甲寄来无？
0: 三椒啊，甲多一项。
9: 三椒啊，各迄个。
0: 灵菇精、雪梨旺、瓦骨多一项。
9: 唔是迄个，我拢咧寄迄无，当下就是。
0: 三椒甲瓦骨。
9: 嘿，三椒甲瓦骨啦。
0: 好，三椒哈。
9: 嘿。
0: 啊，要大做吗？
9: 啊，我讲吼，阿叻。安尼食啊，爱用人无？
0: 啊，你即马三椒持续食啊，较好啊。咱会当卖食三顿，食早唔就好啊。
9: 啊，即马爱食照三顿食咧。
0: 嘿，啊，瓦棍啊，甲三椒拢同款，两粒斗阵食。
9: 哎，对。
0: 哦。
9: 哎。
0: 啊，食了有较进步无？
9: 有啦，是有较袂疼，啊嘛是爱疼。
0: 好，啊，我即马甲你寄三椒，寄瓦棍哈。
9: 好。
0: 你的电话我有哈。
9: 嘿，啊，我你加寄迄个。
0: 嘿。
9: 拢总八千是甚
0: 物？哦，三椒三千，瓦骨五千，安尼八千好唔？
9: 八千吼，
0: 好唔？
9: 好，啊，咱只讲啥卖，无啥卖了。
0: 诶，对，拢用寄的。
9: 你知吼？
0: 诶，我只有这个电脑。
9: 有啦，我甲寄几个摆啊。
0: 好，我甲你找瓦骨大组的，啊配合三椒大组，拢总八千块，紧甲你寄去哈，好唔？
9: 好，
0: 拜拜，再见。
9: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亮俱樂部。

0: 中寻寻觅觅转移。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是我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有讲到讲啊，咱人爱食水果嘛，哈，食水果呢，对咱的身体啊，真有帮助。啊，咱台湾是水果王国呢，咱一年四季啊，啊，真侪种的水果会当互你选择，春夏秋冬，真的。哦，啊，你讲热天啊，热天的食食水果呢，不但是营养，而且佫消暑啊。哦，啊，这几年水果呢，普遍嘛较甜呀。是不是啊？好，所以你咧啊，享受水果的甜度的时候呢，你的烦恼沸腾这无唔对哈。国家上呢，最近呢有一挂农药啦、残留啊，一挂标准啊，大概有一挂讨论啊的信号。但是水果呢，咱们经什么水果来吃啊？要安怎水安怎吃？好、啊，这当兼顾到好吃个健康。好、啊，咱就是请教呢医生，请教营养师呢，给大家做一挂建议啦。啊，要买多的水果，什么款的水果啊？食了呢较健康。啊，嘛真侪妈妈讲，我嘛唔知要买什么水果呢？实际上哈，专家咧甲咱建议，春夏秋冬吼，迄、个季节咧，啊，在地吼适量来挑选咱的水果，这是基本的原则。水果是日常咧咱食物件内底真重要营养来源。啊、哦，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有矿物质。啊、哦，其中的维生素 C 是真重要的营养成分。啊、哦，另外，亲像讲金蕉，金蕉有这个钾。好、哦，啊那草莓啦、桃啊啦、李啊啦、葡萄啦、桑葚啦，伊有相当成分的铁质。好、哦，啊那柑橘类，啊是草莓，伊嘛会当提供咱身躯这个钙质。哦，所以水果呢有真侪无同的营养的特色，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健康。啊，咱讲台湾来讲，哦，酸啊是上界出名的之一啦，哈。啊，咱热天的水果上出名的酸啊，哈，艾文啊，金红啊，哦，有够胖，够胖啊。哦，伊这个呢，贝塔胡萝卜素哦，有维他命 A 哦。啊，维他命 C 哦，哦，这东西也营养素哈、哦，这当帮助咱的目睭呢，维持正当的这视力，对咱的皮肤，对咱的免疫功能嘛拢有帮助。哦，你讲热天食一下西瓜，啊，西瓜呢也含水量是90%以上，所以人讲啊，热天消暑食什么呢？食西瓜，而且一个茄红素。够关酸，这物件呢对身体也真好，因为也当呢提供抗氧化，包括咱心肺更健康所需要一挂应用。哦，太侪好处啦，比如你食黄奶，黄奶呢有这凤梨酵素，包括纤维，哦，膳食纤维。啊，咱的凤梨酵素呢又帮助咱呢蛋白质的分解。啊，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咱肠仔蠕动，啊，对身体嘛真好嘛哈。你讲像火龙果、红麦啦，红麦火龙果呢，伊就是有甜菜红素，包括呢水溶性的纤维，所以当呢增加咱身躯抗氧化的物质，包括呢咱会当吸收到膳食纤维。啊，那百香果哈嘛，真侪人爱食百香果，百香果呢有维他命 C。维他命 A， 包括钾，包括呢膳食纤维，会当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呢，予咱身躯来吸收。啊，当然真好咯。啊，不过唔是讲我咧规工一直食水果，唔是安尼哈，无代表呢，你会当无限制安尼咧食水果，因为水果本身呐、啊，伊冇这糖分嘛，哈、啊，天然的糖分，所以即便咧食伤多，啊，会增加咱糖分，包括热量。这方面的了处，哦，咱有讲到嘛？你那是血糖的问题啦，啊，较大块啦，
啊，热量的控制诶，这东西有需要了哈。所以呢，水果呢吃嘛是适量就好。但是咱有讲到，袂当讲啊，这较甜啊，所以伊就是啊，这个诶，血糖较受到大影响诶。袂当以甜甲无甜来判断这水果的 GI 值了哈。好啦，所以根据咱卫生福利部这边国民健康署有一个每一天的饮食指南。伊讲咱大人哈，每一天咱摄取的水果呢，差不多是两分三分啊，水果量安尼就好哈。营养师的建议就是水果的种类，卖干那食多一项还是多两项安尼，哎，达项。多样化的搭配，啊，上好是安怎呢？咱每一天吼，选择迄个色泽无同的水果，有的水果是红的啊，有的青的啊，有无？哦，下面无同色泽的水果，安尼咱会当摄取到更加多元的营养素。哦，另外要建议的就是食圆形的水果，唔是果汁哦。哦，因为你果汁你拍汁了。迄膳食纤维都无去啊嘛，啊往往呢，咱也是讲一杯的果汁，是不是你水果拍几啊粒？啊拍几啊粒，不知不觉当中，你的糖分就伤多啊，热量就伤多啊。哦，所以其实拢是建议讲食圆形的水果，较无建议啊拍汁的果汁安尼的啉啦。啊，这是一般哈、啊，大家拢感觉讲拍果汁安尼用啉啊，计真方便。恁食你都感觉麻烦吗？哦，好啦，啊，咱台湾呢，台湾在地的水果，这是咱优先选择。哦，市场上咱摸唔到，那么看到纽西兰的奇异果啦，智利的苹果，啊，是北美、南美等等。啊，进口的哈，安尼应该是进口的较好吧？哦，一旦未甲咱家来，还是讲咱本土的较好。实际上，咱建议哈，选择方面就是这个季节，哦，在地水果，咱是上佳建议的。安怎讲？咱在地嘛，在地伊安怎呢？新鲜呐、啊，哦，咱们出店嘛方便呐、啊。啊，进口的水果伊安怎呢？爱坐船来呢？哦，啊，长途的一个运送，包括伊保存的一个需求，所以可能咧适当的种成熟阶段呢来采收，然后伊可能后续啊，包括爱熟成呐、啊，包括保存的处理呀、啊，这是拢记录起。啊，咱在地的水果为农场，甲咱岛的这个本岛，近近啊，哦，啊，部分的水果也当。较接近吼，而且成熟的阶段呢，才来采收嘛。安尼当然会当较保留新鲜风味，嘛减少讲伊要运送遐尼久，哦，这当中呢所产生一切嘛。啊，过来就是讲，咱买水果呢，你嘛都要了解讲，伊是会后熟，或者是不会后熟安尼是。有诶讲啊，买来先藏一个有无？水果的采收的迄个时间，也是成熟度，也是讲啊保存的特色顶面有一点啊无同啦。所以咱即摆买水果嘛，哈，除了讲啊看一个啦，啊这口感是虾米款，啊个介绍虾米款啊，你要了解这水果本身伊的熟成的特性，好、哦、熟成的特性，好、哦、水果是安尼哈，咱依照的采收了，是不是要继续？持续可以啊，熟成也当分作是更年性加非更年性的水果。哦，更年性，譬如讲了哈，金蕉、酸呀，哦，采收了也继续继续熟成呐、啊。哦，你当买呢，要买完全成熟的果实。啊、哦，安尼是，哦啊，所以呢，那是他都讲的。金蕉啦，芒果啦，相对的吼，相对哈，像讲西瓜啦、葡萄啦，啊，这都无讲哦，因为他都讲的迄，你会当买回来了，点么厝的扛几工啊？但是那是非更年性的呢，葡萄啦、西瓜啦，吼、哦，采收了呢，伊未讲有明显的增加甜度，哦，所以你买的时候呢，就是讲爱选择已经达到适口成熟度的，
哈，安尼先来讲。啊，好啦，所以食水果嘛，无需要追求哦，人去安怎好，安怎贵哈，安怎拢唔免去讨论起哈。重点就是，迄一季在地，予咱适量来买，啊，多玩一挂，无共色地水果呢，拢买，啊，拢食，啊，安尼先对咱的身体呢是上界上界理想的。好，但是呢，冇相对爱先注意一下。安怎讲呢？啊，这是中医的理念啦，哈，就是讲你本身的体质是虾米款呢？啊，本身的体质是虾米款呢？有的人呢，是不是较脚手冰冷啊？哎，有的人较袂个，唔是呢？哦，啊，这就相当的一个无共性哦，哈。所以呢，咱就在注意咯。咱热天时啊，哦，西瓜啦、酸啊啦、奶汁啦、莹莹啦、水蜜桃啦，哦，一轮一轮一直来嘛，对不对哈？哎呀，水果拢真好，天然又健康哈。但是水果嘛，属于较烈性诶，较寒呢，哦，较一般安尼先哈。所以呢，这就是要注意咯。哦，尤其有一挂有身体上慢性病诶，一个分量啊，你就是要选择咯哈。尤其是安怎呢，体质也一个无同。譬如讲哈，啊，有一位老大人，伊是属于较虚寒的体质，普通时啊呢，较惊寒，啊，脚手呢冰冷，啊，面色较无血色，啊，胃肠呢啊，电力较敏感，哦，食较冷的啦，哦，较清一寡啦，伊会落腮。啊，那安尼先，你选择的水果呢，你就在偏温热，啊，是一般平性的水果，啊，譬如讲。一个龙眼，啊，龙眼哈，一斤呢像啊，菱果啦、葡萄啦，哦，这个平性的水果，哦，相对哦，像西瓜，啊，水梨啊，火龙果，这就是较偏什么寒凉的水果，这都不适合。哦，啊，你若食较多呢，哦，颠倒呢对身体啊，会产生他都话讲的无爽快哈，啊，所以这寒热。体质的不同呢，咱就是要注意了哈。因为部分的族群呢，就特别要注意啊。水果是属于什么性的？譬如讲，有一个太太经常呢经痛、子宫肌瘤，哦，身体呢血路呢属于血瘀的体质，开脚手冰冷的，再啊片面大量吃一挂寒凉水果，尤其呢咱冰箱多啊摕出来冰凉的哦，起码是属于较冰冷咯，也刺激你的胃肠哦，包括刺激你的子宫的收缩哦，安尼先啊。啊，那是像过敏性的鼻炎的呐，气喘的呐，啊，这种过敏性的患者呢，咱嘛是建议啊，伊安怎呢？袂当一边食伤多，即个寒凉水果，譬如讲西瓜啦、芒果啦，啊，这样无适合，因为也诱发你身体不舒服，因为你是属于啊。过敏性的鼻炎啦、气喘的这种体质，哦，所以呢，体质嘛影响到咱水果的选择，这也是会啦哈。啊，比如高血压，哦，高血压患者，确实讲你无这个高血钾的问题，哦，安尼咱呢适度来摄取的呢青菜水果呢，是当帮助咱血压的控制，因为水果内底有这个钾。啊，钾离子甲植化素呢，会当帮助咱心肺更的健康哦。哦，啊，那是讲糖尿病的患者，咱维持呢每一天差不多是两份的水果。哦，会当控制血糖的波动呢。啊，有的人是三酸甘油脂甲偏高，安尼你啊片面水果过量。哦，因为果糖摄取若过量呢，会增加咱肝脏呢合成这个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血脂肪呢就恶化哈，哦，所以当然真正哈，水果方面，那么加减要有一个了解，安尼咱咧做选择的时候，针对身体，靠一挂问题呢，咱会当避免掉嘛。好，哦，啊，那真正需要严格限制钾离子摄取的，大多数啦，哈，就是讲这油脂呢已经来到后期啊，啊，水性的前后啊。或者是讲已经出现这高血钾的状况时候呢，咱都要照医生甲营养师的建议，爱来做一挂调整安尼先哈。不过呢，真多上界普遍的专家建议，就是建议大家食水果，就是食水果的原型。哈，干嘛呢？怕怕变做高脂
好，安尼先来食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都要行呢，三天不搞，我死了去北塞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烫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了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伊水里往安去食，不然食你肉会喘啊，食拢未啊，都未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些老水破落，都想食，啊，食因三椒解药，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款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喂，你好，阿亮啊。
0: 是。
9: 哎，咱请教你一下。
0: 请讲啊。
9: 你那个香菇精，那是好的菜。
0: 哎，拢是素食的，哈、哦，包括咱这个阿弥陀佛的老师傅啊，哈、哦，嘛咧食咱的灵菇精、雪梨旺，拢素食的，安心食。
9: 是哦。
0: 嘿。
9: 啊，有嘢拢，像迄款的，所有拢讲迄素的。
0: 啊，我请教你，灵芝加香菇。有多一项是错的呢？那是为灵芝跟香菇萃取出来物件。灵芝跟香菇有多一项是错的无吧？
10: 妈妈。
0: 哦，安心吃哈。
9: 哎、
0: 欸，啊，了解哈。
9: 哎、欸、呀、
0: 啊，好。
9: 哎、啊、哎，我呢？
0: 嘿，
9: 我这骨卡吧。
0: 嘿，
9: 香菇真会使了吧？
0: 哎呦，卡吧手吧，哦，啊那骨质卡歹，三椒钙好爱加咧吃。
9: 哦，三椒解火啊！三椒解火也是安尼的。
0: 哎呀嘛，素食的你放心哦。三椒解火一盒是1590粒，哎，即卖有大组的是啊3000块，内底有230粒的啦。
9: 你敢唔讲阿未出来？
0: 八月份拢有，哦，甲月底拢总有哈。
9: 嗯。
0: 三椒解火大组的3000块哈。
9: 哎呀哎呀。
0: 啊，甲灵果精斗阵食。
9: 哦。
0: 好，灵果精一包啊，三椒2粒啊，三顿食哈。
9: 嗯嗯。
0: 好吗？好，谢谢，拜拜，
9: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啊，先生，
0: 嗨，
11: 你好，
0: 嘿，请讲。
11: 啊，我有食迄个瓦骨啦，吼，
0: 是，
11: 啊，个灵芝，
0: 灵果精，
11: 哦，灵果精啦，吼，
0: 嗨，
11: 啊，你有只骨正酸了，
0: 有只骨正酸哦，
11: 有啊，
0: 哦，那不爱食三椒钙好呢？
11: 解
0: 火啊！我给你解说一下哈、哦，有这个叫五块骨头，无解大块哦哈、
11: 哦。
0: 但是呢，伊爱记着咱身体重量、
11: 哦。
0: 啊，你那点了咧压，点了咧压的时阵哈，伊爱负担你体重的250%哦。
11: 哦。
0: 所以呢，啊、这五块骨头哦，三椒解火爱食。
11: 我食迄食12天啊啦
0: 哈、哦。嗯，是。
11: 啊，即卖是脚头乌啦，啊，这里肩胛头这里啊，啊，脚床头哦，真酸嘞。
0: 欸、你即马吼，灵菇精瓦骨，你正常食。
11: 嗯，
0: 你即马呢三椒买回来吼，三顿加咧食就好安尼。
11: 哦，安那食三顿咧。
0: 啊，你这筋骨咯，骨质较歹，较袂自然吼。
11: 哎，
0: 你这个三椒吼，点到爱较怎呢？较长期间来补充一下。
11: 哦，
0: 嘿，
11: 三椒啦。
0: 嗯，啊，那是讲你讲瓦骨吼，瓦骨针对咱的。大腿头啦、脚头乌啦、哦、手腕、手脚、肩胛头，伊是咧针对骨脉的所在是食瓦骨。
11: 吼、哦，
0: 嗯，
11: 我即摆就是讲，我呢，就是我刚刚有这个脚床头啊，真酸嘞。
0: 安尼吼，
11: 嗯，
0: 迄就是咱的本身骨质啦、肌力的力度无够。
11: 吼、哦，啊，即摆爱来食三椒遐、三椒遐是咧食安那，
0: 就是咱的骨头顶，
11: 吼、哦，
0: 啊，骨头边啊，迄个肌肉收缩力来有够。
11: 哦，
0: 安尼你腰骨才有力，这样呢，徛久行远啦。
11: 哦，安尼吼，
0: 嘿，
11: 好，安尼我即马过来叫一个三招，
0: 好，三招，
11: 啊，三招即马敢我那有咧有做促销不、
0: 哦？来，三招一阿是1500块，
11: 好、哦，
0: 你若买两阿，伊就阁加50粒，超过半阿咧来对。
11: 安尼
0: 样，哎，啊，这一组是3000块，
11: 好，好，好，
0: 好不好？谢谢。
11: 好，哎，我这么先国宝三招就好了。
0: 好，先给你上三招一组哈。
11: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再见。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招钙好。
12: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啊，我食一罐遐三石钙好呀，食了今仔袂爽啊呢。
13: 三石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4: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石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当骨都袂疼呢。
13: 食恁的三石钙好吼，是吧？一家子是足好的，
12: 也用袂衰吼，三石钙好，真啊足好。
15: 行，拢行袂久，食三石钙活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13: 我把你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起来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0800-0900-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好来啊，听众朋友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啊，我是阿亮啊哈。那现在要来讲假冰，热天这里热，夏天这么热哈，加、啊、一个冰哇，真好玩的是哈、啊，奇怪哈、哦，哎、欸，这大人啊，那拢叫咱卖假冰卖假冰啦，哦，这里热叫咱卖假冰，热天开始啊啊真热。啊，吃一粒冰，吃一粒冷气，哇，好舒服哦，哈！但是对咱的身体啊，这样安尼不是好代志啊。不过每一年的热天，咱拢会讲哇，今年的热天特别较热，啊，其实当年拢遮尼热啦，哈！啊，遮尼热啊，有诶会当买个冷气房诶，哦，规工就买个冷气房。那会当呢，哦，这冰呢，一吹一吹安尼，透心凉，好好哦，哈！啊，那热天卖冰啊，哇，就不得了哦。所以嘛，有一个数字统计，你啊买一罐呢甜甜的饮料，哦，这啊讲超商啦、啊、卖场啦、啊，这热天啊，价卖要贵了成啊，两成、三成。啊，那卖冰的讲增加贵啊，倍成哩。好啦，啊，所以呢，有惊热啊，规身骨干，我都下死命啉冰的、食冰的。啊，有的吃饭后呢，啊，就吃迄个冰冰凉凉的西瓜。啊，暗时啊咧困呢，啊，冷气吹几暗。第二天啊，起床了就感觉呢，怪怪啊吼，头壳当当，脚扑扑，哎，敢那会头壳疼。啊，上班的时阵呢，就感觉精神呐、啊，无介理想。来讲到一个妈妈哈，这妈妈呢，厝内有两个囡仔咧读小学。哦，家讲，哎呦，这囡仔，安尼热呢，冻袂掉，所以呢，热天一日到呢，吼、哦，妈妈早早拎起就开啊，哦，啊，电池当然真贵啊，但是呢，妈妈真烦恼的就是讲，虽然天气真热，但这两个后生呢，定定感冒，啊，无会吹冷气呢，吼、哦，个流汗。啊！那冷气吹到半暝，塌棉被，啊，又过呢，啊去关掉。所以妈妈唔知变哪顾这囡啊。啊，热天时啊，大家爱食冰，爱食凉的哈。啊，就是讲咱身骨真热嘛，赶紧去降温落来。这大家拢会爱安尼生啦哈。但是安尼做的结果呢，往往会和咱的身体啊，产生一挂症状出来。啊，所以咱甲大家做一挂呢。啊，这方面呢报告了哈。头一项就是讲，会让人去热掉，啊，热掉哈。这热掉，咱多吃啊，是讲一般人的热掉呢，较少咧大日头卡啊，迄种中暑啦。哦、啊，所以这段时间呢，嘛有一寡媒体咧写啊，伊讲啊热掉，哦、啊，咱讲中暑，这个暑的暑假啊，咱讲啊热天啊放假放暑假，这个暑吼。冇阴阳之分呐、啊，冇阴阳之分呐、啊、哈！啊，咱台湾的热天愈来愈热，哦，所以大家呀、啊，已经有这个预防啊啊，这个中暑的观念。但是咱一般人观念来对讲热到这个中暑呢，啊个是就是讲阳暑，哦，阴阳的阳，哦，阳暑啊，就是讲一个人，伊可能咧是咧。大日头卡啊，咧工作啊，是咧室外咧活动啊，因为日头了真炎嘛，啊温度真高嘛，啊晒到伊呢，人咧冻袂掉嘛，造成啊水分的流失，身躯烧烫烫，无法散热嘛。后来引起了体温呢伤高，哦啊严重的时候可能伊就昏倒啊。哦，伊就脚手冰冷哦，哦，伊甚至啊失去了意识。哦，像即款咱就赶紧啊，甲刷位较阴凉、嘛、哦、较通风的所在，帮助伊散热，啊，补充水分。啊，那无呢，伊性命会发生危险哦。啊，这是属于阴阳的阳阳数哈，但是呢，真侪是阴数啊，阴阳的阴。哦，啊，这啊听起来啊，有个人会较听无。哦，其实呢，简单来讲，哦，就是咧真热真热的天，
啊，咱贪凉啦，啊，贪凉啦，啊，引起身体安怎受寒？哦，这个寒呢，可能是为外面入来。哦，简单来讲，真热，啊，你拢一直吹冷气、吹电风。暗时啊呢，草球啊，除了涂骹，困在涂骹，啊是讲啊，哎呀，暗时啊，你外面呢纳凉。啊，那凉嘞，那嘛嘞，米也米也，甚至啊，你外面嘞，就先米起嘞。哦，啊，就安怎去凉到了，去凉到啊。哦，啊，这个时阵的症状呢，就淡薄啊，亲像感冒啦。啊嘛，引起发烧，他个疼，他个当当，他个按按，啊，身骨酸疼，啊，开吹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身体。受寒的这个途径啊，就是讲食伤多啊，寒凉的物件。他都要讲到食冰啊，啉冰水啊，哦啊，食伤多冰冰凉的西瓜啊，哦啊，这嘛伤到咱的胃肠嘛，啊，所以嘛，开安怎闹塞，巴肚疼啊，胃肠的问题啊，产生。哦，过来呢，热天时啊，毛真多少年呢，也来看医生啊，讲这少年人安怎呢？哦，胸部啊，闷闷，哦，然后少，哦，开吐大气，吐大气，啊、哦，这是什么原因啊？啊，就是你下下运动裤嘛，运动裤你要哇热，流汗，哦，所以的冰水啊，啊是冰冰的饮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灌落去，灌落去啊，代志就来啊。哦，这是因为啊。你爱食凉诶，所产生诶阴暑、阴阳诶阴，吼暑假迄个暑，吼阴暑哈。过来呢，大家了解啊，这个冰伊是寒湿诶物件，啊，你过度诶食冰，会互咱安怎呢？体质啊，准啊偏寒，咱诶体内啊会变湿，哦，安尼咱身体正常诶这种机能啊，就会受损。哦，咱啊讲一个例。啊，想食食冰啊，咱买摄取到过多的这个热量，人买大苦呢。啊，买造成咱的身体代谢机能失调呢。啊，买造成咱的湿气，哦，这个湿累积在你的身骨内底，甚至产生水肿哦。哦，啊，代谢那慢呢，嘛是咱呢大苦肥胖的因素之一吧。哦啊，对女性来讲，咱常常咧讲，哎呦，这个啊，查某囡仔要食冰啊，这太太唔能食冰哈、啊，常常食冰的女性，买开因为这种寒湿影响到咱的女性啊，女性器官，所以人讲呢，也乱凝滞包宫哦、啊，就是影响到咱的下体啊，咱的卵巢、咱的子宫，所以产生咱的经血未顺哦。哦，引起的，譬如讲经痛啊，经量减少，哦，甚至啊会延后，哦，这种情形的发生，这种跟咱讲的寒湿啊，积存的身体啊，产生咱机能的失调哦。哦，过来呢，有的人啊，自细汉都爱食冰，哦，咱的胃肠脾胃的代谢绝对较歹嘛，哎，即嘛渐渐大汉大汉来到青春期。啊，青春期要当大人啊咯，但是因为自细汉爱食冰，所以呢，这个囡仔也子宫啦，啊是第二性征啦，即马开始咧当大人嘛。啊，不过伊的脾胃长期间呢是虚弱，哦、啊，因为爱食冰嘛，所以无法度提供充足的营养分来帮助伊发育，所以到尾啊呢，甚至影响到囡仔发育哦。啊，发育的情形嘛，比别人较歹哦。哦，会安尼是哈。啊，大家想知影食冰呢，

所以真热的时阵呢，听到心肌梗塞啦。哦，也是讲啊，外面真热，36度、37度，内面呢冷气房25度尔尔。结果嘛，安尼先内外一个出入啊，我心脏出问题。啊，这嘛真多呢。哦，过来影响就是讲对脾胃的影响是真大。哦，啊，咱脾胃呢以中医的讲法。啊，饮食入胃，由于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精上疏于肺。啊，这是中医的一段，伊也对身体一个讲法啦。啊，就是讲你食冰呢，首先受损的是咱的脾胃，所以咱的气啊嘛会对你受影响。哈、啊，所以那安尼些引起的问题呢，包括讲咱免疫系统呢会失调，包括咱嘛开生这个青春痘。包括咱嘛开加重着咱脂漏性皮肤炎的问题，包括引起了蜂窝性组织炎，包括呢，咱老胸肝卡，买和咱的胸肝卡也够卡严重。好、哦，讲的这几项，咱无时间一一来解说，啊、哦，有时间咱再解说了哈。不过他都讲到的，拢因为热天贪凉吃冰呢，来产生这方面的问题了哈。好。所以热天呢，咱是真热，热天咱是流汗啊，但是唔通惊流汗。你看咧，东南亚真多啊，真热真热的所在啊，你去遐食因的料理，因的料理是不是拢较咸嘛？哦，是不是啊？拢偏向这种重辣的这种口味。哎呦，我食迄个咸啊，较会流汗呢，会丢。伊就是希望你食了。会当促进流汗，哦，啊，就是要让你身躯内底烧透过流汗呢，啊，来甲你发散出来嘛，啊，这当帮助咱体温的调节，买当帮助咱身躯啊，来排出这个湿气。哦，当然，咱个要呼吁的，就是逐天呢养成一个运动习惯。啊，这嘛是要帮助你排汗，啊，流汗呢是哈。好啦，咱来注意就是讲，咱热天嘛尽量卖点咩日头赤呀呀，多多啊咧日正当中，哦，你咧啊，大日头卡咧运动，这哦，这当然是家己找麻烦啦哈。啊，水分咧加补充，哦，较袂去热着安尼是啦哈。过来呢，咱嘛做一挂建议，哦，咱即马热天食西瓜，哦，西瓜消暑啦哈。但你西瓜吃的齁，那个西瓜皮啊，咱西瓜肉吃完，较挖西瓜皮啊，有一层浅浅的，哦，那嘛是水果嘛是西瓜肉啊，那层啊，摕来呢啊，下滚水啉，哦，或者是咱会当啉一挂较生津止渴的甘蔗汁，啊，这嘛是袂歹一个饮料，哦，或者是讲热天时啊。有的人呢，哦，这绿豆汤啊，啊，甲咸一点，啊，甲冰个冰箱诶，啊，这消暑啊，这嘛袂歹，但是也卖伤冰啦。啊，买当掺一挂薏仁，啊，绿豆薏仁这也非常好。哦，啊，确实讲，我若食这个西瓜啦，食水果啦，啊，啉凉个呀，啊，我就闹塞，啊，就拉肚子。安尼是呢，你个胃肠啊，会当先调整一下。啊，咱嘛建议你会当去中药房啊，买迄种白带啊、藿香紫苏哦，各3钱啊，掺差不多200cc 左右的水，我甲摇滚，摇滚了呢，切小火，搁滚10分钟啊，哦，安尼先啊来啉啊，伊就有芳香化湿的效果，买当改善热天啊，啉凉的就开排巴肚这款的体质。哦啊、所以结论是什么、哦、结论就是热天啊啉凉凉吹冷气很舒服，但是对身体也是不利的哦。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讲，看我多有行呢？三日不带我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啦。
3: 酸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做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而且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拢味啊，都味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水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9: 哎、欸，阿亮哥哥，
0: 你好，哎、欸，请过来。
9: 我基本的给你请教的，我较早吼不食恁的迄个
0: 海
9: 口精沙加迄个做迄个雪利旺啊吼。
0: 是。
9: 哎、欸，啊，今嘛是无食啊，但是我要给你请教，我呐有高血压，爱食那个什么药啊？你讲
0: 讲。高血压食一项人高精。
9: 对，
0: 嘿，食食啊，三顿食，照起工食。
9: 是，
0: 哦，高血压。
9: 啊那，雪梨旺佫加咧食会使。
0: 雪梨旺加咧食当然上好啊，血压咪更加稳定啊。
9: 是，因为我较早不食，但是即阵啊血压佫悬起来吼。
0: 嘿，
9: 我是要甲你问讲安尼，我若高血压，啊，小可有糖分，食这两项会使吗？
0: 会当，而且呢，一定要三顿食。
9: 是，
0: 哈、哦，灵果精上要紧哦，哈、
9: 哦。是，安那，迄个有咧食其他的药啊的时阵啊，比如讲咧中医诊所的，安尼难咧食要紧无？
0: 啊、哦，那是中药西药，咱拢希望拨开一点钟，好吗？
9: 哦，就是那食的药甲食。
0: 啊，隔开一点钟安尼较好哈、
9: 哦。
0: 好，谢谢。
9: 阿金妈，有咧犹太嘛吼？
0: 有金妈啦，买二送半哈，连高精雪利旺拢有哦哈。
9: 啊，雪利旺是我也是液体的嘛，对不？
0: 雪利旺也无糖，拢无糖的，你放心。而且哈，那、
9: 哦、
0: 是一阿来对是两小瓶，啊，那是大组来对是五小瓶，五罐的来对哈。
9: 哦，啊，即马就是卖两三罐就对啦，
0: 对。嘿，你拢去倒一间买？
9: 我拢伫迄个南投迄个公园啦。
0: 好，遐都有啊，哈。
9: 是。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9: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是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2: 哎，小姐，请问那个，那个味道你有没有？
0: 来接一个哦，医生哥接一个，我叫来听。哦，谢谢你，嗨，谢谢。好。
3: 哎，恁想你袂只用降糖分呢？
0: 哦，来医生哥接一个，哎，我叫来听。嗯，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是啥你好？
0: 还是你好？
4: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4: 那个，你也是爱加糖分的？
0: 哎，分开呢。好了，我叫人家建议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还是是你好，什么贵属嘿？
5: 我想问你一个哈，
0: 嘿，
5: 你糖尿病你讲爱？
0: 哦，你也有哦。好，来，一线接接。好，谢谢你。来，欢迎咱的那边的开开商店，给咱鼓励啦。你若讲一句，看我咧讲咧百五啊，偌久啊咧。所以欢迎那边开开给咱鼓励，看你是食了安怎好，啊无了是安怎好啊咧啦吼。啊，真麻烦你，谢谢你。那恁那边看到妈妈，看到爸爸，爱个拥抱一下，啊抱抱有什么好处？好处多多咯。咱人若有拥抱，咱的大脑也分泌一个快乐的物件。会当消除掉咱的焦烦、咱的不安、咱的压力，佮会当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帮助你好困。安呢？安当然会这么好哦。你要看哦，我今麦佮念一摆哦。然后抱抱，定定有咧教人抱抱，咱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提点。因为咱这抱抱会释放一种困眠的激素，帮助你好困。安尼你要甲妈妈抱抱无？爱来帮助心脏健康，因为。咱人若抱抱，会当帮助血压、甲心跳无稳定的稳定，减少着超烦、甲着心脏，会当互咱健康。啊，过来第三点，一旦帮助咱内分泌，因为咱抱抱时阵，迄、那个大脑会释放一个快乐的、快乐的物件，叫多巴胺。这个物件是幸福的激素，会当防止的物质，互咱心情美丽。也过来第四点。一旦减少的咱较袂老，因为咱那抱抱呢，会促进血液循环，咱的皮肤的健康，一旦减少老化甲长退休。啊，第五个好处，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增强咱的身体抵抗力。第六点呢，减少的孤单的感觉，拥抱呢，一旦对咱有准孤单的人发挥到迄个感情的哈支持。对心理上的健康真多的帮助有够好，所以要多多抱抱。第七点，减轻的疼的感觉，因为咱人抱抱，咱的脑会产生一个叫啥？不是多巴胺，而是脑内啡。那么这段减轻的咱的疼的感觉，拥抱会当让你减轻的慢性的痛疼。第八点，会当增加感情啦，对不对？啊，咱有肌肤之亲的抱抱的连结，感情的连结，跟人际关系的连结呢，都会当增加咱心理的健康，跟分泌的催产素，或咱人感觉的愉快，感觉的快乐。第九点，会当放轻松，佮减除你的压力，因为咱人抱抱释放出来荷尔蒙，会当帮助减轻的压力感，放轻松，或咱人有增加咱的士气。再来第十点，会当哦增加咱的啥？自我价值，因为咱人拥抱属于一个亲密的接触呢，比对方拥抱还是你家拥抱，也接受到你个珍惜、个珍这个珍惜、个珍爱呢，帮助恁两个人提升自尊心、个自我的价值，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啊？安尼抱抱无？要？等一下，即马你边有妈妈、爸爸，还是恁到人紧嘞？紧抱一下，赶快！看我讲的话有真的假无？你抱抱就知道了，赶快先抱一抱，先抱一抱哦。

0: 南洋三片的物件嘞。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哎，你好，秀爽。
0: 哎，是你好，嘿。哎，
1: 阿丽呢？是托你有来问候。
0: 哦，给你问候你啊，拍摄给你交流掉，嘿。
1: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
1: 嗯，感谢。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习惯，食习惯呢
0: 啊。食了好无呢？
1: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1: 我心中有装钱啊，装自己啦，拢会喘啦。啊，即马食恁的吼，
0: 嘿，
1: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哦，啊，即马，即马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好，安尼好，阿桑安尼好哈，你电话跟呼呼叫，安尼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再见见哦。
0: 好嘞，哎，成功回来，谢谢。
2: 我有食三箱香包，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
2: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2: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三年前不改善哦。
2: 哎，过咱这里，肩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现在呢？
2: 哎哎，拢怎啊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2: 忙啊上。
0: 哦，忙。
2: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我你食了改好了对。好，再继续看咧哈，谢谢。来，你好。
3: 喂，那天秀爽也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叔嘿？
3: 哦，你有够高，秀爽小姐有够高诶。
0: 有够高是啥物？有够高啊！
3: 欸、啊你拢拢分析一寡社会代志，啥物袂当？
0: 社会代志。
3: 有
0: 无影啦？不，你搞、欸、你搞娱乐啦。
3: 对啊。
0: 不敢当，不敢当嘿。
3: 啊，我头有咧食你个三鲜金煎包啊。
0: 啥物好食？啊，食了好无？
3: 好啊，袂歹啊！
0: 啊，食了那好。
3: 算讲迄个血压悬哦，会变较低啦。
0: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阿妹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就食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真正有迄成分，有甲你过透透哦。加一罐滴滴果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个心沉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沉代谢啦，无人再个拨过来哈，消化蛮好呢，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能够检验的证书哦吼，所以安心嘛使用，所以啊，都得搞油哦，哎呀又惊到了安尼串。阿内公香港爸爸呢，那你去边个食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哦。那么咱登记当我的干部牛台被产品有上的点数，点只 K 啊挂，也记哦。然后再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刚才咱正手的人加倒手的人比例差偌济？咱正手用正手的人呢，这个占差高10%，啊，倒手的人差不多10%，嘿，真的有差哦。但是这个是王峰呢，得到啥肺癌？为什么得到肺癌？伊一天啉五杯酥油，啉五杯饮料，从来唔捌咧啉茶，哈，啊那样呢？结果伊得到啥肺癌？这个人登记哦，伊嘛是无食薰、无食酒的人哦，但是伊的啥日夜颠倒病，因为是网红嘛，啊暗时啊的直播啊，能到下早时6点到7点的时阵呢，伊才有困。逐天都啉5杯，啥物好哩药？奶茶代替的水薰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这样对吗？不对的吼、哦，不只是安尼哦，伊有血癌哦、肺癌哦，而且个啥？个糖尿病多重器官衰竭，这个人后来没有救，无救。所以呢，咱食物件吼，其实咱食物件拢是啥？食过量，食量过大。比如讲，咱拢定讲饭就好啊。小姐们，饭够？迄饭够问题吗？ 那正常讲起来，恁食饭拢无问题，要唔过你也是食伤过侪量啊。譬如讲，你逐顿拢食两碗饭，跟你讲，有一天你一定得着啥糖尿病，哈？真正安尼哦，哎、欸、有啊，我嘛有人客，我食阿桑啊，有食阿桑，伊就是讲伊过去啊，少年拢是甲因老公去共保人诶面试啦啦，面试啦，恁敢听有？大家拢听有吧？就是民间诶一种迄落换厝咧翻修啦，啊是工人咧迄落整修来底面安尼啦吼，因翁阿婆呢拢做粗重诶工课，结果呢，因拢是食两碗饭，一个便当啦加一，佮加十块诶饭，十五块诶饭就对啦。结果等到他没做的时候六十几岁有一天、啊、他用奇怪怎么一直散下去、欸、阿嬷觉得说奇怪、啊、怎么人没带没事、啊、是 太过瘾还是怎么不然怎么一个没做工作怎么散下去哎呦去一个检查哎呦血糖要到300哎呦、啊、这阿伯有哪样有糖分比较起来没阿嬷那么高、啊、所以呢我们吃东西其实都是因为量啊这量的问题啊，请姐们，那那是吃饭吃半碗够问题，没问题。当然你有糖尿病人，你要吃半碗饭呢，要唔过来吃超过一碗嘞，啊不是，血糖的压管啊，什么问题？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那是吃，吃爱吃物件哦。你若感觉讲好，你若吃加吃小块，加吃一嘴啊，哇不是，血糖的压管啊，啊血糖的压管呢，就引起的啥并发症啊，啊无嘞。干咪无代无是放你耍吗？没，咱的身体袂放你耍，家你血糖压悬，啊，目睭了视网啊病变呐吼，啊那无就是咱咧讲的血压压悬呐，血糖压悬，甚至有人中风加心肌梗塞，上个侪人的是出什么问题？哎，当然是西游记啊吼，所以咱就是哎，我顶下讲过吼，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就是安尼，所以咱咧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啊你那边。当然，咱也要看你到底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伊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就是咱的肝啦、啊，过来咱的腰椎啊。好，所以当然呢，啊，咱食，那要食饭哦，唔好像阿桑安尼食两碗，袂当哦。啊，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也过来，上无至少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定讲的水分你冇够。啊，过来呢，你要家己感觉，比如讲你感觉讲哦，我卡掉。会变不是麻呢，佮变点点会擦擦会疼，安尼对唔对啊？即来紧去看医生哦。那么你有可能是虾米呢？末梢神经病变，哎呦呀，安尼就假啦啦呢。迄位哦，脚板乌噜乌噜啊，末梢神经病变怎么变成啥？哎，有啊，哎，骨尖头啊，哎，无多，还是骨卡起来，迄就是已经上有病变了，是绝对要注意。爱尿会等糖化血色素的起立来，上二是。是到六安尼啦，甲咱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经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了掉。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边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边的名甲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5: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姐，哪里好？你好。
6: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
6: 先生呀。
0: 哎呀，那呢？
6: 我这空啊，拗口会疼咧。
0: 哦，会疼哦，来接电线哦。哎，谢谢。阿弟哥你好。喂，阿西弟哥。
7: 在我那边。
0: 好嘞。哎，二线接电，谢谢。我想唱歌哈，你到几呀？你用我叫做喜马拉 blues， 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感谢，继续关系的特辑啊。那么你用我叫做西马的布鲁斯，来，谢谢。好，来，三片的布鲁斯，来，你好，你好。
1: 哎，又爽呀！
0: 哎，来，请讲，哎，来。
1: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啥高骨的呀？
0: 高骨质。
1: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阿姐，你好无？
1: 啊，这脚头本来只一个血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1: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镜头呢，我这退化拢肿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1: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呢，阿妹，你唔要放掉呢哈。看呢看呢，谢谢。好的，你好，你好。
2: 喂，
0: 嗨，加工重点，你好，你好。
2: 好，谢总啊。嘿，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2: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个三成金宝。
0: 哦吼。
2: 我食足少有呢，我拢无人。
0: 安尼好啦，无人啦，那我嘛拢看咧看咧咧。好，阿姆谢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玉川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3: 我报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3: 哎，我可以食个三点进步加一个哦。
0: 哎，
3: 啊，本来爬楼梯拢一卡的爬呢，即马两卡会搭出来。
0: 哦，食钙骨精呢。
3: 哎，啊，家你。你三大一款，我这有高血压，我这下身，俺尿加迄落个，我三组，
0: 哦，好啊你，
3: 好你呢啊，
0: 好，安尼就跟我当小伯阿伯，好，干麻烦你哈，谢谢你，谢谢，兄弟好，你好，
4: 哎，叫什么
0: 呀？哎，来请讲下来，
4: 你好，
0: 嘿，
4: 我食你个啊，钙骨质，
0: 嘿。
4: 脚骨，也无拢比比白白啊，食即马拢会行，佮会当滑较悬。
0: 本地脚会比比白白安尼咯。
4: 哈，你行路脚腕拢会白。
0: 哦，啊，即马袂安尼。
4: 即马袂，啊个都烂了皮样哦。
0: 哦。
4: 我一阵间拢乌去哦。
0: 会直食哦。
4: 哎，规个拢乌，我甲咱像用要落皮安尼。
0: 哦，啊，即马呢？
4: 啊，即马都无啊，拢发起啊，拢好起啊。
0: 哎呦！阿你嘛是同款呢，再给咱倒些杯哈，阿妹，这麻烦你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来，请讲重点，你好，你好。
5: 是嘛？我咱是我
0: 讲重点，讲重
5: 点。哦，我吼，我就是讲脚吼，安尼两脚拢袂行。
0: 哦，
5: 啊，足疼哦，足疼哦。
0: 哦。
5: 啊，食迄个来过钙质吼，食者足好去呢，啊，上好行。
0: 你个是陈大姐吗？好，安尼继续看呢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骨质。哎，食咱一罐的可以啊哈。那么咱进来第二骨头需要钙质。肝胆管能够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肝胆固拢在咱这管内底呢，所以免食肝两项，免食肝两种，嘛免食肝两罐呐，食咱这管呢，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那么咱进来这个，和咱骨头是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和咱腱肌嘛收缩好的酶，而且重点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上济哦吼，所以咱们食钙质要食上好的，食咱的卡拉达进口的。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叫小朋友咧，蹲骨的期间，囡仔基础个过好好食一粒，七岁以上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啊，咱长期拢有咧感染流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食好才给咱
6: 到食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6: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的你好朋友，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要问我秀山，你买单卡里白哦吼。秀山，我最近哦，唔知闲哪呢哦，我做膏药呢。啊，最近唔知闲哪放无啥药呢？嗯，啊那得病，为什么可以放无啥药？有只阿桑卡来好啊。哎呦，秀山，我那放无啥药啦。我阿桑，啊你地啉有够无？有啦，我一干那啉1500cc的呢。啊你有流汗无？有哦，那讲流汗，我真啊。流出一汗呢，哦，阿桑就掉啊啦！啊，咱热天，咱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心沉代谢上的是什么季节？热天， 伊咱加些啥？流汗啊，流汗对咱敢好？好啦，你那流汗有分几啊种？有几种叫做咱正常的流汗叫做新陈代谢的好好诶。另外一种是啥？清汗、冷汗，迄种的都是有问题，你要注意心脏。因为那讲过，咱流汗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哦。但是呢，那如果是你那无够水，啉无够水，哎呀，咱这天气热呢，你个啉无够水咧，啊，过来你拢坐掉啊，拢无咧叮当咧，安尼好，你得到有得发炎的机会，该必然较悬未？你个想嘛？为什么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啉得啥温的茶？就是要希望帮助咱呢，啉水啉得起了呢，会当到咱这胃呢，免了胃调该温度。对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嘛，拢非常的好。虽然水一定爱啉温的较好，尽量来当啉温的啦吼。那么当然，那么定甲咱建议，为什么你爱啉茶，慢慢来啉？当然啦，无你啉足紧哦，唔好啦。因为咱人啉的茶呢，你个想得好啊。我讲安尼，我真直讲嘛吼。咱啉的茶99%，拢是油脂扣起来，搁在咱人体搁再次使用，互咱用得着啊。啊，你个想讲，那是你那是啉伤过紧啦，伤过凶嘞，就可能惊。比如讲，咱本来500cc做500啉啊，还是做600啉？啊，你唔是呢？你500cc个做一百啉，你有去吸收去吗？吸收未去？啊，怎么办？啊，就变相的水啉得水放尿啊。所以呢，咱啉落的茶，就是经过的胃，给你调节温度，然后到咱有去给咱新陈代谢，还是流汗流出来呢？这你敢知咱流的汗吼？唔是温的呢，所以咱人做恶苗，上天创造人该恶苗，干那咱放的药是温的尔呢，所以等于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你那边药剂好，就是爱啉温的茶，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咱全身骨拢需要的水温呢，咱人员工是最做的。你敢查咱的脑，咱这脑啊，伊嘛需要水无？要呢，伊需要50%呀。啊，所以咱人接收的水啊。来到这个肥料，龟仙窟18%到20%呢，咱的变成咱的爱回收，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免个啉伤凶，免个啉伤紧，就是安尼。所以呢，天见鬼料呢，真够搞药的人，真够上药的人，你得爱注意啊。第二是听我建议，40岁以上的人来做提肛法以外，上个重要是啉茶爱啉温的，过来改变慢慢来啉嘛，因为咱人无水袂使呢。水是咱的生命之源呢，而且咱水吼，那要过滤出去嘛，是要靠咱这油脂。咱减脂的油脂啊，可以当活，但是相对列上会变形、平衡失去，会变成了无多新陈代谢。所以热天既然个是流汗，当然你就来啉有够以外呢，上个是安尼啦吼。啉温的过来个是咱定家咱建议好朋友呢，你要做提肛法以外，个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就是要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和咱的膀胱经。你咱的卡底上近呢，我讲的是膀胱经嘞，一旦刺激膀胱经嘞，和咱人哦尿哦禁开掉。所以哦，当然咱尽量卖禁尿，嘛唔过你嘛袂使哦。迄个咱的膀胱会当得二200-250-300尿，虽然差一点钟个，就两点钟，还是点半钟放一个尿都还好。啊，你唔是啊？是啉茶是放尿，就是表示啥？你的膀胱无法度吸收，无法度给你带真济药，你得去放药啊。甚至有人放药，佮放袂清气。男性，尤其是男性哦，吼，尿泡上增大的人，啊，咱女性嘛是有人安尼呢。嘿哦，唔知咧赶紧啥去便所放药吼，啊袂放完，你就睡爬起来。怎么变成个习惯性？你拢有残尿，你得放袂清气的药叫残尿呢。将来你伊得应用到你的膀胱的迄带量。所以咱放尿唔好急，我爱慢慢慢啊，这个爱放个清气才起来吼。所以咱好朋友做提肛活，做打卡底，啊，有进啊，无顺顺就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尽量咱不甲咱讲过，唔好啥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尤其是呢，有药的物件呢，上个是医生开较好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你若感觉讲哎放尿，迄气泡30分钟阁未消，放尿阁热热个，因为呢，那么咱得去检查，看你油脂有没有问题，有肾上腺素过滤率无达到60%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7: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好不让呢，
7: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的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林妹，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开去要跟咱讲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跟咱讲嘞，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嘞唔贪袂记哦吼，吃好的记跟咱
6: 道谢吧，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我未歹要食你啥物可能好？
0: 胃无好哦，来接接，先接接。哎，谢谢。
7: 你要收啥呀？
0: 我收啥？你好呢？
7: 我
0: 一先接接先哦。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你好。那个国姓，国姓的，国姓的。
8: 对。
0: 我较紧甲你问者，安尼来。先接接先哦。你好，你好。
8: 我喺度，我叫喂。
0: 来，先接接先哦。谢谢。

0: 来生病的不？
1: 阿六你好，
2: 姐姐。
0: 哎，何妈妈呢？
2: 我跟你讲哦。我隔壁吼公司打针，我叫伊甲你买。
0: 好。
2: 我两间讲甲问讲有较好啊。
0: 哎呦，好正好。
2: 够厉害啊！够好用的。
0: 哎呦，好。
2: 好用，
0: 希望你敢多多介绍啦。安尼，这个人多谢伯啦，大嫂谢谢。干部长，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你好，谢谢啦。我做电肾养那个，
0: 弄了皮养
3: 的很好。
0: 哎呦，阿丽是不安呐、啊、嘿。
3: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啊。
0: 啊，你也是哦。
3: 对，然后30年呢。
0: 30年哦。
3: 真的，哦、因为穿高跟鞋啊，就
0: 哦。
3: 啊，现在就弄好了。
0: 金毛不好啊，你。
3: 很棒。
0: 哦，好棒。好棒
3: 啊、那个汗斑也很好。
0: 哎呦，老乖的汗斑呢、
3: 欸？对对对，哇，好棒！我损那
0: 嘿，你损那你哇，
3: 阿姐搞完很棒很棒，
0: 好，再搞完倒休本哈。嗨，大姐谢谢。啊来哟，那你香港卡啦，省了上啦，咱是关省了是今年那么咱关天晒都晒到如上，干如上嘛如上，晴如上嘛如上那个不啊？喏，皮痒，专给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啷个坑一座，那边薄的五安以后一座是850元，那么咱就能省，那先薄薄是个头那些哦，啊抓起来捞起来哦，一见薄好的个咱
4: 倒休吧。
0: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到咱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如果那是咱的后边的点点搏斗，点点搏斗哦，阿卡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多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跋倒，搁在跋倒，倒脚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一个去检查，您敢知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搞到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也不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东西你40到70岁，台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刚才这告别三，如果那是3-5年以后啊，会变无多走路，无多徛，含脚尖头啊都袂振动，哎，需要的把人家照顾。啊，个辅助器，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那边呢，你那是有种电力跋倒，诶，种情形呢，当然啦，较紧呢。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跋倒刚好，当然不好啊。哦，所以你那电力跋倒，你安怎成？有一阵70岁以上到80几岁阿桑哦，因底下开讲啊，因咧统计啊，啊你跋倒几摆，啊你跋倒几摆。哈，不是80几岁人跋倒较一摆哦，今年70几岁人跋倒上一摆，哈，看安尼，啊跋倒拢，你们在伊拢为牙乖啊，为牙四脚乖啊，为坐轮椅啦，哦来坐底下，伫病院内底面大家底下互相聊天安尼啦，啊护士哦，底下记录啊，在那边记录啊，安同安为其中一个阿嬷摔一个上严重，迄、那个阿嬷是安怎呢？伊哦，伫楼顶落来。啊！人咧个市场咧，赶紧要去开门啊！结果呢，阮伫走路倒班的人，结果一种哦，三迄落三坎，种直接种拎到楼卡，拎到土卡就对啊，规个身躯啊，因为伊本地就是伊唔知伊家己骨质受伤啊，原地就是有骨质受伤，伊个手粉碎性骨折，伊个脚嘛粉碎性骨折，伊两骨含烧对折会，所以开刀我就为点知，伊开刀手。伊个脚过来两骨，一位开刀啊！安东阿伟，伊拢有很浓看吼，啊开刀诶，啊个检查，个检管骨浆啊，那就假烂。啊个另外一个阿尚是安怎呢？伊去第一间啊，阿伊个迄个骨头，啊骨头吼，后个在伊头壳无磕着，伊人骨先骨种响落去，啊响落去了呢，手肩胛头断去，又断去啊！

0: 对啦，咱走路要注意，因为呢，咱的脚若无力，变成你走路就会走路斜斜，啊，走路斜斜，脚也袂惯，就容易跌倒。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你来做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肩肌吧，有力了，咱的脚腿的肩肌吧，你甲摸你的脚腿、小腿看麦啊，哦，安尼个个安尼哦，安尼不怪你拢会跌倒，因为无力啦。你来，咱这吧吼，肩肌吧爱有啥？爱有迄个力，有迄、那个。为了弹性啊，你然后，所以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咱定个咱讲咱的腱肌吧，伫咱骨身骨来对面啊，这个腱肌吧上侪就是咱的肌肉。那么这腱肌吧就是要补充哦，你要补充蛋白质，该补充钙质，啊，该兼运动，安尼才有法度呢，保持你肌肉的弹性呢。将来咱的腱肌吧，较袂萎缩起，较袂得到肌少症，而且嘛，比较起来。咱较容易呢，譬如讲你较袂惊惊到路斜斜跌倒呢，做怎变成规身骨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阮咧讲咧百偌偌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你好，
2: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嗨，
2: 喂，卡叫，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嗨，先接，等一下来，谢谢。

叫我卡巴啦，当家阿玫瑰，这首歌是乔幸福所唱的哈。来哟，那么咱们跟咱讲一个，就是讲这落雨的时阵啊，咱的外口水是垃圾水，叫做污

0: 水。如果那是恁的外口去买，麻烦恁用清水甲脚冲好清洗一下，然后呢，擦一下，脚甲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因为咱落雨，啊，若有空水，有时候看不出来。那么这落雨，你的脚那是常常有湿湿的感觉呢，就容易啥？有一个新进的感染啊，新进的感染是啥物？关是会造成啥物？风控阿是香港卡，而来变成你的卡的黏黏的、臭臭的、脱的溜皮。那么呢，香港卡治疗不好，会引起的啥？变成哦灰指甲，哇！啊那个灰指甲落去呢，过来个是干细菌的个感染呢，引起的啥？甲沟炎，哇！甲沟炎就麻烦点了，迄、那个。伊个病病哦，咱的也肩胛、肩头啊，病病嘞，病吼，点了发炎嘞，这种会引起的有些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哦，所以咱你会变一起。那么你老糖尿病人，哎呦，你干嘛最近哦，迄、那个空气温起来，然后红个肿啊个烧啊个疼，和平莫这个莫等哦。那么甚至个化人呢，吼，有人呢，啊个抽痛呢，即进去看皮肤科，无引起的败血症，陈大姐咧讲诶，糖尿病的人引起的败血症就没救了吼，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这个要看清楚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咧，我是秀山，
1: 我是豆腐，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卡咧好，来谢谢你，你好，
2: 你
0: 好
2: 秀山，
0: 是我秀山咧，阿三你好，
2: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一
0: 时，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嘿，阿姆你好
2: 呢。恁是在卖哈？食糖分的尿的。
0: 哦，来个听诊先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我咖喱妹。
0: 哎呦，谢谢你哦，医生姐姐，咖喱妹啦，谢谢。来，丽好，你好。
3: 喂，秀山兄哟。
0: 哎，小丽好。
3: 秀山兄。
0: 喂，我的小丽好。
3: 好，安尼呀。我请教你哈。
0: 嘿，别。
3: 我这手会喘。
0: 阿妈，你有去往检查看，你有帕金森氏症无？
3: 恭喜伊咯！
0: 嘿，我相信。
3: 甲状腺，
0: 甲状腺哦，安尼就是啊嘿，安尼甲状腺嘛会呢，手会喘着。
3: 甲状腺，我唔过即个，七十年开刀了，啊，拢唔捌安怎。
0: 阿尚，即种甲状腺开完啊无问题，但是伊个因也搁滴个，你个心脏爱注意，你将来注意心脏哦哈。
3: 心脏拢无安怎咧？
0: 嗯，啊，那无那医生讲开药叫你食药无？医生有叫你食药无？
3: 有啊，
0: 哦，安尼药得甲对啦。
3: 啊，我就食唔知啊。
0: 哈，
3: 唔食唔知啊。
0: 我就食唔知，总较甲阿妈讲。安尼，外口接接好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三线哈，外口接接三线来，外面的三线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医生老开慢性病药啊，好哩，你绝对不乱停药啊啦。啊，你乱停药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啊，这个人吼，五当情哦。伊个大动脉的拢有塌掉的哦，哈、啊！大动脉的是从咱个大头部这里出叫大动脉嘛。那么迄个人呢，甲医生是个救过了点钟，才个救回来，而且佫装了啥支架。但是经过五当了，伊佫来一摆，哈、啊？为什么？伊讲停药啊，哈、啊！哎，这个人停药要创啊？伊听信的偏方，人伊个朋友甲讲哦，你免食医生迄啦。叫我给你介绍，这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啦吼！啊，结果已经那个停药啊，哇，这个停了，哎呀，原来这个人个有啥有血糖，这个人不只是有血压的问题，一个糖糖分的问题，所以当然啦，咱这伊的血跟等于是泡在迄个糖水内底，所以因为伊安尼乱停药的关系呢，赶快哦！伊个检查即摆去来去检查，先看闻闻，先看变会疼时阵呢，送去病院检查，安动啊话，伊原底迄个针尖个所在，迄个支架，迄个有个高腰个支架呢，100%拢个塌掉个，嘛是钢管个是塌，哎呀，塌到要个100%，你看有严重无？其实啦，咱一般来讲，咱啊有感觉胸闷的时间得好注意啊，因为胸闷的是咱个血内底有差不多70%会塌掉个。这么高哦，啊，你不当作休困就好呢， 无呢，啊，你若佫感觉讲哦，休息就好啊，等下就佫来啊，安尼你就要紧去看医生啊。那么你可能就是有夹心症、夹心症。那么呢，好比你若感觉胸闷、爸爸走路喘、颔骨啊紧的按咯吼，啊，佮上个电话，你佮人个病情况，安尼确定无拖，马上叫119吼。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感谢你个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
4: 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要笑声，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凡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来谢谢母亲请安。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梁山多啊，就是思安的爸爸。哎，别跟他讨论，别跟他过来来，三片我不接。嗨，
1: 我那个三星金宝一罐吃未了，我都无过去啊吧。
0: 哎呦，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吃未了嘿，吃不来拢过去啊。
0: 算吃不一罐，这么会啊特别别管啊你。
1: 嘿，都拢未管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哇。
1: 今晚你拢未管啊嘿，跟你多多谢谢。
0: 好，谢谢，安尼保重，继续看你看你。大嫂，谢谢你，谢谢。谢谢，来黄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我来过来的，
0: 我来讲重点来，你讲。
2: 哦，你的生人不怎么讲哦。
0: 啊那好，啊那讲重点嘿。
2: 哦，我这个串哦。
0: 哦，串。
2: 啊，今嘛吃拢今嘛拢较顺，拢都顺都都顺的呢。
0: 啊，你别串了啦吼。
2: 别不拢别，啊个会啊无。
0: 嗯。
2: 会啊，拢八七八的。
0: 较早啦吼。
2: 较早啊，今嘛吃多今嘛多。前日都无得出古怪
0: 啊！啊，你今麦吃了哪？有看好无？
2: 啊，有种八里山。
0: 八里山哦，看在八七八，今麦八里山。
2: 八里山嘞啦。
0: 我安尼计好计
2: 八千啊。阿公母啊，较未惊，佮会听哦。
0: 嗯。
2: 阿公都好念排档哦。
0: 嗯。
2: 吃你个，
0: 就
2: 全部佮加加过钱哦。
0: 嘿。
2: 哦，今麦行到来，去去个油站嘛了。
0: 哦，当去油站嘛，我安尼好，安尼好，大哥，黄金派档，对，啊个对的，对，黄金派档哈，好，谢谢你，谢谢。邓姐，先生，你讲你原底三升甘油300外，
3: 300外，啊，今麦吃，哎呀，这
0: 三片金箔呢？
3: 三片不了，
0: 三片我不接嘿。
3: 啊，今麦剩百外，
0: 哇，标准哪呢？包括的标准呢、啊？
3: 安尼我就是信任一个秀山
0: 讲的话。哦，大哥，谢谢啦。啊，我秀山啦，嘿啦。好，感谢你啊，啊，继续看你哦。好，好，谢谢你，谢谢。
4: 啊，吃好啦。
0: 啊，你吃了安那好来，请讲。那，你吃了安那好，嘿，来请讲。
4: 啊，我怕别遐讲就感觉。
0: 我见你吃了看那好啊，啊，看好安那啊，嘿，啊是。心脏也好，胃疼也好呢。
4: 系啊。
0: 啊，会，你讲会疼吗？
4: 会疼哦。
0: 没有。
4: 我有高血压嘞。
0: 哦，啊，会啊，有稳定无？
4: 有嘞。
0: 拢稳定哩，啊，你
4: 都。哎，然后120几啊，那个。
0: 哎呦，够标准的啊啦！恁上好是120呢，安尼有够好啊啦。
4: 上好是120
0: 哦。哟，你安尼有够好哩。
4: 啊，会疼嘞。
0: 哦，会疼哦，都60到100，来拢不要紧啦哈。
4: 60到100，
0: 嘿，对。
4: 啊，胆固醇嘞。
0: 胆固醇200啦，嘿啦，200来哈。
4: 200
0: 来，安尼啊。你安尼，你标准嘞？50嘛吼。你看50就是拢标准啊，没还的。好，谢谢你，谢谢。哎，阿尚你好，你刚要讲过来吗？哦，来，你请讲的商品
5: 来。哎，这商品三宝吼，是真那好个啦。
0: 哎呦，阿吃了那好呢，嘿。
5: 啊，大便啊都好。
0: 哦哦，好，嗯。
5: 啊，大便啊都好。
0: 大便解顺啦，吼。
5: 哎，啊，串脑草，啊，我是无糖尿病哦。
0: 哦，串哪好呢？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阿哥，
5: 我是无糖尿病嘞。
0: 哦，不要紧，当然嘞，较好啦，嘿啦。
5: 哎呀，
0: 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5: 安尼讲袂歹啦。
0: 好安尼好。
5: 啊，迄落吼，安尼健康放放叫啊，介好啦。
0: 哎呦，哦，即马袂放放叫啊呢。
5: 啊，即马拢袂啊。
0: 哎呦，哎，介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阿妹谢谢哦，干么啦？来哟，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阿乐就是咱这款。咱这款三线金宝，那么等下咱这款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保佑。咱真正我都讲过，咱真正有这样成分，就是龟仙窟窿给你照顾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哦，吃一罐低劣五罐，然后内底有成分有哦。上盖这样，而那个心电代谢，咱这款有刚好，所以咱心电代谢那不好，人家给拨过来哟、哦。吃咱这款三线金宝，消化嘛好呢，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呢美国进口的那个检验的证书哦，所以呢安心嘛使用，没烦恼哈。啊，所以呢口口半球嘟嘟暗时半球的人呢，弄去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沙等阿拉卡这个该能等哦，假二这个人到小伯哦，公哥等下就问丢那里多准你讲谢谢，咱的心态过好，尤其呢莫乱吃油啊，迄、那个24岁小姐，伊拢乱吃，伊吃物件拢无咧准则， 啊，不只是安尼点了，巴肚疼、头壳疼，伊拢食啥？去买止疼剂。啊，食个一下，即马西游记啊，以前讲伊无西游记，无多呢，未使呢，不可以哦。二十四岁要西个几岁？所以呢，咱人哦，一定爱甲身体过好，就是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唔好乱食药啊。一个是哦。哎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那么你平常时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你般哦肾脏拢较无好啊。我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呢，如果那是会当啊，油脂那无好人呢，尽量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好，对咱的胃肠嘛好。而且你得加想嘛，咱啉茶落去了，胃流出来是啥温的啊？啊，你那是啉温的，你都袂造成胃帮你调节温度嘛，所以当然油脂嘛佫较好啊。啊，咱那是讲要希望油脂好，就是卖乱食油啊，卖乱食的偏方。那么希望膀胱甲油都好，卖点了麻麻搞油，麻麻啥变成了油的发炎，为啷是安尼呢？哦，点了发炎嘛，细菌感染好的过来，好的过来安尼，食了抗生素的油啊，啊你哦，怎么变成食个变啥？抗性素药啊，食个来过多，所以呢，咱都是爱改变家己的习惯。尤其是天经的女性朋友，佮加上困眠也无好呢。你啊，安那改变咱的习惯的地点，一定爱啉温的茶。透早起来，咱先个啉一杯150cc到200cc温的茶，啊，而且心情代谢嘛好。然后哦，咱呢？尤其那无无好人卖食药啊，当然膀胱甲药的啦，甲无好人咧，比如讲会搞药啦，啊，你就是爱改变啉茶，爱慢慢啊啉，唔好一困啊见啉伤过凶、伤过紧，咱咧尤其吸收袂离啦。然后呢，上好是卖苦，尽量卖苦，男性、女性拢赶快卖苦，因为咱咧苦吼，惊讲子宫啊跌到膀胱，到时你真啊变成爱开刀哦，吼爱手术咯。那而且呢，尽量那是伫洗澡以上，我拢甲恁鼓励爱做啥提肛滑。真正爱做这个再见，因为这提肛滑会当帮助男性、女性的膀胱间质嘛收缩较有难，特别因为年纪侪位呢，迄间质嘛连起了你禁袂掉腺瘤，而且呢，搁做大脚底，因为咱人的脚底我有讲过有六十几个穴道，甲内脏有连带关系，上个近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所以你打卡的对你的膀胱有帮助，所以希望好朋友哈、哦，爱注意哦，药啊唔好乱加呢。啊，那尤其跟没有腰酸管的人，佮包括你个肾丝球过滤率无管的人呢，那卖食补药啊，啊卖食去控什么的顶补剂的迄种都不可以吃，嘛袂使食青菜、食高菜、食过来青草茶一样不可以喝。记住哦，我讲的饮茶爱慢慢啊饮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卡里买，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卡起来跟咱过嘞吼。啊那卡起来要跟咱过嘞，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总啊你，
0: 嘿你好，
6: 今日我唔骨哦，讲有骨刺哎，
0: 啊你有医生有叫你做，安尼大哥我叫人听来，甲听者医生接接哦，对不起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谢总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
7: 恁遐有迄什么割骨头？
0: 哦，来，我先接一个，谢谢你。

0: 这是什么人唱的？这主唱的人刚才介几位啦？啊，对，这是我。我太古时的时呢，跟我哥哥说唱的哈。你好朋友讲起的观念，我感觉这个观念足好。你少年的爱培养啊，培养啥？交朋友。那么如果那是无朋友呢，讲比无要运动呢，佫较严重。所以直接讲建议50岁以上，咱的好朋友恁都爱交朋友。如果那是一个人认知功能那是无预期，阿个无交的朋友呢？那么你朋友伤过少啊，对你的健康有伤害呢，尤其是心理上的健康。伊讲，研究的人呢，研究讲60岁以上的孤单人口内底，那是无朋友，甚至无到5个的朋友呢，你的死亡率比别人高30%。哈，这么高哦！在2052年的针对6500名50几岁公民的研究发现的讲哦，因讲那拢无咧社交啊，无咧跟人往来，10年内底对人会造成啥？生活孤单，死亡率提高到25%。可是讲你完全拢无朋友哦，完咧不行呐、啊！这如果那是一旦你无朋友、无社交的朋友呢？你去注疫苗，对你来讲，嘛疫苗无法度伫身体产生了啥啊？这个效果出来，嘛是感觉你的免疫系统会降低哈。啊，这跟孤单有关系哦，有。这拢不是我讲啊，这拢是有名的人讲的吼，有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脑内啡啊，脑内底一个叫做脑内啡成分的是咱大脑哦神经传导的物件，会乎咱增加的啥幸福的感觉。感满足的感觉，爱减少的疼，甲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咱那情绪一旦降低，会乎你的身体、甲你的心理上带来啥无好的影响。所以，变成你有啥？这个就必须要交朋友。咱这脑内啡呢，咱这脑内啡有一个好处，伊会当活化咱的免疫系统，帮助咱呢，有能量呢，帮助咱呢，甲咱自然、甲咱体内一寡歹细菌，甲你抬掉。哇！尤其是癌细胞跟病毒，当然哦，安尼对咱有好处哦，有当然有好处哦。啊，交朋友甲这种迄种癌细胞形成嘛有关系呢，嚯、哦，有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你那上无至少50岁以上，你定上无至少5个，一旦肾功一旦和你考的时阵，一旦和你挖底的肩胛头的对象爱5个。两个朋友，两个亲戚，一个有可能你的同事，还是你这个厝边，所以反正的上无至少爱交5个朋友，这是50岁以上的人。啊，那无呢？真正是哦，你不只是孤单呢，后摆有啥物代志，你得伫恁家发生事故，人嘛无半个人知影，因无人关心你啊。你平常时都无咧关心别人啊。你想讲啊，我免交朋友，就较免背对，免开钱安尼哦。有人有安尼想无？有呢。我实在一个人，真啊，伊安尼想呢，伊感觉讲哦，交朋友哦，甲人背对，就爱开钱啊，个爱来来去去加麻烦呢。伊干脆拢孤单一个，所以伊到食到老啊，食到70几岁，伊嘛无朋友啊。安尼刚好，当然这样不好。所以这个人呢，我实在这个人呢，70几岁啊、哦，因为伊都是拢孤单的关系，你敢知？伊曾经啊，心脏无好。这个心脏啊，无好，细胞嘛，无好，爱个过劲的人，个爱食薰的，所以神经脉被宣判衰竭，心脏衰竭，加肺部衰竭。所以呢，咱人交朋友真的，从安尼讲起来，真正有重要呢。那么呢，讲那是无，你上无那是50岁以上，那是无交五的呢。讲上好是会当啥？咱台湾，咱讲法咯，讲希望那每5个人来对面，那是65岁以上的。好朋友呢，你一定要交至少5个好朋友。这嘛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叫做活药老化，就是讲一旦食老是搁在活泼，一旦够啥生活，一旦有伴，生活袂孤单。所以呢，讲好朋友你得爱40岁开始身体够好，爱运动的习惯；50岁开始爱培养的好朋友，当然好朋友不和你喝高啦，想无至少一旦。聊天的朋友哈，所以呢，这是这个包括日本呐、啊、欧美呐、啊，因拢中认同诶，一个建议袂歹，所以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这个爱交朋友，爱交朋友呢， 不是一定都要开钱，但是最无至少你要用心跟人交配，你不用心跟人交配，人怎么跟你用心交配？哎啦，啊人哦，这个爱有来有去的，那都不要紧啦。像我的朋友一堆，跟我注意一堆啊，啊，那个十几钟头算不了，有朋友就好哦。那、哦、啊，得有时你请，有时我请都没有关系哦，哈。所以要交朋友。来天那不详细那个看你卖哦，因为咱无对你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功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看起来跟咱问哈，加恁呗，这句我上爱听，哎，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搞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你才知道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该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当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王秀传，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传呀、啊。
0: 开始。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咩？
1: 你那个吃国金骨的。
0: 我来接接，我叫人来听，一线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传啊。
0: 开始，你好。
2: 我请问你哦，我卡头乌哦，苦的哈、哦，
0: 苦了。
2: 安安，
0: 别别起来，我来，一线接接。我叫人来听哈，谢谢你。秀传，你好。
3: 哦，
0: 嗨。
3: 我问你一下。
0: 好好，再讲下来。
3: 心脏吃啥药
0: 啊？哦，我讲到你阿妈，等你来。我先接接哦，小蛋姐哈。来，我先唱歌啊，台北的天空，谢谢。

0: 北的天空，恁敢有听到我搁唱无同的？哎呦，爱冰金呐！啊，唱一个台中的，唱那个台南的，哎呦，我那无唱到高雄的。来有三片了，不进嘞。
1: 喂，秀山哥。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我要做见证。
0: 哎 ，Tiki 做吗？
1: 嘿，
0: 哎呦，好久不见了，来请讲三片了，不进嘞。
1: 我讲电话听。我来，我做见证
0: 哈。我来请讲。
1: 好好好。哎，年唔好意哈。嘿。讲食食，讲哀哀叫啊，生骨头啦吼，我报食了嘞。盖过金吼，啊，我讲吼，你爱正经食，一天食六粒，照三顿食。啊，你食过啦？啊，伊已经食六罐，来讲，哎，有差哦。
0: 哎呦，
1: 啊，有差，我今仔个，今仔个叫我落过去啊，灌灌两罐，你拢一盖灌两罐两罐。
0: 啊，你好。
1: 我讲吼，哎，我讲吼，你食酒山的物件吼，我袂报你歹，你若食就知啦。因为食物不是真
0: 歹呢。真的
1: 吗？我食几啊年啦，系啊。
0: 感谢感谢感谢。
1: 那会说歹个，不甲你报歹哦，你食家己食就行，那。哎、
0: 对了，对了，咱天气做真的是够热心的啦，感恩哦，感恩哦，哈，谢谢你，谢谢。啊，你过没讲过来吗？来，请过来。哎，
2: 秀耍你啊！
0: 我你吃了那好呢。
2: 我到底无讲尤太太啊，我跟你讲的泰国就最好的了。
0: 哇，吃了那好呢。
2: 卡两只卡拢有声，今麦姐姐佫无声了。
0: 哦，别哔哔别别啦哈，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呢看呢，该干两场无要紧哈。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哎哎，秀爽，真是啦，
0: 是啊，你好，
3: 系啊，我甲你娱乐啦，
0: 甲我娱乐，
3: 我食下好诶，酒较紧，食迄个啊，做啥？
0: 带过
3: 啥物？我说
0: 你要带过去呢，
3: 哎对对，
0: 啊，食了好无？
3: 食了水袂解，酒较紧，
0: 袂酒较紧，
3: 拢袂困。哦，
0: 啊，上你啊盖差呢，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海西。
4: 嘿，
0: 你好，怎样？嘿。
4: 我要找秀山。
0: 我就是你好，你好，请讲。嘿。
4: 嘿，你好。
0: 嘿，怎样？
4: 我吃你的产品啊，不错。
0: 哦，吃了该喝吗？
4: 嘿。
0: 啊，你吃了安那喝要讲过嘞，嘿。
4: 嘿。
0: 你吃的怎么好？请讲。
4: 就
0: 你吃对几行？吃三鲜煎包吗？
4: 当当拢吃。
0: 啊，你吃了是安那好？讲重点来，吃了安那好？嘿，
4: 这个骨头都袂酸啊。
0: 哦，好棒。
4: 因为未来做不好啊。
0: 哦，安尼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啊哈。好，谢谢你，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哟，补充钙质，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来，我们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我们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的顶骨跟软骨都在我们这罐里面，所以你们吃到两行，不用吃到两罐哦。我们还有让我们吸收钙质好的 D3， 让我们更加吸收好的酶，所以补充钙质吃我们这罐加拿大进口的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佮有75种个矿物质嘞。咱即罐上好钙质叫做钙过质来个补充钙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啦靠这个钙两顿。那你黄金派顿啊，可、就是咱个钙过质个，规身骨个你过头头个三千全部做只，安尼即两罐基本的保养哦吼。那么咱个阿雅德纳，阿雅德纳让我增加真济，咱个成分的哦吼，咱个成分内底有真济，比如讲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呢，这对咱哦，你可别定定，你话你记底啊，你愈来愈歹啊，你啦，头壳戆戆定虚戆啊，人拢真啊疲劳呢，定定感觉人话你神神呐吼，啊来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叫做啤酒酵母，啊个蜂王乳呢，对咱这天然的蓝乳拢钙好，啊个蛋氨酸哦，等于抗氧化钙管呐吼，啊个花粉呢。帮助咱消化跟神经系统呢，佮帮助咱睡眠好，啊，佮卵磷脂叫做人体的清道夫啊。所以呢，哎呀，得那唔是干那好人好困呢，就是咱呢项目这么侪，包括头壳戆的人，咱拄只讲的，你安尼定来记东记西记袂掉的人呢，会当讲这款哎呀得那哦，会记要讲好，再给咱道小宝一雄，讲个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有感觉这个现象无？最近啊，落雨啊，哎呦，都头壳疼呢啦，湿度上悬。咱的体内，咱的体内湿度悬，加上有关的鼻中。那么呢，这种叫做偏头痛，为人的偏头痛，因为就是受的这气温啊、湿度的关系。外口我有讲过有 风暑寒湿热，啊，咱人体内嘛，这五种气，同款是风暑寒湿，而且会对照着，所以呢，那是拄着大气压流动的时阵呢，那么咱人变成哦，伊无啊多这个排解呢，那么咱头壳就会疼。过来个一个部位呢，我那感官，哎呦，那今仔落雨，你那种感觉无？哎呦呀，迄关照那气象台，安尼声安尼听。那么这都是有可能，你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我为什么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上个来当尽量伫外口吼，热热，隔壁内底唔好是强冷最强卡，吹电风唔好直接对人吹，吹冷气嘛未使对人吹。你们知影？迄刚新闻都报一个先生呐、啊，伊咧上班的时阵呐、啊，啊，伊就冷气哦，拢吹伊惊热啊，拢吹伊卡只片，伊想讲卡只片较不要紧啦吼，结果拢吹到颔骨呐。哇，袂定呢，嚯、哦，咁啊人哦，计讲哦，颔骨啊夹袂起来呢，怎较紧来去看骨科呢？即、這個、看落去是虾米？伊原底就是有退化性诶，迄、那个软骨来部位减少，无了减少，啊，佮包括有啥神骨刺，啊风哦，冷风一个卷落去了呢，会对着门根腔入面呢，迄、那个冷风所在就安尼声安尼听，所以呢，咱的关节痛分的骨啊种原因啊吼。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退化，那退化就是软骨了，无了减少，啊，咱的骨伤无够，啊，过来呢，主要话胃气。另外，其他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女性比男性较侪，是这种的到尾下摆哦，咱的关节的膜会变形，会种变袂行咯。那么过来，另外一种是男性比女性较侪叫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跌格症，你告诉你压袂落，所以呢。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吼，会变成你到尾全部都压了扣物件，爱人规身躯拢屈落去。那么这种就是叫跌格症。另外，这种是叫大先性的关节炎。只要有大先的人，你未来会关节炎疼的机会较悬。第二是这个问题，过来有一种是落雨的感觉疼的关节炎，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一种是油燥的燥的，叫做油燥性的风湿性关节炎。第二是安尼个两个，一种叫痛风，我腰酸管引起来关节胀起来。另外一种是运动型的痛风。啊，过来上侪人即马上有是啥？神骨刺，神骨刺啊！咱的软骨，咱为着要吐掉关的，咱的关节软骨来，给生带软骨来，迄块叫做骨刺。请这门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听信的评论乱讲，哇！你嫁落去打落去哦，骨刺家己救起，无这个代志，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那么咱就是把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然后哦，啊，咱那是哦，该做好件，咱就该做好件，真正是严重啊！比如讲哦，已经严重到你无都翘滴啦腰啊。那么你脚，咱的脚呢，更进一步个萎缩啊。那么这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吼。生骨刺当然就是干啥，你的姿势有关系。所以咱平时尽量卖翘脚，颔骨啊卖夹电话听电话，卖点了低头族看手机啊，最近呢，这对咱的颔骨啊拢有伤。那如果生骨刺引起的，比如讲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手的麻，那么腰呢生骨刺会造成。卡的麻，这种的麻不是吃通血路的，所以你不要苦苦吃通血路的。我都吃讲过，咱的血管壁会变啥？内底面的血管的内壁会发炎，会变薄，所以你不用吃伤过一通血路的哦。吼，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咱四十岁，我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呢，咱的心电代谢的变慢，所以咱四十岁开始，咱得爱保养，补充钙质。补充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腱肌吧，肌肉上爱用蛋白质，吃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的什么呢？咱的蛋加的鸡吧，个豆腐啊，再来牛奶哦，啊，然后呢，一定要透过运动，只这蛋白质才当特这变成演变上肌肉，啊，你俩拢无咧运动的，变成上尿蛋白。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每上无至少一天要行30分钟的路，啊，个建议好朋友呢，个兼做逆卡位，所以这拢是咱定个人建议哦。何你干嘛哭啊哭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个50斤啊，个妈妈说呢，手拢会麻呢，那么咱得爱用啥补充钙质哦。 过去药房官你的名字跟我对，你名字说不对真的是药房药房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啊，尹小姐也是业经的，所以呢那药房我们那边的过药房官我们的产品的名字一定要跟我对啊，不然你如果说我刚才要管什么货啊，我要吃那个糖分的还是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跟我的名字跟我的产品的名字跟我对哎，阿丽娜别样讲吼，那是好比你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旁边，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99。来，听众你好。
5: Okay. 你好个美秀秀长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5: 我今麦在问这个有季节。
0: 哎，该季节一线哦。哎，谢谢。

好听呢、啊，哎、欸，飞仙唱的真的好听呢、啊，没话讲的，他是我的偶像，哎、欸，那么咱常常讲过哦，上好是咱一世人卖去拄着啥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啊无你敢有慢性病敢好吗？当然不好，得着慢性病啊，伊会甲你哥哥甜，甲你甜一世人袂长筋呢。所以我听讲，我们得到慢性病就是安尼啊，哈。那么，而且呢，这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包括糖尿病，这问题来对面上钙废气占上悬的几率，引起病变的范围较宽是倒一个糖尿病。比如讲，西药剂即马占上悬的人嘛是糖尿病。那而且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心肌梗塞、有高血压、中风的人。占上悬的源头是虾米人？嘛是糖尿病哈！啊，目睭视网的病变、黄斑部病变呢？占上悬的病，迄个病的来源是对者，嘛是糖尿病哈！啊，那拢糖尿病啊！过来哦，咱骨卡骨镜头起来，占上侪人诶，上侪嘛是啥？糖尿病呼！啊，过来拢糖尿病啊！所以可见呐、啊，这个糖尿病伊会造成恁这种恁啊，改过了无好，甚讲你讲。其实不是过了不好啦，你这个嘴不够腔啦，啊，咱嘴呢卖腔哦，你塞价呢，吃了过量的时阵啊，伊就并发症啊。我的讲你卖个糟蹋身体，你若糟蹋身体，我倒腾啊，身体糟蹋你呢。比如讲哦，咱对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啊，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拢是头啊，迄个源头，迄个因呐。人讲哦，心心惊因啊，人惊过啊，咱拢唔知因的恐怖，迄、那个因拢是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人讲，哎呦，秀山啊，我食素的人啊，无食肉面啊，我那会得着糖尿病啊。我的人瘦瘦啊，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耶，啊，你唔知道你的体内脂肪相关的是内脏脂肪相关吗？为什么这个糖分有关系哦？有肝糖。

0: 啊，咱台湾人甲日本人那么食饭，那么食个再见，饭拢不要紧啦，是食超量。有啊，那恁日本人糖尿病即马唔改济改济，因咱食饭爱食半碗就好啊。吼，惊死人！日本人成个饭桶呢，迄种食足济饭呢。但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甲咱无同呢，安那无同。日本人运动，因逐天行路，坐因换车。迄、那个运动的时间比咱台湾人较久，啊，咱台湾人的是啥？食好做轻巧，哎，出门拢开车。哥哦，恁到底干嘛点的？比操场的边啊嘞，马桥都摆边大行咯。所以这运动有关系无？有，迄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啥？燃烧脂肪嘞。所以当然就有关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哦，食是介重要。咱的食，包括咱拄只讲的糖尿病人，大部分拢心血管，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可能性介高。上介一人是啥？《西游记》哇！所以呢，表示就是咱即马介只糖尿病人呢，血糖控制了拢无好。所以呢，咱只伤过甜的。诶，物件唔是干啦，饮料甜，你爱注意呢。嘛唔是干啦，饼啦、糖果啦、蛋糕啦、布丁啦、可乐，上盖侪人去忽略掉是啥？水果，咱的水果甜嘛是甜嘞，阿伯嘞，哎呦，阿唔是水果甜，较不要紧吗？拍摄，同款是甜，同款你买装啊这三酸甘油，所以咱水果，咱台湾的农民吼，迄种好种水果呢。哦，咱台湾人有够厉害呢，所以呢，咱要讲就是讲，咱这甜的物件啦，食落去了呢，也伫咱体内引起的啥，产生了自由基，会伤害到咱的细胞的氧化，会增加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增加哦。有人得到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过来糖尿病，而且甜的物件食了30分钟后，咱的白血球活动的活动量也减慢，要等个5点钟后，哇，这么久哦，才会当恢复到抗体哦，吼。那么咱第一个吃了去了呢，不只是安尼哦，包括钙质嘛，流失你的免疫系统嘛，对你拢无好。所以咱当然就是爱食食来注意无，要嘞，啊，开当无注意吼。所以呢，糖尿病咱上简单的是，一再是食这种。糖尿病的食牛奶，然后呢，咱食饭，卖食糜，未使食糜哦，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各达刚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噶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靠燃烧的呢，唔是用放的呢。要惊死人家呢，你来用放的，表示你要求出问题呢。如果是你大便老加油啊，去检查一下腰椎，因为有可能是腰椎发炎。啊，腰椎发炎的死亡率有哪解关？吼，所以来你要注意一下吼。啊，过来的是什么呢？那你和别人你检查这洗腰椎多麻烦，一个洗了去了哦，你看咱讲不爱洗，拍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运动30分钟以外呢，不要忘记了水分更重要，不可以喝饮料，饮白茶就好啊，袂当饮青菜汁。高菜汁，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啊，腰子拢无好。因为呢，咱呐讲起严格讲哦，有这腰子出问题呢，拢是虾米人害？慢性病上个大的问题是糖尿病害哈。所以咱食食就是爱对爱注意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届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而且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食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就这样吼，
0: 哎，是你好。
1: 啊，我伫要问你咧，迄脚吼拢呾，像咧安尼生一粒啊，介大粒啊，拢会摇咧，迄
0: 蛮贵贵。我招你来，哎，先接接哦，嘿，该听起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哦，你是？
0: 秀爽。
2: 就算
0: 还是，
2: 我有需要你的物件。
0: 嗯，好，谢谢。
2: 好，是就是这么
0: 好来，我叫人家建议来。啊，先接接哦。好，谢谢你。

0: 来哟、哦。当然啊，咱定讲过嘛，咱的好朋友爱注意的啥天气的变化，绝对要注意哦。即马你们查这中风哦，搁再来呗。A 中风呢，一当来这边搁再处中风的机会比人较悬。你们查有只阿伯啊，就是安尼，伊80岁、78岁哦，中风经过一当了呢，哇，搁再处中风，搁愈严重。而且呢，伊有食药无？有，他有吃药，只不过是讲。啊，安尼哦，这个变性呢，伊啊个人生个定来啦，啊，而且这个中风个愈严重无，有个更严重，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影，咱这中风对咱的人生整个拢改变了，对咱的家庭嘛改变了，所以唔忙中风吼。来哟、哦，虽然跟你好不啷个卡哩拜，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99-0800-499-499，那么给咱们药房，家里妹，咱那个卡里白哦，因为咱没得报药房嘞，希望好朋友呢，你那么早药房的都在看起来给咱们哦，来谢谢你，来李慧你好，
1: 我是就算你好，
0: 好是你好，嘿，
1: 嘿，开门哈，
0: 好呗，
1: 我，腾光三品的名嘛，
0: 三品哦，来一线接接来一线哦，好，改天再谢谢你。来，我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看一下，跟我问咱的病理方面的问题哦。我唔敢讲我真够，咱的好朋友等卡来问我哈。来，现场看到呢，0800-499-499。哎，你好，
1: 也是秀爽呀呀，
0: 还是还你好，
1: 你好。哎、欸，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呢。
0: 好来，二线就接哦。哎，二线好，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个在呢，跟咱感谢一届，感恩好朋友，跟咱配合，跟咱支持，跟咱鼓励，啊，个跟咱啥，哎，跟咱交关。所以呢，这个当然啊，好物件吼，唔惊考验啦吼。啊，但是嘛，得爱有咱的好朋友，啊，我在边啊呢敲锣打鼓啊，啊，那么当然给恁提醒，唔好跟他讲什么要俗啊，就好啊。什么物件拢是安尼，你要看人的路，人咧卖衫裤的，迄卖100块的，迄种休闲裤100块的菜市啊，遐拢摆伫外口。啊，那较贵的拢是摆伫对内底面。啊，100块你注意个偏迄衫裤，迄布的味的，拢有一个臭臭的味，而且几乎都是啥？大陆货，中国大陆的，所以啊，人讲哦，迄几分钱几分货啦，对不对？人家一件衬衫哦，7000几的，啊，毛衣的哈，100块呢，对不对？这个是讲哦，今嘛时代不一样的，感恩建议好朋友、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您，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要吃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第37届传艺金曲奖客家作品入围有17项哦，哈，王庆峰先生也得到特别奖，成绩非常的亮眼。哈维维诺也睇下，本人是九号期盼第37届传艺金曲奖客家入围作品交流会哈，由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代表顾秀飞主委出席，也表达恭贺之意。廖副主委也强调哈，所有的入围者拢系客家文化传承非常重要的推手。哈维维为继续哈支持，也推动客家文化传承跟创新。讲到今年传艺金曲奖竞争相当的激烈哈，廖副主委也表示呢，依照文化部的公布资料，今年总共有780件的作品来参赛，啊，比去年的632件哈增加148件，最后呢，总共有93组的优秀的创作者入围，比去年的88组也增加5组，啊，其中呢，客家的作品哈，今年总共入围17项奖项，比较去年的7项台幅会增加10项。另外呢，还有王庆峰先生哈也得到特别奖，展现出客家艺文创作的一个该丰沛的能量。廖副主委啊特别讲到哈，从今年的入围作品以及特别奖的得主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得到客家艺术罗仲强哈三推。一个传承，其中呢，今年得到特别奖的王庆峰先生哈，还呢体推的同龄班出身的哈，也获赏的郑怡佩哦，也是郑荣兴高中的模爷哈，师徒一个世代之间的传承，安尼看得到客家戏剧文化薪火相传的一个成功。今年入围客家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哈维维感染哈客家传统艺术工作者对客家的表演啊，哈传统的戏曲等等客家文化的传扬，默默的耕耘付出，将那个推动传统艺术结合动态内容，鼓励新生代的戏曲传承创作，培养动态的民众，看戏共戏的艺术的鉴赏力，也希望咯，一出戏行遍全世界哈，把客家传统艺术迈向各地的一个新世界。另外呢，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的八十冬天的时间，本月14号出席客家元老洛神剪彩的典礼哈，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家乡亲，一个八十国家代表，向下来见证立出海外客家人携手打出的家业。顾秀飞主委表示呢，看到八十乡亲哈，经历很多年的大变哈，无仰赖政府的资助，集结很多年的智慧跟力量来完成那项重要的建设，本人感觉很感佩。顾秀飞主委也讲到，客家元老经过六年的筹建，归途乡亲向下来集资出力，同心协力来完成，展现出同甘共苦深厚的情感。海外各地也有十万大饼思念
2: 有陈的那个客家人哈。不过呢，巴西上情更加展现出客家人的互相的天数团结、无私的奉献的精神哈，十分的难得。古小会注意啊，特别感谢巴西乡亲呢，按长期来哈，对客家投入跟付出，阿拉拜托全球客家乡亲，冲下啲啊巴西参加海外台湾客家恳亲大会哈，客家元老也特别呢哈，托啲啊时间哈来举行那个落实典礼，本来自世界各地的乡亲哈，客家乡亲可以看到那个重要的时刻，欢迎大家未来啊，归到台湾也多合肥飞来做客啊，延续那份跨越国际的客家情谊。另外呢，古秀飞主委啊，去到巴西圣保罗市中心的客家大楼哈来出席2026海外台湾客家恳亲塔台飞那个开幕。古秀飞主委表示呢，客家人有接年来守护自家的语言跟文化，文化主体心哈。唔单止对客家话一个认同啊，更加爱啲啊饮食意念跟日常嘅生活态度嘅吼，保有客家话一个特色。另外也讲到吼，巴西嘅客属从政总会2020年来哦，上百吼举办全球客家恳亲啊大会，也拥有海内外嘅一个客家话沙团，比较卡受看到嘅就会客家大楼吼，更加进一步嘅投入。从这位服务展现出巴西客家乡亲国土的一个凝聚力跟行动力，也因为呢，巴西客家乡亲吼，滴啦巴西啊呢，国家的一个力量啦吼，得得客家来伊个拜访，来伊个学习，啊，也有强调讲个咯吼。台湾客家不管是语言然后饮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以台湾客家饮食作为例子，好像客家小炒哦、姜丝炒台葱等等，都有那个代表性的一个菜色。中国啦跟东南亚哈，还冇看得到啊，都菜色的哈。虽然系呢相同客家人，不过呢各自有呈现出冇相同的发展跟特色。就像台湾跟其他的国家各有无相同哈，不过还可以彼此可以交流哦，可以沟通成为朋友。也进一步讲到哈，虽然讲台湾跟外交空间哈面临中国的打压，不过呢，我们行出各都无相同的路哈，更加呢海外的客家乡亲跟。侨胞哈，长期来支持台湾，也鼓励大家跟把握巴拉圭科技智慧园区等等交流跟投资的机会哈，继续来拓展台湾跟海外友邦的合作。尤其在开幕式上呢，也特别播放总统赖清德录制的影片。赖总统在那个影片提到的感谢海外乡亲对台湾的支持，也引用文学家钟兆振的名言“莫客家话就莫客家言”，来提倡自信中的建的自家的语言跟文化。也有讲到政府很多年来成立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推动客家六件政策哈，一本客家文化，唔单止系台湾文化，也成为世界的文化。
3: 今年来到也就是台湾个世界来到人2-3百个人，实在一个无安简单的事情哦，我花钱出钱出力哦，一个客家味道，一个客家人的精神。他跟人聚在一起，
4: 接到了任务啊！对俺这个巴西来讲啊，一个光荣的事情啊，啊，一个光荣的事情。不然这个下一代看到呢，俺就客家的乡亲这条边的发展，这条边的个文化呢，所以有法都要延续下去。
5: 我们国各有台湾意识，各有客家意识，好也一定好。但是哈，啊，鼓励大家哈。我们爱交流，我们去提升，我们让有法度跟莫强勇跟其他客人莫强勇。
6: 中国在今年的7月1日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在此要请生活在海外的侨胞们注意提防，期盼各位先进继续发挥影
7: 响。那文化的传承很该到声音哦，终于讲客家话，漳州的本地都讲哦，客家话很有趣，来俺来学客家。
8: 爸爸妈妈来表扬，声音来，孙子才能来，我看到非常感动，我希望老你这部分如做得大转型，动见大个日本，老去创新下。
2: 那个恳亲台飞吼，也邀请到客家移民。在那巴西一书的总编辑邓信光，还有以客家移民在巴西承先启后，莫迟疑进行专题演讲。另外呢，也邀请到来自台湾、巴西以及全球五台族的客家代表的进行侨情报告。出席的客家代表除了台湾、巴西，还有来自纽西兰、澳洲、菲律宾、南非、加拿大、美国、巴拉圭、日本、印尼、香港以及澳洲的客家侨胞。

从太阳的天空。

0: 好听呢条歌曲《客家诗》嘅。哦，睇下呢条歌曲呢，现在来啊，报告啊，就有个来自台中太平条边行嘅客家冉冉嘅一个品牌，嗬，按叫诺许多米嘅，洛杉矶嘅地盘，电色嘅交响曲。公益文化交流站，包括有员工啦、手作的发通啦，帮更加多的人看见台湾客家文化。
1: 客家文化、客家产业，就全世界同佮发扬光大。也得也咧也摆来啊，洛杉矶最大的目的，来希望啊大家喜欢我的作品，喜欢我的客家文化。
2: 特别请欢喜请到台中太平来的团队来到 NLV。潘伯东，当地的侨胞，我们的客家同乡，还有我们的主流社会呢，都很多人来参与，大家都是受益良多。
0: 另外呢，还有 video 推广客中饮食文化，哈，新竹烟被普雄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第二半年是百货集团 T 五间。水浒宴发表宣传费，哈，今年那个水浒宴。菜色呢，集结北部十多间的一个商家哈，提啦使用在地的食材来煮出十二方那个客家飨宴，而有将全台乡亲哈，提啦十月十七号共下来品尝那个美味盛会。
3: 天公呢，给嘟嘟吼，给坐像啊，给围啊，嘟嘟是安尼北部有张龙穴哈，安龙穴虎形穴。是个穴位都改名嘞，啊，是因为用烟汤果家是讲用北部俩的种稻风水的补天，安尼在俩盘俩安咯，本人是上深刻的那种水。大家是伫北部有起病，个大家唔对哦，我起病伫北做一风头，好，个是经验又好，冇强弄，那方言冇强的东西，安尼在呈现出来。
4: 就是那里头北部能够从安尼的金光福，到开始在按各村也有。哦，冇同樣嘅，你係天健嘅本，風光能夠本大家啊，你老了。

我听下你说糖多啦，调好糖嘅歌曲，系你念神上所带来嘅中书哈，也希望咯哈，你啊各地哈有个客家乡亲咧，提防咯，好都可以中华传承客家文化为书哈，本客家认识客家文化，也本上海认识的人来认识客家文化。好，其实我在微信上面有哈，来介绍的就是西罗的一种熟沙活化重生，来重现周文客家子民的那个熟悉哈。客家委员会主任秘书哈吴克能，八月十五号，安部长哈代表顾秀辉主委来出席云林县西罗镇西罗客等文化馆哈那个开幕典礼，来见证历史的建筑。西罗的一种肃杀修葬以后的活化重生。吴主秘呢一边是讲呢客家文化的传承齁。除了文化场域的保存，客家人呢自我认同也十分的重要啦。西罗是呢原来个重要的周恩客家聚落。那边呢西罗的一种肃杀修葬完成以后而转型齁是呢一个文化馆。除了成为推动在地文化重要的一个地点，也希望咯，客家乡亲来多多讲客家，来认同自家的文化，本珍贵的客家语言文化，继续来传承。吴祖密也强调讲的咯，台湾系咧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社会，哈，无相同的族群之间咧互相理解。向下的一个尊重哈，也期待西罗的客等文化馆哈那个启用，也成为客家更加充实在地客家文化的一个契机，继续凝聚中央、地方跟民间的力量，共同来推动客家在地文化的发展。西罗的这种的肃杀哈，还呢？日治时期西罗的一种肃杀有那个混合的一个日本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第二1807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哈维菲诺有加油合众冲绳环境引作去计划好来补助2800万元好来支持云林县政府的办理修葬的工厂，经过修葬以后转型为西罗客等文化馆，目前设有地方治理跟改装肃杀相关的常设展，以及政治变迁史特展，未来呢会继续推动地方的文史周恩客家文化艺文展演、文化体验以及人才的培育，本那个历史建筑重新融入地方生活，成为认识西罗地方历史跟周恩客家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域。

个跳舞，呀。

0: 我的客家人，也会一定有些人。
1: 但真正咁睇上吼，听下今日名人专访，当然地多呢。我非常这边有介绍嘅就系，新竹北埔吉家吉嘅瑰宝哈，姜氏家庙。那个北埔嘅姜氏家庙完工落成，伫大概1924年。啊，作为北埔最大嘅家族嘅姜家哈，因就聘请。在他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各有名的匠师哈，来建那个祠堂啊，今喏成为新竹县盐田的那个古迹，谈看啦。

中部公厂对北部盖业南片对头讲十四年，北部开发以来，中部是北部最大的家族，对新竹人的开发有当重要的地位。不过中部虽然是北部最大的家族，三毛建立穷海公厂，一直到1922年，仍有姜水聪、姜振湘等人提倡起公厂。大家穷下出钱，抢有名的师傅来起公厂，养到1924年养了起好。家苗地主的废材杀掉、老木雕，做到非常的油。本人讲是台湾四大家之一，有当过的艺术家七，其中有是向玉坡的赖金发，他的一点赞哦。向玉坡是客家废材有名的师傅，为了江北公堂过回来台，为了家庙留下绝不级的作品，也是留下全台湾唯一的作品。江北公堂做得讲是新竹人建筑的宝，也是客家师傅经典的作品，对客家文化的贡献影响越深越强。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的仙草，哈嘎威仙饮班。仙饮班，仙草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客家，它可是有台湾土布丁的好称号。会取为仙草，就是有典故的。早期仙草的茎叶加点水，或者是少许的淀粉来熬煮，就能够变成一大锅的仙草。那么这种由少变多的惊奇，就像神仙法术一般的奇妙，所以叫做仙草。客家话讲仙饮班，仙饮班。在夏天这么炎热的天气，来一碗客家的仙草咸饮拌，相信会让您消暑的哦。咸饮拌

荷塘一条歌曲八公虾，来八公虾冲个牙来去撩亮哈，后边在天空做甜的就来去八公虾哈，来去是个点心。从天安人说介绍的就会咸盐拌哈，仙草咸盐拌哈。咸盐拌呢可以降暑啦哈，可以消暑啊，也是食个绿豆汤哈、绿豆汤也唔会差啦哈，哎，都安尼唔会安尼中暑哦。安尼的甜食哦哈，还把是一些降暑的饮品哈。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上节面有经常都拉嘞，非常感谢上节面有苏糖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来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受服务诶，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张来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哈。今天呢，我请到一个超级特别大咖的这来宾哈，啊嘛是足侪人笑脸伊哈，跟我同款。伊节目无做的时阵哦，我是足压抑的。哦啊，而且呢，我这个人是会偏心的，这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拢知影。我这个人是情绪化啊，会偏心的，所以有一站呢，我甚至迄个时段的新闻、电视新闻我都无看。啊，到落尾呢，这个人甲我讲，老师唔好安尼啦，爱继续支持吼，爱、哦、人原来拢表现真好。好啊，我想讲哦，安尼既然伊安尼讲，我得恢复，偶尔还是会再去看一下那个频道吼、哦。啊，这个呢就是较早的三立的永久啦。可以说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上红的廖小军，小军好，
1: 老师、嗯、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好久不见了哈，老师，可是看到老师好开心哦，
0: 真的
1: 哦，好厉害了，我感觉啊、心情真好呢，
0: 因为这摆心情较领导，因为这摆咧做节目做啊足辛苦诶。
1: 哦，对对对。
0: 不过小军哦，怎么看他都是很年轻，有人要我小军的年龄哦，为三十几岁要到四十几岁，但是到四十几无人敢甲你。他去你五十岁，你知
1: 影？
0: 啊，当年你
1: 这熟悉啦，这熟悉啦，
0: 对啦，对啦，对啦！你这根手甲我提来讲，老师啊，唔能讲出来，唔能讲出来哈！啊，对，真正恁绝对不相信他的年纪，因为永远拢是遐尼水，啊，伊阁是一个哦，保持了这种安尼自然的，伊唔是哦去做啦，去创啥物，伊无去创这代志，所以我是觉得讲，小军是这么简单，因为足专业的啊，足敬业哦。诶，小军，足侪人拢甲我问讲哦，你为什么离开三立，而且离开的有点突然？
1: 哦，你
0: 可以讲吗？
1: 头一个问题就叫辛辣哦，哇，这讲出来不知道会
0: 哎呀，惊啥？台湾阿强我都唔惊，你是咧惊啥啦？哎呦，哎呀，
1: 啊，我来跟你讲，我讲啊，我都红失职啦。
0: 是啊，但是你收视率那么好，为什么会被辞职？
1: 没啦，开玩笑了，这开玩笑。这个三立滋养我这么多年哈，老实讲。三立对于我的疼惜，给我的空间，那我可能说啊，三立啊，三不狗喜公，阿公给人袭击，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对我来讲，人生的际遇就奇怪。我老实讲，因为我提出辞职，那我这个辞职给我袭击是24点钟之内作为决定。
0: 哦，
1: 哎、
0: 哦，这个决定，自己做的决定，
1: 我感觉作为决定。那我知道说，我就决定啊，一定。
0: 可是有人就是说牵涉到说，因为你是张荣华的姐夫。这个、
1: 哦、林坤海、
0: 林坤海董事长的最爱嘛，哈、就是讲最爱当然是指工作上的最爱啦。李一群也接过歌上面，
1: 新台湾加油，
0: 对啊，高金马旗啊，跟新台湾加油，名还没改嘛，是主持人挖你嘛。啊，李一群这新台湾加油，当公司全国收视率最好诶、所以在同一个时段啊，等几下年后啊，因为因的是讲你就是。因为有林坤海当处长，把你撑在背后，所以你得在职场上摇摆啦，所以不配合这个张荣华这总经理，所以到最后呢，只要那林党的贵心料一号，所以他就开始把你先抬给架高，先把你改管。啊，这款的谣言，你觉得说有没有澄清的必要？
1: 我觉得有啦，但是因为这种谣言呢，被传到我们耳朵，其实不太容易。M 哥，你可以想见嘛，哈，这嘛是因为我被袭击的时阵，我决定在五天以来。希望会当落幕，因为我知道这种代志啊，台湾不嫌八卦。
0: 真的
1: 呢，真的不嫌八卦。
0: 高金麦要跟我人讲，你廖小军可以去主持电视节目，是因为陈水扁喜欢你。我讲我够玩偶诶，系啊，陈水扁他讲上起廖小军啊，我怎么知啊？你那国语干嘛上面管你？他真的是莫名其妙。
1: 我谣言非常非常多。嘿，徐尊，我也给两青年，徐尊。我那时候在民视，然后台视的董事长赖国洲董事长，包括总经理胡元辉，刚好他们不约而同都约了我。那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默契。那在那个时候也是有人谣传说是，哎，我是靠着什么第一夫人进去。那我想说，其实我进入电视界，从 TVBS 开台开始，一直历经过无线电视台，国内第一家民营的无线电视台，民视开台。我们从 TVBS 开台到民视开台，那我历经过多次金钟奖的一个检验，我自己会觉得啦，就笑一笑就好了。因为虽然我心中我新闻资历算是有一点点久，可是我心中其实有一个罩门。那个罩门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克服。其实我对于这种谣言的免疫力很差。免疫力很差。
0: 是
1: 这个在我人生也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啊。当我们在第一线当去报道新闻在评论新闻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的谨慎，因为很多攸关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身边我所熟悉的事物，那建筑于报纸，建筑于媒体，所有的一个大众传播工具时，你都有一个想法，就干嘛说哇，这个报道距离我所认知的事实非常遥远，我们都会觉得，
0: 其实我把小娟嘛，哦，小娟我把你嘛，你啥子当啊嘞？哦，
1: 咱十岁都是在，
0: 十岁都是在。我讲哦，这样你算是很自爱，因为您先生嘛是要做，
1: 他也是媒体人，
0: 媒体人哦，而且您先生啊，工作半天，你离开掉你人哦，现在大家爱甲娱乐。小娟今摆哦，伊咧主持，今摆即个小娟台湾 Plus 哦，啊，甲另外一个来宾一个单元是咧做 Real Talk， 就是恰一挂人来都要争辩，啊，真正就是弄现场直播啊。这款情形哦，因翁哦实在是真正不然人伊清清盈盈的做
1: 一纪录片，
0: 纪录片就好。即马大家莫拖来在遐做有诶无诶哦，所以真正爱甲恁，爱甲恁林杰焕哦娱乐起来，真正是成功的女人哦，后面至少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愿意支持她。
1: 没有，因为她也是新闻人哈，那新闻人老实讲，同时新闻人很好用，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新闻记者，那从新闻记者变成一个制作人，成一个主持人，所以她跟我一样，就走幕前跟幕后都可以。那相形之下，我们在新闻界里头。当你自己可能会摄影会剪接你会导演，你会成为一个第一线的采访记者，甚至你会编辑，诶假后用，那我觉得诶这么好用的人就自己枕边人怎么可以放过他。所以阿公，我开始突然之间当日本前首相安倍遭到枪杀之后，我就说诶我说爸爸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想发生。我就在一天之内把我的 YT 频道成立，这个时候来自于我的朋友提供我摄影，提供我灯光，然后有人当义务摄影师，有人当人剪接，哇，所有人通通都到位，但是全部都是 part time 的，来自于四面八方，那我就24小时就推出我的第一支片子，那么成立到现在。当然那个时候想那我地点在哪里呢？后来想一想，诶万记要几间厝刚刚空着没有用，突然之间那个他那个居家的房子就变成我们的摄影器材，我们的摄影棚。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开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怕有人去报警，因为你一打开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是诈骗集团所成立的机房，还真像。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每次是用很做胸部的，恁今天用做专业去做这样代志。
2: 嗯，这个也是哈，有很多人。
1: 但是我那次 YT 哦。哦，
2: 那
1: 我
2: 如果水哦，
1: 我们的器材剪接都太简单了，真的是。所以我们的片子，如果大家看到，我将来有一个节目叫做《婚姻学院》，
2: 是
1: 我把婚前进修、婚后维修、婚变补修、婚结重修，就是婚姻四部曲哈、哦。我趁我年纪还已经老啊，但是还不至于。面临死亡，
2: 是永远年轻。
1: 谢谢了，赶快把那些我的经验，把它那个放在这个影片里面，
2: 留着。
1: 就我人即使走了，还是影片还是在嘛，所以我就做。可是我们是阳春呐、啊，不像你那么专业。我主要是被俄罗小军的工，小军以他的家庭环境，恁爱怎样，伊真正唔免做个遮辛苦。但是我知影有一项代志是，我要甲俄罗就是社会责任啦。小军是常常徛伫社会责任，伊做些新闻人，看着遮个新闻，还是看着遮个。社会不公不义，还是有一寡伊家己个人的观点，伊一定爱去处理。所以小军出来做家己做节目，我有甲你讲，华裔的所在就是讲，伊唔免受电视台的规范啦。啊，但是平常心讲，也许大家谣言说是因为林坤海
2: 跟林董、这个都言过其实了，
1: 跟张荣华因两个一个这几乎古阿美哈吼啊，所以吴伟博你就变成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棋子。我认为我撇开这些，其实我认为张荣华也好，苏丽妹也好，他们对你的专业是平常心是很支持的，
2: 是没错，
1: 他们也给你很大的空间，
2: 百分之百的确是这样子的。
1: 因为新台湾加油，但恭喜雄乡啊，他敢讲的。
2: 其实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像张荣华总经理，我十多年来我跟他最长的对话，你知道他有一次要帮我加薪的时候，设立一个原则，几个原则你知道吗？第一个，你不准做后置，请你早回家。否则要扣薪水。我在想说，诶，好有趣哦，哪一个新闻传播媒体会有老板要求员工我要跟你加薪，但是你必须要给我早回家，不准做后置。
1: 第一他就是惜财啦，第二他也是一个人性化的老板啦。其实张荣华如果没有张荣华的话，应该三立也不会能够存在到今天，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代表。
2: 其实他跟
1: 尤其是本土媒体，
2: 对，他跟林坤海董事长老实讲，我觉得在整个职权的执掌方面，我觉得还搭配的其实非常的好，所以外界当然我觉得，八卦哦，这个从来不缺少，所以啊，听听就好，笑笑就好
1: 了。你怎样那时候说陈水扁因为喜欢你，所以你才能够就到民视去做节目？这个、
2: 到民视，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笑。
1: 谣言你知道是怎么
2: 来的？
1: 最后不是啊，这个谣言是多好笑？是我到那个有一次我跟陈水扁他们两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那个公诶。总统啊，听讲有做你介意廖小军，所以看新闻拢看廖小军啊，所以才叫廖小军去做新闻。伊讲，哎哟，哪有可能？你想我哪有时间？我一定都伊讲，伊哪有时间来看新闻啊？吼，伊安尼头先是应我安尼啦。伊讲第二，我甲你讲啦，啊，结果他还没有讲的时候，结果呢，吴淑珍跳出来讲，伊讲话是，我甲你讲元凶是啥物人，你知？伊讲，阮到陈志忠介意看廖小军啦。
2: 对，
1: 伊讲，阮是讲，阮介意爱看廖小军，并无讲因为安尼抓廖小军抓去主持一个节目。啊，我就讲啊，这个谣言，那你讲，从来台湾不缺谣言，世界不缺谣言。
2: 是是是，因为我从我在大学的时候进入警察广播电台，然后到经济日报。后来到 TVBS， 的确我记得那时候是在阿扁担任第一届的民选市长，1994年，但是1994年到 1998， 我不知道哪一年，有一天呢，他拖着一个报社的朋友跟我说，可不可以请我签名，然后就是因为帮他的儿子陈志忠，对，要签名，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结下这样的渊源，因为我一路上走来，当然我觉得对于一个台湾可以诞生这样子一个民选的市长，到后来政党轮替，这样一个总统，我觉得这是台湾的光荣。那么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媒体之间，然后做新闻采访，我觉得陈总统一直给我非常大的支持。当然也在他入狱之后，我也成为国内第一个媒体去探寻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医疗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包括司法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人敢做，可能做了之后电视台也不会播。我那时候在三立新台湾加油，我连续，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做3到5集，每一集都2个小时进行探讨，后来也引起各界的一个重视。就是一个民选的总统，竟然在司法上，尤其在2008在下台之后，全面性的政治性的追杀，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展开了一些探索。那我自己也觉得， 台湾应该深层思考一些背后的问题，包括在2024总统大选，其实也带给我非常多的省思。虽然在我离开传统的电视台，进入了一个 YT 比较自媒体，这个也让我自己的人生突然间开阔了很多。突然间，黄老师，你知道吗？我好想做好多事情，比如说，我很想去做全民防卫教育的巡回演讲，我很想到学校有机会去
1: 更多年轻人，
2: 我觉得想做的事情非常多。
1: 你光到学校所有的新闻系去，
2: 可是
1: 去当讲师，很多人就
2: 但时间非常有限，所以也希望所有听众你们勇于订阅小军超人 Plus， 跟我现在在华视网络所做的另外一个 Real Talk 真实对话，这个带给我一个不一样。过去在新台湾家有很多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听到廖小军三个字，喂，我不爱去，
1: 那好羞辱。
2: 那我不知道哈，我没有办法揣测，但是我知道说，你干嘛讲？只要上过新台湾家有节目，你可以请把个节目，你会非常轻松。那所以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哈，就是说
1: 刻板印象嘛。
2: 对对，当然我觉得自己永远在工作上有不断的检讨的空间。在这一年来，我自己会觉得台湾好小。我因为党员这边酸气的时阵就要陷入分裂，那国民两党永远我们在从解除戒严之后走入了民主选举的过程，怎么会我们每次选举就陷入这种撕裂？同样很多来自于比如说东欧国家，他们在解体之后的民主性的选举都是这种可能类似于左右路线之争，可台湾不是，台湾争的是台湾跟中国，而且都是陷入很久的分歧，这个长久的分歧是撕裂，可能一个餐桌上吃饭，你的国家跟我国家是不一样的。那台湾其实不应该，我们台湾这么小，所以这个 Real Talk 真实对话，我是希望大家听听不同的意见，我们互相理解。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像我们制作人就跟我讲说他、Gary 他说他看到你那个 Real Talk 里面，他说黄老师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哦？那个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不同的来宾，那几乎都要争吵出来，而且我看在下一步搞不好就肢体动作了，结果他有办法摆平他们哦，而且他也很不客气的也是参与。其实我本来要访问你的话，也是想说你没赢嘛，阿妈不要你积极赢，我都把你告春啦。我阿你阿不需要，我一定要跟你沟通。啊，其实是我们制作人 Gary， 他就是像陈志忠一样的，就是呢为了要看你，结果就利用陈水扁去跟你讨签名，还赶快的丢了。
2: 是、啊，
1: 所以我是认为说你这个 Real Talk 的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这个 YT 要叫你顾啊，你的这个、小军台湾 Plus 节目已经。收视率已经有18万人在看。
2: 现在订阅18万。不过因为观众朋友他的收益来自于点阅。那点阅其实他的获益率非常低。相形之下，虽然刚刚老师说咱做这种自媒体，有人说啊，你跟他花你开他这钱啊，摄影机啊，手机啊，手机啊摄这的好啊，何必等两机三机啊，这摄影机都青菜背的话反正都一样。但是因为经过传统电视台有一些迷思，我根本好跟不好都很难讲。但是呢控制成本开始开始只是单纯一个制作人跟主持人，今麦不赶快呢，今麦是家己做头家呢，好丢兼共进，啊过来扫头卡呢，啊过来去租本呢，哦，代志就多，啊就做这类代志，所以你也干嘛讲哇？你就会觉得你的思绪更纷飞，更想做很多的事情。请你问最近过去民众日报的创办人李哲良董事长，他希望我帮他做民众日报的纪录片。哦，我做了纪录片之后，我更感觉到。哦，我也好想办报社哦。
1: 我千万不要。
2: 我就觉得我什么超级斜杠。
1: 王世根你办节目做给人背了。
2: 真的
1: 齁，但是
2: 我没有这么多的资本了齁，虽然说我的婆家给我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哦、给予在当时，因为我可能生了小孩之后他担心我的忧郁症，因为在家庭跟生活没有办法兼顾。不过我是祖孙喊爹混你们塞的一个非常淳朴甚至其实经济状况不是非常好的农村家庭。可是我爸爸妈妈给我非常珍贵的资产，祖孙喊给他讲台语。哇，我觉得我的觉醒是很有意思。我开始去科公布电视台的时候，我给他讲哇，我这台语吼，这国语有台语腔，你知道我入去考试。
1: 没没，我是跟你台语有国语腔。
2: 是哈，我人的咱祖先讲，跟他引以为豪，人讲哎呦，你生了个外星人。我不知道这种教育洗脑之下，干嘛被人称为外星人，好像引以为傲。
1: 会有在我们那个时代更
2: 在那个时代哈、对。
1: 我一个同学的时候讲，哎、你刚才应该讲我外星人，我讲你笑呀，你外星人，你笑不？这外星有啥物难讲的？你讲就是较高级嘛，你无感觉？
2: 我以前要去考警察广播电台时阵，我搞完爸爸妈妈就打电话讲，爸。嘛，为什么开始哦？那卖给他讲台语，因为我为着要训练，我先过去登记辅仁大学找我那个正音班的徐谦老师，看他弄不来读册，弄混一混。我想讲，哎，老师抢救一下，让他去考那个警察广播电台，你把那个
1: 一定要正音，
2: 哎，一定要正音，哇！结果很有趣，我先过进入的 TVBS 说跑那个民进党。我发现讲，我拄到性改先吼，我从我所谓要讲的台语拢拼出来，哦，真趣味耶！伊都哦，对我这个竖起大拇指，哦，你这查某囡仔，你台语那讲遮好，我想讲你能够继续讲落去，我可能台语要开始重复。可是我说，我爸，我非常感谢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资产，所以说我们的母语呢，可能会面临到灭绝。哎，我真的是觉得有可能嘞，真的有可能。
1: 我无咧说啊，甲你讲讲，制作人 Gary 甲讲黄老师嘞。我跟你讲，你唔能常常咧恶作的。我跟你报告一个消息，咱即卖即个 podcast 的自媒体拢总有6000台，啊，那阵呢会当进里面200名，拢是算优秀的。啊，佮这是第一点，所以咱已经进入200名内面。第二项，我跟你讲，你是年纪上大的主持人，会当进到200名。第三，拢总人前200名有199名拢是讲英文佮讲华语的，只有你一台。台工台艺，所以你要一枝独秀、
2: 哎，是真的很棒哎、
1: 欸！当然没有很棒啊，
2: 真的，
1: 你
2: 我是很不容易
1: 耶。我打工的拢讲卖者啊，卖者啊，阿姨打工为着要我做，不是造谣啊，就是爱去提一寡消息来骗我，啊，我也无去查。我对我来说哈，我是有个好处了、就是说我是第一个。 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台南有个立法委员叫周全，完了国民党
2: 诶，
1: 就周转，他成立第一个有线电视台，
2: 他
1: 的国民党特别个真相
2: 新闻网嘛，嘿，
1: 真相新闻网，我就在那边第一个开一个女性节目，叫做《男人别走开》
2: 哦。
1: 迄阵哦，谢振武是我的来宾呐，迄早你啥子当几个代志？我讲谢振武讲哦，你字正腔圆呐吼，啊，你生这有查某跟他演。啊，个鲁书，所以你逻辑讲话吼未顶当，你阿伯应该会红，所以常常阿公哦，我那个秀苗秀到有准的地
2: 方，先知。
1: 啊，但是呢，我刚头一集，那都不知讲龙样谁做啥物款嘛，有线电视跟传统电视也不知道，所以咱去录了以后，我刚看第一集，我所有龙样节目刚看一集，我从来就没有再看过我的节目。哎，我只有录影的第一集啊，因为导演拢会甲讲，黄老师，我拢知影你无咧看哦，所以哦，你爱等于看一个拜托，无三五分钟赶快看一个做一参考。所以我从来就是因为我不看我的节目，我自己也不再听我讲过的话，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啊，你唔是，你是求好心切，你们是一定会看。然后参照我跟这因为白冰冰一摆咧甲我录影的时候，伊讲。黄老师啊，你咧做啥？你乌白白，你来看哦。咱哦照镜哦，一边是较水，咱拢咱的面拢大细平。你来注意看倒一边，灯红怪较好看，啊，多倒边。你来，你看你镜的正边，就是人给咱人观众看的倒边。我甲讲，我刚带正边甲倒边吼，我都甲你讲，我若无用我的后脑勺，互恁看到已经对恁做尊重啊。所以你们甲讲的，所以嘛可能是因为我呢，所以我做节目无啥物大压力啊。但是恁求好心切，说你的节目为什么连 Gary 这种都不太看这种政论节目的？伊就是因为受我影响，伊讲黄老师，我听你的话，我有去看那个廖小军的那个台湾 Plus 啊，他说真的不容易，尤其在 Real Talk 这个单元，他真的了不起啊。所以我是希望说，我听众朋友爱甲这款认真拍拼、独立、有台湾意识，啊，佮有社会责任的廖小军，伊的节目，吼、哦，廖小军啊，就是小军台湾 Plus， 台湾小军 Plus， 拢不要紧，你爱甲支持，可以，我是觉得足无简单，
2: 需要大家多多帮忙跟订阅，
1: 尽量捧场啦，吼、哦，啊，因为小军的节目，你都用小军台湾 Plus 去，都拢有看到嘛，
2: 是是
1: 啊，影片啊，订阅伊就到时间就甲你通知啊嘛，
2: 对 对， 對，
1: 参照我顶日办那个做父亲节躲避球比赛嘛。啊，有一个家长引导银安甲伊甲银家拢来参加我的躲避球比赛，讲黄老师，我是你 Podcast 的粉丝，我讲好是哦，伊讲哦，我有甲你订阅哦，所以时间到哦，叮咚，就叫我去听，我讲好啦，那阵听了未影响到恁家庭，恁阿婆未离婚，啊，恁囡仔未去做老母哦，啊，恁公婆未做甲你挂出去，你又加敢听，啊，所以但是我直接要呼吁咱所有听众朋友，因为冲着啦，冲着小军跟我的私人交情了，恁无论如何一定爱甲小军台湾 Plus 这节目吼，啊，尤其是 Real Talk 这代真实的这个对谈哦，这个是足重要的，面对面的一个这真实性的这新闻节目，拢属于时事嘛
2: 哈。是是、
1: 哦、所以咱来个订阅呀，你
2: 因为黄老师是在我们新闻传播界非常尊重的长辈，其实在台湾哈，有黄老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真的。
1: 对啊，你够无聊，跟你讲，你我那头壳拍起。
2: 哦，那我也与有荣焉，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台湾哦，因为台湾历经过国民党的这种威严统治，然后走过。这么多年来一直到解除戒严，其实台湾照道理要建立一个正常化的国家是有机会的，可是你会发现说我们走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要拥有这个公民意识，自己要学会当家做主，当自己的主人，看起来这是民主国家应该有的规范跟基本的民主素养，不太容易。不过因为民主政治也是说真的要点点滴滴靠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建立才能够更进化，那这也是我在这一年离开之后的干妈公，哇，我自己回过头来再看看同样的 talk show 节目，我有不一样的醒思啊，我就很突然的，对观众来讲可能很突然，但是我有经过思考，我觉得三弟因为滋养我的15年，我非常谢谢，我也觉得稍微休息一下可能停下脚步，
1: 对的，
2: 那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传播环境在台湾在国际局势都这么看到台湾的一个重要性，尤其台湾在经济整个政治方面尤其在国际地位方面变成一个枢纽的时候，反而我们内部的大众传播媒体要赋予教化 化甚至传播的功能有一点点跟实际上有点落差，那到底问题出现在哪？你反而旁观者迷。所以翁读了我做这个民众日报，让我觉得说，哎，我们的印刷媒体都视为了人家几本哈 1.2 亿人口，他们的读卖新闻长久的还可以维持有1000万份，哇，全世界第一名哦，真的不同的文化，
1: 你国家的民族的素质跟文化是不同款的。你在日本不管你是坐他的新干线还是他普通的交通工具，你都能发现大家都没说话都在读书，这就不同款了，这有差，台湾这地就要加强。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但是你今天来哦，看的新闻人，我嘛在问你一寡这时事的问题。你安怎以你的个人安怎来看这回选举？你认为我是问你一个较敏感，因为
2: 我觉得这是蓝营现在努力的目标嘛，哈。可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就台湾要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政党政治，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在野党。台湾诞生这个新总统所面临的台湾是什么？这大选之后的台湾是什么？国民党还在不在？那国民党至少说它是一个百年政党。如果一场选举之后进行裂解跟摧毁，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好吗？那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产生一些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去思考说，诶，我们的选举靠过一次次选举反而把我们民主政治摧毁嘛？因为很多的候选人提出，哦，民主不能当饭吃，哇，不可思议耶，竟然可以荒谬至极到这种程度，而且呢背后带着一堆人，那包括国民党地方派系也跟随他，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地方派系会跟郭台铭紧密的结合啊？这个道理什么？还有一个柯文哲带给大家的心思，
1: 一些机会啊，几倍啊，竟然爱
2: 真的、
1: 哦、阿伯输几倍、
2: 啊哦、
1: 所以几倍啊来并购阿伯多少年。
2: 是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如果来自于中国经商的一个大金主回到台湾齁啊，要从事这个政治活动，那真的可以吗？那真的放心把台湾交给这样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我觉得民众应该在每一票在思考的时候，你要投下去都要思考说他们真的适合担任国家元首吗？包括像柯文哲，这是一个史无前例，说话可以毫无根据。那毫无根据之后其实被公开可能去揭发这个一切都是谎言跟失言。现在看起来哦，可以不用道歉，可是背后拥有一些庞大的支持者，所以我总在思考民主政治这一条路呢，我们对台湾来讲，其实大家还有很多堂课要继续修。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能说我们站在第一线呢，让观众在这个非常纠结，因为台湾说真的，台湾相形是比较复杂。那等别人算 K 也虚真，就是有中国。那中国不介选就不叫中国。那中国其实他介入台湾的选举的方式，这种认知作战也越来越细腻了。所以刚刚老师提到郭柯和，只是我干嘛做悲哀啊？你国民党你都征召侯友宜啊，侯友宜啊，想了我都你岂不爱下跪道歉，你们才要去支持这个候选人吗？他老实讲，他有那么差吗？他到底犯了什么大错呢？敢棒散郭柯和，
1: 所以我
2: 连副手可能都没有。
1: 我票是一定投赖清德了哈，因为赖清德我都捌伊超过三十档啊，以前选国大选我都捌伊啊。赖清德是一个吼，足有秀义信用的人，啊，而且伊足朴实的，伊其实吼无啥物偌大幽默感啊。我觉得吼台湾囡仔，尤其艰苦出身的人，拢无幽默感，因为亲戚都无那通拍官。一个无幽默感的，就是陈水扁。哦，另外一个无幽默感的，就是赖清德。
2: 哦，
1: 嘿，逐摆我若讲笑，因笑，我拢唔知因是真正笑，还是我表情讲了因好笑，所以我都唔知影。但跳过去来说，就是讲，至少伊这是一个人格者，尤其伊的太太是拢无插代志人，这点互咱更加放心啦。吼、嗯，啊，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讲，相形之下，我当然不可能说去俄罗国民党，但是这回我为什么也赞成金溥聪？因为金溥聪说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说你是一个百年政党，只因为一个柯文哲这个萧头要造出来啊，你就分裂啊，就怕说会去给他拿去啊，票会转去，你都没去想到说那个这个韩国瑜的前车之鉴以外，还一点最要紧的就是说金溥聪说一句话，就是输了也要正正当当躺着死，吼，唔通主要安尼莫名其妙死个不明不白，
2: 挺起胸膛，
1: 挺起胸膛，红兵士，无你嘛做一个军人，做一个真正溜兵。啊，佫一点，你党内就甲好友伊互伊调啊，伊就代表恁啊，你就表示讲我娶某，我要娶这個新娘。然后呢，你跟人上钉，日子也看好啊，当时也要进洞房啊，啊，啥物拢计装，啥物人对方也拢穿好啊，啊，你才讲讲无哦，吼、哦，因厝边隔壁还佫一个，唔是厝边隔壁，因亲戚佫一个查某囝走出来讲，我啦，我较好啦，哦，我来嫁就好啊，唔免伊，这是啥物世界？也许我的比喻不一定是正常啊，啊也不一定是健康，但是我徛伫台湾的历史中来，台湾是即摆咱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我来讲，我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我无满意是国号，也佮用中华民国， 哦，这是我随时拢讲的，因为你中华民国的国歌是甲我唱，迄个做五党所中。哦，啊，台湾人也无国服，台湾人也没有固定的疆土。咱即卖，咱即卖一个包括中国大陆是咱的呢，你知影台湾？当然，金门、马祖拢包括在内。但是总而言之，我是甲你讲，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代表着中华民国。

在国际局势这一年的变动其实紧短啊，中国里面的动荡不安，所以这总统其实选出来就立即要面对这些情势，因为总统执掌是两岸国防外交嘛，所以一定想说啊，干嘛要武汉？好，那郭台铭他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里头包括说我们不要去跟美国买武器啦，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全呐、啊。这个完全是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一个避战的一个概念，因为最近这个麻生太郎就是前日本首相，也是自民党的副总裁，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话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省思。他说在这个福克兰战役，就是英国跟阿根廷战役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没有向他的子民充分的去传达我们有坚强捍卫这个国家不惜动武的意志，因此在这次战役里头让英国很多士兵对，他认为是最大的败笔。那同样我觉得其实台湾也是，我相信台湾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大战，战争的前提是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捍卫这个国家。可是你根本就奇怪啊，但台湾谁会去否认我要独立自主？结果我们竟然纠结着说我们到底是不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反台独，你怎么会反台独呢？台独是共产党的共啊，你怎么会反台独？我们当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好勉强，因为大家做最大的公约数如果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是一个事实，怎么会说不出来？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了，我也希望透过跟老师可以喝咖啡啊、喝茶，我们多聊天、
2: 哎、
1: 多分享。
2: 你忙成这个样子，
1: 没话讲，因为这个哈，
2: 我管你要再去，你老公要见你一面，恐怕都比见总统还困难
1: 呢。因为对家人来讲，妈妈永远在讲电话，所以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只要电话一响，可不可以不要讲电话？
2: 我倒是觉得小君你自己身体要保重了哈，然后就是说你要做一集是女性意识的抬头了，因为为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党外的时候，还没有民进党的时候呢，那时候当然就是包括这些先进啊，不管是这个黄信介啦、康宁祥他们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要知道投票不是男人的权利，有一半的人口是女性，现在我们女性的投票额是胜过男人了，
1: 是
2: 啊，但是因为可惜女性意识的这个现在的新的一代的，我们这一代把所有的福利把所有的都冲过了以后呢，现在这坐享现成的这一代都迷失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网络认知战或者这些不实的这些所谓资讯，然后他们就人云亦云的情况下就不在，因为不然的话像类似柯文哲这种人的言论呢，不要说是选总统啊，
1: 对，
2: 当一个国家任何部位的这个官员呢，他都必须请辞，你知道吗？
1: 我完全认同。算立定，我的感觉在很多民俗界，立定都算没掉。
2: 结果
1: 我有时候会干嘛经感叹哈，就是讲，如果一个家长护长来讲，不管是已经确定要参选跟可能参选，其实在家里的护长可能都选不上。
2: 对啊。该想着讲哦，他是一人政党哦，一上大哦，大概在伊的心目中比较大，可能讲银幕啊，尔，出来就一上大。他现在政党票，大家都觉得说啊，国民两党都烂啦、啊，所以我们选个白党，就是这民众党。你想看嘛，一票五十块的这款政党补助金，好几十亿在他手中，他是可以运用，就满足他一个人的野心啊。所以我是觉得讲，台湾人呐，准行到这个地步，咱该咱呼吁啊，无嘛无法度啊，佮东西少年家。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少年家去刚刚真正遐认真去投票，这我完了质疑啦。
1: 不过因为普遍是说也少年啊支持较侪嘛，哈，也不能说少年啊好像完全被误导。这是我们的传播的工具里头，现在都是那一种很短片化。那刚好年轻人在吸收讯息，不会像我们是有时间的纵轴，然后观看一个政治人物，你要长期去观察，他接受的是片段的。刚好这些政治人物也有他的战略性，让这些年轻人透过片段当中，慢慢的去堆积成对这个人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就是黄老师邀请我来，我干嘛？这是我的荣幸，在这个新闻这条路上，有黄月水老师不断的陪伴，那让我们无所畏惧。因为在新闻工作说真的是还蛮苦的啊，就是说你现在尤其我现在的处境里头要肩负非常多的角色，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收支之间要做一个平衡，但是这样子对世界继续发声，让台湾的声音一直留着啊。我辞职那一天，其实我有点震惊，哇，很多人哭了，那这个是我比较我意想不到的，我只是觉得我就单纯休息而已。那很多人可能因为长期十多年来，一个人脚崩溃，新台湾加油，可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日本啊，甚至在世界各个角落，在台湾啊，突然之间，所以后来我在
2: 你吃的时候，我也接到很多电话。
1: 对，我后来去年到选举利用到台湾各地去跑一跑转播的时候，很多人抱着你哭，那就突然间说、我好想你，
2: 那就价值嘛。
1: 对，就我好想你，听得我其实非常难过，所以我想说透过了不同的平台再重新发声，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台湾这样的声音，
2: 对，
1: 让我们在迈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发挥这个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可以更彻底一点，因为毕竟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2: 对啊，所以在主请大家在 YT 频道啊收看小君台湾 Plus给了这节目齁。
1: 是。
2: 啊，然后让他的 Real Talk 的收视率会更高。谢谢小君。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所有喜欢那么支持老师的节目。我希望在全球的华人在面对老师这样的一个主持人。我觉得老师对台湾的疼惜是没有话说的，他这个疼惜光说不练了，他是化为具体的行动。他做的非常多大家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过他一直都在做，所以老师挺我当然要挺他，大家也一定要挺黄月水老师。
2: 谢
1: 谢大家，
2: 谢谢，
1: 很感谢了，
2: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于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哟来哟，哇，这周末哦，这个周末礼拜六上班路上最多车子的一天，而且还是周末的下雨天哦。我讲今天哦，上班的时阵哦，雨落足大哈，所以啊，这几天啊，这南台湾都在下雨哈。啊，今天周末雨下的更大，但是为什么车子会那么多？平常的周末，好天气的周末，齁、哦、都车都无遮济，今仔日个落雨，乌天暗地竟然啊个周末车是安内足济，唔是汽车济，连机车嘛济，啊是。好，扑给阿你讲者啦，这到底是安那哈？哎、嗯，咱
1: 普渡啊，
0: 拜六时啊，上班唔捌车遮济。
1: 普渡啊，就普渡。
0: 普渡，普渡啊，七早八早跑普渡要创，普渡都中岛以后的代志啊，哎。啊，这人是这早要创啊？
1: 就普渡啊，出去佚佗啊。
0: 啊，普渡出去佚佗，普渡，我是普渡甲出去佚佗，这两码事呢，吼、哦。哎、嗯，阿贤啊，贤要普渡，阿哥出去佚佗。普渡是要创啊？出普渡免这早出门吧，免啊早起八点就出门啊，要去买物件拜拜哦。嗯、哦，啊，这雨落这大干，阿哥有法度普渡。好兄弟也讲，哎呦，阿今年太安尼啊。
1: 还是因为就是雨下很大，嗯、大家就。开车本来就那么多人了、哦、可能本来平常就是啊，卡扎龙可能
0: 没有啊，机车也多啊。那打礼拜周末的上班应该感觉、
1: 就是、感觉嘛，
0: 感觉
1: 没有数据都是感
0: 覺今天都觉得比较多啊，哦，就比较多车子的周末了，哦，周末啊，只是会觉得說
1: 暑假快结束了啦，爸爸妈妈就是讲、嗯、下礼拜哪公要跑多，下礼拜好像是假中完嘛，是不是？嗯
0: 诶，蛮在，系农历嘅。
1: 阿公后礼拜，阿公要普渡，阿囡仔下礼拜就要开学，趁这个礼拜最后一个暑假、欸、出去玩干嘛？踏青啊，干嘛？啊，周末本来活动就很多。
0: 好了，好，谢谢哦。说不过南台湾这个雨可能要下到呢，下个礼拜二，
1: 嗯，
0: 而且呢是会下到哈、哦、这个紫爆哈，哦，紫爆呢，看到是紫色呀，你紫到那个有没有乌青叶的紫爆哈、哦嗯，就代表是很厉害就对了啦。目前有一个沙德尔哈，沙德尔台风对台湾的威胁呢，哦，已经是愈来愈升高啊。这个大家不可轻忽哦，哈，这个要开学了啊，加上啊，今晚农历七月，没想到呢，都快要开学，这个台风来搅局哈，对台湾的威胁、嗯。目前那的气象专家说，这沙德尔台风西进的几率大幅提高哈，对台湾的威胁会加大哈啊。那么这个雨呢，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天气最起码会到下个礼拜二安呢。哦，所以讲吼、哦、西南部地区影响上大，午后的这个落雨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哈、哦、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风强降雨哈、哦、这剧烈激烈的天气哈、哦。
1: 有这个连续个礼拜的大雨，咱之前能刚讲过，刚好歌咏在这个安全岛上面出现那个大姑姑吧，
0: 嗯，
1: 大香菇
0: 长菇了，
1: 长菇哈，但是这个真的不要乱吃哈、嗯，因为最这两天连日的好雨哈，底这类歌咏企业卫生局接获到医院的通报，有一个一家三口啦，因为疑似啦哈，食用哦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了什么呢？呕、吐、腹泻。头痛、癫癫的这些食物中毒的这些症状哦，研判可能是误食所谓的绿蔗菇中毒。
0: 嗯、
1: 所以人就讲，这一家三口吼，伫这个前两天晚上吼，自行去户外的看到白色的大香菇嘛，咱就刚讲种很大、哦，差不多。
0: 那落雨落较侪工了，都拢会草外面的草皮，家己主动拢会剥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这绿蔗菇吼是中至大型的菌菇哦，常常见到的是在户外。就是空地啦，尤其在咱台湾的平原地区常见，但是这个绿蔗菇哈是毒菇类哦，你吃进去之后一到三个小时，你也出现一下恶心呐、呕吐啦、啊、巴豆疼呐、腹泻啦、血便，甚至像脱水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所以哦，这类田中别用火烂卖瓜的讲老弟讲，哎呀，起哭闹，这类白色的大香菇可以采，真的哈、哦。 也我干嘛不要去摸，不要摸手摸到，你满载会不会沾到它的那个毒素还是什么？阿力哥可以帮我们家加哈，可能买中毒，所以不要吃，也不要看就好了啦哈。阿伯那个通报卫生局来给处理好掉，这种诶来给处理。
0: 唔免去处理掉啊！你个这基本常识啊，这定定落雨天了，连续那落几工雨都会爆出这种。
1: 啊，都有人吃到中毒
0: 啊！就为什么还会有人会去采这种菇来吃呢？哦，啊，今麦买菇都俗俗啊，娘娘哦，各种菇蔬菜里买都不贵，干嘛就
1: 不要消贪呐？哦，啊，家里中毒的麻烦，然后所以不要吃啊！简重点就是不要吃哈。
0: 好，下雨天呢，外面的草地上不出来那种菇绝对是不能吃的，
1: 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啦，因为在绿色的草地上，
0: 你就留着让它当一个景观就好了。
1: 几间会来处理啊，因为毒菇嘛，给它误死了，真的就只有误死了。
0: 好嘞，另外呢，今天早上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有一间工厂外口的炕底啊，发生的重大的火灾，
1: 爆炸，
0: 现场哦，听讲现场的有诶足侪废弃物啦，啊，堆几堆啊呢吼，啊，着火起来哦，发生啊，而且呢吼，即讲火烧起火了后，起火之后又发生二度爆炸吼。总共造成13个人受伤送医，其中呢有3个是消防人员，啊，另外10个就是一般的民众吼。啊，不过这个火势在透早5点外已经扑灭，起火原因啊，搁在调查当中。这个又是起火又是爆炸吼，真的好，这是台南安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火警了。

0: 啊，紧签名签名吼，暖身一下吼，紧。
1: 签什么名呢？
0: 8月29号要签名吼，要签名吼。好来，这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吼，即个即将要卸任嘛吼。好来，阿姨最近有出一本册吼，这本书啊，书名就是陈其迈平常伊的工作的口头禅吼，叫做紧吼，书名的叫做歌雄。紧哎！好，麦麦市长快要卸任了哈，卸任之前呢，推出这一本《高雄紧》。来简单讲哦，伊在起他要举办一个新书签名会的对啦。啊，那今天22号哈，好，明天哈，啊，你先登记哈，明天哦啊八哎哦，昨天哦。哦，8月21号到8月23号，昨天就开始啊，到明仔三天，你吼先这个完成啊登记哈，这个手机利用手机哈，就记得你看手机的简讯的对啊啦哈，啊你完成登记了，到时候呢，第8月29号一天啊，那登记当然呢有就讲登记，但是它只限定哈，用最后也用抽的啊，抽出200名啊，要抽出的200的朋友，到时候呢就是8月29号那一天，在高雄市总图的所在有写这个新书签名会啊，由啊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一本书，而且新书签名会，啊，有抽中的人才可以进。

0: 这本册呢，吼，这个高雄进吼，其实我就这样讲啊，麦麦高雄市长卸任之后呢，伊并无被选举啊，吼，目前来讲他没有，今年没有任何的选举啊，但是他出这个书吼，其实上就是讲伊这个上任以来这六年吼，大家知影伊其实两任干那这六年两年吼，大家知道原因嘛，不用多说。那这高雄吼，这个会使讲哇，把高雄吼各方面呢做出非常非常辉煌的成绩哦，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各界的民调，它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哈啊，也年年受到肯定的五星县五星级的好，这里六都市长哈，拿到五星市长哈。伊这本册内底吼，就是讲一上任了，伊是安那紧在高雄的各方面建设，各方面的建设哦，不管是招商啦，哦，不管是这个创新啦，不管是演唱会啦，不管是新的企业的招资引资哦，都拿下非常辉煌的成绩哈，哦，甚至呢哈到还债哈，在为高市府还债哈啊降债哦，开创新的这个经济契机哦，所以讲把高雄从一个呢原本这高工业城市呢，现在转型为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 AI 城市哈。好嘞，阿姨，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安怎紧，伊安怎做的哦，每一个哦啊，那如何招商，如何引资啊，如何这个开创啊，一挂这不管是软体、硬体各方面的建设哦啊，这为高雄所这六年当中哦所做的代价代志哦，好清清楚楚的这本书来的紧哈，真的六年的时间呢，我就这样讲哦，这无钱那无紧无法度，好这那无理事休息一直坚持无法度哈，所以难怪呢哦，蔡英文总统任内时阵，伊拢定讲三更半夜定的接到这个陈其迈的电话，然后三更半夜，伊讲我做总统的人吼，哦，我接到这个，因为麦麦以前已经做高雄市长啊，啊，特别有啥物代志啊，他就吼直接呢吼就打电话给总统，三更半夜也打，你讲烦死了吼，不接又不行吼，啊，半夜把我吵起来听接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还要做笔记哦，哎呀，蔡总统讲我要做笔记，因为吼伊甲要求讲要安怎讲要冲啊做要做的代志吼啊。需要配合的，需要帮忙协调的，他要一个做笔记下来啊，内哦，一共点三个，不然没起来接电话做笔记哈。不过这都是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哈，也市长任内这个做事的哲学，紧哈，紧，在当地短短的六年，把高雄翻转到现在这一副哈，非常非常的哈难得的景象。
1: 这本书的全名啊，一个歌咏劲哈，2314天的这个极限转型啊，2314天的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嘛，哈，所以陈其迈市长他在第一任上选的时候就是两年当四年嘛，啊，第二任是四年当八年，的这个哈这种施政的效率跟速度，我感觉上重要的对上重要的讲，迄阵那伊补选的时阵，2020年补选的时阵哈，刚好他是时任嘛，哈，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嘛，接触到吼，你说那这个一定是苏贞昌院长，也接触了我们台湾那时候刚好在疫情，然后还有什么，晶片，还有 A 啊，那时候还没有 AI 晶片啊，疫情跟晶片的这个短缺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供应链就短，很紧张嘛，就是说陈其迈不算没心内功算计啦，后来有因为有罢免完之后才有补选的这个活动，所以迄阵那一列设行政院长其实刚副院长其实遇到的就是所谓的疫情，然后后来我们供应链的紧张啊，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协助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商跟这个海外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呢，伊底这个行政院长呢，刚好有接触到这一段之后，然后那时候又跟苏贞昌院长配合嘛，所以底哈，这他当高雄市长，我感觉最重要的啦， 最重要的，真正就是把这个 AI 半导体吼，这个物件拿来高雄。这对这个城市来讲吼，你不管，我说实在啊，我们有一说，你不管演唱会包装的多漂亮，硬体弄的多漂亮，你不要一个在地的产业吼来做一个进驻的话，那些其实都只是有点像烟火式的施政。所以叶总统刚好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总统蔡英文、阿克高雄陈其迈市长一尊那一个在所谓的国际上的经验很够，一直怎样讲啊，这。未来半导体就是台湾的未来，马是高雄的未来，所以他一把抓嘛。你看，印象雄先生讲，高雄今嘛台积电的 key 所在是过去的中油炼油厂，他为了赶给台积电能够去用地嘛，但是那怎样讲，中油的地其实要整治。中油20吨，他用的好的物件哦，跟中油自己讲，他一年的时间，24小时不断的清运哦，然后消毒清运，然后顺利的把地交给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哦，恭喜大家，背后其实还有这些小故事。台积电刚来的时候，刚当初的时候，没有考虑过高雄，因为干嘛讲我一台南南科的乌安嘛，然后中科哦，还有北部的地方其实都还有，不要再特别再拉一个。那个再来高雄，因为来高雄的时阵哦，他所不是台积电工厂来呢，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啊。然后你高雄也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场地嘛，啊，说中油整地20年，我根本等不到20年的时间，政府的效率打来工没有那么快嘛。但是让陈其迈市长就敢给他啊，所以就是嘛，好，抓老给嘛，台积电的抓老给，台积电来之后，喂，不错啊，干嘛高雄市不错啊，就赶给他一场就盖完，一场二场吼，刚好又遇到什么 AI 商机的大爆发吼，先进制程的需求大爆炸吼，所以你看台积电本来在高雄市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是配合政府政策啦，啊，你给我来我来嘛，给你什么成熟制程吼，7奈米的成熟制程，结果哇！结果刚好 AI 爆发之后，他们讲，高雄真正咧用地吼，讲整理出来都咧整理出来，所以变成台积电在2厂、3厂、哦、4厂，现在可能到5厂，
0: 甚至还有六。
1: 对啊，现在连那个什么白埔、对不对？哦，白埔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嘛。我们别人我熊清镇嘛，我别人看默克，他在默克做这个哈工作嘛，一个供应钢顶为的台积电第二个工厂完备，现在在盖第三个工厂。然后，包括这类相关的供应链，这几年吼，马来需要高雄像顶级的 A 办嘛，因为一般国会大了办公室，所以台积电这类抓了跟吼，那不是这陈其迈市长迄阵人有点半推半就硬下来吼，但是那么展现出施政的效率嘛，高雄基建或按那走。它的招商模式其实是对跟什么新加坡对接的。当然老公这家政府机关交手过就知道说叠层架构哦，我被个几个局处啊，个跑好多这个局处，你刚刚设一个公司就很麻烦了，我要跑那么多局处啊，不想要用。迄阵那个用这几个动作的学新加坡。
0: 单一窗口
1: ，无要紧，你台积电吼，啊是讲联发科啦，啊鸿海啦，你来我单一窗口，我全部后面就帮你搞定，把公务人员的心态转换成所谓的什么服务业的心态，让人干嘛讲啊？你来行政效率很好嘛？你看电对吧？台积电说那电需要一个专栏专线，我身为高雄市民最清楚了，他直接从南高拉一条哈专用的电线。拉到哈北高雄的台积电，弄了1年多，一直在打开丢各用电话咯，他起来就说：“怎么每天都在施工啊？不会有什么怎么一直在挖路啊？挖的路其实就是给台积电做那个专用电缆。然后好，那演唱会上去就更不用说嘛，从头到尾，那么刚刚每一场演唱会的背后的秘辛都是先跟作战一样，用 AI 大数据，然后包括今啊今吼看这种演唱会的主办人是谁，还是讲唱的歌手是谁，去调配试运场内的这个男女厕所的比例。因为有时候这个来的这个可能70%都是女性嘛，女性人打个招呼，女生上厕所，这个都要不要排长队？那他就调整，还有散场和疏散哈，包括后备队去试运站哈，然后接驳车到高铁，然后还有高雄捷运的加班车哈，还有人流的控管。点点滴滴啦，这个都是经验齁啊，失败，然后结合了科技 AI 整合居住整合，这 不简单呐、啊、哈、啊，不是、啊、不是说啊几个字可以娓娓道来哦，因为刚拿起高雄启明才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哦、嗯、高雄的进步是体感上哈、哦、体感上那块硬体建设、嗯、那细节上哦细节、嗯、上这米缸那个景点就是要懂门路的那种、嗯、才能够跟大家娓娓道来这样。
0: 所以哦，在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哦，啊目前还有很多都持续好伫咧建设当中哦，这那不是真正讲哦，好这么精准的哈，这么卖力的进哈，不可能啊哈啊，有人讲哎，有诶都一条迄落哦，这温哈都啊可能爱挂固拖挂固啊个哈，还没开动哈。好嘞哦，所以讲这一本新书歌用进哦，陈其迈市长哦，这个任内2314天的集。极限转型高雄哈，好这一本书呢哈，8月29号呢由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里、个、的高雄市总图诶7楼，好7楼的所在要办哈这个新书啊一个见面会啊，听众朋友，咱都叫讲你先用手机哈，用手机登入高雄数位市民活动的平台去报名。好，去报名，就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还有明天。好，你就加入报名的时阵，加入高雄市民好数位啊会员数位哈数位的会员，而且呢，你要加登记进去呢，不限定高雄市民，好，不是各种起名家也在，全部全国都可以哈。然后呢，使用 LINE 登录注册哈，用 LINE 登录好注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用抽的，因为报名登记的人可能会很多，好到完成好到23号完成登记料加出来，随机呢抽出200个哈，200个朋友哈，所以8月26号的时阵，你若是有登录的朋友，有登记的朋友，你记得看你手机的简讯有没有收到哦，你是不是有被抽中哈？200个而已哈，如果有被抽中的朋友呢，你就会收到简讯再附上入场的 QR code 哈，那8月29号，就是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哈，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新书诶见面签名会，好，伫高雄市立图书馆市总图的7楼，这个哈国际啊会厅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好。

0: 或者有的人你若讲迄个，也可以直接就买这本书啦，吼，高雄进进进，吼，哦，看看呢，这2300多个日子，吼，高雄市长陈其迈他如何可以呢，一年比一年，吼，这个的一年一年的拿到五星市长，吼，啊，如何呢，吼，能够到个攀登高峰，吼，民调的支持度，不管是哪一个哦，哪一个哈，这个民调机构的调查，吼，最近哈这半年多来的调查啊，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都破到80几%哈，80几%。
1: 我觉得民意是哈，这个民调是重点哦。我干嘛的先讲人的甘心呐？这个点点滴滴哦，我干嘛一准那咱隔就是疫情的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框列有没有？哇，那个时候该印的时候有印嘛。就是如果说你框列这个大楼上哦，你楼顶哪公五郎的确诊呐啊，框列整栋，一准你嘛真金牌啊，归董郎拢冇你出门。直到所有人都没有问题，所以是这个是恩威并济，还有那个时候在打注疫苗的时候哈，蛮赶快嘛，我印象很深嘛，他去借高雄巨蛋，开 Linky， 恰交响乐团来，啊你人啊乱，你人来，你坐嘞，你不用打疫苗，你不用他妈去，我们他妈的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太阳，就要台北不是拍个头拍到大家拢底下掉刷，你的底巨蛋吹冷气听交响乐，坐在椅子上，医生就来打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注射的方式，我忘掉。
0: 啊，对啦，有一个名称啦。
1: 对啊，
0: 所以讲吼，第一时阵，大家其实哦，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很慌乱的时阵。哦，你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你要受到那么好的安排，吼，哦，这么大家就是有那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啊有你这个城市吼，给市民这样的一个安排，吼，哦，降低大家的恐慌啦。
1: 对啊，柔中带刚嘛，刚中带柔，还有将演唱会的这个商。扩散出去嘛，啊，不，大家来讲啊，演唱会看看啊，然后就规班人啦，然后这样拍拍屁股回家，你得发一个夜市券，你可以票来50块哦，一张票换50块啊，50块不多嘛，但是重点不是给好你这个钱，当让大家去跑去这个商圈去消费，最明显的啦，我跟你讲，六合夜市。啊，贵体六合夜市诶，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主委嘛，六合是主委，比较偏蓝呐。我要说实在的，这个你听讲吼啊，是不是又要找？最近不是前一阵子跟草工，哎呀，这个陆客啦，也讲买，我不要哦。这个我们现在
0: 六合现在很好，
1: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六合夜市的，你们工说不要说，直接说了不要说啊，我们六合夜市现在的客人吼很多元呐啊，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陆客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元。言下之意吼，过去因为吼六合夜市拢干呐，客这类陆客团客来，结果呢啊就是吼打坏六合夜市的品质，让本地客也不进去。但是你看，今嘛六合夜市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观光夜市，不是干呐演唱会而已哦。我人就是我平常自己也去六合夜市看，哦哟啊怎么六合夜市吼啊有韩国吼有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美国
0: 欧美客吼
1: 啊连什么台湾自己的本地客。也回流，这个是很重要啦。一个夜市哈，不能够完全都撑靠外国，连本地客都愿意去消费，这个夜市才是有这个活水嘛。
0: 所以呢，哈，这个麦麦市场最近的民调，我说不管是哪一家机构的民调，它都是拿到80几%，甚至迈进90%的这种支持度哈，民意的肯定，这不简单。哪一家机构做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重点是，不分党派的人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认同哦，这个才是哈，更是不简单的哦。所以好吧哦，所以如果你如果不想要去参加这个签书会哦，因为那个还要抽，还要报名，还要登录，还要抽签，那你也可以买这一本书《歌雄进进进》哈，
1: 你咧喜欢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舒服，阿哥护理人数。

0: 两天就有听众朋友讲吼，哎，伊家己哦吼，本身四十出头岁吼，伊讲这两天落雨，南台湾落雨，台南的听众哦，哎，讲伊出门的时阵哦，所以真正落雨天袂当赶紧吼，还有鞋子，伊干嘛讲哦，这边吼伊惊到，伊讲哦那个鞋子吼，落雨天要出门一定爱穿迄鞋啊吼，鞋底较袂骨的迄种的，哦，因为过去袂去注意这啦，因为这一次吼，啊，像伊讲下大滴啦，干那出去吼，伫门口呢，伫因兜门口存咧下大滴啊。一个哦，足大声哦，规个人规个拢蹬落去吼。后来结果呢，他的手肘、手腕都受伤、骨折吼。哦，就这样，伊跌落去、骨落去、蹬到这时阵，通常咱会先用两只手去吐掉嘞嘛吼。所以他一只手骨啊，手腕骨折，一只手是吼，这个这个手背所在呢也有骨裂这种情形，两只手哦。所以一个四十出头岁年呢，哦，四十出头岁，
1: 好，哎，骨头
0: 已经拍干嘞。伊讲，我现在好。怕，我现在走路都是这样用黏的黏的黏的黏的哦。啊，若要出门，尤其有落雨淡淡的所在，我拢爱想看看我这双鞋啊。哦，伊就讲，我就要找那个鞋子的底这个底部哈，哦，比较那个止滑的哈。哎，哦欸，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哦。这个下雨天出门，你别穿个鞋啊，你要注意哈，嗯哦。真的哈，哦，真的这个鞋子要那种比较肌骨的哈，嗯哦，止滑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然现在下的滑的就糟糕了，天雨路滑。
0: 嗯。啊，所以吼，咱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伊登记有咧听咱的节目吼，所以他是这一次，因为才43岁吼，伊讲他才因为这一次这样，伊感受到人的骨头真的是很脆弱吼，足脆弱的吼，无摔到唔知影吼，所以去药房买酸芦钙粉，而且他一买就买了两组，伊讲哦药房都伊嘛叫咱讲安尼，甲问讲讲够有大组，伊讲。应该够有几组啊啦，药房甲因啊，伊讲你啊，你找看卖啊，看够有几组，药房去找，伊讲该讲差不多个六组安尼，六组伊讲，那你拿两组卖我，我买两组吼，不会啊，等伊了个想想诶，两组因母啊讲哈，你够买了大组，啊，剩两组尔，你干那买两组是剩两组，伊讲无啊，伊个六组，因母啊讲安尼，你够去加买，你加买两组啊，啊，你这两组食食嘛，食紧都食完啊，你这断骨头断干嘞哦，你爱这个食啦，继续。我爱食，妈妈甲伊讲吼，你可以买，你可以买，我甲你出钱安尼吼，妈妈也可以吃安尼，就这样子吼，所以等伊个回头，个买两组啊，留两组给别人买，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今嘛去买，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先甲药房问，敢够大组的安尼？
1: 对啊，有开就问机会哈，真的要问啊，真的要问啊，
0: 欸，有问有机会，
1: 欸，对、啊，
0: 不是每一定有，一定有，但是我们给干有机会
1: 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哦。哦，你的骨头呢已经疏松，骨头呢比较较脆弱啊。哎，目前正是啊，这個，骨折诶，这个骨折 ING 哈，哦，在进行式，你一定要更加哈，较骨来来加得力酸哦，钙粉来补钙。
1: 嗯，对，
0: 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你不要再想东想西。如果你呐一定要补钙，你绝对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也一定要买珊瑚钙啊！一定要买这一罐得力珊瑚钙，因为它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好，最早最纯的哈，就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我诶，有当时啊吼，有一寡哈，咱来动动脑筋吼。有些问题哦，你可能爱动脑筋想啊。有些问题呢，因为你太思考了，反而扭曲了。好，这个原意哈，原意啊呢。我今天在网络看到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哈，不管是真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一共我是一个服饰店的啊，我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的丢啦。有一天我朋友来外服饰店买衣服哈啊，他看中了这可能是朋友来了啊，就看到看中了他的服饰店的衣服，所以就说要买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是5000块啊，但是一共啊他没有带钱出来，所以的个朋友个服饰店的这个朋友说，你5000块借我。哎，你给我5000块，你借我啊，我买这个衣服啊，呢，然后就朋友，服饰店老板就把5000块给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衣服结账，啊，回去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要用汇款转账给他5000块，等于还他这一笔钱啊，得对啊，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啊，事后这个开服饰店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伊的工，好像是都对，可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伊说好像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哇，你讲哦，这个哦，后下面呢超过10000则的留言哦，大家人都在讨论哦，讲到底哪里不对了？是哪里是主？订单嘛吼，朋友来我的店买衫，啊，伊无诈钱，啊，甲我借5000块结账买衣服，回去之后他汇款还我5000块，吼，好像对，可是我又觉得怪怪的，哎呦，好像哪里不对劲，安尼就对啊。啊，结果我看那个，哎，开始你嘛是会想这个问题，哎，哪里不对吗？有哪里不对？伊讲就是觉得怪怪，好像是哪里不对哈。OK 啊，
1: 哪有怪怪的？没有，很正常啊。借钱还钱啊！
0: 借钱还钱。我看我就讲留言工啊，他你跟借你借他5000块，可是他拿他就是拿你的衣服啊，他拿了衣服啊，一直接的提一个5000块去结账，好，用结账啊，拿衣服回去啊，然后再还他5000块，好，汇款还他5000块。有人就觉得说，这样是不是还
1: 这怪在哪？就听不懂怪在哪，讲怪怪的，你们讲什么？到底是怪在哪？这不是
0: 有人干嘛说，他是你借5000块，他还你5000块，那衣服呢？买衣服的钱呢？他是不是又多拿了一套衣服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
1: 这样，为什么多拿衣服？
0: 好，
1: 没有啦，你公司跟个人跟法人要分开啊！你拿你卖东西是你店里面的东西啊，那是法人啊！你讲头家，头家跟公司本来就是两个是拆开的，你这两个不同的啊！你个人的借贷嘛啊，但是你那5000块。你拿五收5000块给他衣服，那是你的开的店、啊。
0: 我跟你讲哦、啊，有人说啊，你跟老板借5000块啊，然后5000块拿去买衣服，那你就拿到衣服了。最后回家还必须要拿当初跟老板借的5000块还给老板才对、啊。
1: 本来就对啦，
0: 啊，一共借的人必须要总共要付出，5000块买衣服，5000块还老板，所以总共要10000才对。
1: 什么东西啊？你的这逻辑死亡哎！
0: 意思是讲啊，你不是刚提几套衫吗？哎呀，
1: 什么啊？不，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啊。
0: 有人觉得是这样，总共连买衣服加起来要10000块才对啦。哎呀，
1: 啊，所以谁要拿10000块？我听不懂谁要什么10000块才
0: 买衣服的这个朋友啊。哎呀，反正网络就贼啦，就贼说法的啦。有的人是说啊，这个就对啊，没有错啊，哈。有人说，这样子，他这个朋友免费得到一套衣服呢，一件衣服呢。
1: 为什么免费得到衣服？他钱最后不是有还给老板娘吗？老板吗？
0: 借5000啊，借5000，他又拿给他5000啊，拿走衣服啊。
1: 对啊，他回家，啊、
0: 对 对, 對，其实他就是已经还给
1: 他。
0: 哎、欸，
1: 他回家有没有还
0: 給？5000块是买衣服的钱。
1: 对啦，对啦，
0: 你借我5000啊，5000块我给你、哎。
1: 不是啦，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个人跟法人呐、啊。你其实这个，他当初进这个衣服不用成本。没有啦，就哪有那么这么困哦。
0: 意思说你跟老板，你跟你朋友老板嘛借5000块、啊、但是你是拿走他的衣服啊，你是拿他的钱又拿走衣服啊，但是你拿他借你的钱，你马上去付账的嘛、哦
1: 啊、那个钱就进到公司、啊、
0: 等于是衣服的钱解决了
1: 嘛、啊、他最后回去不是还有是有还钱给他
0: 真的我看网络有很多人、哦、有很多人哎呀，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很多人说，
1: 他最后没有还他钱呐、
0: 啊，有回去有还
1: 啊，那就是没事啦。
0: 哦，好，重点是这个朋友就是服饰店的朋友哦，一共哎，我怎么好像是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他服饰店的账又不是进他的口袋，是进公司的啊，免鬼话表啊，谁讲啥？
0: 哎，无讲你就无感觉奇怪，啊，讲了个愈想愈奇怪啊，讲很多人哦，今天足侪人哦，这个讨论的哦，回复的程度已经是到了你。什么说法都有，有的人说那总共要10000块啊，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赚了一件衣服啊，哦啊，也有人说啊这就借5000还5000有什么不对？哎，好啦，好，朴实给他讲那是正确的啦，但是大家会去改，只是那个钱安尼塞来塞去，塞来塞去，塞到大家欢喜安尼啦，其实就是只有5000块的问题啦。呵呵呵，
1: 那会那不那袂会啊！你公司的小，你公司不分哦、喔欸。你小是这个，不是好迄个人啊。嗯，你是这个啊，公司进下会东都买有先垫款出去了，那只是压库存在那边呐、啊。你怎么？
0: 意思说老板借你5000块啊，那你又拿走一套衣服啊？
1: 啊，你不是把钱付回去给老板的店，
0: 等于那个钱也没借，就
1: 哪有
0: 把钱换成一套衣服
1: 啊？对啊，但是钱是付给了老板的公司啦，哦，怎么这没有什么好
0: 啊？公司就是老板自己的啦，
1: 啊对啊，所以啊，
0: 就是这样，
1: 不是公司，公司就是老板，他当初进这件衣服不用成本，一按扣准，他就先预付出去了啊，然后他回去，啊，
0: 因为哦，如果你哪一点别敢想讲有问题，有奇怪哈。
1: 呵呵呵，
0: 好，来来来，咱听众真的都有人来讲哈，伊讲对哦，等于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对啊，都、就是用老板。意思讲，哎、欸，那你借我五，我无诈钱，你借我5000块，啊对啊，我给你买几套衫，安尼，嘿。
1: 对啊，对啊，我说他直接你借我5000块嘛，可是他最后还是有还呐、啊，嗯，等于老板的钱转到公司嘛，以公司变这小，哦，安尼。
0: 咱听众讲。对哦，这样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哦，
1: 没有错 啊！可是他最后还是还了老板的钱，变公司的钱，他是跟他借做一个借贷嘛，然后他回去还是要还他这5000块啊！哎呀，你少了一个法人的观念呐、啊。
0: 不是，你就简单讲，你就卖个比较少嘛。譬如咱讲啊，讲啊，都朋友嘛，对不？啊，服饰店你开的朋友开的，哎、欸，我今天我先提回来哈，啊，我5000哈，我等下再回复你，安尼唔得无代志啊。你家少啊，这个都家提起立的付账，啊，了这个等下啊，都安尼哦，个贵贵啊，手了，你会感觉讲，哎、欸，就回回啊。其实就是说你借我哈，哎、欸，我衣服我看中了，我不要跟他借钱嘛，我就直接拿回去嘛，啊，回去之后再汇钱，5000块的钱汇给他，安尼都袂想讲遐尼济啊。

0: 说，这连这个港温泉都不要做生意了，真的是啊，没有个人跟法人的概念，你个爹。哦，甲爹小，甲公司小，一定要跳开。你甲社会，我甲公司，这个人小，甲公司一定乱七八糟。对啊，最后搞不清楚，连今库存都不知道是这跟当初
1: 店。所以
0: 对啊，他这个没有现，这个就是现金流的概念。他没有现金流概念的人哦，这真的。
1: 所以我们看有人网络有人甲留言哈、哦，留给这个这如果说这个 po 文的就是卖衣服的人呐、啊、哈、哦，对服饰店的人，伊甲你 po 的啦，伊讲哎怎么好像是对，可是又觉得。怪怪，也有人 po 文给他回答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0: 所以这套给人现金流观念一定要很好。另外，那就台湾最大的什么宏达汽车，伊咧也套给，而且出手拢几啊千万、几啊千万、几啊千万啊，甚至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咧买车，啊，伊是咧赚钱。伊就是咧探现金流，因为一车买起来中国车，吼，然后跑得快嘛，那他就赚这个，比如说啊，100万，500万的，5%、10%的利润，5%、10%的利润，因为他在养员工嘛。但是这个现金流，那俩一个不好，库存变多，然后库存压太多的话，你的就这人做生意的时候，现金流卡死，不是讲无钱，就是卡在那个现金流。所以像他这些头家，吼，你干嘛讲啊？像正常的借贷外借，吼，银行借莫嘛，是讲你这个。资产负债表，他就不会再借钱给你，然后你想去借民间的，因为什么？他一旦这个现金流跳票或者是断电的话，那公司的海呀，所以现金流观念不好，真的不要做生意。买阿伯，你讲你弄我们在跟你谈，很多刚创业根本不清楚自己是赚还是赔，因为啥？业务线上。借回嘛，这样这个状况，他就借回代扣准，一这个点来，可能五万十万那回啊，但是五万十万那回，你咋你那咋有谈不？不知道嘛、
1: 所以哈。要做生意哦，做生意人
0: 真正哎呀，观念不好，你就好啊去上班就好。
1: 所以我就这样给留言讲啊，那你不适合做生意。
0: 对啊，家己不要谈弄，唔知这个糟糕哎。
1: 来进广告啊吼！
0: 你的人生，咱进广告，来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来。苏鹏赞哦！
2: 你的苏鹏足好个呢，嘿吼，两点钟去放一解药吼，皮食袂了都有效了。
1: 哦，真的哦！
2: 你爱甲听众讲啦，莫嫌哦，真正有效呢。
1: 哦，好好好。
2: 我是一解吼，啊，一解食两，我一解食两粒，啊，食三盒，真的很有效。
3: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个，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1: 哦，好，
3: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1: 水，
3: 说尿急就漏尿。
1: 水，嘿。
0: 听到无？听众朋友，咱这两个拢是姐姐在分享吃苏鹏嘛，就在女性的听众朋友们讲，哎呀，苏鹏是不是查甫人卡查帮你食啊？女性不用该当食，当然可以，因为咱女性不用嘛是有啥放尿问题嘛，女性就是频尿跟第二个姐姐漏尿。哦，漏尿又禁袂掉，又禁袂掉，你就真麻烦了啊！可能较紧张的，走一下吼，还是讲对伊啊那白起来一下，你个又得个想出来。

0: 来，有一间就是专门卖便当的哈，专门卖便当的便当店哈，啊，伊的迄个官网啊哈，便哈，伊的这个官网哈，其中呢有一道有一种便当，伊写 buy good。buy 就是买、嗯哦、就是英文的 buy、哦啊、good 好、哦、buy good、嗯嗯哦、我就这样说、欸、buy good 是什么便什么东东啊什么词、
1: 嗯、buy good 什么意思
0: buy good 啊 buy good
1: buy good、哦、
0: buy good buy good、哦欸、buy good 便当、嗯啊、所以我就这样说 buy good 便当、哦、他还写英文 buy good 便当、哦
1: 谐音梗啊、
0: 欸、对谐音梗、喔、就很有趣、喔啊、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欸、头在那里踏踏踏踏、喔、还是这想都想不、啊、后来体会出来了之后真的大家都会笑出来、喔、买过的变动、嗯、现在有当时、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店、喔、他常常会取那个、喔、可能是不同的语言、嗯哦、用不懂的语言嘛，有人用台语的，换作台语的，哦啊写文字出来安尼啊，啊用台语发音嘛，有啊，有足侪吼，有足侪点就是安尼，用不同的语言的发音哈、哦，啊这个的扣上店名这样啊，大家哎、欸、觉得体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
1: 会心一笑，
0: 哎、欸、会很有趣哈。哦

0: 咱今天来介绍这间公司吼，这间公司叫安踏体育吼，以及1991年吼这创立吼，啊2007年在香港这个交易上市，然后呢，已经嘛是中国上大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品牌，已经嘛在中国已经比 Nike 啦、Adidas 那个都还要大吼，然后它里面的包括有篮球、高尔夫球、铁人三项吼，然后还有户外运动。等等啊，也代表又签很多球星嘛，包括这个 Kyrie Irving 哦，这个过现在是在那个小牛队 Kyrie Irving， 还有 Clay Thompson 等等一线球星。而且呢，今天突然要讲这个安踏呢，我们是讲以这个运动品牌高表现呢，还是讲安踏哦，一头个 CEO 哈，一个是徐仰哈，徐仰哦，他就是把安踏从这个一间中国的这种抄袭的品牌带到变成中国最大的哦这个体育用品哈，但是他在上个月哈，订购为15号哦，用什么家庭因素哦，他还年轻哦，我看他照片应该都才什么了不了，顶多才50岁吧，气质都还不错，但是他说啊，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就辞职啦，上个月15号，那就辞职啊，就卸下了他 CEO 的这个职位。那短短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后，一张突然发文什么呢？说啊，现在要展开人生的第二阶段了。一堆发文呢，他在飞机上发文，举家去归给会啊，被堆哈，这类中国。移居到美国去，移民到美国去，然后呢？为什么？而且像很发人省思，
1: 现在还移得出去吗？
0: 不，重点点，一点监管哈。他在发的这个帖子里面，他的工啊，没有跟大家说道别啦，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哦。然后呢，但是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精彩，跟家人共度哈，那个更好的时光哈，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而且一起发文是国泰一起啊，那一宿上海哦，他没有从上海搭直飞的班机飞到美国去，一起走去香港，去香港了哈，搁在国泰航空，确定飞机起飞之后，才在飞机上发文啊，跟大家道别，然后移民去美国。然后他当然没有什么犯罪啊，但是摩羯听多监管，那起码最近都一直在讲，高轨咋搞喝？下个月开始之后，中国就有一点要怎么要锁国啦，
1: 锁国了。
0: 哎、欸、啊，所以伊的加工，
1: 其实起码都已经弄
0: 了。对啊，所以伊的加工吼，哇，我这个时候呢，他听到风声了，我来讲，人能卡急细卡嘛。中国最大哦，现在还是最大哦，不是已经没落，是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安踏，安全的安，踏步的踏，安踏逃给，年华正盛50几岁的时候辞掉 CEO 老板的职位啊，该到归给会啊宽宽，啊紧宽宽的任趁高哈、哦、的离开哈、哦，拖出因公司的股票定定哈，举家迁到美国，
1: 其实哦，真的中国很多中国有钱人啊，是一挂企业家，真的很惨呐、啊！现在真的很惨。从以前的是安尼，阿伯对你的哦，莫名的死亡，莫名的消失啊，然后你辛苦创业下来的公司资产就变成收归国有。起码啊，中国无钱啊嘛，哈！我今天也看到一则哈，嘛是中国就我那几个企业家，我那更有钱哈，很赚钱。最近哈，这中国讲要改罚款50亿、50亿哈人民币啦哈，50亿。结果伊讲我就是不缴，吼，哎，伊就是要抢钱呐啦，要割韭菜的丢啦，吼，他就是不缴，然后呢，吼，然后伊的点点啊，吼，也是带着家人，跑，想要走路啊，吼，因为他知道未来绝对跑不出去，结果呢，唔知是有消息泄露啊，是安怎啦，反正哈。就跑，他是跑从哪里呢？跑到那个广东、福建呀，可能 可能要为水路这样离开，结果呢就在广东那边就被抓到了，被公安抓到。
0: 对啊，你看不见你不用说啊，你怎么说起来
1: 啊，爷其实他也知道啊，他知道这个中国不能再待了，你再干下去你又怎么拼拼生拼死，最后国家说要给你多少就多少收起啦，所以他又被抓回去了，啊，真的那就很惨。
0: 我们听听看，这个徐仰，他这个8月18号一日改期的也离开中国这个讯息发朋友圈啊，就是因的社群啊，伊讲啊，因为吼因处理人吼被流血的原因吼，所以离开这个安踏公司吼，然后即将陪着家人吼迁居美国洛杉矶吼，然后他并称哦，啊，干嘛后面这段话才令人玩味的，伊讲啥呢？伊没有任安排任何一场吼道别。我们跟朋友相聚嘛，不跟别人讲，是因为哈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然后最后写什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哦，这句话很暖。可能一定有什么事情啊！
1: 阿姨唔在坐什么航空哦？
0: 国泰啊，国泰啊！
1: 哦，国泰。阿姨唔惊，阿姨唔惊阿强啊！伊怎播出来？他好像
0: 没有没有，
1: 上飞机一个小时之后才发出那个讯息。
0: 他飞到空中了才敢发这个讯息。
1: 啊，对啊，阿强啊，你国泰伊香港的一个搞不好一个你，
0: 伊嘛不可能叫你 call 等来，所以伊干嘛就问呢？
1: 真的是，伊唔得去安定落来才下。
0: 但是嘛，就讲讲移民去对去洛杉矶啊，洛杉矶也很多这个。华人啊，讲啊，是讲这个中国这海外
1: 警察，
0: 海外警察，
1: 中国拢在海关嘛，照常在抓人啊。
0: 我干嘛讲伊的伊的卖发这篇文章？
1: 对呀，他为什么要发？
0: 他就不干呐。我干嘛是一定是有
1: 唔足唔惯的啦？
0: 对啊，不愿意示弱嘛，伊嘛伊跟你嘛讲吼，就是说，
1: 包括咱都讲嘿嘛是啊。一个罚金，一股闷的欧贝利有个罚的呀，他可以罗织罪名，跟啊，我要罚款罚你50亿，全家的造啊，为更当被遭水路啊，哎呀，
0: 你的讲辜负啊，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已经扭委屈了，我在委屈就倒来了啊，到底是什么委屈哈？然后为什么又不愿意示弱？
1: 所以中国哈，
0: 这就不要再讲了。
1: 哎呀，真的包括哈，那边入啊进入中国哎哈，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呐，就是有人在海外的他要到中国他就觉得说，那个啊，这啥？听人讲啊，中国遐拢会甲你检查这个手机啊，不管是你中国要出来，还是讲你华人你为外国要进入中国，他会查你的手机，看你有一挂迄个啊，对中国对什么对领导一挂不当一挂在不当的批评，拢甲你认定是叛国啊。有人就说，你要到中国的话，你就用干净的手机，有没有？干净的手机，你拢换一支新的，拢内底无啥物资料，无查，无伊无得甲你查，嘿，不好意思，今麦看你手机也伤干净，伊就认定讲你就是要隐瞒，你就是有问题，照常甲你扣起来。
0: 所以这是重点啦，还是大笔的钱现在不要再过去你要进去可能出来的机会是不大。大家你想去观光旅游、洽公那个倒是都还好啦，但是你若讲大笔的钱要不要给倒租啦，冲啥。真的要出来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那讲一下滚姐。Bongo la, bongo cha cha cha, è davvero
2: così fantastico。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淑君。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小郭小郭，你好。
1: 喂，
2: 请讲，
1: 好
0: 几个，请讲，
1: 我是讲，小郭是真讲，只有五千，还阁买迄领衫，我感觉嘛是唔对呢。
2: 安那唔对？
1: 伊五千只有伊喎，伊阁回五千行，伊遐一领衫，你唔是假？
0: 给你遐
1: 迄领衫
0: 嘛，闹
1: 给遐，我是安尼，我感觉嘛是怪怪
0: 诶。无啊，钱是公司诶，也毋是个人诶。
2: 伊五千无甲提走啊，伊五千就直接买迄领衫啊，系啊。伊对啊，伊毋是讲五千，我甲你提五千，佮提迄领衫啊。
0: 其实即个问题来，
2: 伊五千就去就付账啦。
0: 即个问题来，得有三个人，毋是两个人诶。即个是公司是法人嘛？你
1: 怪怪咧，真的咧。
0: 对啦，
2: 其实啊，不管伊是公司法人，还是讲因个朋友家己，都是伊家己。
0: 不，你不公司诶小，甲个人小，袂当夹做。
2: 伊是讲啊，我甲你借五千，啊，我佮提一领衫，吼。啊是那个行五千安尼吼，其实伊甲借五千伊无提走啊，伊就是去付迄领衫买衫的钱呀，系啊，
0: 不
2: 是讲伊衫钱提走。
0: 唔，咱即马卡的问题是讲，伊该借迄个五千给你阿衫，啊，伊该借迄个五千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对不对？借的五千块去到哪里，这才是重点。你也循环讲回到你家己借迄个女老板身上，但是唔是啊？其实对那个女老板来讲，伊是。进他公司的户头，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个人，两个客人、女老板跟公司，就这样就好啦，那没有那么复杂啦。哦，
2: 来你好，嘿嘿，
3: 小哥你好，
2: 嘿你好，嘿，
3: 我请问你哦，我是顺
2: 山卡哈，小哥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哈，你好，嘿，
4: 喂，
2: 嘿，
4: 主持人，
2: 嘿你好，
4: 我愈听愈火，我跟你讲，
2: 啊、
4: 咱卖一直想借钱，一年五千借会对吧？啊，你都甲切掉啊！
2: 对啦，
4: 分台五千要创啥？
2: 啊，对，
4: 问题就会解决了。
2: 对，
4: 也不用说他拿去哪里，他拿的衣服，迄拢唔免。我今日就是甲你借钱。啊，你钱借伊，啊，你就切落断啊！
2: 啊，对啦，
4: 啊，你钱要提在迄伊个代志。
2: 对啦，
4: 啊，你老板莫一直想迄条钱，咱伊有提钱下呢。就这样，
2: 没错，嘿，
4: 好，嘿，爱切断就对。
2: 对啦，啊，因为就是个刚才我讲啊，底下贵啊手，所以会感觉讲为人火气。简单讲，伊若卖伫朋友的店买衫，我甲你借五千，我提去别位买嘛。哎呀，我提去别位买，我就是甲你借五千。嘿，
0: 不，这个概念没火起人，你卖开店做生意。因为我来讲，你搞不清楚，你让公司账分不清楚，你变做啥？你买菜，你买物件，你处理开销。嘛是用这个钱，啊，你进货，好，包括你可能的调货啊，买裤买衫进货，啊，最后你小夹做货，你都唔知啊你。你开这间店到底是赚钱还是撩钱？对啊，就因为你没有两个账分开嘛，这才是重点啊。对啊，不然你搞不清楚。哎、欸，我开店做生意上重要，赚钱啊，你都唔知。你这条开是到底是你个人的钱吼，所以足侪人开店做生意，我像我朋友进前，伊嘛是家己出资当老板，但是最后伊冇去贴班嘛，他也有去进去做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服务业里面的一个轮班进去。哎、欸，伊家己嘛是有拿自己店里面的钱哦，伊家己是头家，但是伊嘛是有领薪水。对不？
2: 好，
0: 啊，那看这小孩被乱起的。
2: 来，你好，嘿，
5: 喂，你好，
2: 嘿，
5: 我要线下，
2: 你要线下哈，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要讲啊，哦，要分享的啊，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哦，朋友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迄个头家要五千啦，要五千用，哎，咱当我面钱哦。
2: 卖价，
0: 三一一五千底下得很付钱，付钱买衫。
1: 我是爱五千块就赢，
2: 就是
1: 持续持续持续。
0: 啊，伊五千块，伊登记会回应伊啊。啊，现场伊借伊五千块，伊五千块就直接付买衫的钱啊。
1: 啊，重点是伊只衫面钱哦。哎，在叫，哎，在叫，哎，行医啊！
0: 啊，行医都等于，等于都付，都会好医啊，不是行医啊？
1: 会好医，但是哎呦，借五千会好医。
0: 伊不是甲五千提走，伊不是甲五千甲借五千提走
1: 去。我爱改买，嗯，改买，伊改买。
0: 啊，钱不是搁好医啊？钱不是？
1: 啊，好医无
0: 对。钱是付买啥钱？
1: 头家钱呢？
0: 啊，伊就是欠伊五千啊。
1: 啊，欠五千，安尼啊，三文钱哦。哈哈哈！哈哈！哈哈！该欠人迄人。
0: 咱这听众一直会讲，啊，你借五千，啊，你甲提伊那衫，啊，你等伊回五千还伊，啊，你那衫衫无付钱呀？伊讲衫无付钱，
3: 我等回去五千不是钱吗？你是公司啊？你，我大家咧拍架啦。伊
0: 讲，啊，迄五千是该借的，所以还伊是还该借五千啊。啊，伊那衫伊提走，我讲，
3: 对对，你无付钱，但是你五千还伊啊嘛？啊，伊，你是不是公司啊？你甲这边公司的小啊？你都真好，哎呀，
0: 会
3: 会吼，大家都。
0: 家长有诶，想安尼啊，哦，
3: 头脑不要那么
0: 来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吴先生啊，他那套衣服没有给钱呐、啊。
0: 那没有给钱，他就那五千块付钱，
1: 是他借给他，他就直接说衣服拿回去，拿五千块会给他，他干嘛借给他五千？
0: 他付五千块，
1: 有那个那套衣服，
0: 他付那一套衣服五千块，他借五千块就直接五千块付钱了啊！
1: 啊，衣服要钱呐、啊，
3: 要钱呐、啊，办他还他五千块是假的，是不是？
0: 啊，他付给他五千块啦。
1: 啊，是借给他的啊，那个衣服就没有还啊，没有拿啊钱
0: 还啊。啊，衣服他买了啊，他买就五千块买了啊。
1: 啊，对啊，他借给他的钱是他借给他五千，说衣服他没有
0: 還、啊。哦，我不爱跟你讲啊，我不爱跟你讲啊。哦，啊，一当场提五千哦，伊就是提个，啊，伊甲五千就是提来付那个衫的小啊，那唔对。
1: 是他借给他这个他。
0: 谢谢，再见，好，谢谢，再见，来你个，嘿，来你好，嘿。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伊是提衫，啊，唔过迄个钱借的钱，就现场就去，就付迄个买衫的钱啊！啊，迄个人，因这个朋友就是衫店的，跟人讲就是头家安尼啦，咱来讲啊，不管是新来的员工，头家啦就对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4: 你好。
0: 嘿。
4: 那我这嘴要灰哈，我小学毕业哦，想就知道了，买衣服的人就是花五千块嘛，
0: 嗯嗯，
4: 啊，那收着好啊，
0: 嗯嗯，对，好好，来你好，嘿，
3: 所以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寻烦恼？因为根本就很多问题，答案都很简单啊，自己要不要想的那么
0: 意思
3: 讲，
0: 你敢
3: 提，而且来，
0: 我讲，我提几两
3: 三，咱听就没有那么奇怪，拢怪改讲答案呐、啊，一个底个很坚持己见，那没有办法，这很容易被诈骗的。真的，你这样子真的难怪很多人会被诈骗。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5: 做这无较正经的啦，轻轻通通。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3: 谢谢。
5: 你好，这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那么糊涂？
3: 对啊，他们享受，他们想，
5: 没错，
3: 他们享受搞得很糊涂这一件事情啊。
0: 来，你好，
3: 觉得是在思考，其实不是，就是
1: 等个几块，一钱来别打火，阿姨我先赢，哎，那打火没个钱，我讲那个生气了啦。你企业几年被人当呢？啊，我经营人家当了不几年嘞，安晓
3: 哦。好，拜拜。
0: 一等一个回钱给伊呢，
3: 安尼三边钱哦、喔，
0: 系啊，
3: 公司啊，
0: 伊唔钱，伊唔是提走呢，伊衫都是伊五千，就现场就付，就去付衫的钱、
3: 啊。为什么我们浪费时间在讨论这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还搞得好像很复杂。
5: 好笑嘞！啊，伊就也是讲啊，我今仔衫我足介意，唔过我无钱，我来隔壁借五千，等下甲买，买，甲先啊隔壁五千，安尼就对啊。
0: 对啦，同款啊，你卖甲想讲迄个人咧卖衫安尼啦，嘿啊，
5: 嘿，我来甲隔壁，
0: 嘿啦，嘿啦，嘿啦，
5: 等下甲买，啊，买。 隔壁。
0: 我讲照顾，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5: 啊，我讲你那个华人，什么人，嘿，伊拢听无啦。
0: 好啦，简单讲哦，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讲。迄、那个朋伊朋友借钱，伊朋友都是三店的内底人啦，所以大家才会安尼感觉，嗯，安尼太对吼。
3: 啊，但
0: 啊，你也是我单
3: 纯。我那伊钱是付公司啊，唔是收当家己靠底啊，你讲想想。
0: 来你好，
3: 本来就有三个人在里面的、啊，没有两个人啦、啊，总共有三个人、
0: 啊。来你好，嘿，嗯。
1: 哎呦，我听
0: 到
1: 你家家，我讲来听，先讲我甲你借五千块来买菜，对不？
0: 嗯。
1: 啊，我等下五千块赚的，安尼就得啦，安尼如果。
0: 对啦，
1: 观众
3: 拢
0: 无水准，好啦好啦好，
3: 卖即股假啦。
0: 有人有诶，这个问题的有一挂一手个假，一手的陷阱迷思啦。嗯嗯，
3: 内底有三个人啦，从头到尾都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0: 嗯嗯，
3: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嘛，好吧？
0: 咱
3: 一间是一个是公司，一个吼啊，一个店员啊，一个个人。
0: 嗯，
3: 就是安尼啊，本来就三个人，你无甲迄个第三个人讲出来，你感觉较后悔啦。
0: 诶，咱有即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不管过程如何啦，结果就是买衣服的人他就是花五千块买一件衣服，
3: 本来就是啦。
0: 啊，卖衣服的人，哈，卖衣服的人他卖衣服的钱和借的钱他都有收到了，哈，所以等于老板就是卖了一件衣服，然后借的五千块也有收到，哎，就这样子。
3: 啊，卖的钱，
0: 卖的
3: 进了公司的账啦，哈。这中国你当然不想听这一点呢，那每个讲个人啊公司你得免小得免分开，对吧？莫怪有人对小红金钱没清楚的是安呢。
0: 好，想不通的都唔好做生意哦。
3: 啊，对，卖，真正。买吼，啊无真正家己赚的料拢。
0: 所以你若做生意，有当时啊讲啊，比如哦，咱简单咱菜市啊咧卖菜，吼、哦、啊是卖肉，哎呀，今仔日啊，就人客来讲啊，我甲你吼啊买五百块的猪脚啦，吼安尼啊，我今仔无扎钱吼，无在未记无扎钱，安尼吼你借我啊，我得个提五百，甲你哈，好你个行李五百提来，啊你个提五百提可以，啊个猪脚提转来。
3: 欠账就好啦，就结个记账就好啦。
0: 啊，那
3: 什么叫做赊账？
0: 啊，那你嘛是欠一个吧？
3: 无啦，就赊账嘛。咱前两我点嘛，我用虾对不？这都就赊账嘛。
0: 对啦，啊，以前嘛就是讲钱甲你借，啊，你搁提来甲买物件，得这步加这道去，多了这一道，所以大家欢喜。其实就是你得卖借钱啊，我甲你欠你啦，系啊，五百块买底卡欠你啊，明仔提来行李都无代志啊。
3: 这种人也不能，这搞不就你也不要去当会计，会计账更复杂啊。
0: 啊，你得加小卡村加一道手续，你五百块借啊，吼好，啊你底卡甲包好，啊来啊我五百块给你，吼安尼。
3: 你家欠五百块下底的嘛？
0: 伊那无行李，伊计讲无去提来行李，安尼就真正伊就是骗你啊。
3: 写个借据嘛，欠条。借据虾嘛，虾底钱。
0: 来你好，嘿，
3: 就这困难嘛。
1: 用钱那边野山啦，你敢听？你用钱那边野山，爱请我吃个野山，你无钱。你两个
3: 人
1: 住
3: 了无？拜拜，拜拜，
0: 好，好，嘿，哎呀，
3: 拜拜，
0: 啊，这人，啊，这人足青蛙的呢，
3: 哎，
0: 我拢想拢无。来
3: 做生意吼，阿伯吼，你真正家己吼，阿妈了钱拢唔知，恭喜。
0: 伊讲恁两个拢想无？
3: 阿爸跟阿妈，阿爸跟你想得。
0: 你提伊钱去买啥？好啦，好，
3: 嗯，
0: 这个简单，那我听讲讲，明明都简单的代志，那想个变遐复杂的呀，哎呀呀，哈，哎。这个是不是同一个啦？足坚持的呢，吼、哦，伊足坚持的，耶，思他的思考，你两个拢公公想无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嗯，
1: 最主要等于有个回钱啊，一等于啊不够回钱，就是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等于有回钱，嗯。
0: 正确的，哎呀，是啦是啦，对啊，
1: 两个不做生意啦，
3: 对啊，真讲他搞不好卖做生意，真的啦，这不是在讲考试啊，就是啊，你上家的是讲坚持己见啊，更唔知啊，哎，
0: 嗯，好。咱今仔有报讲迄个台南有迄个有大爆炸嘿嘛？
3: 对啊，
0: 好火烧大爆炸，即马查起来吼，查起来是吼，安怎呢？迄个现场吼，现场堆放的东西吼，伫咧台南安南迄个海淀路二段啊，伊讲那个堆放的东西，伊爱物件内底含有镁跟铝的废弃物，
3: 因为爆炸出有时候很亮度很高，看起来就是镁爆炸，
0: 镁跟铝
3: 很亮，
0: 所以吼，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无预警的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3: 对对对，
0: 听说松江边啊附近57户都受害呢，57户呢都受到这个震波吼，而且爆炸的时阵呢震波，快砰，那门窗足侪。有50几户的门窗拢浸歹去吼，啊，有26架的车吼，也因为那个爆炸震波而损毁吼。警方即马顺线有找到涉案人啊，哎呦，这是有人涉案的哦，哦，有找到涉案人呢吼。哦，涉案人吼查明原因呢，吼，这些案例唔都是有人为的都对啊啦，吼，人为的啊，是讲伊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反正就是有，嘿嘿，对对对，哦，来来来，所以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就这样吼，台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这个爆炸吼。

0: 来，小君伯哥你好哈。
1: 淑君伯姐你好哈。嗯。哎，莫阁为着一领衫，点仔咧讲袂煞啦。我
0: 无要阁讲啊，哈没有，系啊，就没有讲，你还提，对不对？就你在提的，嘿。
1: 对，我今仔要甲你讲，我会再去运动哦。听另外有一个节目有主持人咧讲一件代志啦。伊讲有一间店面啦，吼，啊，拢咧做人啦。啊，每一个人来做啦，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啦。
0: 嗯，
1: 因为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啦。
0: 嗯。
1: 嘿啊！到尾就有一天，有一个头家，伊就唔信邪，伊就来做，结果伊就开一个自助餐。伊自助餐的店名号做“家己带自己装”。
2: 嗯嗯，啊，
0: 然后嘞，重点是
1: 不？重点也自助餐的迄个店名号“家己带自己装”。
2: 嗯，
1: 啊，你听有，你听有，
0: 我听无啊！你哪位讲要谐音梗啥？你讲者，我听无，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嘞？
1: 表达意思是讲对面那间自助餐，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
0: 我在哪？我在哪啊？是自己装啊？是啊？这个点梗的点在哪里啊？很好笑。
1: 梗的点意思是讲那间棺材店的棺材店，伊的主人家己带啦。
2: 哦
0: 好了，
2: 那这样好像没什么，
0: 好像有点的硬扯哦。好了，听不太懂，
2: 什么意义
0: 啊？就很难联想，就自己唱。
2: 对，
0: 这个歌咏哦，这个真的是这二十小时，真的降雨降了很多哈。今嘛熊现在说，高雄市政府发表公告，这淹水一级跟二级警戒区哈，淹水二级警戒区就是遮阳、林木哈、高山跟交浅，然后一级警戒区就是较严重的所在，就是小港、林恒这个盐埕、新兴区。尖顶三民窟哈，林雅、前金、凤山、大寮哈，这个是淹水一级警戒，所以短短的二十四点钟内底哈，哇，我就是所在哈，单一天哦，落雨被破300毫米，吓死人！
2: 对，今天尤其今天早上哦，真正哈，这雨势都足大诶。
0: 像阮公司总部搬来遮久哈，
2: 嗯，
0: 啊，而且也经历了几次的大型的这洪灾啊，是讲落大雨哈，
2: 嗯。
0: 我讲，我即马已经有经验嘛。
2: 嗯，
0: 那要怎样讲？高雄市今仔雨吼下的大不大？
2: 嗯，
0: 我得去看我们公司后边，因为我们依山傍水嘛。
2: 嗯，
0: 我后边的是吼，就是爱河的这很漂亮的上游。
2: 嗯，
0: 啊，平常时啊拢安尼慢慢慢慢慢慢的窜啦
2: 吼。
0: 但是打讲洪台吼，还是讲狂降雨的话，这个吼后边这个爱河上游吼，都要满出来。偷偷去看，哦，今仔日真正加满，就表示讲上游也下得很多，中游也下得不少。
2: 好，今天的雨势比较大，而且又密集。
0: 对，
2: 又密集哈，
0: 二十小时快要下300公里呢。
2: 再去我来时，迄阵伫尾我八点的时，哦，真正家己开车开个会喘吼。
0: 对啊，好用，因为用湿
2: 雾啦，哦，落足大的会变得烟雾吼，视线就不好哦，所以车得爱慢慢慢慢慢慢慢，速度一定不能快哈。好，谢谢呢。请大家哈，这在路上呢，不管骑车、走路还是开车的，都真的慢慢慢慢哈。哎，好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
0: 空嘛空空，
2: 七七
0: 五五九九。

0: Hello，Hello，谢国茂哥你好，
1: 还来请讲。
0: 谢谢，拜拜，不要讲了。来，你咱看就是0800-7755599，空吧空空，7755599。

0: 看到再去台南迄个火警佮爆炸迄吼，迄个车吼，有十，咱都讲啊，二十六架车受的影响对无？其中有十四架烧，甲拢剩一个车骨啦，尔尔吼，剩车子的骨架而已。嗯嗯嗯，也炸起来又烧又烧吼。好嘞吼，然后呢，今嘛有提醒哦吼，附近的所在吼啊，在这个就是迄、那个海淀路二段吼，那个附近的地方吼，人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了吼，门窗关起来吼。啊，台南应该今天也是有下雨哈。
1: 对啊，还等雨，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如果本来就原来开关门窗，如果那无食，你门窗还是关起来，较袂迄个污染哈，空污哈。好，来你好，嘿，
2: 小君
0: 好，哎，你好。
2: 哦，我请教问你，我买哎是一袋食一粒嘛？
0: 两粒，嗯，两粒。

0: 这个不是 AI 的哈，这个是真的哈。有一个人，这是应该是国外啦哈。哎，有一个男人，阿姨提一张这天衣啊，天衣啊哈，用天的天衣啊。阿姨也藏在一个山谷间啊，山谷山谷当中有溪流，有溪好溪水哈。阿姨去把这衣啊藏在溪流溪水的当这中间，好啊就。人卡都泡浸在迄个溪水中安尼，啊，四周围都是山吼，顶一节山谷安尼，然后上面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就是没有电话啊，没有 email， 就是没有写，没有讯息哈啊就。就是像现在这样哈，一说的是，离开凡尘的纷纷扰扰的丢了，好提起丢衣啊，到溪谷中、溪谷中哦，就这样自我陶醉享受，
1: 还不错啊，哎呀，这远离这个哈，手机远离社群，远离网络啊，开心哦，你人就像你有当下你干嘛讲哇，什么天下间吼，哎，什么伊朗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吼，澳洲的热浪。其实你手机要断掉，再跟我讲，算你，跟我屁事。嗯，
0: 我这朋友吼，一个起码他就是什么FB 都没有，他就是不要任何哈，这个他都不要。一共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过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起码人容易内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哦，你看到拢是人吼精心安排，可能去敲这个去敲物件啊，摆姿势哦，摆的好好的去拍啊。你的干妈讲那是人的日常生活哦，很精致，很日常。你的干妈讲哦，想把人往那鬼，我拢花了贵啊那些，我就开始内耗、悲送哦，愤愤不平。啊，其实你看的可能是人一件很精心的去弄在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已，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人家生活的全部，而且恭喜在去我去买秋吉亚的想呢，你越看什么他就越推什么给你，对啊，所以人家朋友哈，真的还蛮有智慧的啦，哦，对啊，
0: 我干嘛我干嘛，我讲哎，有人就甲讲啊，你今今嘛你拢无什么 FB 什么那个买卖公 FB 都无卖公 IG 什么啦哈，伊就讲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生活，
1: 人间清醒哈，可能哦那个时候可能呢早期可能是叫做数位的孤儿啊，但是今嘛换个。角度来讲，现在这边就嘛叫人间清醒，因为啊，那过去是资讯不足，起码是资讯爆炸。咱过去讲啊，我要揣什么读册啦，啊，看什么书啦，但是起码是讲删减掉，因为 AI 时代嘛，就这么个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哦，你这个资讯轰炸、资讯疲劳，你不知道，你没有让你的脑袋去休息、排空。让它静下来，所以咱头拉讲的迄、那个，你美国那个嘛，手机一丢，全世界公阿拜尼亚，你即马一堆吼，在地球另外单原子弹爆炸，干你什么事情？对啊，
0: 哎，来，咱call in电话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没有想到你们这个节目今天早上来做智力测验，搞不清楚就打那个智商157那个啦。
1: 好啦好啦，
0: 好，
2: 我是要有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哦，
1: 要好笑哦，
0: 要保证好笑哦，
1: 要好笑。
2: 我跟你讲，现在哈那个户政所哈，那个离婚，那个有他们可以帮你找人来帮你盖章，那个他们有。
0: 见证人呐、啊，做这证见证人。
2: 台湾人哈，离婚他不爱讲邓英呐。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区公所都有几个这种专门邓英呐搞罢工。啊，结果我的女儿的同学离婚两次，这个人第三次看到他们说，哎，上次两次也是我来盖章的呢。你好久
1: 哦，
0: 为什么第三次？
1: 等一下，你是这个是真的事情感到好笑，还是你是在讲这个笑话？我要
2: 不是真的
1: 啊，你跟我们讲个笑
2: 话。上次两次也是我给你们盖章
0: 。怎么第三次？你奶公第三次，一个第三次离婚哦。
2: 对对对，第三次又来盖章。
1: 哦，同一个人就对了，离三次都同一个见证人盖章，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哦。你干嘛这件代志很荒谬可笑？
0: 探瓜罗啊啦，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很好啊，对不对？
2: 拜我爸考了，
1: 嗯，没办法，
0: 没办法，搞不好户政事务所的人叫家里朋友来讲，哎，阿咱两个才分哈，我爸
1: 对啊对啊，而且户政事务所家己讲，哎，我帮你等，
3: 喂，
1: 对啊，想到肥水不落万人田，看这里那我爸考，
3: 这个意思很好，让大家头脑急转弯呐，这个头脑智慧很高啊。
0: 嗯，
3: 那，
0: 嗯，
3: 以后希望做这种的题目常常。啊，
0: 好了，好好，啊，您哪个想不通的人，搁继续想啊，哦，谢谢，安尼较袂无聊，来你好，嘿 ，Hello，
4: 我会使讲一个冷笑话无？
0: 你直接讲到你安尼讲嘞，我都惊你讲出来无好笑呢。
4: 对的，你一定会笑。
0: 好，你说。
4: 有一个信徒吼，去迄个庙呀吼，然后他看上一件东西，他就问师傅说：“师傅，这多少元？”啊，师傅刚回答说：“哦，我们这边哦，新门陀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吼，哦，啊，到尾啊，为迄个信徒过来，我们讲，师傅多少元？师傅应讲600元。
0: 嗯
1: 嗯，
4: 喂，
1: 安娜，你讲了，
0: 刷吗？
1: 我还没 get 到你的重点，
0: 刷呀！
4: 啊，重点就是他问他说多少元呐，啊？啊，师傅本来说亲门火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呐，
0: 啊，
1: 哦，
4: 哎，啊，然后师傅又回来说。600元，啊，不好笑吗？
1: 不是，是听不懂啦。
0: 哦，意意思我知啦，
1: 其实听不太懂啊，所以。
0: 哎呦，意思讲，我的这混蒙性地，我拢讲缘，是迄个缘分的缘呐。哦，啊，拢讲缘呐，啊，讲缘就莫讲钱呐，啊，你搁讲600元，嗯。
1: 哦。
4: 无啦，他是讲国语的哈。
0: 哎啦，系啊。
4: 他说这个多少元？
0: 哎，就跟他讲缘，都未使讲钱呐，对不？
4: 没有，不是意思。多少元就是元嘛，哈，哦！阿叔回答说：“亲门活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元跟那个元是不是一样的音？”啊，然后他又问他说：“
0: 我不是解释啊，
4: 多少元？”
0: 好，谢谢。
4: 然后师傅回答说：“600元。
0: 哦”
1: 如果还要再解释的笑话，
0: 啊，
1: 就太复杂了，
0: 对吧？
1: 但是我刚刚讲笑话有两种，第一个就直接就是简单粗暴。
0: 我请问，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笑话？
1: 啊不啊，我就简单就简单说啊，你讲的就让人讲啊，另外几种会那样玩味，嗯，想一下。
0: 伊讲不简单，够会笑的啊，结果。
5: 小哥你好哈，
0: 我
5: 讲迄个讲离婚等因啊吼，我讲一个笑话，阮小姐吼，同一组夫妻哦，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整天都在结婚离婚啊，第四次吼，我婆婆说不要了，第四次还在结婚呢，
0: 同一对吗？
5: 同一对都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啊，
0: 爱的干的个呢，
5: 后来去看户籍成本才知道，
0: 嗯，
5: 今年结婚，明年离婚，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三次。第四次同一组又要结婚，我小叔跟小婶又要结婚，我婆婆说不要了，好累哦，天天结婚，天天离婚，真的很累。
0: 嗯嗯，好啦，哦，
1: 我只听到后面的落雨声，落个滴滴的响。
0: 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喂，阿嫂不出声音，再见，哈，哦。这个09010044，哈。好嘞，咱听落雨声好啊啦，吼。

0: 你好，哎，
1: 阿坤，
0: 哎，
1: 小莹的妈妈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春天，第二个叫夏天，第三个叫秋天，第四个叫谁？
0: 你说呢？随他、
1: 啊，
0: 我知道啊，他的随他。
2: 小明啊，叫小明啊，叫小明啊。
1: OK，
2: 你们又要玩这种。

0: 来来，你好。
1: 哎，卢俊伯姐好。
0: 那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分一下说，就是前几天那个苗栗那个有三车追撞嘛，然后我就想说，
0: 苗栗有三车追撞，
1: 因为后面那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功能？还是说交通部还是说要不要去修法一下说？在高速公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我
1: 有
0: 有
2: 好，
0: 那应该说那个可能是 FSD 的，就是自动驾驶了。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苗栗江南刚我发现那个，可能高速公路五颗脸五上面追踪，了解一下，谢谢。那我们这个台中的赖先生来分享，我了解一下吧，谢谢。

0: 但是这个国道吼、哦、苗栗三义路段吼、哦，在十九号前几天的代志，讲发生这个三车的车辆二次追撞吼、哦，造成这个三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吼。这个吼、哦、就是先是这样子哦，前两个车在这个车道的内侧。对，内侧车道哈，两架车发生碰撞之后呢，两架车的这加速的热车，阿兰陶拉耶先生的公司咪哦，后面有被后车给追撞，那后车哈的一台是一台这个 Volvo 的这种厢型车修理车哈，然后去撞到了哈，在正在下车在特轮带接的这两台一根花枪卡和这两台车，然后造成讲热车的人吼弄啊吼三死三伤。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其实齁，这个开后面一台后来追撞那台车齁的这个一个林姓女子说齁，一共事故前有开车那个开设那个 ACC 自动侦测跟辅助驾驶，但是也一做正式的笔录的时候又齁否认记不清楚，所以现在还要厘清啦，就是说一是家己开，吼，一今麦的今麦关键就是后车那台开车去撞到前面那两台车的那个林姓女子是，她自己开，看到啊无反应就去弄去，啊是讲一开架，今麦打个招呼，掐拢很多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嘛的这种自动驾驶，是说他还是说一边贴吼自动驾驶工没有去侦测到，突然工。高速公路怎么会有两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啊？然后撞上去，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要再做笔录嘛。一共因为开车刚弄的，因为那个女子她现在很惊慌失措，可能拢归人讲去。但是讲，这个还要理清嘛。但是近景的发生很多次哦，特斯拉的这个 FSD 哦，就是也自动驾驶可以弄掉下。国道的当下在做内侧车道哈，不是在做那些有时候在做那工程的时候，前面在做工程，后面也在防撞车嘛。金马的花熊就撞嘴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去哈，开自动驾驶去撞到这个防撞的工程车。因为哦，现在的自动驾驶好像有一个盲点。我外加我自动驾驶就是讲哦，就是半自动驾驶，台湾还没有全自动驾驶。但是我拢不敢开，我都不敢开。说实在的，我还是包括跟车啦什么，我比较。
1: 我还是不放心。
0: 对啦。
1: 啊，你搞不好你用自动驾驶，你家里人底下跟丢咖，你得给他盯着他看呢。
0: 来，
1: 你也是要盯着看呢。
0: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哦。其实现在的哈，自动驾驶哦，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开哦，那进去嘛，共轨嘛，起码就是 Vigo， 很多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好几百公里，都是叫特斯拉的 FSD 自动驾驶去做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干嘛是咱台湾？毕竟还是地狭人稠，人较侪，而且咱台湾人开车、开车较无规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概念，所以哦，我宁愿自己慢慢的哦，这样子慢慢开哦，也不要开自动驾驶。那因为国道电管的发行规就最笨的是讲哦，开自动驾驶就会去撞到哦这个国道工程的这个防撞者好几次了，还有发生过直接撞到在施工的人，这个真的都还蛮危险的。好啊，回到烂桃花公路这个案子哦，还是要厘清啦，是一亏最后讲弄的是一家的亏，惊掉突然看到两个人惊掉弄起的，还是讲车自动驾驶的问题，这可能造责上就不知道哈，这就是两个不同造责，因为真的还蛮严重，三死三伤的，三死三伤。

0: 叫的声。
1: 拍摄更正一下，不是，
0: 不是十全。
1: 哎，不，讲唔掉。这民族路加这个大乐对面那什么，明诚路，
0: 明诚路，
1: 明诚路，
0: 伊还个入去啦，
1: 对啦，对啦，
0: 不是伫路边啦，嘿，
1: 大昌路啦，大昌，它算大昌路。
0: 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开车上班经过这民族路时，有当时会拄到迄个载鬼车的底啊，
1: 看看胖胖的猪猪，
0: 哎，我看了就好，我看了就好心疼哦。
1: 可是上桌的时候又很好吃啊，四点金，
0: 我都看到一种载鬼车。在地方啊，这地知道这个所在度掉，都是现在都是连地要去再去红安尼啊，吼聚集啊。好啊，听讲哦，那附近有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半夜杀猪嘛，吼啊，也屠宰场嘛，哦，八拼起顶屠宰场啊，所以讲晚上哦比较宁静的时候杀猪，当下哈猪叫声哈，啊，附近的人都是哈夜不安眠啊，那大故惯习啊，伊就讲啊惯习都好啊，吼，但是呢，吼来听众。朋友啊，即马好消息是讲，因为吼即马愈来愈都市化，吼，即个都市化，所以住在迄个所在，即马嘛已经吼啊愈来愈都市化，所以讲即啊肉品市场即马要迁走啊，吼要迁走了。明年吼明年开始，即道啊家，吼即道啊家，原地即道啊家，伊就跟他做冷链跟物流。哦，的只有冷链跟物流，至于啊屠宰哦台杀猪的这一部分呢，哦迁走了，不会在这个地方哈，哦，所以不会附近的居民不会在半夜听到杀猪叽叽叫的声了哈。哦，
1: 来，你好，
2: 哦。喂，那个报给小军，你两个好。
1: 欢迎
2: 小军。嗯，他都要小军讲着迄个台底下声，我改讲这是千真万确。我今年人一年，阮兜是开联名工厂、甲米粉工厂，
1: 做
2: 米粉的工厂遐叔叔，拢差不多半暝八点，半暝两点半至三点，过来爬开爬开，然后。有当时我妈妈因开个钱，讲讲诶用迄个物件，我妈有当过。阮到阮工厂离迄个台地，
0: 嗯，
2: 诶所在不近哦，啊，然后他们好像都会停一天，停下半暝拢听得底下叽叽叽。
1: 哎呦，哎呦，
0: 嗯嗯，
1: 哎呦。啊，真的是，
0: 但是现在不是
1: 那人道啦，哈，
0: 哎，对啊，
1: 人道屠宰，电宰
0: 先个电吗？
1: 电宰猪肉，
0: 哈。
1: 啊，想的时候很可怜，
0: 欸，啊，
1: 吃的时候很好吃啦。
0: 所以我特别拿乌鸦龟拿看下在龟家龟家的龟拖拉库的底啊，
1: 真的是食物链哈。
0: 我都不忍看呢，不忍心看呢。
1: 不忍看，对啊，上桌又很好吃，对，不事实啊，不用，我们不用欺骗自己，不是吗？不忍看，可是啊，换个，对。
0: 所以火
1: 哦，四点金，中口哇赞
0: 哦，底吧四点金是啊，四点金四点金底卡。阿哥啥？
1: 对，那可能就一个部分的。
0: 哎，对了，讲到底啊，我感觉一规身躯达位都好食呢。
1: 三秒钟前来说了，
0: 三秒钟前你还为他
1: 到
0: 心疼掉眼泪，
1: 两码子事啦。心疼跟觉得好吃是两码子。
0: 你看底啊，吼，龟仙窟啊，吼，那卖讲底毛诶，猪诶，底毛嘛是有底毛的作用，底皮你看，裸裸的裸底加底皮，哦，啊，底嘴讲底诶，对不？哦，猪嘴巴，哦，哎，那底头皮啊。哦，有无？滴肠啊，滴刀，滴鱼，滴肝，滴哦，对不？滴卡，滴吧，吼，哦，一个哦，
1: 那
0: 全部规价滴啊，拢有录音啦。
1: 我头先讲的四点金哈，四点金是滴卡店馆的上珍贵、肉质上好的部位精华部位哈。
0: 嗯，
1: 这个我咱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潮汕哦，咱台湾的很多都潮汕过来嘛。潮汕的哈猪脚饭哦，有所谓的四点。金这个部位，你不要让下来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波细掉面的四点啊，金嘛嘛，四点金哦，
0: 嗯，
1: 一是底下呢，一是底卡猪蹄旁跟猪的脚趾之间哦，来的有四根小骨头，还有富含哦蹄筋的胶质哦，一个切开了哈，哦，因为有哦四根骨头嘛，所以才叫做四点金，但是脚掌。哦，脚掌哦，跟蹄膀中间那一块富含胶质 Q 弹好吃，然后肉质又新鲜的地方，哦，所以口感呢，哦，那个黄金吸味啊，然后肥瘦的比例哈，哦，极为均匀哦，不会干柴，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富含胶质哦，加个安尼嫩 QQ 软糯。 皮的细致，还有嫩嫩肉，然后又嚼到嚼到嘴巴里面又很 Q 弹，饿了。
0: 所以四点金是对，
1: 就是脚猪蹄旁啊，就猪蹄旁，但是它是有一个部位嘛，蹄旁跟脚趾头中间的那一块，就是奶奶公有猫猫的、
0: 四点不是有四个哦，
1: 四点金的是骨头嘛，哦、四根手指头，那带一点四个小骨头的那个部位。
0: 什么四个什么个带一点小骨头的
1: 四只脚趾啦，它不是整个脚趾，
0: 卡腰啊，猪蹄啦，你就讲猪蹄，
1: 对啦，四只猪蹄的后段的小骨头，它不是前段哦、喔，前段后边它延伸靠后边，它有，但是所以一只保魂的时阵，你假你都会看到四根小骨头，嘿、嗯，四点金。
0: 好，咱有听众朋友蔡小姐哈，伊讲今仔日落雨天。哦，伊应该啊，伊、是开店做生意的人，伊讲可能落雨天，所以咧落雨天啊，落雨天都无生意。哎、欸，我嘛最近看有足侪人开店的讲，哦，连续落雨落几啊天拢无人客吼、嗯哦。啊，就是咱这个蔡小姐落雨天，所以伊店的都较无人客。
1: 哎、啊欸，
0: 所以也当专心听咱的节目呢。
1: 哎、哦欸，我就好奇蔡小姐伊，伊咧因公司咧卖啥？哎，店咧开啥咧卖啥？
0: 伊的登山用品，嘿、欸。
1: 哦，
0: 哎，伊咧卖
1: 安娜，你问蔡小姐讲，哎、欸，蔡小姐安娜有人吼，
0: 哎、
1: 欸，去甲你买5000块的物件，伊无诈钱吼，哎、欸，对，无你不看，这做生意人读一种就清楚呀。
0: 伊讲，就是今仔日足专心咧听咱的节目吼，伊、讲，哦，恁今仔日的节目吼，有足侪点拢足好笑的，安尼，伊是要甲你讲安尼
1: 呢。所以你看，做生意读较清楚啦。欸蔡小姐，那讲六节熟客，阿要甲你买登山杖啊，500块登山杖，阿要去诈钱，甲你借500，吼、哦，阿个护理500，阿个行李500，阿这个登山杖爱偌济钱？
0: 伊足巧诶，做生意，
1: 对咩？
0: 伊足够做生意
1: 诶嘛？哎、我就好奇蔡小姐伊吼。伊做生意的钱，甲伊个人的户头的钱，甲分开算。
0: 你家己的店，唔知啦。
1: 就无做门框嘛，这吼、对啊。所以蔡小姐，你若听到你分享者吼、公司账跟个人账吼、是不是甲做伙？
0: 伊讲财产哦，分开分开。
1: 啊，对啊，
0: 分开分开，伊讲分开分开，
1: 标准做生意。

0: 你好。
1: 现在结婚开的代表可能有合资啦，
0: 嗯，哦，
1: 啊，无就是因一个人安合资，因为今嘛啥波拢分较不清楚。
0: 一个人安合资哦，啊也甲因安爱去天顶找因安合资，
1: 好啦。
0: 就是因为落天，所以会当予伊安尼足安静、足专心听咱的节目
2: 吼。
0: 啊，无平时这个时间哪有可能？
2: 哦，
0: 生理加加滚嘿呢。
2: 你有周末的柴山哦？
0: 对啊
2: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啦。
0: 哦，你搁知影伊开伫柴山？柴
2: 你伊头拢伊头拢唔是讲吗？柴山呐、啊，你唔是讲柴山？
0: 有讲吗？
2: 你说柴山呐、啊？
0: 柴山是我讲。
2: 哦，对啊，对啊，
0: 伊无讲啊。
2: 哦。哦柴山登山杖小霸王
0: 哈，那点有去爬茶山的人大概都知影，
2: 對啊對啊
0: 知影这间
2: 柴山的扛把子，
0: 哎，扛把子哈，
2: 对啊，
0: 你要去爬茶山一定要先为伊啊拜码头，
2: 对啊，柴山的狗看到啊，吼，拢唔敢行过哈，啊无就会被那个登山杖刺哈，没有啦，开玩笑的。
0: 伊讲因做对因呀吼，有咧卖啥物，也有卖一些
2: 热食，
0: 对，乌嘞那是啥？
2: 嗯，
0: 啊，就定高山啊来逛，古岁落尾起码都拢无回来
2: 啊。啊是哦，
0: 哎，不过他就不卖那些可以，哎、哦，可以吃的。
2: 哦、好可惜哦，安尼登山客难讲哈，爬山了的安尼想要啉点啊，先说乌嘞汤。
0: 哎，
2: 我嘛去吼，我去消费过，真的很不错。那时候还有乌嘞的时代，啊，备料啊，安尼。哎，当啉上啊，乌莲汤啊，食几支乌莲，哇，小外说的
0: 是
2: 呢。
0: 嗯，啊，这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谢谢了。嗯，
2: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优，为咱跟苏鹏阿哥互联社会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如果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小心哦。啊，要跑道的，要出去耍，拢爱晒衣，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测量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咱来了解心态真重要。如果人生当中内心傲慢，看人无，这就是唔捌谦卑的道理。咱看大自然当中，树顶的果子成熟啊，树枝会落地。流水若成熟啊，流水嘛会落地。一个成就成功的人，伊会愈谦卑，因为人啊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咱来了解，人生在世，不管各行各业的人，拢有因值得咱尊重、尊敬的所在。如果做人做事看人无，其实嘛会予别人看人无。咱来了解，人生啊，其实人是互相的。如果咱会当对人关心关怀，别人也相对对咱，这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想要和谐，都要先消除自己心中的傲慢，带着一颗平静的心来对待别人。如果事事行行做人做事拢会替别人想，这就是咧替咱自己累积福报。那亲像一粒种子，替咱种了福德因缘。当咱有一天需要众人众生的帮助帮忙，这粒种子就会长大，甚至变成着咱的福报。人生在世，爱了解这个道理，做人做事才会有助缘，拄着艰难困苦才会当有人相助。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助理做服务。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咱今啊活动进入就做尾波哦，大哥啊大姐啊，爱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要碰这个好康的，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惠小姐所唱的《老乐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过去，咱来到这个北台湾的时阵吼，啊，想要去莺歌、三峡、千山万水吼，嘿呀，你可能要加行一挂路，甚至咧要开车。啊，这当中咧，咱三莺线已经开通啊，所以进这捷运，你就当来到三峡莺歌佚佗。哇，几足方便呢！为着老街美食，包括着步道秘境，也還有隐藏版的咖啡馆。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较早过去吼，啊，要来三峡莺歌吼，你就要烦恼啊，去啊，爱停车，爱开车，这个烦恼已经会当放下吼，因为咧坐捷运就会当到啊，所以捷运一路就会当带你来佚佗到三峡甲莺歌，为着食美食、逛老街、行步道、啉咖啡，规工的行程非常的好耍吼，完好完满。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律师，咱的第一站，咱就来到三峡老街哈。啊，有陈老师哦，三峡老街吼，一定爱食这个金牛角，收到吼，对，老脆暖哈。哎，金牛角吼，安尼含个真酥脆哈，啊，内外层吼，拢安尼软嫩香甜，吼啊，真济店家咧贩售哈。啊，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当选择，你介意食，佮有各种的口味，哇，食个真趣味，无大件吼。其实咧，三峡老街吼，唔是单单啊金牛角尔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食吼，真济所在通去，通好优秀吼。当中吼，两百公尺吼，即个老街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那行入到即个时光隧道同款。以相连不断的红砖拱廊，包括古色古香的建筑，拢予民众咧，流连忘返哈。啊，上重要，你可以当食着各种的美食，体验着传统的工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咧，你会发现着讲，哇，真赞咧，有影吼，不但咧真侪美食通食。吼、哦，甚至咧，还有一挂猪血糕啦，吼、哦，一挂小吃啦，吼、哦，食个真欢喜以外，各会当有即个安那设计的乐趣吼，非常的舒适吼。来第二，来个三峡，咱袂当无来三峡祖师庙吼、哦。哇，这三峡祖师庙咧，我那是当地人足重要的一个信仰呢。哦，当中的时阵吼、哦，五门三殿的格局。融合着无同款匠师，含着当代艺术家的风格，不单单的有艺术殿堂哈，诶，这种的这个感受哈，建筑搞雕刻东西充满着细节。加入着这个庙内哈，你会当欣赏着正殿这个透雕石柱哈，搁有这个螺旋钢木藻井，甚至咧龙门厅内底搁有飞凤木雕等等。大家不但会当祈求平安，甚至可以当欣赏到真漂亮、真水的建筑艺术，吼，非常的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啊，哦，真正真赞嘞，有影，哦，有故事通看，啊，有建筑，有故事通听，啊，佮有美丽漂亮的建筑通看，可以当来祈求到平安，吼。佮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新北市美术馆，吼，哇！啊，这吼、哦、新北美术馆吼，建筑真水真漂亮呢。这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台新北市第一座公立美术馆，就是新北美术馆的位吼，新美馆吼、哦，将于伫这2025年正式开馆。所以咧，这个当中打造着这个结合艺术、生态、休闲的特色园区，内底咧，各有各种的陶艺文化。其中咧，够高达着15公尺的橘红色立碑地标哈，这当中咧象征着自陶的起点，哈，内部咧会当登顶眺望着山阴的风光哈，甚至咧来到家咧，可以当去附近的大汉溪骑脚踏车，可以当去莺歌陶瓷博物馆看莺歌老街，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是一个咧你咧。袂淡薄来看卖的一个行程吼，听众朋友大声哦，陈律师，啊，这条山林线哦，真侪所在人去呢。如果吼、哦、有个人爱健行爱行路，那呢带你来一条莺歌石登山步道，这伫莺歌火车站附近吼，是欣赏着莺歌吼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吼。啊，听众朋友大声沿途当中，你也看看到山林的生态，看到石壁的岩洞，甚至呢。春夏交替的时阵有桐花哦，雪白桐花真水真漂亮。所以这个莺歌石登山步道吼，春夏交替的时阵当看桐花，啊，平常时当看风景，啊，去你个顶馆观景台当眺望三峡土城个树林，从刷卡莺歌车站街景，看到大汉溪的景色映入眼底，会当讲是一条轻松的青山步道。真好行，而且咧真轻松吼。过来，带着大哥大姐吼，来到百年老窑厂内底啉咖啡。哎呦，
啊，这不简单呢，哦，啊，这百年吼，几百年的老窑厂啊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间咖啡厅吼，不单单吼，伊是几百年的老窑厂所改建的吼，内底吼，其实呢，当中的时阵吼，你会当欣赏到火车呼啸而过的体验。哦，坐伫内底看火车过呢，这吼有着几啊位艺术家联手打造哈，系啊，当中呢有真济艺术创作，陶艺、金工、花艺、茶道、画画等等，所以大家啉一杯啊茶哈，系啊，啉一下下午茶，啉一杯啊咖啡，都伫这个艺廊当中度过，啊，你可以当看到这个火车吼呼啸而过的情景，非常赞哈，非常赞，大哥大兄，哇，陈老师。没想到吼，来个三林县哦，这么侪所在通优秀呢，够真侪所在等待你去体验的吼，找机会来个咱三峡莺歌铁佗，绝对的，合理的意犹未尽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刚门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刚门回馈，你也做未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活动进入到最尾坡，开始咧倒数计时啊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用陈律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的人，千万唔好错过着这活动难得的时机。这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机会，错过这机会，你都爱关机来关哦。哎呦，陈律师啊，哦啊，真紧的时间呢，过真紧哦，真正吼。咱活动进入最尾坡吼，尽助力拢咧统计着最后的数量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平常时有咧使用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请你爱把手机点咧赶紧卡。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因为你亚洲实在做会好。陈律师来算我听众朋友听，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2000粒，公定介绍几年烫天，不管什么时阵买，买都是2000粒。现准时，咱咧当咧活动，所以咧，三立德酵素两罐做位叫，咱就阁加上你一罐四罐的，加量不加价。哦，安尼继续做这呢，四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该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等于1650。你是进赚单日数的活动的时阵，1650一个月来吃三立德酵素，还是你错过了这个活动，到时阵你2000粒来关，当然是进赶紧来单日数上哦。真简单，平常时一个月一个月叫，进来两个月做位叫，咱就搁加上一罐四罐的，等于拍1500，做会好哦。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机会，你嘞都爱这个安那。爱关给来关哦，电力爱关紧加做助理哈。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盒的活动，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给来关。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赶紧甲助理做交代。两啊，助理啊，我吼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搞拢无问题，因为咱是货到付款的，所以咧，先甲助理订落来，先甲助理订落来，到时阵咧，你。这个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较够，货到付款真方便哦。啊，不过错过了活动的时机，到时阵活动结束啊，真歹势。你咧电脑锁起来，你只有这个原价一罐一罐来关哦，吼！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爱小抢啊，因为活动进入着最尾坡啊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吼，刷卡做你家，你有无电力加养一罐啊哈？0800773355，每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家做你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电力啊，赶紧卡起，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江林所唱的《男朋友》，刷卡做你家，你服务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你敢会发现着讲最近家己生活当中，规工一直踮遐撸手机啊，还是感觉规工拢真忝、真疲劳，电视一直看，准敢毋知要看对一台。也是你感觉安尼规身躯，那就食袂舒适，食袂爽快，身体拢感觉安尼袂轻松。只要是最近吼、哦，看一本册吼、哦，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哦。这本册是东京大学医学院内底急诊重症的权威医师吼、哦，伊咧已经有一二十年的急诊的经验，伊所写的一本册。这本册吼、哦、真特别吼、哦，伊叫做让自己练习，让自己休息。你讲哈？让自己休息，好、哦，还是变那休息，好、哦，让自己休息的练习。这本册名，但你说讲我听都没有听哈，真趣味，伊叫做“好家己休困的练习”，休困得个练习哦。大哥大姐呀、啊，听众朋友啊，等你出来请问你哈、哦，你安那休困，你安那放松，你安那休困。你安那放松，真趣味吼、哦！可能呢，其实生活当中你有真侪视而不见的物件。你吼、哦、阳台前的花吼、哦、开啊，你唔知哦，是不是？吼、哦，生活当中呢，其实呢有真侪代志呢，你拢看无到哦。吼、哦，咱吼、哦、爱了解着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系、哦、啊，有一句话伫日本，伫日本吼、哦。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花鸟风月，花鸟风月。这在日本吼、哦，伊是一句足有代表性，歌颂着自然之美的四字成语。意思来讲，人生当中吼、哦，花鸟风月，你看会真看会好哇。你人生会感觉真舒服、真自在啊！中秋是看花鸟风月，变从啊，花的代表着生命的缤纷，鸟的代表着生机跟活力，风代表着季节跟着气候的流转，月代表着永恒、清净跟时间的推移。哲学意义真深哈、哦！真正讲，哎呦，花鸟风月竟然呢有这种的含义哦，哈！花的代表着生命、生命跟缤纷，好、哦，所以你看到生命哈、哦，人生无常，来来去去，大个大子，你可能你感受着讲，哎呦，这些老朋友哈、哦，化走的走，啊，这些少年的结婚生子。有人生子，有人离开，吼、哦、啊！春天呢，伊就是代表着生命，新的生命的开始，看到旧的生命的离开，吼、哦、啊！鸟呢，鸟呢，就是代表着生机和活力，你会当自由自在飞去世界所在。风呢，代表着气候季节的流转的感觉，吼、哦、感受，就是环境的变化。月呢，就代表着永恒、清净、时间的转移。月亮你经过一代、两代、三代、五代、十代、一百代，伊个同款伫天顶，逐天静静伫遐发光，是不是？所以人生真趣味吼，你敢有去感受着花鸟风月的感受？啊，这本册吼是安那陈药师。今仔日节目当中，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其实哦，有的人看这本册看了，伊感觉到这个当中真感动。感动的意思就是讲，有一挂读者纷纷读了的时阵，发现了讲，人你真正袂向疼惜家己，
俗语就是讲，你袂向对家己好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个袂晓对家己好，对家己好真简单啊，对不？吼、哦，较会袂向对家己好。那呢，我来问你吼，你最近敢会感觉真忝，还是最近感觉对做啥物代志拢感觉无趣味？啊，最近吼、哦、心情吼、哦、感觉拢袂欢喜。那呢，你是不是应该吼、哦、去重新来调整一下？真的人吼、哦，生活当中吼、哦。倍速播放啊，快速通关啊，什么代志都讲究紧紧紧紧紧，是要话紧。有当时啊吼，比如讲我真永远无代志做，你就感觉讲我无做过代志，那就真无聊。无做代志就真无聊嘛。啊，我真永远也袂淡嘛，对不？啊，真侪人诶，手机啊，开起来一直录，吼、哦。这位急诊室的医生，伊伫急诊室当中服务已经一二十年了。好、哦，伊叫做始作直树。啊，这位医生伊医疗过真济重症的患者，迄救护车来，哦，因为伫急诊室嘛，足济拢是中风啊、失灵啊，吼、哦，迄、那个意外伤害啊，吼、哦，当中的急症嘛、紧急的嘛、受伤嘛。啊，无就是临时的心肺梗、中风、心肌梗塞嘛，逐工都拄着。啊，伫即个当年行医的过程当中，伊发现着即个人中风啊，我甲救倒来。结果咧，无甲一个月又过来啊，半年后过来啊。啊，这毋是之前我救我迄个老大哥吗？啊，是安那个中风啊？所以民众可能无发现吼，唔过医生会看到啊。这个进前我救我迄个啊，啊半年尔又搁中风啊。所以心中真感慨啦，我半年前才救我尔，结果你半年后搁中风啊，好不容易甲你救回来，救回你一命，你半年后你搁中风，可见呢，进前甲你救回来呢，只不过呢。因等你半年呢，半年后你赶快去中风前去敲伊。所以，就以急诊室的医生吼、哦，伊感觉着讲，真足侪人规工吼，真忝咧过生活。生活当中吼、哦，那亲像无法度好好啊去享受着你的每一工。所以写了这本册，叫你和家己休困，练习家己休困，和自己休困的练习。咱要安那练习来休困？真正讲休困都啊倒咧困，愈困愈忝。只要是讲有你嘛，有吼、哦，你哦啊休困都啊倒咧困，规工都困，日时也困，暗时也困。困到暗时也困未起，困到淡夜变来变去，困到也要艰苦死。所以册中伊写着讲，你要让家己休困，是爱练习第一弹性的思维，想法爱调整；第二要如何拥有着健康的身体，身体未健康，你咧规工心情未欢喜。哦，第三。过着适当的生活，要过什么生活，你较袂感觉虚华，较袂感觉紧张，较袂感觉操烦，较袂感觉艰苦。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就是珍惜着纯粹的感受。比如讲，阳台的花开啊，哎呦，盖好；种的花开啊，盖水，甲看一下。真正我啊，开花就开花啊，逐间嘛咧开，店店嘛咧开，有啥物好欣赏？有啥物好欣赏的？如果你连一寡小代志你都未满足，你都未欢喜，
你咧只会愈来愈厌气，愈来愈生气，愈来愈感觉无趣味。如果你连一个小块代志，你都感觉真欢喜，比如讲啊，我前个花开啊，啊，我吼、哦，诶，什么代志吼，诶，完成啊，我甲涂骹扫扫的啊，感觉真舒服，啊，我衫内好啊，感觉真欢喜，啊，我吼、哦，诶，甲这客厅整理理，哎呦，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每一个小代志，你都会欢喜。这种叫纯粹的感受。再来，探索在大自然当中的你，爱走出门，跟大自然接触。有当时啊吼，会跟大自然接触的时阵，花草树木去感受。最后，就是你是不是有珍惜当下？因为什么时阵，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唔知。你是不是有珍惜一天，还是浪费？啊，逐工安尼，踮遐唉声叹气，逐工踮遐安尼，毋知要做啥物代志，逐工踮遐安尼，感觉安尼规身躯袂轻松、袂舒适，一工着阁过去。所以生活当中有可能你看到浪费时间的小事，其实是互你心情放松、欢喜自在。第一吼，咱吼。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对身体真好。欢喜卖过头，欢喜卖过头，艰苦嘛卖过头，保持一个平静的心上好。我较早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吼，我讲给您听。我这个同学安那点卖啊，小块代志都一直笑，笑甲瞪一瞪的。足好笑是呢吼，有无？你现在讲啥物代志，伊都一直笑，一直笑。好，你感觉讲啊，这有啥好笑？伊也一直笑。都啥物代志，伊都一直笑。啊，一开始感觉讲这个人足好笑是呢。结果呢，有一次吼，请假几日工，啊，我想奇怪，啊是安那请假？结果同学讲，伊忧郁症发作，等咧食药啊控制。大哥大姐啊，一个什么代志拢一直笑，一直笑，笑甲足夸张的人，竟然忧郁症发作哦！啊是安那，心未平静，所以欢喜卖过头，悲伤嘛卖过头。啊人生活当中一颗平静的心，吼、哦，优雅来过生活，对身体健康较好。所以卖笑过头，卖欢喜过头，嘛卖艰苦伤心过头。身体健康才好。来第二，散步真好。真侪人哦爱紧，我要坐车，我要赶紧。有当时啊吼，陈老师啊休困假期的时阵吼，我会找一个所在去行。我无骗你哦，我会跟家人有无吼？啊，我找一个所在，比如讲坐车也好，开车也好，吼啊找一个小镇。可能我唔捌去过的小镇，啊，这小乡镇哦，可能一般人什么游客拢未来。唔过咧，阮就找一个所在停车，啊，然后咧，四界去行，总是每一处拢会当发现到真侪乐趣。我唔知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这种习惯无吼？唔过咧，陈老师是真介意佚佗的一个人，啊，我佚佗方式跟一般人无啥共款的讲。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的时阵，我爱去探索、探索。像我细汉哦，啊，对一个所在无去，我就想要去看卖，迄种的感觉。所以陈老师用的时间，我就即个安尼看着家人哦，啊，四界去，啊，去一寡我无去过的所在，啊，我就车停的，啊，我就用行的方式四界说，真趣味。好、哦，过来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你一定爱甲体态训练落去。所以你每天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垫脚尖、半蹲、桥式运动，你有在做吗？大哥大姐，如果肌力训练不起来，你什么事都做不了，身体都没肌力啊，肌少症啊，没肌力啊，这不是靠医生你才会有肌肉，这是要靠你骨力把你血流循环沟通，然后你有力开始做运动，把你的肌力训练回来。
江苏拢来讲过啊，现在人无力，循环歹，循环歹，你都无力无元气，循环歹，你都容易中风失智。所以血路循环歹，第一你会无力，第二血路循环歹，你咧容易中风失智，袂当无注意哦。所以生活当中要如何，逐天训练你的体力，训练你的肌力，训练你的体力，这个也是生活吼，让你一个很重要的休息。大哥大姐啊，我讲到这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对陈律师来授课吼，用词是平静的心，平静的心啊，心平气和，它是休息，不是你倒底下困的是休息。好、哦，第二呢，我当下找一个所在散步行路，好好啊看，这嘛是休息。第三，好好啊做些运动，把你的身体体力训练好，训练好，这嘛是休息。做运动也是休息哟、哦，你卖看做运动哦。你逐天哦，比如讲像陈老师安讲的，垫脚尖你做300个，啊是你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好、哦、你做些50个、100个，好、哦。啊，做这运动，把你的肌力维持，把你的体力维持，你会感觉足舒服的，足放松的，比你倒底下困搁较好。啊，你拢无要叮当的人上忝，你规工倒底下，你无要叮当、无要活动的你上忝。敢是？第四，咱来了解着，是毋是你食过头、食过饱？人生50岁过啊，你唔好食甲伤饱哦，你唔好贪食哦。贪食唔是讲你得一定爱食偌好，但你说意思讲贪食意思唔好食伤饱，未枵就好。爱会记哩，人生50岁过啊，唔好时时中昼食饭啊，下晡等者食一个水果，食一个糖啊，食一块饼，食一块点心，看到物件就一直想要食。控制你吃的欲望，吃饭饱，你要吃糖仔饼，你要吃点心，吃水果都会动。不过不是吃饭的时间，请你让身体休息一下。啊，这有什么好处？人第一，不要吃太饱，身体负担少；第二，不要吃太饱，身体较不会热量过头，较不会造成身体健康的负担，啊，你会感觉真舒服。如果食甲伤饱，迄种个感觉，食甲足饱、足痛苦个有无？我捌一道，阮朋友台做伙食饭，食食吼，你敢知影？我一个女孩子，伊讲哦，我食够饱，我有够艰苦，我要来便所吐一下，结果走去吐个较舒服个。

0: 过来，好好的呼吸呀、深呼吸呀。很多人喘气很急的，很多人很急性的。大哥大姐啊，你敢知影？咱常常听人讲，冷静冷静，深呼吸深呼吸，谁那深呼吸会冷静？什么原因？因为当人深呼吸的时候，会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尤其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人、紧张的人，你都需要深呼吸来缓解你不舒服。连暗时要拍困的人，你也要深呼吸来调节你的自律神经。这开始真正来休息，对不？另外，哎呦，陈老师，你讲的这些休息的观念吼，看到我想的休息拢无同款呢。我讲啊，这你个想法嘛，第一心平气和叫休息，第二散步慢慢啊看欣赏沿途每一个风景叫休息，第三训练你肌力体力运动好好运动叫休息，第四卖食伤饱慢慢啊食叫休息，第五好好呼吸叫休息，第六咱换回到咱最纯真的感受力。大哥大姐啊，你敢记得你细汉做囡仔时阵，做囡仔时阵，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哦，好好有趣哦，无看过拢好有趣，是不是？好、哦，就算讲看过，你搁看嘛是个好有趣，保持一个最纯真的赤子之心。囡仔人是安奈看这个世界，感觉大行拢做趣味，因为囡仔心伊无世俗社会眼光的束缚，先哭无说白。所以咱人哦，受到社会的历练、父母师长的教导，所以咱捌的道理规矩愈来愈侪，所以说白嘛愈来愈侪。毋过人生食老有悔啊，像足侪时代拢甲咱提醒的，有当时爱食老有悔啊吼，较像囡仔，换回你最纯真的感受力，人较轻松较自在，是毋是？过来。进一步咧，营造一个你会当专心的所在，这真重要哦。哎呀、啊，你像陈老师吼，我厝内吼，我有一个所在吼，我有一个小房间，啊，这个、小房间吼，这所、个、在我的布置个真舒，我真介意的对啊，应该是讲我真介意，所以我入去内底拢无人会当甲我交叉，我入去内底吼，我做我专心的代志。甚至咧，我入去内底咧，我手机啊拢会关静音。吼、哦，真正有代志，卡来找我。吼、哦，啊，我伫内底，我放一个轻松的音乐，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所以你要有制造一个小所在，你专心的所在，伫你的厝内底。吼、哦，啊，这种是休息。所以我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真正叫你休息，毋是去食足饱，嘛毋是开钱去大大饭店，嘛毋是你就爱一定爱四界出国去佚佗旅游，毋是，这是伫生活当中去感受。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哦，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因为人生的主角是你家己，你是你人生的主角，卖看家己讨厌啦，不要讨厌自己啦。谁来讨厌家己啊？我吼、哦、过这种生活，我足艰苦啊！我这种身体，我足艰苦啊！我这种生活吼、哦，我感觉呢吼未欢喜，感觉咧，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吼、哦、你的饮食、你的身体各方面，你拢看了未欢喜。你唔是咧讨厌别人，你是咧讨厌家己。所以生活当中，像一个囡仔，好好啊感受。然后咧，和家己咧一个舒服的环境、专心的所在，看册、听音乐，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咧，咱咧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吃饭，好、哦、疏解压力，而且咧好好啊训练你的身体，让你家己感受成较好诶。 心平气和去感受生活当中每一种代志，这才是你真真正正需要休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看这机会送给听众朋友。后来赶紧的，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做这样讲，陈老师，我逐工做忝、做疲劳、做无力、做艰苦，但就需要解恁的苦衷。唔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现在做忝、做疲劳、做无力，我跟你讲一句话：氧气无够，氧气，氧气有偌重要哦。大哥啊，大姐啊，咱的细胞伊要运作，伊就是需要氧气。那亲像汽车无加油，伊就驶袂去。所以一个人氧气无够，氧气无够，你会缺氧，你会真忝，你会真疲劳，甚至你会活袂落。啊，要如何让氧气充足？血流循环爱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血管硬化，血流循环歹去，人就无力啊，体力就无好去。你讲哇，陈老师，原来我无力无元气，就是因为我循环歹，不但容易中风、心肌梗塞，更容易失智。所以生活当中，你如果要找一罐保养品来保养家己，大哥啊，大姐啊。很多人说，陈老师，我有在吃纳豆，我吃红曲，我吃鱼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鱼眼窝油，这都很好。不过陈老师要给你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营养的好产品，白白开钱，当然你吃最好的。那呢，一年烫天当中，你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保养品，你钱要开伫对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一直拢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首选。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我食到七八十岁啊，我可以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我是安那这么有精神体力，就是食你的大三通。
1: 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迄爱边呢？尼泊尔用啥电啊？
1: 今年有做，咱年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会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听说大三通没有你七八十岁啊，你可以出国去佚佗。一个大姐说，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苦累爬袂起来，循环作歹，人作无体力。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哦。我正行路食你的大三通，行路比我的走行较紧哦。我就是食这罐大三通哦。
2: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啊，
2: 我是哈、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啊！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2: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
0: 谢谢
2: 你这个药。
0: 谢谢，不要哈、大姐公，陈药师，我较早吼是蹲下去起不来呢，循环做歹，体力做歹呢。啊，像那大姐当重新出门佚佗去上海自由行十天哦，因为伊循环好啊。大哥大姐啊，这罐大三通，你平平要开钱，你用几年烫天，我要找一罐来保养。那你单就说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过兼顾营养，是你最好的选择。趁进单就说活动上俗，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些钱。电话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到，电台工商刷卡助理该服务进入满线，电话加减一款做助理哦，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大姐，新北陈大姐在问吼，新北陈大姐讲，伊像是我平常时哦是有咧保养啊，啊唔过吼，即、這个最近长庚医院检查后颈的血管有较矮。造成到我走路的时阵会戆、未稳，那亲像要跌倒，吼、哦。那呢，我要如何是好？吼、哦，敢爱配合吃医生开的西药，吼、哦。这当中哦，医生开的西药的话，吼、哦，爱针对你的状况，可能的第一就是爱有抗血的、迄、那个抗凝血剂来配合着，让你的血管减少的血小板的凝集，吼、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陈律师要甲陈大姐报告的吼，像这种后颈血管狭窄的问题吼，伊本身伊是较复杂的，较复杂的原因哦，我甲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吼，咱的后颈部吼，后颈部阿妈骨后边有椎动脉，啊，这吼当中的时阵吼，伊咧是进入到咱的小脑、脑干，含到大脑整叶的血液，所以小脑就是维持着咱的平衡感嘛。小脑就是维持着咱的平衡感。小脑如果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咱的小脑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就会那亲像啉酒醉的感觉。啉酒醉的感觉，听众朋友了解一种啊，走路未稳，吼、哦。所以大姐走路未稳，就小看那亲像啉酒醉的感觉同款。啊，其实是小脑受影响，吼、哦。啊，如果你是打头壳会戆尔。可能是脑干受影响，所以你先去判断的讲，比如讲你咧行路的时阵，那亲像烧酒醉，拢行未稳，行未好，直线拢行未直，那呢可能是小脑受影响较大。啊，如果你感觉是头壳戆戆，吼戆戆，那咧坐船甚至目睭雾雾，吼那呢咧有可能是脑干受影响。啊，你讲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这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讲，大姐，你的后颈血管吼，伊本身的话较矮，所以伊要提供着你，咱大脑含着小脑，伊主要的血液也较无够小块。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的时阵，医生可能会开抗凝血剂给你吃。吼，啊，但有说干嘛讲，抗凝血剂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你避免着伊。就是血管狭窄愈来愈矮，片面着伊愈来愈矮，吼、哦，片面着你愈来愈矮。来第二，搁要看着你血油是毋是有伤悬，你的脉的胆固醇是毋是有伤悬？因为咱来思考两点嘛，大哥大姐，你呢颈动脉会狭窄的原因有几个重点，我介绍你听。第一，血压伤悬，血压伤悬造成着血管容易发炎。咱的血小板就去修补，好，安尼了解吼。来第二，血糖控制无好，那呢血小板买去修补。好，第三，血油当中脉胆固醇伤高，买去造成着血管伊容易有阻塞的现象。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先探讨大姐的血压、血糖、血油这三关。好，这三关血压、血糖、血油一定要控制好。
所以你买胆固醇过高的时阵，可能爱配合医生去评降血油的药啊，就是胆固醇的药啊。吼、哦，如果你血压血糖未稳定，那你可能拢爱配合西药来控制。血压血糖未稳定，可能医生搁爱加一条抗凝血剂，因为血压血糖未稳定的时阵，爱避免着血小板凝集。吼、哦，这是药物的部分。吼、哦，药物的部分来讲，医生可能会利用着。这个就是会用到一挂抗凝血剂来预防血小板凝集，那咧医生可能佫开一个就是血管扩张剂，就是末梢血管扩张剂来增加到你的血流，好、哦、增加到你的血流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啊，林小师啊，这药爱当吃呗？我感觉先爱吃，因为你这已经有立即性的危险了嘛。立即性的危险来讲，你走路袂稳啊。你走路未稳来时阵，有立即性的危险来讲，万一走路啊跌倒，对大哥大姐影响真大。所以咧，医生开药的药啊，配合医生的指示来吃，吼、哦，配合医生的指示来吃，这第一点。啊，配合着你用心保养，保血、活血、通血、造血，这拢真需要。因为双管齐下，一边你营养食有够，啊，一边咧，医生这边的药啊来控制，吼、哦。啊，做者大哥大姐，小事啊，我一定爱吃西药吗？进西药就是因为你已经有马上性的危险，马上性的危险就是讲你走路未稳，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有立即性的危险，你当然西药就是爱对的，好不好？哦，西药来对的，大姐先免烦恼。啊，来第二，陈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才会当改善这相关的问题呢？进滴也上啊，吼，如果会当，可能会当用微创导管来做支架，吼、哦。微创导管来做支架，啊，不过你的部分是不是有适合用支架，可能怪医生去评估，怪医生去评估，吼、哦，啊，支架就是该经我开，互伊血流较顺的，好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所以生活当中，大姐讲，只要是啊，那呢，我要如何增加着我颈动脉？因为吼、哦，大姐来，只要是跟你报告的吼。哦颈动脉硬起啊，对不？颈动脉狭窄起啊，用超市，我颈动脉狭窄起啊，我敢无法度阁改，即个食互伊较开诶，敢无法度，真困难。啊，是安那我甲你报告者，颈动脉狭窄伊因为伊高起来所在是为内底出来，所以咱诶内底吼，咱诶血管有三层，血管有三层，啊，由于中迄层怎变高起来？中迄顶怎变高起来？所以中迄即顶变高起来的时阵，你要为着内底甲保养出去，真困难。简单来讲，不管你进医药箱，对即种血管狭窄的可能，大部分来讲，尽量都是会当用支架甲经我开，用支架甲经我开。啊，两超市啊，有其他方法，食的可以会通的。医生可能那边已经开末梢血管扩张剂给你了，不过末梢血管扩张剂是让你的脑里面的血管更开的，并不是让你的颈动脉更开的。啊，医生可能会再开抗凝血剂给你，抗凝血剂会预防你这个颈动脉越来越硬。啊，你配合着吃一些血路顺来的通的保养，啊，你这三方面来进行。如果医生感觉说到时候他感觉说你有立即性的危险，可能需要手术来配合，可能嘛，搁来配合来做支架。啊，你讲超市，啊，那呢？进像我的胸骨的问题，但是顺便给你报告的讲，你进的胸骨问题吼，先配合着医生那边，先把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搁加强着你的血管扩张这方面的问题控制好。因为但是顺便知道你有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无？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拢无问题，照你讲，血管是袂脱掉的，好、哦，所以我咧想，大姐你可能是有血压，还是血糖、血脂的问题，才会造成着你的颈动脉产生着这种颈动脉狭窄的现象，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血压、血糖、血脂可能拢爱注意，吼、哦，啊，然后配合着医生这边抗凝血剂、含着末梢血管扩张剂的应用，吼、哦，啊是这个当中安尼来控制。啊，先配合医生控制看脉，吼、哦，因为医生进有如果有开末梢血管扩张剂啊，那呢
伫咱大脑诶循环诶，因为即粒药啊食了，伊诶血流会较饱小块，吼，啊，毋过是因为药啊诶关系，啊，所以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增加着你诶氧气，增加着你诶血流，配合着伊即粒末梢血管扩张剂来应用诶时阵，效果会如何？好不？吼，啊，且大姐放心地讲，咱先甲即部分先交互医生，吼，伊去监控，吼，伊去监控，因为你爱小心诶，地讲。走路没跌倒，吼、哦！啊，配合着医生的药物用一段时间了，看有改善无？如果医生的药物用一段时间无改善，那呢可能要看医生研究是不是用着这个微创导管支架的方式来增加着你颈动脉的血流，好不？吼、哦！啊，所以先配合医生的药物，啊，配合着你用心保养，这两方面来进行，吼、哦，来试看卖，好不？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只要就是你走路愈来愈稳啊，走路较袂戆啊，那呢表示讲你的状况可能呢，都有已经有慢慢啊、慢慢啊咧控制当中啊。吼、哦，啊，咱上重要就是避免伊卖恶化，互伊血流的通顺。吼、哦，啊，所以双管齐下来进行，好不？吼、哦，啊，先甲这方面阁交个医生去监控。啊，你会当做的真认输的，就是讲。我食个血流循环来通诶，增加氧气，增加血流。啊，配合着医生诶末梢血管扩张剂，含着抗凝血剂，也是控制三高诶药物来控制，双管齐下，好不？啊，搁有医生监控一段时间。啊，看陈大姐，看阿娜，咱个过来研究，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吼、哦。来，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来，好。这个苏太太，高雄大树的苏太太，伊讲，只要是脊骨神经在咧疼，有啥物舒缓的运动，脊骨神经疼吼，陈老师甲恁报告的，脊骨神经疼，你如果徛的时阵，徛的时阵就加扭扭的，徛的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胸前咱食指紧扣，那就莫食大西瓜，安尼对，啊前弓后箭。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好，你的头、你的身躯，扛只大西瓜，莫去倒边，莫到大底啊！个莫，个莫，个莫，个莫，嘿，改扭扭的，嘿，好，慢慢啊，转来，莫去正边，个莫，嘿，个过，个过，个扭一下，个过，个过，扭扭的，好，个转来，好，啊来换脚，好，安尼帮助你。脊骨的所在咧，这个小块可以复位回来。吼、哦，如果无法度完全改善，可能爱复健科一边甲你导游，去看复健科医生一边甲你导游。要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好不？吼、哦，这两部分会当改善你脊骨神经的问题，好不？啊，如果这两部分做，要个无完全改善，可能爱配合复健师一边来甲你叫我开。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哎呀，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好、哦，高雄大树的苏太太哈，好、哦，你先只要是家里的，对，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你的头、你的身躯含只大西瓜，拢同时向左扭扭的，向右扭扭的，换脚，好、哦，要困的时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啊，最近莫坐伤久，莫坐歪歪，坐起起，莫坐提议。最近坐骨神经咧疼，莫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提议，伊就会发作，就愈严重，好吧？吼、哦，爱注意哦，吼、哦。后来，哦，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咧问，伊讲只要是身体有部分水性、油性、凉性、热性，吼、哦，那呢对一种的适应症较好，吼、哦，啊，这当中对一种的药效较强，这毋是安尼看、哦，来超市甲你讲，水性。伊就是亲肤性较好，药部的药效爱看伊内底功能，唔过药部的性质是主要就是讲你打伫皮肤的爽快度，所以爽快度、舒服度、水性、油性、凉性、热性，唔是安尼分哈，药部唔是安尼分。来我来讲，哦，身体药膏，吼、哦，药膏也好，药部也好，但你说来讲都唔是安尼分。水性就是伊的亲水性较好。抹落了有无？系啊，伊咧水水，吼、哦、水水，那像你咧抹乳液同款，吼、哦、水水，吼、哦、较舒服，安尼了解哦。
啊，油性就是伊的吸收度较好，伊亲肤性较好，吼、哦，伊亲肤性较好，抹落较油性，吼、哦。啊，凉性的性药膏袂分凉性的性，凉性的性是油啊，较会分凉性的性，内底油啊，药膏袂分，药膏伊就是药膏，比如讲有诶凝胶，对不？有诶乳膏，吼、哦，有诶油膏，有诶油膏，有诶。水凝胶、水凝胶、有的乳胶，吼、哦，只是你抹伫皮肤顶管，吼、哦，你伊的吸收和感受程度，有的人抹油质的，有的人抹乳性的综合的，有的人抹水性的，吼、哦，水凝胶，这都是有个的性质，有个的性质，啊，良性的性，和有个的性质无同，良性的性叫做有个的有效，有效就是讲。油啊，这个抹落，吼、哦，伊咧较清凉、较舒服，内底有一挂薄荷较舒服。啊，比如辣椒膏抹落，哦，足热嘞，吼、哦，伊咧会造成着你局部，吼、哦，你的局部灼疹。所以，比如讲，你当咧发炎的时阵，有足侪人吼，陈老师问你，你当咧发炎的时阵，你是打像辣椒膏，辣椒膏怎样吼？辣椒膏抹，哦。做水烧起来，水咸起来，有无？辣椒膏水烧起来，水咸起来，吼、哦，还是抹较凉的，打落了有凉凉薄荷的，较舒服的。当你疼，当你发炎的时阵，当然是抹较凉的，较舒服，帮助伊发炎较袂无爽快。了解吼、哦？啊，不过像辣椒膏是啥？你这可能经络未通，经络反炎反硬咧疼。伊毋是咧发炎，伊是暗暗硬硬未通，辣椒膏开打落，促进伊个循环。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这位桃园的陈小姐伊讲，只要是身体有个分作几种，分作几种，比如讲水性、油性、水性的，还是油性的，迄只是伊有个性质而已。因为油性的油的有无？咱话有个油油有无？伊吸收度较好，吼、哦，啊，唔过抹了就油油，对不？吼、哦，因为油性的较亲肤性嘛，吼、哦，伊就油伊油性的，咱的皮肤的油脂较好吸收啦。所以做者油膏会做油的，以为就是咱的皮肤吸收度较好。啊，水性的是舒服度较好，抹落水水凉凉，袂油油，舒服度较好。了解吼、哦？啊，乳剂的乳的什么乳膏有无？乳膏伊就是油含水的中，油含水的中，所以通常药膏就是水性，包括水凝胶、水性、乳性、乳膏、个油性，吼、哦、啊！伫伊也上油性的吸收度上好，因为皮肤油性的上好吸收，唔过抹了就油油，吼、哦。啊，乳膏抹了，欸，乳化剂伊用乳化剂类呀，有水含油之间，吼、哦，唔过伊的吸收度无油的遮尼好，吼、哦。啊，水性的伊的吸收度会较慢小块，吼、哦，啊唔过伊抹了较舒服。啊，所以你讲陈老师，那呢我要用对一种，其实看你的舒服程度，有的人介意水水的，你就用水水的药膏；有的人介意这个就是，比如讲。有个乳化剂，不爱油油，啊，个不爱水水，买好个较好，爱就用乳膏，吼、哦。所以通常做者药爱做乳膏，乳膏就是伫油性跟水性之间，吼、哦，安尼了解。啊，热性凉性是爱看药效，迄是药爱药效，吼、哦，迄差别伫遮，吼、哦，安尼，哎，小姐应该有一个概念嘛啦，吼、哦，系啊，有个药包够做者种的啦。各做这种的，有的像药包，各会起药期，吼、哦，有的你戴上久的起药期，就是伊爱牵涉到伊的透气度，所以有的药包伊的亲肤性，包括着伊的亲肤性的较好水性，唔过当然伊的渗透性的较歹，吼、哦，因为水性嘛，啊，有的药包油性的，较早传统中药药包油的，顶管用迄抹油的油的有无？油的伊的吸收度会上好，啊，效果会上紧。啊，唔过伊就是未透气，所以有当时也得较容易起油气，吼、哦。所以每一种剂型、每一种药包、每一种药膏，拢有伊
的缺点，啊，也有它的优点，啊，就针对你的需要来做使用，好，了解齁，啊，水性、凉性还是热性，凉性还是热性，那是有效的关系。你像辣椒膏，它就是热性的啊，对不？啊，你像薄荷膏、薄荷膏，它就是凉性的啊，对不？啊，现在要用凉的，啊，你咧发炎吗？你发炎吗？你疼啊？抹抹会较舒服啊？啊，你按硬的啊，就用辣椒膏啊，给你疏通啊。好，爱擦别滴家嘛，好不好？爱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哦，来，许大姐，新北许大姐的问吼，杨超市我牙龈吼长足侪血泡吼，为血泡，伊是写血泡吼，啊，有的是起包，内底甚至有内底有化脓，吼，啊，这种吼有去引流。引流了又个生，因为两个重点，但就说来讲吼，喙齿内底吼有可能伊就是有细菌，所以伊就会发炎。吼、哦、啊，这种引流该引流出来，就是讲该化脓的所在引流出来，剩的就是爱靠你的抵抗力，因为你的抵抗力无好，你的身体内底会更，如果无法度杀死掉这个细菌，没有办法杀死这个细菌。那咧医生可能都要开抗生素来甲你倒台，安尼我讲了解吼，嘿，所以如果引流个生出来，医生可能得利用药物、药物，吼、哦，得抗生素，吼、哦，针对着你的细菌感染，因为内底有细菌嘛，来甲你杀菌，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啊，啊唔过像这种牙龈有当时啊，诶发炎的状况的话，有的医生会做小手术，吼、哦。小手术就是讲，伊为这个牙龈的所在，甲你开刀，啊，给你甲你的伤口清创，因为细菌密伫做内底，啊，来甲你杀菌清创了后，吼、哦，然后咧，佮甲你小块甲你填起来，吼、哦，所以爱看牙科医生安怎处理。啊，乔师是讲原理予你听，吼、哦，就讲牙龈有血泡，通常就是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上紧的方式。医生给你引流，然后开药啊抗生素给你吃，吼、哦、啊抗生素吃一段时间，通常治疗的一礼拜，吼、哦、啊这一礼拜可能胃肠会较不爽快，要注意胃肠的问题，吼、哦、啊就是你家己如果抵抗力无好，无多杀死细菌，引流了无多杀死细菌，可能医生就会考虑两个方式，第一就是吃药啊抗生素吃药啊，第二就是小手术从这伤口给你做清创。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相关的问题，佮交我牙科医生去甲你做处理，好不？啊，详细佮当个医生问看麦，靠到底你的牙龈内底吼是虾米款的状况？啊，像是就是甲管理讲我你听，就是讲有可能你抵抗力嘛无好啦，所以即阵啊，加啉寡白滚水，多休息，多喝水，好、哦，多休息啊，注意你的体温，体温啊伤低，体温伤低，抵抗力就会愈歹。所以要注意的身体的保暖，唔好去冷着、寒着，细菌感染就会愈严重，好不？好，安尼许大姐了解哈。就讲、是、基本上来讲，如果引流出来啊，佮生出来啊，可能医生会佮引流一道，啊后一道可能就是爱食抗生素。好、哦，如果抗生素佮治疗袂起，因为这个细菌有诶密伫足深诶内底，会佮压起来，可能都爱做清创。好、哦，安尼了解哈。好、哦，安尼简单甲许大姐报告的哈。刘、哦、小姐，彰化秀水刘小姐哈。哎、哦，来，刘小姐咧讲，伊讲伊食安眠药史蒂诺斯，即几工啊，食落拢困三点钟都困未起啊，爱定的啊，因为你药效过啊，你变那个困得起。药啊，就是安尼啊，超市一直伫节目当恁讲啊，我讲。超市吼，其实台湾人吼，足济人食安眠药啊吼。这当中吼，其实吼，超市吼，我徛伫一个较中立的立场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啊。真正我超市啊，我无食药啊，都困未起啊。你拢叫阮安眠药啊，唔好安眠药啊控制啊，我无食药啊，都足痛苦啊。唔过陈老师发现着，食药啊开始真正痛苦。你像刘小姐，不不，刘大姐，伊啊，食史蒂诺斯，系啊，食了咧，诶，困三点钟都困未起啊，都痛苦，
啊，这时阵三点钟困未起来，是搁要加强，还是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都无效啊？是安那？是安那？你进什么方法都无效啊？因为你的大脑和这粒药啊控制啊嘛。我讲你了解意思哦。像是甲刘大姐讲，你就听我，因为你用药啊去控制你的脑嘛，强制你的脑关机嘛，对不？唔过伊只有浅点困眠，你根本都困无饱。三点你将了醒起来啊，醒起来的时阵，你的大脑拢兴奋起来啊。你要用什么方法够伊困？真困难啊嘛，因为你要靠家己困无啊多啊，你只有靠药物嘛。啊，你阁无想要食较重的啊，那安尼要如何是好？都痛苦尔嘛。对不？所以民众食那常常食这药啊时阵，但就算替恁烦恼。因为我常常伫节目间讲，卖靠食安眠药啊过日子啦，无影较好困啦，没有真的比较好睡啦。你厝边隔壁街头巷尾，你去探听看卖啦，看啥物人食安眠药啊，你后愈来愈好诶啦，没有啦，乔氏哥毋捌听过啦。大哥大姐哦，卖怪乔氏无客气哦。我来恁讲事实话啊！啊，恁超市阿边那盖起来，盖起来就甲盖啊！你也盖会起来，你就盖啊！阿伟盖袂起来，食十档，食二十档啊！阿伟，我嘛捌听过大姐食落了，完全拢困未起，完全拢困未起。讲超市我食迄粒药哦，完全拢困未起。我讲阿、你前那个在食，我无食怪怪啊！伊讲伊无食怪怪啊！了解哦，阿伟人是得愈食愈重。去找愈强的药啊来吃，愈来副作用愈大。啊，乔氏来请问恁一句话啦，请问恁一句话啊，你像这刘大姐安尼啊，三点钟醒起来啊，要安那？要安那？你进药啊，药效一过啊，醒起来要安那？你用什么方法嘛拢无效，是不是？但老师讲有理无？你因为你药效一过啊，你的大脑已经学药啊是药效一过了，规个拢兴奋起来。变到春风吹又生啊，会愈旺啊，愈歹困啊，愈痛苦，对不？所以戴仁松感觉讲啊，既然这药啊吃落，你那困三点钟，你归去，你想办法，你都甲盖起来，盖起来才是上好的方法啦。啊，林超市啊，我无吃，我困未起，你都倒咧休困啊。反正你吃落，你嘛困未起，哎，吃落你嘛困三点钟尔，你倒不如卖吃。但有说讲有理无？是不是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你熟客的吼？所以刘家姐讲，超市阿要如何是好？啊，换做我感觉你先盖起来再讲。因为既然你食到这么痛苦啊，食三点钟，你都搁醒起来啊。我问你啊，你讲个医生听，医生要安那甲你斗三讲？我请问你，你去讲个医生听看卖啊？用医生啊，我你开这药啊，我三点钟就醒起来，要安那？你看医生安那讲？是不是？医生嘛无靠奈何啊？要安那？对不？看你要吃唔吃啊？啊唔吃有要紧无？唔吃嘛是安尼困啊？听众朋友啊，刘大姐，啊无吃嘛是安尼倒啦。你赶快安尼倒啦。只是你减少迄个食药啊三点钟啊，我跟你讲副作用较少。所以你问讲超市要安那？我来讲，你进三点钟食迄粒药啊醒起来，我来讲什么方法你拢困未起。什么方法你拢困未起？我搁教你一百种的方法，你嘛困未起，你嘛是感觉无效啊，对不？啊，上重要是你先把这粒药啊盖起来，敢是安尼，对不？你讲，我比如我问你，食薰的人啊，食薰，系啊，对身体吼有影响啊，叫伊啊盖起来，因为我无输得足艰苦啊。我无输，我就感觉怪怪啊，对不？啊，伊家己无要改，你讲一百套嘛无效，对不？你阿讲啊，食薰对身体有啥物影响嘛无效，啊，伊也要改，就改起来啊。啊，改薰安那？改薰袂安怎啊？都改起来啊。对，你要改唔改呢？是不是安尼？对不？你叫酗酒成性的人，酗酒的人讲啊改酒，啊无改安那，足痛苦啊，会想啊，想要啉啊，是不是？啊，盖起来咧，就愈健康啊！盖起来人拢是愈健康的啦。但就苏格林讲安尼啦，对不？所以，如果你真正
食这安眠药食到足痛苦啊！你何咪可搁食？吼、哦，无食安那，无食袂安那呢？我甲你讲，我阁毋捌听过讲无食安怎的，我呾听过讲愈食愈艰苦的呢，吼、哦，愈食愈痛苦的呢，食到拢困袂起的呢。吼、哦，刘大姐，陈律师讲啊，这我相信你听有啦。啊，你讲超市啊，改袂起来，不要紧，改袂起来，因为人爱一面呐。吼、哦，我感觉有的人改会起来，啊，有的人改袂起来。好、哦，啊，你若改袂起来，你就倒去眠床休息，三点钟到，你就倒伫眠床休息。啊，毋过你卖苛求，你卖讲超市搞啥物方法会当我食只药啊？三点钟了后，我阁会当阁重新阁困呢？我甲你讲真困难，因为你药效了后拢醒起来啊。你要安那搁困下去，你就躺在床上休息。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只有这个方法啦。哦，变作是安尼啊。啊，如果你也问陈老师，我感觉盖起来上好了，好不好？安尼跟那个刘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哦，今仔日看台中朋友讲。人爱让自己好好休息，所以要用对方法。真正爱休困，真正爱困眠，是爱用对方法。所以一时啊，像今天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分享诶，有没有好好过日子啊？有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啊？是不是？真诶人急、紧张、急性、超烦、放未轻松。这当中只会让你越来越痛苦，人生哦，看你选择要安那过日子，啊，有当时啊一个观念会改变你一世人。但有时拢深深的感觉，我伫节目吼，只要是伫节目用心良苦，但有时甲听众朋友讲作者，我吼、哦、因为只要是看册真紧啦，我讲实在话，我看册真紧，我一本册买来念伊就很了去，吼、哦、啊看看了。我感觉好的，我就赶紧起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吼、哦、一寡心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只要是诶感受内底，我的感受内底，会当快乐自在过生活，因就是会当快乐自在，因就是会向过生活。过生活唔是讲你一定爱做啥物代志，一定爱找爱学啥物物件，爱做啥物代志，唔是。你会当享受享受你的人生，享受。啊，毋过有一点你无法度控制，就是你的胃肠。做些人食了真食了有火啊，食了腹肚的肚，食了腹肚的胀，腹肚的足歹消化，足够碰碰巴胀，艰苦一生，胃拢常常无爽快，食了拢未消化，腹肚足够碰碰巴胀。啊，这要如何是好？你只要足简单呢，你食寡咱消化需要的酵素益生菌，伊就会改善。只要是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罐善立德酵素治着足济大哥大姐平常时足急性的、足够紧张的、足够超烦的，造成着因消化歹、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足够益生，长期咧看医生食胃药啊。啊，是安那伊遮尼好？因为伊就是恢复着你健康消化的功能，伊就是帮助你五十岁了后，咱消化不比少年的啊，所以让你消化好，让你补充二十一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哥大姐啊，我跟你报告，你伫市面上你要找到二十一种、二十一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品质遮尼高，价钱遮尼公道的好产品，但有说讲真正无简单。这罐善立德酵素是内行的在吃，因为你要去找一罐益生菌菌种这么丰富，价钱这么公道，还有酵素来辅助，这罐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益生菌当中的王者。休算白白要吃益生菌，但有书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它是真真假假在给你调整体质的。所以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你吃了后，它不管价钱真公道，它品质真可靠，吃了人人感受真好，趁紧陈律师的活动，赶紧的甲助理订，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善立德酵素，还是2000里加开550？
当然是尽赶紧来，给陈律师送哦，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啊，好、哦，咱咧倒数计时啊，你咧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大三通一年分十组，新界球一年分四组，善立德销售一年分五组。赶紧的，找咱的助理，先订先赢，抢了就无啊！电话啊，赶紧卡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爱赶紧哦，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日本急诊室医师，伊咧所写一本册叫做《让自己休息的练习》，休困是需要练习的。所以生活当中哦，陈律师拢感觉真侪习惯，咱无好的习惯，你想哪唔去改变？无好的习惯，梁小师，我是安那都爱改变我无好的习惯，为着要你生活较好个，为了让你生活更好，是不是安尼讲？对不？所以你家想看卖吼，咱足认真，咱足拍拼。唔过人生来到五十岁，但有时感觉卖过头认真，因为认真过头吼。只会让你越来越容易紧张焦虑，因为你很认真的嘛，是不是？大嫂很好烦的，怎么烦啊？今天是什么事情？是啊，这个学生要考试，他就一直紧张啊，你紧张学生就考得好，是不是？同样嘛，对吧？啊，学生名考，他有读，他有运气好，爱天时地利人和，伊较考会好，是毋是？啊，所以真侪代志，你生活你一直特别操烦，你爱适可而止，你爱放轻松，这是真重要的。好、哦，这是真重要的。所以生活当中，卖个零底个低压啦，不要再凌迟自己了。经常讲啊，就是我大便歹放，我得食泻药啊，甲放出来，我爱马上放，我身躯咧疼。我特别马上止疼，所以我止疼药甲食落。

0: 不是正确的方法，你靠药啊来代便，不是正确的方法，对不？你胃要卫生，常常咧胃毒、胃肠要卫生，我食胃滋生药啊，胃也较好哦。你哇，胃拢常常做会疼，要卫生，我常常食药啊，加滋生、滋卫生，甘有影真正身体较好，是不是？所以只要是讲啊，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都爱对健康，你也对身体好。所以你要了解身体发出的信号。身体讲主人啊，我无爽快，我对无爽快，你要安那帮助伊用正确的方法。所以生活当中吼，有当时啊，还是生活当中就等于说讲的，运动颠倒是休困啊。你有去叮当啊？你做一寡运动，颠倒是休困。你伫班大做运动，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肌少症的，恁垫脚尖训练做。哎呦，像是做会足忝的，我班大做无想要做。像是来恁讲，平常时爱出门行咯，爱出门爱出门，想办法出门啊，班大出门，是不是？啊，你健康的方法，你无去做的时阵。你用无健康的方法，你坐伫厝内底，坐甲腰酸背痛，坐甲阿妈关机硬食硬食，坐伫遐看电视，看甲肚鼓，暗时啊愈歹困，甚至咧大食大啉，食甲胃肚胃胀胃腰酸胃无爽快，身体痛苦。啊，所以你用无健康的方法，啊，身体较来破病，食伤济，食甲血有关血啊关血糖关，啊，你毋是自找麻烦。像我今仔甲你讲的，食毋好食甲饱较要停。袂枵就好听，迄对身体的信号，唔是食饭的时间，请你唔好食物件，对不？唔好去困前啊，去食宵夜。吼、哦，少年的时阵吼、哦，你无健康吼，真食老啊，你阁要安尼做，你就是自找麻烦，对不？人生吼、哦、过程上重要，你活到几岁无重要啊？但你苏格林讲实在话，人要活到几岁无重要，只要。你活的每一天，你过了的快乐才是重要，对不？所以生活当中，咱的厝内底摒扫清气，你看了舒服。骨力运动、劳动起来动动的，捏一个衫、扫一个涂骹，你拢会当真欢喜。所以生活当中食，咱就是卖过头，动就是爱有够，好、哦、生活节奏爱顺应着咱的身体。但有说应该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些六点，请你起床，不管你昨暝困了有好无好，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要困，咱呢日头落山进前，你都爱甲食饭的时间。咱啊会当大哥大姐恁靠背啊，上班族可能无法度。大哥大姐靠背啊，你下晡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休困半点钟去洗身躯，洗身躯了休困半点钟来食饭。食食了去散步，暗时也准备要睏，对不？吼、哦！啊，生活当中你的生理时钟你该调整好，吼、哦！啊，好好的呼吸，好好的放松，活着，活着是享受当下，活的是享受当下，当下好啊，享受你活的人生，唔好痛苦的感受。唔好感觉啊！我足艰苦，我人生足悲哀，我生活足艰难、足困苦，比你艰苦的较济啦。这人生、这世界，比咱更加艰苦的人足济，比咱身体艰苦的人太济去啊！咱无啥物好想的，咱只有往好的想，选择互你快乐的代志。你想袂较快乐，你想歹也袂较快乐，你就卖去想。了解哦。啊，多多接触大自然，听丹尼说一句口肯，多多接触大自然，大自然对身体的疗愈真好，是不是？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身体未爽快，你听丹尼说一句口肯，去山顶大几工啊，是不是？你的什么？武陵山庄啊，什么三林溪啊，什么奥万大啊，什么一个这个什么山顶管的山庄啊，拢好。去顶馆住几工啊？你平常去你住小小啊，尔啦，大哥啊，大姐啊，迄平常去坐车去哩，迄种公车会当坐较去哩。 迄什么山庄啥拢嘛，足侪拢有公车会当坐较去，坐较到，对不？高铁较侪咧，坐下就到啊。然后换公车坐起哩，安尼无简单。但你说家哩，啊公车坐起，人迄山庄顶管拢有过哩三顿，拢有通去食三顿，对不？啊，去遐住两工啊，你身体就好啊，身体就好足侪啊。啊，你讲超市我他都安尼落难，人就是做了会趣味。做这些事情越做身体越健康啊，你不可以做啊，整天坐在那里看电视看到肚子越做越身体越不健康，整天都坐在都不出门，整身躯腰酸背痛越艰苦啊。脚头陈律师跟你说的脚头你越不怕咯，脚头越不怕咯，脚头越好打，咱的华人语分泌不出来，脚头就怕他，脚头坏的人你越爱叮当越爱活动，适量的活动，搭脚踏车，是不是？人生就是安尼，咱呢爱活伫当下，活伫当下，就讲我尽我的这个时间，我希望和我的身体会当用健康的方法来予伊舒适。人食甲几岁不重要，上重要是你有没有活在当下，好不好？哦，那就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赶紧来甲你回答一下。沈太太在问哈，台北大安区的沈太太。沈太太说，脊椎第四肉有滑脱，有挂呼吸，有听说常常挂不好，敢会当常常挂，会当有单干无？后来沈太太消失时间有限，我讲重点，挂呼吸什么时阵挂？就是你平常时要你脚头乌。爱出到大难的时阵，什么时阵出大难？比如讲，来陈老师讲给您听。比如讲，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脚头有无好，所以我出门走路，我挂呼吸，安尼好不？大哥啊，大姐、啊，来陈老师来讲，好、哦。如果你不是走介久，你是一般的散步运动，不是走介久，那安尼，陈老师感觉是免挂。好，互你身躯训练肌力，了解。如果你爱行真久，你要运动真久，还是行路真久，你挂一个来舒缓着伊过头的负担。所以呼吸伫什么状况，就是会超过着我关节会当承受的时间，超过我关节会当承受的时间。比如讲，我今仔日要行路行真久，我要佚佗，我挂一个呼吸会较舒服。唔过我回来，我就拔起来。只要你有时间休困的时阵，当然就免呼吸，了解吼？啊，你今仔要佚佗几工，你可能都爱呼吸。啊，你今仔要劳动、要做事、要劳动，脚头爱硬、爱苦，那你都爱呼吸，好了解意思。啊，唔过唔是几工挂掉，是针对伊的需要来做使用。但有单杠做好，有单杠帮助咱身躯的筋骨强健，是介好的运动，好不？好，爱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好。滑脱爱去做复健哈，脊椎滑脱做些复健的，桥式运动平常时一时爱半蹲，好不好？爱简单个台北大安区的生态来报告。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来讲过节来。大哥啊大姐啊，活动正日做袂跑，心钙 Q， 心钙 Q 做好诶，补钙、补 Q 天、补胶原蛋白、补 B 群，趁进来顶上少。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2800来挂，电话挂紧卡哈。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锦莹，卫署药字号047614号，韦大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 QMB， 还有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有一种步数，又搁最新发明的，大家要注意哦哈。好，有一组诈骗集团吼，伊伫迄个手机啊，这个所在，伊共拍广告，讲吼，我遮有金码买卖，而且我这金码真正纯金码，真正纯金哦，真正是真正金码，但是伊要拍八折啦。比一个咧，我这批金码吼，那外口称重啦，差不多50,000块啦，吼、哦。50,000块，我一两嘛，对不对？吼，差不多啦。我比一下吼，我只有一两的金啊，吼，50,000块，吼，但是我卖你40,000就好啊，拍八折吼，吼、哦，大家都三四万啦，哪有看到的啦？你这真正金啊，无真正金啊，吼，有民众动作讲哦，这金啊，你敢不知最近大家做买金啊？因为足济浮动啦，迄、那个通货膨胀啦，吼，有诶无啦，虾米钱吼，有诶安尼，起价关关，所以讲金啊吼，上好保存啦，佮加上讲有一寡战争诶消息嘛，就是安尼吼，好，有人会36,000块啦，吼，哦，这当买差不多要甲5-6万安尼哈，36,000块吼，好，伊即马得甲汇出去，但是即个诈骗集团改报迄个口子，汇伫对你敢毋知影？汇伫台北市一间真正诶金啊店。伊家徛伫迄个台北市有一间金马店，是延平北路这个所在金马店哈。啊，唔知影名将吼，都较会过。哦，这好康啊！拍八折，我若买着，我九折还是原价，佮共俗挂。我安那讲吼，我嘛赚起20,000块嘛，对不对？现买现赚的吼。好，伊即马家己报这个口子是台北市延平北路一间金马店啦。好，伊即马家会过了，这个诈骗集团伊再用卡电话方式。加这间金马店讲，因这金马店即马吼，即马真侪做生意，不管是金马店、什么生意啦、餐厅啦吼，即马足爱利用这个网络，就是手机啊、顶管拢看会到。你凊彩手机啊、顶管吼，就当找到这间金马店啊，顶管电话什么物件拢写个清清楚楚。伊即马就打电话过，伊就讲头家娘，还是头家，你吼稍等一下会收到，我汇钱给恁的，因为你。伫个手机顶管有恁个金马店嘛吼，啊，买卖有诶无，包括恁个口罩，我先汇钱互你，我就会当过去甲你摕金马嘛吼，好，啊，讲吼，我已经甲你汇一条36,000块啦吼，我稍等一下吼，会派人过去甲你摕，好，甲在即个头家娘。足详细啦，这话无详细啦，听咧讲，啊，都生意人做得好啊，对不对吼？你都要汇钱入来，我口罩啊，真正有汇入来哦，真正这，但是这条钱不是诈骗集团汇啦，是外口这里买金的人买汇啦，但是诈骗集团吼骗掉咧，骗掉这个人汇钱入来，这间金马店的所在好，今麦诈骗集团这个卡电话，吼，这间金马店头家娘甲讲吼，我稍等一下派人过去，这头家娘则详细了甲看讲。有人汇钱呢，好，我甲查看嘛。伊真正有汇一条36,000块吼，买来买金啊。但是那不较详细，伊唔知影讲，唔对呢。这个人讲伊是对吼，但是派人讲要来摕金啊吼，佫无讲介清楚啦吼，这绝对有鬼啦。伊才暗中去报警察，警察讲卖甲拍一架，等你派人出兵再来甲掠。结果你才派两个一个姓陈姓李的来。讲要客气嘛，当场抓到了啊！你看，这诈骗集团哦，实在真正厉害，还，嘿，什么步数都想会出来呢？伊这诈骗集团伫个手机顶管，都甲你广告一个讲吼，我只有一批金嘛啦，因为必须要用钱啦，所以我用市价八折卖你啦，吼好，一批金嘛吼，应该偌济好，我拍八折卖你。啊，这里看到这个人啦。先讲我买吼，当然你买，伊讲啊，你若买，甲我订，我都无卖别人啊啦，吼好，伊前后总共加汇36,500块啦。对方家讲你回来这个口罩，结果这个口罩是毋是真正口罩？真正口罩，伊这个口罩吼，实际上是台北市的延平北路一间金马店的口罩啦。但是诈骗集团叫外口这个买金马吼，都好骗这个啦，你得回来这个口罩。36,500嘛吼，伊即马这边甲敲电话，甲这个金马店头家娘讲，头家娘你稍等一下，会看到讲你的口罩内面有一条36,000块吼，好，我会派人过去甲你客，啊36,000块吼，这个金马里边来看呢，你甲看一块5两的黄金啦，就是像我装啊家己啊吼，一5两的黄金吼，另外一卡这个金手指安尼啦，安尼加起来总共差不多36,000块啊吼，好。好，甲在这头家娘做定金啦，
伊即马甲看讲是毋是真正有钱花者，我讲大部分足侪人来看做生意，看到遮伊就无爱看啦。啊，就真正有啊，口罩内面都有一条36万块花了吼。小等一下，讲要派人过来跟客机嘛吼好，啊就好伊吼。但是头家娘伊足详细看讲奇怪，花钱的这个人的名吼，啊甲什么花，对方卡电话无啥共款啦。倒袂拄好咧吼，伊即马才开始即、這个较怀疑吼，准安那样咧才落去考虑了讲袂使，第一定要报警察，因为即个金马店有咧做啥呢？在网络买卖，即马真侪人爱做电商，即马算属于电商啦，就是用电脑啦、手机啦吼。就当买卖，你来花钱好啊。反正我用家己寄的，咱商品拢免见面，拢不要紧。即马买卖物件真正超方便嘞。你要买什么纸啊？用的、穿的啦，吼，包括金啊，都有人咧用这个网络买卖啦。就是你要搞我金啊店买物件好，你连出面都免出面吼。你只要花钱好，我真正有收到钱好，我金啊就寄过好你啦。就安尼啦吼，自头到尾吼，这边甲迄边金马店吼，完全拢总无见面啦，就可能用电话、手机啊，底下咧写字啦吼，啊甲卡电话啦吼好。伊讲头家娘啊，小等者，你看你口罩内面会有一条36万块吼，就是我要买金马啦哈。啊，你免甲寄吼，我吼派人过去，当然袂当寄啊，你甲寄就寄。寄去迄个真正买几万人吼，啊！我是诈骗集团，我就是要寄这几万。有人讲唔是现金，我来讲，几万甲现金同款意思啦。几万反正真多，我用这部我寄到几万，等到赢啦，等到好啦吼。伊即马打电话头先有讲，讲吼，你莫甲寄哦，我吼这条真是要买几万无唔对，我已经汇率的口罩啊，但是我会派人来甲你寄几万吼，就是现场的寄几万就对啦吼。双方又好，伫东岸边搞点我啦。啊，这里头家娘吼，即话跟讲无啥对啦。而且我那教育来讲吼，我那未讲介细条啦，因为一捆头尾五六年的钱嘛，差不多30几万啦嘛吼。奇怪咧，我甲看这里、出面的人吼，伊的名声啦吼。甲伊汇伫顶管，就是汇钱迄个人吼，都无啥共款咧吼，所以这个头家娘嘛吼，都无啥对，伊才暗中报警察，警察落去了解所有的情形，才知啊，原来即马用直播好，我即马伫手机啊顶管甲你拍广告，广告讲我公用啊，要卖一批金啊，一批金啊差不多5-6万，那。加起来吼，差不多有38万啦。我比一下咧啊，你啦吼，到5-6万，差不多要到38万好。我甲你拍八折卖你啦吼，我甲你卖30万就好啦哈，都拍八折好。你卖掉的人你会算嘛？我刚买36万的金嘛，来卖38万，我现赚了2万块啊，我就来计卡嘛，对不对？因为金嘛，这个物件都靠人咧拍折的啦。金嘛，这个物件都绝对照信量的，照称斤称重的啊，对不对？一两外者，一斤外者都走袂去的啊。好，我甲你买38万，买到40万的金嘛，哦，我了一个3-4万卖你。有人讲天下无咧白吃午餐啦。金嘛，这个物件就差不多等于现金呢，对不对？反正比现金有人较爱呢。我今日一批40万的金嘛，卖你36万，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啊。伊即马伫网络诈骗，用迄个手机也甲你广告，广告讲吼，我只有一批金嘛，差不多5-6万，那算起来差不多要个40万啦吼。但是我是急需要用钱啦，所以我拍八折卖你就好啦。啊，这有个人先看到，伊就先甲点你啊。拍八折好，我要卖。既然你点你，别人就袂当点啊嘛。好，伊即马就甲讲啊。我跟你讲啦，汇钱，我给你一个口罩，只要你的钱汇入我的口罩吼，我的金嘛吼，就当寄过好你啦。好，伊即马钱汇入来，但是汇入来唔是汇入去诈骗集团的口罩，伊家汇入去对的，汇入去这间金马店啦，真正是足安全的口罩啦。啊，这个金马店的所在吼，都换这边诈骗集团打电话，和迄个金马店的头家娘，甲讲头家娘。我伫咧网络这所在，就是手机啊吼，我看到讲，恁会当我汇钱互你，起码你得啷寄互我，对不对？伊讲嘿，对对对，阮网络买当买卖，就是手机啊买卖就对吼好。你稍等一下，看到讲，你的口罩内面有一条36万块啦，吼好。稍等一下，真正看到，钱汇入来，就是去用骗的迄个啊。迄个吼，已经汇36万块吼，入去这间金马店吼，伊甲讲你免寄出来，本来照你讲，伊是爱寄出来，用寄，伊讲你免寄，你免寄，我吼稍等一下派两个人过去甲你寄金马就对啦。
好，有人讲，如果那骗有成啦吼，你甲看，迄、那个金马店嘛无了啦，迄、那个金马店无了，因为伊有摕着钱嘛，36万块好，啊，迄、那个金马摕去对，迄、那个金马去有诈骗集团摕走，诈骗集团等于骗你个金马吼，了着啥物事，了着又骗迄个人啊。迄个36万块哦，啊那诶，客都客无物件，我钱花出去，结果起码是诈骗团客就是安尼啦。啊，警察一个看到咱讲这個、哦，新的步数呢无啥掉呢吼，准开始落去安尼诶，甲讲唔好甲拍车惊吼，不要紧，咱即马人等出来吼，再个咧，真正抓一个准准啦，派两个车手来去跟金马店买客金马，一个属性甲讲好安尼，你个金马吼，就一家手机以外吼。啊，另外吼，迄、那个甲我用一块迄个金马砖啦、金马夹个啦吼，五两重迄个金马夹安尼吼，安尼总共算起来差不多36万块吼，啊，我会派人过开去，好个再掠一个准准啦。哇，你甲看这诈骗的吼，实在真正无所不至啦，啥物步数都安尼想甲搞，我唔免甲你骗现金，因为即摆现金足方便，即摆吼，咱来反诈骗啦。包括银行啦，包括警察，即马大家都冻价啦，大家都哦过价冻价，所以讲即马要叫你汇钱，要安那样吼，足怕骗着钱啦。伊即马搁在改一步呢，伊即马搁在骗金嘛，我免改骗现金，伊骗现金有当时啊吼，上过敏感。好，我甲你讲吼，我只要一批金嘛，要拍8折、拍7折都有啦，吼、哦，要卖人啦。啊，当然我甲你讲理由，啊，这理由是足通啊，因为我急需要用钱啊，我了钱要转现金嘛，我这批金嘛是40万啦，但是我要拍7折、拍8折，卖你36万都好啦。啊，你也算讲哦，我若买这個金嘛吼，40万的金嘛，我用36万买掉吼，我就现赚4万块啊咧，我再起来卖人都好啊吼，上无嘛拢赚着3-4万啦吼，佮共拍高点嘛，佮会好呀，就是安尼啊。结果总之你叫骗你。啊，商品骗无掉，金马店嘛骗无掉，金马店迄笔钱都伫遐吼。啊，诈骗集团虽然毋是骗着现金，但是骗着金马，金马若客走去客人吼，迄金马嘛是钱啊，就是安尼啊。即波即马打开始咧，出来吼爱注意店家吼、哦，啊甲即个啥咧，即、這个买物件人吼、哦，你爱怎样？天下绝对无白食午餐呐，事实有影爱足认真一个吼，即、這个。代志开无代无志，靠吃好康诶啊！啊那安尼，哦啊，我都拢存这就好啊哈！一批40万的金嘛，你讲你要卖36万，啊，搁毋是假诶，我是真正金嘛哦吼好！啊你我现赚着3-4万安尼吼，原来就是咧甲你诈骗啦，互你伤心啦！本来原本只系钱诶金嘛，我拍八折7折要卖你，哦，大家就相知要甲买吼，结果搞样。钱回去金马店，结果金马上咧见呢，金马到这个诈骗集团派人过家去安尼啦哈，结果去用骗的到迄个汇钱的人啦，哇！这就注意台北已经开始发生这个问题啊哈，所以讲店家啊，甲买物件的人你要注意，一定要小可思考一下，天啊，真正无白吃，午餐无吃好代志啦，尤其是金马。这个物件啦，绝对清斤清淡啦，无就讲吼，会当甲你俗家讲，遐尼些钱的啦，恐怖呢。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若有产品有帮问题，要甲咱关顾，才多多使用。

0: 们一听这个广告，
1: 我感觉有效呢。
0: 有效哦，你
1: 是哈，大便哈，弄嫩嫩了哈，无形了哈，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有差呢。
0: 迄个显较水哈，对不对？显
1: 较水，袂安尼算，
0: 袂安尼算算哈。
1: 哎，我食一礼拜，
0: 活力民宿啦哈，
1: 活力民宿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0: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哈，
1: 对啊，
0: 好安尼哈，好，祝贺哈。你甲介绍，
1: 我食好哩，就敢那吼，
0: 好哩民宿，
1: 敢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
1: 伊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0: 对，迄是感官，感官，迄就是咱的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吼，较搞做空气啊那样哈吼，哎，你叫伊食哈，一天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吼，
1: 一天食一包呢，
0: 对啊对啊吼，
1: 我
0: 真
1: 正食，我的我感觉多意思性吼，食三遍。有够侪，拢
0: 好，无、什么感觉吼，
1: 无拢无感觉安尼。
0: 哦，啊，食咱的活力民宿一礼拜啦，
1: 吼，食一礼拜，
0: 恭喜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好物件。那你益生菌搁到活力民宿，那你名吼，那益生菌即马外口吼，他都给了，咱讲手续。诶，牌子吼，哪部国牌牌那是正牌啦吼。要食有效诶，到咱的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专门咧做益生菌的国家来认证吼，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加拿大，这种是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的国家，甲咱认证。伫咱台湾人的体内，每一个人的体质，每一个人症啦，每一个国家人症，为家己体质，这支益生菌对这个人有效，对你无一定有效吼，叫做体质的迄、那个诶生态为吼。咱的活力民宿就是伫咱台湾人体内上高生态为病啦吼，这叫做。胃肠道，胃肠道当然分顶管吼，顶管在消化嘛，下边在咧排便吼，顶管消化得吼，那活力民宿你家吃，得较袂像安尼，隔空气啦，肚肚胀胀吼，压酸啦吼，顶管消化得这个所在吼，下边吼，在咧排便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吼，你家吃，爱排便吼，愈来愈水，而且是家己排，唔免得地啦，免啦啦吼，在活力民宿顶管道够一道，对对咧。在那个唱，台湾人很多，每天小孩大人都唱要几百个，卫生纸唱几百个，活力民宿给吃，一直吃，一直减少，到我们的活力民宿来，生活的我，我们的人，贵宾的宾，吃素那个素，我们活力民宿也有特别做的，现在的正常特别做，活力民宿，你出两块钱，一块五千六，一块两千八，两块五千六，开两块钱五千六，可以买一个大组的特别组，里面有加一个千四块的30包在伊内面，这是公司特别要送给你，无要甲你算钱的哈。特别送给你，特别做哈。你出两块钱啦，会摕到两块半啦哈。到即阵，正常只有正常完都无啊哈。大家都要把那波上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听讲哈，有一个竞争啦。有的讲竞争就是病啊呢。其实呐，照心理医师哈来讲，这真正一种病。什么话你敢知？身躯哈，哪有加寡钱哈？嘿，有的人就安尼，啥咧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吼，我讲啊，那像你讲的，一直买一直买吼，都买个超过啊，对啦，绝对买个超过啊。哎，我身故有加寡钱吼，比如讲过两年红包啦、年底奖金啦、啥物话啦吼，我讲啊，迄嘛无加介济呢，上济乎你一两个月吼，啊，你啥咧一直买，就像你讲的，一直买一直买，而且一年到冬吼，唔是干那过两年这个时间尔，迄一寡店家啦，为着要做生意吼。伊就什么周年庆啦，吼，啊，甲你好好一挂什么的，双十一啦、明清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得安怎样，买一个物件吼，安尼安怎样吼，啊，有诶人若买落去到就像中毒，甲成安尼无买，袂使，我会讲啊，买遐物件够有路用，真正大部分拢无路用，就是安尼在厝内，我咧讲这篇啦，吼，就是有厝内人出来讲啊，这边哪办，这边哪办。这吼、哦，我当时啊，得啊，真正带伊看医生啊。我讲买物件买，甲带伊看医生。你唔知哦，我讲我大家听，这个叫强迫症。强迫症就是买物件强迫症哦。虽然人这个心理医师甲精神医师啦吼，伊、哦、并无改列做竞争啦，就是讲吼、哦，这阿个唔是讲真正病啦。唔是真正变，但是未来有可能，未来啦吼，有可能会甲这种人啦，就是这种性质的人吼，会甲来做这种病啦。啊，到时阵啦，真正无法度，你嘛当带去看医生吼，叫做强迫购买。我今仔日吼，都看到物件无买，足袂过瘾啦吼，啊，都一直买，一直买，有诶吼，一直买，唔是讲吼，我都爱出门呢。你敢知影即马电脑、手机啊，你买物件偌方便？你要买啥个？要买啥物物件？有诶无诶吼？都骨头皮熟啦！你只要手机也要买吼，迄种叫做网络购物啊，吼，网络买物件吼，好买甲一堆三工五工，逐工都安尼，物件一直寄来啦吼。啊，甲看讲，啊，这较有需要着咧，啊，这较有用着咧，但是伊都买，你敢知影？人咧甲做记录啦，就是做调查吼，做记录吼。女性较高有这个个性啦，就是查某人啦吼，太太啦、女朋友啦吼。伊较高买侪啦，吼、哦，都不管是去设计啦、包外公司啦、什么店面啦，哦啊，我当下规工都设计啦，吼，啊，物件买甲一堆啦，啊，甲问讲你买这物件有路用无？伊讲吼，阿仔，阿都看到都想买买吼，啊，其实你都详细落去甲看讲吼，改成一半较计拢无路用的啦，用袂到的就对啦，吼、哦、好，我讲我大家听，人这个心理医师落去甲研究，吼、哦、好。为什么女性伊会去买安尼？就是买一半较加拢无路用的物件。其实伊唔是真正需要这个物件，伊是安那呢？是咧享受咧买物件的过程啦。就是我看到物件买，啊，我身躯阁有够迄个钱，但是迄个钱吼、哦，是唔是真正有够够有存？唔知吼，非伫伊个身躯边，那小寡有存寡吼，还是讲，比如讲加发一两个月，就像即嘛嘛。加发一两个月，迄个年底奖金吼，伊就啥哩一直囤啦，一直买啦吼。这吼其实呐，按照心理医术来讲吼，是一种病态啊啦，吼，就是有竞争的病态。我今仔买的物件不一定都有路用，但是我都足想去买啦。啊，我咧享受是咧享受啥呢？迄个这个咧买的过程，其实喏，那按照心理医术来讲啦，像这种竞争吼，叫做强迫购买症，伊这就属于焦虑症、忧郁症的一种啊。伊这属于咱的心理毛病里面的焦虑症，那个忧郁症的一种，但是唔是够完全真严重。伊这强迫买物件也未够讲吼，严重的什么忧郁症啊、焦虑症啊吼，安尼啦吼。但是买物件吼，就是这个人吼，伊感觉生活里面有一挂焦虑啦。我的生活里面吼，个性阿婆人做伴啊，吼啊那无得我生活里面个性足单调。就我一天吼，较像也无啥物大代志通做吼，啊，样样无代志，我的手机啊罔背，啊，手机啊背吼，拢一挂购物买物件，即款手机啊内面咧买物件是最方便吼。哦，尤其啥物时阵呢？就是伊心情较无好的时阵，心情较低落的时吼，人吼会当甲伊消气啦。就是我今仔日当甲我的气
给他消掉，上界大的办法就是买东西啦，哦，啊，买东西就在享受啥？享受那个买东西那个过程，哦，我有买到啊，哎，我买到这个东西，啊，就我像我讲的，人医生都会研究吼，情人节啦、母亲节啦、父亲节啦，吼，啊，那无什么生理人家在讲什么周年庆啦、吼、双十一啦，有诶无诶啦，哦，拢一挂这个犹太，其实犹太就是要购物的买物件啦，吼，啊，买物件吼，我会讲买有路用的就好呢，事实有影。本来买物件就买咱对有路用的吼，比如讲衫裤鞋啊，包括遐保养品啦、啊，吼、哦。同款啦，吼、哦，迄、那个物件真正对我有路用，真正，哎、我都买，吼、哦。但是有个人买买回来，吼、哦，迄、那个物件是偏伫遐咧，等于连看都无咧看看，吼、哦。啊，伊是啥物意思呢？伊就是咧享受咧买物件的过程，那么买物件的过程，吼、哦，就是伊咧消气啦，伊咧消气，吼、哦。啊，有人讲啊，这边啊办，人大部分的精神医师啦，吼、哦，都咧讲，吼，啊，这吼爱带来医生看一个。吃一个药啊啦吼，这有可能就是甲伊本身的头壳内面的焦虑有关系。好，讲到这，都有另外一旁，唔是精神医师，嘛是医生哦，嘛是医生吼，但是唔是精神医师，都出来批评啊，批评什么人呢？批评精神医师，讲恁这些心理医师、这些精神医师吼，拢乌白讲好一挂新的病啦吼，讲这个叫什么强迫症啦吼，根本较早都无这个名词嘛。较早的病内面靠什么名词？较早的病内面都心脏病啦，哦，啊那不都什么什么胃肠病啥？就是上实际上咱身躯顶的病嘛吼。即马加加一挂精神科的这个名词吼，讲什么的？焦虑啦、忧郁啦，吼，还是强迫症啦，有诶无啦，吼。啊，恁这精神科医师、甲心理医师，拢不断推出一挂新的毛病，这个名称啦，吼，讲讲个强迫症啦，吼，一个心理问题啦，吼，啊，焦虑症、忧郁症啦，吼，就是你为着要出轨啦，啊，家己规工无聊啦，开始开钱买物件啦，有诶无啦。啊，这边啦，这就出来吃药，伊讲吼，就是为着要精神科甲心理师吼，伊个药啊，吼。较侪生理啦，是安尼，所以讲有真侪民众本来无病，这本来都毋是一种病哦。但是你来讲做一种病，伊就想要看医生，爱看即、這个要看什么医生？当然即个物件，你我身躯有无病啊？我毋是心脏病啊，也毋是脚骨断伊啊，哦，也毋是胃疼啊，哪样哦？是心理病啊，心理病就爱看心理医师啊，心理医师就生理就好啊。所以讲，这有当时啊，那讲到毛病啦吼，我来讲吼，迄足济派医生吼，都虽然批评虽然啦吼，伊都批评伊，伊都批评伊啦吼，啊，根本都无迄落病啦吼，啊，你都乌白讲好一个名称，讲这个都强迫症啥话啦吼，好，但是当时咧讲啦吼，实际上真正有这个症状无？有啦，我即马咧讲这，相信有咧听的人，恁家绝对有人有咧嘛，奇怪，伊个底下咧买物件啦吼。啊！甲看讲买什么物件，结果买诶物件一半价拢无路用诶啦，拢干那买买尔。啊！即马人来甲讲，哦，我这个有新诶物件，伊就买；我这个有新来诶什么物件，哦，伊就买。哦，结果甲问讲，啊，你买这顿啊买种啥？伊讲我也知，买顿啊买种啥？买顿啊看有吼。实际上实在有使用无，其实也无使用啦吼，是安尼啦。我讲啊，这食药够有效啦吼，这个是。叫做见仁见智啊啦，见仁见智。人一派医生是讲在食药无效啦，这不是什么毛病，这是吼一个习惯啊啦，变作这个人的生活习惯。那么伊的生活习惯吼，就是变作啥呢？在生活当中，伊煞变作你一个一动两动无加动吼，伊就变作一个习惯性好。伊那边坐落来，用用的时间，伊就开始伫咧看手机啊，是看迄个购物台吼，好，啊，就开始买吼，啊，买回来吼，无路用的一堆一半下街啦吼，是安尼啦，啊，要哪办？这都爱靠心理调整，就是讲吼，有那厝内人吼，最少有那爱讲就爱讲啦吼，就是讲吼，啊，你买的物件啦，无路用吼，无就安尼，你那真正有。真正要需要调的心吼，咱再来买吼，这个做心理的这个开播啦吼，好啊，这个代志吼，女性占差不多九成啦，九成吼啊，查甫较少，查甫嘛是有人会安尼，但是查甫较少，查甫吼占无一成，因为查甫吼是属于这个猎物型的，查甫人的个性是啥呢？我今日需要一支起歌，我吼再去
买一条起膏，因为起膏已经用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啦，哦，剩三分之一，你要无起膏啊，我咧比一下啦，简单啦，伊即马就水气，而且伊袂去踅街，伊直接到伊袂起膏的所在，伊袂起膏，这个狩猎型的，查甫人的个性叫做狩猎，就是我今仔日吼。这个鬼准准，就是相中我的物件，我也袂啰嗦哦。这个马白乌白设计，但是查某人是属于啥呢？迄、那个采购型的，采购型就是啥呢？就是我今仔日头爱设规工，啊设规工看到物件，马无一定有路用哦。遐买遮买，遐买遮买，遐买遮买，吼，叫做采购型的就对啦吼，叫做巡逻型的就对啦。啊巡逻，你若巡逻到底吼，你看到物件，你真。真爱，但是迄个物件阁无路用啊！唔是讲你即马真主要用着吼，伊即马有哪甲买买买，啊买甲一堆转来吼，就是安尼啦。所以讲这查甫查某无同款，啊所以人咧讲吼，这敢是病？你要讲病嘛是病，但是你要阁讲唔是病嘛唔是病啦。唔只人医生讲吼，嘿，唔免着讲，真紧张讲吼，什么咧？哦，大家带去食药啦。还有当时本来，心内都无什么大古怪，互你硬抓硬压压压去精神。科吼，心理疏遐吼，什么咧食药看医生有诶无吼，煞变做不高，变煞变做真正有病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人伫咧讲吼，这种购物买物件诶，这个乐趣吼，这个虽然无同款啦吼，有诶人是欠当内多，我甲你讲，迄起膏吼用甲无啊，我拢常常用起膏来做比咧，就是有诶起膏用甲无啊吼，用迄个起面来对我咧讲我啊。起膏已经接到上尾啊吼，但是你啊，佫有一个甚物办法呢？你得改个起膏，用迄个起面安尼尾尾安尼一直接接接接去头讲哦，啊，佫会当用一两遍哦，安尼吼。我讲，咁就一定安尼对啦。所以讲，我咧讲生活习惯吼，就是每个人无同款的态度，就是安尼啦。迄有人起膏吼，你种吼，就是。当甲你接一个，西甲你接一个，迄起膏就甲外国制作。啊，有个人起膏咧种吼，就是尾尾啊，安尼平平一直甲你接，甲头，安尼平平平，迄起膏规矩水当当，佮用到尾啊买无啊，伊就用迄个起面啊吼，落去甲挖，吼安尼甲剪头前吼，佮会当加用两三遍啊，吼安尼，即叫做个人生活习惯来无同款。啊，你那硬要甲伊讲做病吼。当然，这得真正爱揣看医生啊啦。但是医生无看无害，还有当些心理医师、精神科医师吼，那看了靠得食药啦吼，还有会煞变做伊怀疑嘛。我敢真正有精神病，我真正头壳无好啊嘛。好啊，安尼个如害，安尼就变做本来无的代志，煞变做有出来啦吼。有那无好啊，所以讲吼，那这种这个买物件买个真正病态啊啦。迄买物件，你甲讲一遍两遍来听，迄拢不要紧吼。讲三遍、讲十遍袂听，伊吼都变啦。看到物件就想要买，伊家己身躯边是毋是有够的钱，伊唔知吼。伊都看到物件就想要买。我即马咧比咧，这是算好个呢。迄有个人啦，像真正严重甲真正病态买物件的迄种病态的女性吼，伊出去踅街，当甲你买五间厝呢，买厝哦，我。行路经过这个所在，设计人咧卖厝，哦，这厝看起来真水，甲你买一间好。等下遐个，这间厝我来卖卖，买一间，等下跟咱讲，我出去设计，因咱讲好啊，设计卖啊，吼，设计心情好啊，啊，你敢有买什么好物件？伊讲有啊，啊，你买啥物件？买五间厝，因咱做分到，哦，赶紧抓着，等于讲提啊啦，迄个会当提咧，因为你随便尔嘛，随便当提咧吼。有个人会严重，开始啊，像这个真正去食药啦。你若讲真正到这个程度啊，都要去食药吼，就是看精神科啦，有诶无？这个严重的强迫症已经引起个忧郁、个焦虑啊吼，像这都要食药。你若讲无啦，都买一寡有诶无诶，嘴食物啊、日常用品啦吼，啊加买挂尔吼。虽然暂时无用到，但是我得加买挂，这也无虾米话，免得一定爱严重加讲好，像你安尼，我得赶紧甲你拖来硬压压去精神病、精神科吼，食药啊那样，免得安尼啦。这个是医生来讲吼，有当时啊吼，人唔通想过紧张加讲吼，我得爱甲这个人吼，伊个日常的行为内面，该列做什么病啦？你有什么病啊？你有什么病啊？吼，你得安怎安怎？落去这个食药看医生吼，是安尼吼。当然你若有需要，一时一定爱去。我唔是讲无，我唔是咧打翻精神科的迄个专业咧，唔是。
我是针对这篇两派医生在讲这种情形，啊，家己考虑，因为吼，我即马在讲这個，反正真侪家庭内面，其中有出一两个就是安尼啦，就是阮兜吼，大家都好势好势啦，吼，都干那出一个啦。哦，啊，那无就出两个啦，啊，两个那到这会先吼，都特工底下咧想要买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啊，买等下一大堆，一部下计拢无路用。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来今日来讲个，最近哈、哦，美国一座足济大学组成的伊也研究吼、哦，甲研究啥呢？当然，这进程都出在人来讲来吼。但是人研究吼、哦、有发表，这个是有正式的这个实验嘛吼，因为人迄个大便吼、哦、啊血里面吼，容易分析什么物件，就是伊咧报告啥呢？人你看有个人吼便便尿血，你老起来讲吼，便便六十岁。奇怪，你可以老较紧，伊老较慢呢。伊看见吼，较慢老吼，就是人体吼，那老得快，老得慢吼，甲什么物件有足大关系吼？甲肠仔道内面的好菌、歹菌，这是最近美国有足侪大学所组成的这个医学小组吼，来做研究吼，人。唔是干那用嘴讲俩，咱是该做实验的嘛吼，做一挂这个人体粪便血液吼，种一挂这实验嘛吼，就像咱人的肠仔道内面吼，那好菌越多啦，人就老较慢。啊，这其实真正同咱讲，但是问题是无这种这么大的这种医学研究报告出来吼，就像人家讲肠仔道内面这个好菌一定要多啦，好菌多坏菌都无。有人讲啊，你该知影我。无好菌，因为你常常都大便无正常，食物件歹消化，有诶无？迄个坏菌伤侪啊！迄个免讲，无你就去检查，当然会当检查，你会当做足精密诶医学检查吼，去用大便啦、啥物货啦，专门咧研究迄、那个劣菌吼。那无你为生活当中你就知影吼，奇怪我大便袂介顺，迄个坏菌太多，伫肠仔道所在吼啊。变啦，食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有迄个坏菌太多吼。那呢，活力民宿爱食啦，活力民宿吼，这个物件唔是讲我真正大便困难对，开始食，唔是平常都爱食，唔只我咧鼓励厝内面囡仔大人吼，逐工都甲食一包，逐工固定食一包。那呢，益生菌入去内面就变好困嘛，变胃病吼。伊上好甲你钳住钳住肠仔所在，人就袂快老，人来袂快老吼，你器官就表示讲正常，唔只袂快老啦吼。迄种效果吼，对咱的肠道的。好菌吼，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就是在讲大家一定要食长期上好，唔只特别甲你优待，咱即马特别做活力民宿，你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两块五千人吼，你会当摕到另外加半家公司要送给你的吼，加送一个清洗裤三十包，就即马特别做价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甲买特别做啦，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哈。指定的房间名，那不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哈，唔当开冤枉钱哈。啊，谢谢，以上广告，咱这个电话稍等开哦。那有一挂产品不上地要询问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甲抄改，甲记改哈，别卡头哈。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等下现场电话哈，那节目就稍等一下，咱报关这个卡啊，报关时间该听来刷哈，啊来谢谢。诈骗台湾哦，哇，真正了不了，不止诈骗，实在真侪人，拢会讲爱去用骗的人哦，你头壳有当时也真正较清楚的呢哈，那如果较清楚淡薄啦。迄真正袂甲你骗，我那不是讲遐好骗啦，人吼无诶，像你讲简单讲哦，凊彩揢钱啦，哪样啦吼，都去用骗啦。事实有影，你像我公用啊吼，那凊彩要讲讲啊遐哪样吼，揢几千块吼，人就拼价啦。所以我咧讲吼，这人吼有当时啊较定着咧。啊，第一个就是蒙小贪吼，第二吼就是爱小寡分钱，这个代志靠。可能啦，较有空量啦，吼、哦。我讲大家听，新店吼、哦，有一个浙江介绍所的中人啦，人讲个憨狗啊，吼，姓杨这个男主啊，伊平常爱博，啊，见博见输，输到几个底，小弟也行不了吼。伊即马的因为新店嘛，啊，新店吼、哦，最近听讲啦，一段时间。过哪年啦，拢咧起新厝，啊，这新厝吼，拢甲你合作上来广告啦。当然广告一定爱讲一个互人声嘛吼。伊讲伊这个厝吼，就是专门咧去予啥物人咧，就是新竹科学园区，即嘛吼，阁有真侪大厂商，包括外国的一挂科技公司会入来吼，所以人愈济无大件吼，厝吼绝对起大价就对啦哈，新店吼，好。啊，真正有影哦！这个人咧问的迄、那个热度真热嘛，哇，迄间厝啊那样好，伊即嘛，就讲用一个这个美术网络嘛，吼、哦，还是新古平伊本来家己本身就是咧做这个介绍厝买卖，所以讲吼、哦，新古平本身就一挂人家嘛，啊，较好的人家吼，伊甲讲你敢知影？恁即嘛咧讲的对一间对一间吼，都滚啊滚啊十个艰难嘛。过那十个，这个你去新厝的吼，伊讲我家己本身就是咧做这啊，伊咧做房仲啊，人讲叫做中人介绍商吼，啊，事实无唔对吼，伊讲我来讲，你唔忙家己买，你爱搞我买，搞我买就是讲哦，我是中人，而且比如讲，一间啦吼，不管公务透天啦，咱比一个啦两千万啦吼，我当个咧摕着千八万尔啦，你两千万安怎甲建商？太低，你都太袂落来。但是你若经过我吼，会当用千八万，甚至千五万啦，都买得到吼。因为我是有管道的人，有人讲，那真正有管道小熟悉，这种的太低吼，是真正有可能哦，唔是无可能。但是问题是你茫掉掉呢，伊就是安尼，伊即马就是家己本身做中介，你讲介绍错，但是唔是介绍。以前伊咧做迄个工过，叫做古厝嘛。一般来讲吼，咱有房仲咧介绍吼，拢是古厝啦。新的建案拢是建设公司家己本身、家己的销售团队底下咧做嘛。吼，那像这种这个房仲、这个房屋中介吼，大部分拢是介绍迄个中古厝啦吼，人厝已经好诶吼，你买卖吼，迄种吼差不多是安尼。伊即马在讲讲了吼，差不多比较三十个人啦。就真正叫招弟啊呢，啊！你身躯边挂朋友啦，那样啦，甲小报吼，啊！这有个人吼，就想讲，这个我嘛同款啦，你嘛同款啦吼。咱今日加一间厝，我要买，还是一栋大楼嘛？你开一间吼，比如讲比一个五十平两千万啦，人边个人甲你讲，你若透过伊吼。伊甲当处长什么人熟悉啦吼，因为本身就做底啦，会当甲你抬到千八万啦。你看你安那抬，都无得了抬到千八万，我会当甲你抬到千六万啦，安尼啦。你绝对找，而且上个重要，伫什么所在？我讲啊，买袂错，我今仔日去一个新的，迄、那个起厝的所在咧买新厝嘛，伊这毋是旧厝呢。你买新厝，绝对是甲建设公司啦吼，因的人员接触嘛。虽然你介绍不对吼、哦，你甲我做中人吼，啊介绍讲你有熟个什么人会当买开箱吼，但是事后这段吧，你开始要付定金嘛，那头期款啥，伊讲唔免，你全部拢客户我得，我讲这点都唔对啊呢，就是安尼讲啊，所以我们在讲人的头脑，当时你小寡分析对甲唔对啦，因为足多代志吼，叫做一支线的两面啦。
有的真正是在做正确的，这并不唔对，但是有的哈，就是利用这個，你家你怪那边啦哈，啊，这作者人的。哎，去有声调啦，都去有调调哈。好，以前辛苦病的人哈，都伊哎伊啦伊啦吼，啊一棍打做伙问啦，讲吼，恁有买买对一间哦，我知影哦，迄间单去，当然伊绝对知影这消息啦。啊，对一间对一间，以前嘛就讲你吼爱经过我啦。迄头家我外熟嘞吼，迄那我来甲讲吼，什么两千万、千六万都买掉啦吼，唔相信吼，你交代我啦，而且。你唔忙介伊签约讲吼，你钱爱经过我，定金啦、签约金啦吼，包括啥物每一期嘅工程款啦吼，包括迄个啥物头期款有诶无啦吼，伊即嘛吼，就甲伊讲一部了，调工伊就私底下去吸啥呢？吸所有即嘛，大家想会到诶迄块咧啦吼，伊拢专门。底下咧创遐个新德地区、新德市甲新德县嘛吼，诶，即地区诶即个建案吼，所起诶新作吼，伊甲所有有底下起做诶建设公司吼，诶，因呐大细粒全部总揭，啊，要揭这毋足简单，要揭这种建设公司诶公司因吼，无够简单，伊甲你收钱，伊怎啊甲你转因啊咧？你绝对毋知。伊都转收股好我，你开始讲伊钱根本就无甲你甲你起买厝咧。你敢知？伊家你开始跋筊啦，家你开始营销啦吼。人家算上个吼，即差不多要到三十个、二十几个嘛，要到三十个吼，总共去摕七千几万，要到八千万啦。头期款啦、签约金啦、定金啦，有诶无诶吼，每一期工程款，等甲在入别空。但讲啊，我买已经厝来买鸟啦，伊都无家你诶钱加买厝。伊讲你甲看，恁公司有当呀？迄都毋是阮公司诶因啊。你可以甲一间建设公司火无效呢，因为你是去调调啊嘛，你是去去用骗的呀吼。我公司以内都不是这两粒啊，唔像是咧转看买就知啊，转来我两粒面也无同款吼，伊家己去揭的啦。啊，伊变啦，伫新德地区、大新德地区啦，包括新德、关新德区，闹咧新起的遐事吼，伊拢去讲知影，伊家己本身就咧做中介嘛。做一间建设公司，伊个大细粒因啦吼，上面说哦，拢共客家佼佼哦，你是买一间个好，我改转一间互你吼，你摕偌济头期款一百万吼，定金几几十万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即期还交几十万啦吼，结果打开始人绝对未别空嘛，你打开始大家嘛拢相信，我依家吼，我当时有诶吼，即比害就是人讲去用骗个去用算钱诶，搁替人算钱诶底啊，搁甲边个朋友讲吼，是你无要买厝尔咧，你若要买厝，你甲看，迄间讲卖两千万吼，我买千六万尔咧，我吼就是透过什么人吼，偌厉害呢？你甲看，我若讲迄间厝若真正起好水高厝啦吼，我若要买啦吼，我就现赚到几百万啊啦哈。人卖两千，我私底下会当透过伊买千六万尔吼。伊讲啊，敢有影无影？讲你去看，伊拢转因啊，好我，我变啊够钱，伊就转因啊。伊那就家己揭个咧，结果即摆用杀掉啦。较早讲吼，真正唔通乌白相信去消贪啦。较有空量咧。你想看卖个？我今仔日即间厝两千万好，互你较敖抬吼。我即马是我是唔知啦，咱无咧白说啦，唔知哦。即间厝我买卖两千万，伫即块咧啊，好。你安那抬来抬去，抬来去也好。我讲吼，上济哦，你抬到千九万啦，抬一百万来啊。我甲你讲，千六万就买会到啦，千五万就买会到啦。你会相信我无？当然会啊，因为我家己本身就咧做这头路。我你若讲我甲这个起厝卖厝完全无关系，你可能会袂相信。伊就是利用这叫做人的笑他们的心态。包括伊家己本身咧做一道吼，有人相信啦，七八千万，这要共骗，这真是无细条呢。你爱怎样呢？伊在一辈功夫啦，伊个即、這个甲人买卖啦、讲话啦，包括啥物人啦吼，你即马变来讲，伊就讲我知影。你讲迄间起伫底间，对不对吼？当你起因吼，起到第几楼吼，迄叫做黄档个呀。迄都是伊拢甲你讲个呢。伊知唔知？伊真正知，但是无熟悉。但是伊在咧做这个房屋中介，所以讲你若讲迄间，迄间迄间等等的啦，迄个地等的啦，伊即马讲，我甲你讲，来，你唔免改买，你改买吼，两千万绝对超袂落来啦。你即马搞我买，我千六万就买你个啦，因为我甲伊个关系啥子啦，你即马真正摕钱给伊，伊等伊哪好哩呢？
一身躯边的伊来一刻一堆啊，到迄间建设公司，迄间建设公司吼，等我哩，你着狂狂啊搞，搞到唔知几个月啊，还是几半年啊，唔知搞偌济去啊，反正嘛，甲国搞尾诶，头期款的三分之啦嘛，差不多三分之吼，头期款拢差不多到三分之吼，诶，那两千万来做嘛，几啊百万啊，你甲看诶，要甲三十个啦，迄安尼加加咧吼，一个吼拢甲你起五六百万啦吼，你想看卖个？黑暗的差不多，七八千万啦。人即马开始，伫遐咧看讲奇怪咧，啊，这厝吼，无嘛讲建设公司家己本身的人，找人讲，啊，这厝头都要起好啊咧吼，啊，内面啥拢无人讲，啊，干那哭哭交钱啦吼，啊，等伊那啦吼，人家开始咧，实际上去迄间厝嘛，就是伊起的迄个建案，迄、那个所在去看卖吼，无呢。我找无你的资料呢，小姐太太，你也无甲阮买厝，无进前交伊三个月，交伊半年的定金，有诶无是拢交伊退，代志准别空啦。原来开始掠着，对不对？走，他听讲即个人吼，共收者差不多要到七八千万吼，拢使伊跋筊啦、开查某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哈，啊欠寡落落落吼，伊继续搁咧骗啦，好甲再掠着啦。结果这个案件是进程嘛，进程足紧的速度吼，管理掉，你无管理掉，管处理，这个人继续骗，绝对需要你个这个判决甲关起来吼，甲判十四年啦，而且犯罪所得，共客去差不多七千几万，要到八千万，还全部赔出来，有人讲敢有在调，无在调嘛，无法度啊。伊那个讲钱，我都开了了啊，跋筊啦，有诶无开查某吼，啊，形象吼，形了了吼，你也无法度伊啦。所以我现在在讲这吼、個，大家得知影讲我上界重点来讲啥来。这有个人咧，甲你骗这种无影无实在的代志吼，为什么真侪人会相信？反正去有骗的人，大家都比较巧，学历都比较悬啦。这拢差不多伫新竹科学院区，遐咧上班啦、啊，哈，食头路拢做主管的咧哈。你想看嘛？嘿，反正学历头壳比较，为什么搞这骗你吼？人吼都、就是有这個心理啊。所以我咧讲。有诈骗吼，人的心理较重要，就是迄个啥的小贪，迄、那个小贪吼，就是诈骗集团掠人这个心理吼上高掠，哎，这边有军师啦，诈骗集团嘛就像较早迄个近啊十年前咧戆戆啦，一种叫做秘书敢那随骗随向掠着吼，啊，结果吼走无路，即马边啊拢请军师，咱顶礼拜有讲着，即马诈骗集团规团甲做伙吼，是较足侪。这个组织拢合作伙，除了本身诈骗，伊阁合迄个黑道的集团，无大劲，一挂政治人物内面的代表啦，包括律师、警察，全部拢甲伊斗做伙有无？咱顶礼拜无报甲一篇安尼，规官像啊，毋是干那像肉粽咧，规条韩志玲啦吼，迄诈骗集团迄个骗钱吼，一年骗要滚啊十个，滚啊十个个迄种诈骗集团，伊身躯边你即马甲连起来啦，迄条韩志玲吼，也有。警察高官啦吼，还有迄个律师啦吼，甚至有退休的法官啦、检察官啦吼，啊，民意代表啦吼，有诶无诶啦吼，甲到做一回来律师啦，乌刀白刀安尼，真正爱相当注意啦。第一关上重要，第一关诈骗，那卖去互骗过去吼，都无后壁诶代志啦。你第一遍来去互骗伊了吼，后壁有可能两遍、三遍吼，甚至。一直要拖吼，都拢有可能啦。哎，要注意呢。即马诈骗吼，有人讲诈骗愈掠愈严，但是伊个改变的速度愈紧呢。我咧改变诈骗，你即马你掠对，我就刷到这边。诈骗方式，你即马你掠这边，我就刷这边吼，实在足厉害，实在唔知变啊，落去中招啦吼，招只诈骗的这个团队啦、组织啦吼。那无你去看，哇，大家拢辛苦钱啦，啊，高位人啦，啊，拍拼赚钱吼，就是要买厝啦吼，啊，是讲要投资啥有诶无啦吼，都真正要这个家己的钱安尼使用吼，结果即马真多，就是拢安尼，拢叫诈骗，掠着你的心理吼，拢骗去伊啊啦，唉，真害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迄心肝头安尼，咁迄胸卡嘛安尼白，啊都艰苦安尼，全拢喘气喘袂顺。
2: 安尼哦。
1: 嘿，啊，我就走去甲挂伫管迄个米粉来食嘛。
2: 嘿嘿。
1: 啊，昨暗甲刚来甲食，感觉就全继续轻松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
1: 载。嘿，啊，我佮甲配真香啊。
2: 哦，安尼哦。
1: 我迄工有挂特别做诶雪梨王，等下泡啊泡咧啉嘛。
2: 安尼上好呢，安尼上好嘿。
1: 哦，啊，我总甲泡雪梨王，啊，我雪梨王一工拢甲。泡三瓶起来啉呢？
2: 哦，上好啊，上好啊！
1: 你讲，敢那敢会相当？
2: 别，嘿，三瓶五瓶
1: 嘛。我真正含迄落 QMB 拢食两粒啦，啊，照三顿只，安尼敢会相当？
2: 没啦，安尼拄啊好啦，你今麦都咧杂杂来个，对不对？哈，啊 ，OK， 啊，有较顺啊啦，吼。
1: 嘿嘿，有较顺啦，吼。无这两天安尼，吼，你这上班咧做人过咧，情况，就安尼情感咧，不艰苦安尼啦，啊，拢分别三个顺。
2: 哦，啊，今麦继续做顺啦，吼。好，加载。美国进口，搁得 QMB。买顿个食爽快吼，阿袂啊，爽快就是轻松啦。人吼安尼，袂安尼白白杂杂啦。你知影讲人来白白杂杂吼，啊，喘气袂变紧，奇怪都爱喘大力，那无就平平喘吼，楼梯变两层啦，啊，行两步吼，迄条即个胖胖咧，就即条眼睛啊，规身躯会抽痘啊。医生讲叫做中暑症啦，伊若好就规身躯好啦，伊若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吼。人个医生咧评估这毋是做假啦吼。咱个食安尼，很平均吼，尤其人愈侪岁，人愈侪岁咧吼，这个数上高过强啦，啊都无法度。迄个医生在做足济统计嘛吼，都人啦愈有岁了吼，中班、老班开始上高开始甲你过强到位置所在啦，都规身骨会抽头吼。到美国进口的起源比加食一个吼。一直平顺，袂像啊石头底底，尤其暗时啊，那桌面床石头准底落来吼，啊，就白吼，啊，那清代叮当穿平平，有当下，哇，台数一个大柜啦吼，到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到这个澎湖啦，这个肯定吼，无啊到这个都退化啦，吼，人个老化啦吼，啊加偷偷转来，因为你欠升温，欠迄、那个。甲沾一个油啦，甲抹凝固吼，你甲整理一下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去美联的升温上个国家嘛吼，一直有这个升温来吼，伊个运作就愈来愈正常吼。那先过边有买金英，就像这个大体啊，甲加做伙叫做心血管啦。金英甲咱个美国进口的去美吼，甲加做伙心血管做伙配合是上好上厉害。几点分几名？啊，咱即马特别做买二送半，一年多这边俩，就是你出两罐钱。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一罐2000杯，你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半罐或者清洗个公司要送予你个，无要甲你算钱吼。即着一年一遍个特别组个时间增长哈，买三瓶佮送三瓶吼，买二送半吼。但是毋是逐工有，咱是特别组增长，即、这个时间增长，增长结束都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组个，咱个买二。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送一个清洗膏的口罩贴，要送给你哈。但是结束就无效吼，一定要把无上提款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甲送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听讲最近有抓一个吼，印度的男子，伫底呢，伫个人真侪迄个信义区，信义区哇，迄人吼，查查查，你看迄百货公司几间啦吼，啊有啥物百货，啥物百货吼，伊拢伫个信义商圈这所在，那找着人啦吼，不管啥物人，伊都敢甲你话过哦吼，你两个人做伴的啦，一个人的啦吼。那底下咧，设计了我咧讲好，那信义商圈这个，这个所在包括公司人是叉，真正样，伊即马哪样呢？这个印度的吼，伊那找着人啦吼，伊就甲讲，我叫一张纸，啊，我甲你讲，你嘛我看到吼，好，啊你，我会比罗你吼，你也是家己有比罗不要紧啦吼，你即马写一个数字啦，啊一个数字吼，我来甲你要，因为我搁在印度。神童吼，我讲，印度神童不是最近，不是这个啦，不是来台湾这个印度神童，是另外一个印度神童吼，伊嘛是家己合作一个印度神童吼，伊即马就先甲这个人吼洗脑啦，就是拿便器有炸落来人吼，讲来，我只怎样做吼，你即马写一个数字，啊我来要看你写。这个什么数据啦吼？那我要着啦吼！我跟你讲，你规年通天都好运啦，财运也好啦，官运也好啦吼！啊，伫公司食头就升官，有诶无一大堆。讲你那我要着你诶数据啦好，但是我讲啊，这伫咧小算也比较紧啊好。伊即马来甲你讲安尼，讲吼，你用纸写一个数据，我讲迄个要未着，我跟你讲，十个八个要未着啦，但是两个要着就好啊。我真早有朋友，我一百个嘛，我都伊都大家人都共叫，都共叫啊吼，都共炸啊。当然有个人唔停啦，有个人会停嘛。啊，你个当这个所在人吼，哦，叉，迄、那个台北市的信义商圈迄个包公司的人吼，伊即卖好炸掉吼，伊就甲你讲安尼好。当然一百个内面，我绝对有两个三个嘛，对不对？伊讲来要掉吼，你过年当天就好分，比如讲我写一个二，我比一个啦吼，写一个二好。啊，即卖伊甲讲二，你写二，好好，纸很贵啊，真正二。啊，我得甲你讲，伊都凊彩有朋友，伊无即个功夫啦吼，伊是三六有朋友，总是一百遍内面的约着一两遍啦吼。伊即卖约着了，伊讲吼，你甲看，都是你好运，是安怎嘞？你甲看你写的数字，互我约着吼。当然伊要讲，伊要讲国语啦，伊要讲迄个中文啦吼。你我约着就表示讲吼，你好运。等着我安尼，互你带来几年当天好运啦！你甲看你写的数字，互我要一个准嘛吼！你也互我500，你也互我1000安尼啦哈！我甲你讲，人真正会好意咧，你敢知影？因为吼，都无遐多啊，都迄个感觉吼，都改成秘书，我嘛迄、那个知影讲你很不舒服吼，奇怪，你秘书咧卡又同款，你伫罗林后边搞啥吼？当然嘛是有人无好意啦吼，但是大部分拢有好意啦，对安尼啦。但是伊要讲要着内面写什么数字，我跟你讲，我着足歹要啦，无遮好要吼，因为吼，你大概写数字，较有可能你也未通灵的人要哪迄落，但是我着跟你讲啊，伊着一摆内面要着一两个就好啊吼，你若我要着，你着我。一个收费，因为吼，我就是印度神童，足够讲要这个数字的人。啊，你写的数字呐，拄拄去我要着啦吼。迄就是表示讲你规年当天拢会好运、财运也好啦，什么哦，拢甲你讲好听话啦好。即马真正真正好写吼好，啊真正写一半个叫炸落来啦吼。写啊，佮真正要要着哇。500, 600, 800, 1000啦，都叫可以啦吼。好，事后就是等到一个较硬气啦哈，都甲报啊啦，报警才甲抓啦。都最近单抓着吼，唔知几工前尔吼抓着吼，讲有一个印度啊，印度啊，都较歹听啦吼。有一个印度的人啦吼，伫迄个信义商圈这个所在，讲定定咧讲炸人啦吼。警察一个过，真正都当着啦啊，看到警察要佮走，袂赴啊。张力都会裂吼，这种生命水当判定，咁这个炸起水，但是有人讲吼，这可能我来判袂当啦，佮看伊印度啊吼，可能我来袂甲判当啦，啊，这叫做啥呢？叫做轻微的炸起啦吼，伊毋是像伊讲哦，一片大家咧骗要过若百万、几千万啦，伊讲诈骗集团后壁有一个集团的迄吼，毋是，伊是个人啦，个人的行为，啊，伫这所在吼，都袂输敢若拐骗共款啦吼，啊，伊拢徛伫对呢，徛伫包的公司，人咧行来行去
顶下开人行道的时候，来人够多啊！大家嘛在信义商圈的百货公司人，这个人数在叉叉叉吼，啊，伊讲炸讲叫吼，大部分拢唔爱停啦，啥物人要停，对不对？但是一半也叫炸来啦，啊，即么炸来要换一部啦，先生，你个。我才一张纸，你给家己笔吼，你若无笔，我才有笔吼。你写一个数字，我绝对无甲你看。啊，迄个数字我会甲你要吼，我绝对要会到。当然要未到的都无用啦吼。真正拄拄好去要到，我写一个三，真正去准准快要到三啦吼。好，伊就讲你甲看，我就甲你讲，我是印度神童。你写三，我就甲你讲三吼，要到吼。啊，你就表示讲你今年过年吼。好运几年啦吼！啊，我拢甲你讲，只要好听话，再运来好啥？啊，你给我五百，给我六百，给我八百，安尼等于给我吃这样吼，就是你等着我，我印度神童，我给你带来几年的好运啦吼！今麦讲啥伊啊？你甲我安尼在变吼？真正有影人吼，我那足古锥啦，足奇怪啦，这都有个人都唔知是来台湾那里，骗骗这有诶无诶啦吼，有诶讲啊都可能歹过，关我咧想，当然是歹过啦吼。啊，伊也知影讲台湾吼，实在真正人介善良啦。伊吼袂乌白甲你讲，你是搞十个钟个精了哟诶，你们看咧，我甲你讲，这种动作，你们看讲，咱咧看电影迄个白人啊，阿多啊吼，欧美国家白人吼，好是介好哦。就有礼貌，就有学问，就有规矩，大家拢有教育。但是问题你袂当侵犯着我，像安尼，伊知影讲台湾人较袂甲安怎样？真系伫白人嘅国家，种欧美国家就用精啊咧，绝对用精。我也无改变，你吼、哦、伫台湾即个所在人较袂甲你，我有一个都要甲你精啦，我怎样啦吼啊？有啦，伊知影讲台湾人善良啦，就是安尼，伊较用一波掠人嘅心理啦。我到今仔日。唔免就大家要甲钓，我一百个去我炸落来，那我炸到两个吼，啊那虾迄个河马去我要钓啦吼，我一工就当摊买安尼，八百一千啦吼，啊我逐工来只徛啦，逐工就去即个百货公司附近只人够济所在徛啦吼，迄一个月几啊万块都有啦，都是人看袂过，开甲报警察啦，结果漳州去掠钓，一个用炸去做加。加班，我咧想，这可能未甲判重啦，反正嘛甲罚金准算吼，好，伊犯这个该所在，伊绝对未放因算啦。我跟你讲，伊这个人吼，伊若要骗这吼，伊即马伫信义商区用，你也着台北若要经诶，这个人这所在是有够多啦，什么庙寺头前嘛有啊，吼啊，若无得百货公司啦吼，迄个商圈的所在啦。唉，真正迄有个人吼，足奇怪，都头壳真好啦，但是问题都拢想歹步啦。现场电话 0800-868-999 0800-868-999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迄个雪梨旺甲林姑真是有够好，
0: 有够好哈。
1: 阮阿囝安尼欠费安尼安尼拢做伙下落尾转来，拢叫伊食林姑迄个雪梨旺。
0: 雪梨旺
1: 拢正常啊，十一点点外。
0: 哦，袂歹袂歹嘿。
1: 阿个食几罐，就转来甲进食甲进哦，食五罐以上
0: 啊，进
1: 拢。
0: 哦，较早拢无教会吼，
1: 教会拢做会啥？
0: 哎呦，吼，安尼哈，吼，好加载，好加载，吼。
1: 那阮拢免惊灵骨粉呐。
0: 对啊。
1: 阮规家拢吃，吃个，哦，人咧感冒，阮从来冇咧感冒。
0: 无教好。
1: 几啊十年啊。
0: 这个都抵抗力，抵抗力嘿。
1: 拢冇咧感冒，先做安怎？
0: 真好哈。
1: 啊，人咧高甲要死，我讲袂啊。我弄六点，我就出去外口了。我在咧洗衫，但是我汗流了汗，没汗。
0: 安尼吼，
1: 也够好个。
0: 家己得爱保护家己。
1: 已经要到七十岁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哦，真好，哈、哦，恭喜啊，恭喜哈！咱这两罐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料哈。甲做伙食吼，甲谈做伙吼，都两个吼，那逐工啦吼，阿公阿妈大细嘛，足侪人个咧啊。我都做歹乌白吃，什么物件好介好，无唔对吼。但是保养的吼，袂当欠。啊，若要保养，上基础的保养吼，在咱的得力凝固精、雪梨旺甲合做伙啦吼，血有够饱，咱人身躯有血啊，袂生啥生啥。咱的雪梨旺，干那这款雪梨旺内面有足侪。多一个微量元素，咱身躯家己袂制造啊，吼，伊就爱甲补充咱的器官的温度，甲袂叫无去嘛，到咱的血里往生血补血吼，啊，身躯欠缺所在好好，你甲连个正好你食内面的多糖体是咧食啥？食身躯吼，伊个抗体啦，外口病人咧烧的，人咧流用啥，你拢袂丢啦，就像这阿妈讲，阮。较无你惊，当然是安尼。你绝对有抗体，咱就较无你惊这有诶无吼。卖讲啥，你慢看，病毒受性命呢？病毒嘛，他这个人吼，身躯勇敢呢，咱来这边吼，伊未死咱先死，病毒嘛，较唔敢找你。我咧讲这個，你捌看电影无？真正是安尼。人个医学上咧解说就是，病毒这个物件伊嘛是有性命，伊有感觉啦。这个人身体胆甲赶紧哦过来，所以讲你感觉身体愈虚心胆地的人吼，定定在安啰嗦噶，念咪掉血，念咪掉这吼，身体若愈用吼，就愈袂掉。其实人咧做电影，人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吼，是讲病毒这个物件是有生命。伊今仔看讲，这人勇敢啊牛吼，伊都唔敢过啦吼。得力能够正在咧食这食这个抗体吼，食香菇都袂乌白生啦吼。啊，甲两个男做伙上好。那无也好，我都甲咱只阿公阿妈讲吼，咱的得力凝固精甲得力雪梨旺吼，已经做52档啊啦，52档，食30档，食40档，连续无放的吼，阿公阿妈有够多，人都毋是揢钱咧开算的，都是有效对身体路用，那毋只连续食30-40年，那无这样，都想买汤来食得去吼，对不对吼？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对身体好处啦。真正八百罐啦吼，啊，咱就是怎讲，阿公阿妈阿伯，大家拢食长期嘛，食足长期吼，唔且特别优待，咱即马搁得特别做，咱内面来加上1000股份，无要甲你客钱，伫内面吼，到咱的特别做吼，你出2组钱啦，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一组一律拢是2000股啦，这是上基本的，一组就是2000股，你出2组钱。40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还佫加1000股份，伫内面要送互你，就即阵呀，即阵咱的赠送的时间吼，那无上在看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八个礼拜到新北啊，有人报警才发了财啦。伫在那新北新庄，伊这透天啦，透天厝吼，唔知是透天还是迄种叫做古公寓，就是多伫路边尔咧。这间公寓吼，可能无电梯啊，啥公寓吼，有一名男子光头白衣咯，迄个时间吼，哦，安尼差不多中昼时间呀吼，为下边一楼吼。刚打迄个窗仔门啦，吼、哦，啊，竖迄个水管吼，伊要爬入二楼啦，爬入二楼吼，啊，伊即间即个像是公寓啦，吼、哦，那无一楼伊等那里咧，吼、哦、好，啊，即、這个旧公寓吼，伊是啥呢？是住伫路边呢，未少人拢会过路，人讲吼，即马查拉波要过年啊，你看偌大胆，光头白日伫路边的厝，伊也敢讲爬去二楼，我水报啦，啊，警察到位，才打讲。唔是啦，大人啦、啊，我吼、哦、是二楼是弯刀啦，啊你红动作做差就袂给你开锁匙，人家咧讲我哎，你唔安尼，你安尼吼会惊着人，真正有影咧，光头白日，你像安尼个领导，你伫路边咧爬一根柱吼，人绝对随甲你报嘛，对唔对？你会惊着厝边隔壁有诶无只一个咧人吼，大家无定熟悉啊，就是安尼啦。啊，即卖男主伊拄啊爬到这所在吼，人看到嘛，就是有厝边有诶无，还是过路看到吼，总赶紧用手机啊甲摄起来，互甲录起来吼。啊，总管报警察，啊警察一日看，人已经报啊咧，而且我啦有加工，阮当场一只甲看到吼，最好

家呢，这查拉波光头白影吼，伫路边的树，伊安尼刚爬入内面啦。结果你甲看，一个警察到位，佫也袂少人惊讲即个吼，哦，有哪个警察受病咧哈？一个你也等于讲在弯刀呢，警察啦，啊？啊无你开为外口上个做贼白白白，我白去客收拾。我跟你讲，你千万唔当啦！这种代志吼，哎，除非，无你就讲叫出面隔壁大家那较有熟识吼，讲你只甲顾咧啦，老人听咧休，你讲唔是啦，伊唔是咧做贼啦吼，伊要爬入面兜，客收拾啦吼，那无吼，你怎讲这除了家己生命危险，足侪人像安尼啊？无客锁匙，你卖看一楼悬咧，摔死就摔死安尼，就是安尼。厝边卖惊着咧，你厝边一个看到安尼，大概无一定熟悉啊。结果你甲看，看你爬边吼，人讲这要报较会使着啊，啊这较有可能讲，互你这要做贼，我都明看着啊吼，啊光头爬爬入人个厝吼，结果神刀，伫新北新庄啦，啊警察甲你讲吼，也是尽量唔通安尼啦，你。真正袂去叫做锁匙啦，门锁伫外口吼，也是爱叫看厝内面人有人伫外口有锁匙有哪部吼，都叫伊开锁的啦，哎开锁的来吼，大家较袂无必要为这个误会事实有影啦。有诶讲报警察，也是用合作查，反正个还好，迄个会较硬气的吼。那有诶厝边隔壁者靠咧互去都互相帮助啊，一个看到惨吼。当场去用拍死的吼，那无去用吊伤的，当作他拍，结果到尾才知讲是银刀啦吼，你就衰死我讲，所以讲警察讲你唔单个在无给收钱吼，个咧后背被抢啊啦，什么鬼啦吼，用当作他啦吼，这算一个叫做社会恐慌嘛吼，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每三片那个几秒，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笑声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即马出国的几率拢足悬嘞哈。啊，无论讲外国人来到台湾佚佗啦，还是讲嘞哈，咱台湾哈，即个同胞飞出去哈，去到国外佚佗，咱总是安尼哈，人讲。每个国家法规法条不一样，要踏入人家的国家领土，哈，首先爱知影因国家的规定，为什么？安尼钱，较袂。

很嘞很嘞，对嘞对嘞，是嘞是嘞，要去佚佗哈，因为像应该是安尼，咱对旅行团出去哈，对旅行团这个导游拢会甲咱讲注意的事项哈，他就是新加坡，口香糖你袂使扎入去。哦，这里面吼都发钱哦，啊，佮有前阵嘛，哦，一般咱咧食啥物咧止痛药啦，哈、哦，啊，某些国家因是禁止，因是违禁品，啊，千万要去偷摸去会，啊，佮咧任何国家拢总有，哦，就是肉品的物件，肉品的物件，吼、哦，咱就是咧袂使扎入国内，哦，这个做规定很多啦，啊，咱就是爱了解。佚佗就是咧吼，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啊咧，不管吼罚钱、罚债、挨酒啦吼，罚钱、期末制度、乌啊瑞呢，心情吼就不好了。像台湾，咱咧这个咧吼海龟啊吼，就是伫阮屏东小琉球，小琉球这咧吼望海迄个绿迄个啥绿溪龟。绿溪龟呢，好猛诶！啊，你会当看，会当下面呢，吼，足近诶，安尼，伊无小心，甲你背着比较近。爱比呢，吼，恐金诶，也佫较金。啊，你哪里？迄个背着，迄个猛诶，安尼爱花偌济钱？30万，你猛即个30万，讲较粗嘴诶，讲较吼较粗鲁诶，迄酒店叫吃啦，猛即个嘛要甲30万对无？但是吼。政府规定就是安尼啊，这个律师规呢吼，你甲蒙安尼呢吼，罚30万呢。那伫挪威吼，挪威家就是呢吼，有人呢诶，乞头目咧聚会。伫挪威家吼，你若差听到北极熊没有摸哦，他在睡觉哦，北极熊睡觉哦。你若甲差听伊呢吼，就是爱罚掉呢，新台币17万。伫迄个北极圈内底，这里叫做呢吼斯瓦巴群岛，当地官员吼顶两天啊，在咧讲啊，有人咧使用着吼无中警报船只的号角，船啊吼拢为咧讲较紧的咧吼，就是迄落啊喇叭的调啊，甲迄拄啊好困甲当天，在做梦的北极熊吵醒，啊到呢吼发着。美金5255块，多好嘞！台票呢？吼，17万啦！哎，个小哎，对啊，看伊底下咧困嘞，吼，唔知阿该着对，吼，因为北极熊，熊这个东西呢，这个动物呢，吼，因就是呢，安尼吼，食饱困，有那困八只，吼，跟那个什么无尾熊差不多啦。无尾熊嘛是安尼啊，吼，食饱的困，困八的只，吼，阿个有什么？那个猫熊哈，伊、哦、嘛是拢食饱困困饱食，因为动物习性就是安尼，所以你甲查查哈，哎，得爱用罚钱啊。这只案件呢，吼、哦、是发生伫一个月啦，一只吼航行距离着呢北极哈，诶、哦，差不多呢，伫这个北极点呢，吼、哦、620英里哈，诶、哦，这个海迄落诶，这个甲湾内底。领地吼，领地总督啊，吼，在声明就是当地一个即个呢，吼啊，就敢那参照咱的海巡安尼吼，伊就咧讲啦，船顶同时吼发现了呢，有一只伫迄个陆地伫困的北极熊。那你要看，那你看哦，无论讲你去看猫熊啦，吼，还是呢吼去呢看到。这个北极熊，你若看伊咧困啊，那懒洋洋底下没有什么好看的，吼、哦，就是爱背开看伊活动嘛，背开看伊行嘛，吼、哦，啊，迄、那个圆润润的屁股啊，吼、哦，安尼扭一个，啊歪一个，啊扭一个，啊歪一个，吼、哦，所以咧，想要看咧，这个北极熊，吼、哦，北极熊去嘛，背开行，所以咧，吼、哦，就用迄种喇叭来查菜，还伊呢，吼、哦，还只只。这只北极熊哦，阿咧走去白夜吼，阿咧伊咧走的时阵吼、哦，那就是咱咧讲的吼，迄、哦那个脚床哦，阿咧硬滚滚嘞吼，阿咧肥滋滋嘞吼，咧走的时阵阿咧翻过来翻过去，阿咧转过来个转过去，哦，就是看那个，所以呢吼、哦，已经吵到北极熊。
那呢吼，挪威因为总督办公室吼，类似像咱的海巡，要求着违规的人拿着呢这个高额的罚款，也就是呢新台币17万。那违规的人怎么办呢？虽然呢吼就不管伊的，但是伊嘛是爱拿。阿爸呢？哈，怎么办？来，目前呢，哈，官方这边无公开啦，哈，这个违规的人身份以及着国籍，但呢，哈，依照着当地的法规，无因无故，哈，去骚扰，还是讲呢，哈，吸引啊，包括着呢，约着白纸上，这拢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为什么呢？哈、哦，这个白纸上早就伫1972年，伫呢哈挪威加列为保育类、保护类的动物，所以呢哈、哦，你不能吵他们呐、啊。你吵着呢哈，人咧避开哈、哦，可能有咩哈，安尼样样。但是你吵着白纸上咧，你就是爱付出着代价。讲到这哈、個，讲到大家哈，我看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看到这阵哈，我说哇，台南呐、啊、哈，台南安南区哈，应该呢哈，真正在呢哈，上个星期五哦哈，上个星期五的晚上还是星期六，大家呢哈，真正惊噶呢哈，皮皮抓的对哇，就是呢哈。台南安南这个海电路二段，在迄个坑底啊内底，吼、哦、发生着爆炸火灾，吼、哦，诶，这个案件，总共吼、哦、受灾户，吼、哦，这个算星期六吧，吼、哦，星期六发生了呢，吼、哦，大火连续吼安尼大爆炸，造成着呢消防人员加着民众呢15个人受伤，总共呢吼、哦、有17户民体。来失火，有57户，57户哈，这个居民嘞哈受损，引发着呢这个大爆炸的火灾坑底啊，就是树林地，地主哈将于坑底啊租予旅店来使用，平常时啊呢提供着呢这个当地哈一家。居民啊，来停车。姓王的业者透过着姓杨的男子哈、哦、居中来看狗啊，向着呢当地的旅店，照着呢这个所在来蹲着一寡呢哈、哦、这个物件啦。外界质疑是不是旅店同意何人呢哈？伫啊，暂时放着废弃物，但呢吼，爆炸这个案件发生了后吼，旅长受了访问，吼，澄清的讲啊，乌白讲啊，这就是呢吼，乌白传呐吼，以讹传讹啊吼，那搁在呢吼，一直堆渣堆渣，倒着呢吼，这个废弃物吼，而这个嫌犯姓王的男子啊。这个本身呢，吼，已经呢，无伫国内啊，逃出国外了，吼、哦。这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啊。为什么今仔才准备讲吼？咱讲啦，侥幸钱失得了，侥幸钱失得了。我讲吼，这个贪财吼，真正是咪侥幸钱啊，这叫做失得啦，失德啦。唔是你这世人过了就好呢，吼、哦。咱真正你要相信，绝对呢会来轮回，吼、哦。过来。您的这个孙孙吼，还是说呢吼，您的老爸老母，这个都会呢吼，顺德啊，顺德都会影响到。哦，一世人总价价偌济，总开开偌济，赚的钱大部分，咱也开袂掉啊啦。讲实在吼，一世人赚的钱，你讲我都甲开甲空无啦。哦，咱的平均啦，有的人是开甲个负债互囡仔吼，迄无话讲。你以平均来讲，咱一世人赚的钱，咱哦无可能开甲空啦。哦，拢搁留好吼，咱的下一代。啊，你食偌济？哦，你就准好你开甲空，你一世人把这过几十当年吼，为什么要做这种嘞吼？顺德失德吼的代志。啊，赚这钱，你个人吼赚较济啦，真正啦，无效啦，吼、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可贪。像这吼、哦，顺德啦，失
得啦，孝行钱，我相信真正记袂掉。啊，佮有伊个家家孙孙，吼，拢爱受着这种德，吼，排这个失德，爱付出着相当的代价。额头三尺有神明，不论讲咱做人做事拢总共款吼，唔要害人，唔要害人吼，唔要害人，唔要去设计人，唔要呢吼啊，对，这个呢做着顺德，安尼就是呢吼善心人士了，吼就是善心的人士啊。嗯，唔知恁有同感无？这是吼，个昨诶去讲，我等看我讲，哇哇哇哇哇，哎呦，足恐怖诶呢，真的很恐怖吼。啊，唔知啊，今仔日呢吼，提出来讲，就是呢吼，买吼，甲买两句啊，骂他个几句，吼，对无？安尼我敢有损得无咧？我是为着吼人发声咧，真正吼太恶劣咧。迄附近的民众，你看，迄厝吼安尼崩塌咧吼，啊，厝内底的家具啦、门床啦、桌啊啦、椅啊，根本都看袂出来伫对一个所在，吼，整个都是肢解啊。所以咧吼，咱这算合法的，唔是合法啦，合理啦，合理也没，吼，合理也没。好，来，伫遮吼，这个咱咧讲啊，哎哟，人吼得爱咧吼慎重。追远呐、啊，人咧吼，大概对许多人较好，所以我咧讲啊，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有阵时咧吼，咱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坦白讲，真正你也着讲哦，好个在，好个在。安尼咧吼，祖先有保庇，啊，天空背后保庇，啊，神明咧吼有甲咱保庇，对不？来，台北市吼信义区，这个和平东路三段。慈恩园呢吼，伫昨下晡发生了呢吼一桩非常惊险的车祸，一名70岁姓杨的男子啊，开着小绿车吼，伫迄个园区内底通道，拄啊吼要啊上坡的时阵呐，结果呢吼，疑似迄个车吼失控。啊，弄到嘞停伫路边的接驳车，随后总啊弄伫嘞吼，这个啊厝格啊，诶，这个遮雨棚内底入去，弄到嘞吼无障碍的波道，吼安尼一撞再撞，吼一撞再撞又撞，吼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弄到嘞吼无障碍的迄个波道，设施才停落来，好加载车内底，吼。啊，无直接来弄去边啊，因为脏，真济吼，真济，这个大楼啊好啦，民家也好啦，参像这吼慈恩园，他就是吼在做法会吼，做法会，人是偌济呢，好个在无弄去到呢吼，去做法会的迄个所在。无呢吼，效果是不堪设想。当时吼，足侪民众呢吼，伫迄个园区内底，为着呢祖先吼，伫举办着法会，要甲超度。现场是有够侪人诶，吼，啊嘛有网友当时呢吼，在场，同我伫网络顶讲讲吼，心有余悸，甲即马啊个心肝砰砰颤，那个画面吼，真正是太惊人诶。前一秒才听到车辆加速。油门在吹呢，下一秒吼，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吼啊！安尼弄地呢吼，刚才陈就要弄地下去啊！好加载吼，边啊有一个呢无障碍的设施，都弄掉遐，规个呢吼，方向盘呢吼，安尼偏过歪错过，这个网友在咧讲啊，讲吼，哎呦，真正好加载。啊无呢吼，即声吼，即声都好势啊，好势吼，都咧讲啊。因为呢，昨就是呢吼，因咧做着发挥，要来呢吼，普渡遮个祖先呐吼，啊要来度化着遮个祖先，才咧讲啊。那咧祖先吼，就是有保佑啦，就是有保庇啦吼。有没有可能？当然啦吼，信则恒信啦吼，有善便有水吼，有善便有迄个吼，啊有行便有灵。啊，吼，对不？哎，好，来，搁继续。这里吼是一站哦，比较较不幸的代志。台北市有一名呢吼，70岁西坡的妇人啊，伫张英前天晚上，甲着厝内底人冤家吼，啊，一个生气了后，半暝啊，透早，从啊里吼，迄个硬气吼，生气出门失踪。哦，失去了行踪啦，
到家呢吼，昨透早六点外，有民众伫大稻埕五号的水门发现了呢一具的浮尸，了后呢吼报警，消防局呢吼，甲伊火开了后，伫伊的身上找到证件，发现讲呢吼，这位哦，这个浮尸啊吼，就是。西盘的老妇人人，警方随后通知到厝内底的人，厝内底人才发现讲，哈，原来因大家拢在困，半暝呢吼，这个妈妈呢出门，啊，搁伫呢房间内底找到遗下的遗书，透早呢去运动啦吼，啊，结果呢伫迄个五号的水门吼，看到啊一股敢那亲像人安尼吼，扑一个扑一个扑一个，啊，不好了，赶快报警，警方呢伫私家顶管吼找到。迄、那个证件吼，啊，正联络到因家的人，经过着法医验尸，吼、哦，没有什么外伤，没有打斗的痕迹，就是呢，吼、哦，因为跟家里面的人吵架，家里出来人呢发生口角，心情无好，啊，怎啊想袂开啊？到底有着什么代志？吼、哦，这个只有他们家的人知道。警方通知到呢，家属告案说明，吼、哦。啊，大家吼，哎、哦，六点，有个人还搁在困嘞，吼、哦，啊，搁在甲做工做梦，哎，警方哦，一个去找的时阵吼，因拢规家伙也唔知影嘞，唔知讲这个姓潘的妇人人咧半暝出嚟，嘛唔知讲嘞，已经嘞吼想袂开啊，已经嘞伊命去天国啊，啊，了后伫伊的这个房间内底，吼、哦，有留下着遗书，吼、哦，好啦。这个呢齁寻短齁、哦、真的不能解决事情齁、哦、有什么大道齁严重家呢齁连生命都无顾齁连生命都不要呢齁过啦会过啦一定会过啦齁两三天啊心情不好就过啊齁、哦、你也想咱吃到现在几岁啊齁、哦、还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不是吗更加严重的事情过几天啊过一个齁、哦、啊就好了。经过着呢齁一冬两冬搁互你偌艰苦来了啊一冬两冬过啦齁、哦、啊就好了。嗯没有错。什么人无低潮什么人无不如意什么人唔捌甲厝内底人冤家过对吧齁、哦、来哦各地齁落大雨啊淹大水啊大家爱洗衣。出门、哦、要小心老大人咱的脚头齁脚不力脚脚不力啊目睭脚不好啊平衡感脚不好反应脚不好齁无论讲要出门还是伫厝内底那淡淡齁一定要注意跋倒国民健康署在甲咱呼吁老大人齁、哦、千万不要跌倒跌倒呢就是呢老大人死亡的第二位齁、哦、慢慢啊行齁目睭呢齁安尼看好详细啊徛好在才打出去安尼。好啊讲咧齁这个做水灾这首歌啦这首歌齁、哦、很适合咱这几天啊的天气讲六月风台啊七月做水灾。哎呀希望讲咧齁这个雨啊齁好啊。会当然吼，减热挂，吼减热挂，啊，慢慢啊收缩下来啦。

0: 要紧，你阿来吃，嘿，阁继续甲吃。吼、哦，伊个条件过程当中吼、哦，有当时会产生着反应，嘿，没关系，嘿，对对对对，好、哦，好，好，阿你明仔载阁五千啦，哈、哦，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咱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完两杯，那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脱。鸟金，古老医生甲姜黄当科目，五种青红加火龙特点，叫五级甘蔗川姜熬做枸杞桂枝玉桂哈。在串筋咯，在拍通着任督二脉，除了讲嘞骨伤哈，咱嘞这个退化酸痛，好转反应在串起，会加开较酸较痛。那个有哈，就是呢哈，你有三高的问题。例如呢，吼高血压的，例如糖尿病，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某一个体质呢，吼，多头啊，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得吃，伊有那会有反应，迄、那个数据，吼，会了啊嘞，吼，牙卡管嘞做一个浮动，吼，他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伊个体质呢，吼，要给你做调整。明显反应、好转反应，阿拢唔免惊，吼唔免惊，因为呢，吼这个三 P 呢，吼是纯天然的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所以呢，吼得反应真紧，反应真紧，未好咱开着冤枉钱来进广告哦。
1: 甲你讲头拄啊，迄个咧讲伊食糖，迄个会食食会飙高，迄个吼。我正常食，我那安尼啊飙高300外，啊唔过我硬坚持一直甲食，我甲食甲真哦，已经降低来，拢130几，加105迄糖。吼、哦，真正爱用心阁继续甲食，唔免惊啦。
0: 算讲你飙高遐悬，即马安尼稳定一直降落来就对了。
1: 拢定嘿，我正已经降落来剩130几只。150
0: 吼吼，到即马阁继续加油就对话啦，
1: 吼。嘿嘿，对，甲讲叫伊放心啊，食。
0: 苏婉姐，你功德无量，你看吼，你家己食海王精清通，食甲安尼，有人在食产品反应吼，糖分的啦，血压的，数据都头啊咧反应，有当时啊较未稳定，对不对？嘿
1: 呀，煞飙足远咧咧。
0: 啊，你当初吼，你嘛是有惊到的款哦。
1: 嘿，我闻啊惊到，啊，我想要阁食是唔食？嘿，啊，到尾我想想。讲大家咧见证啊吼，我阁硬坚持甲食落去啊，甲金龙山安尼差不多
0: 啊。平稳啦吼，我讲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还阁较好诶啦。
1: 啊，阁伊遐吼，你食吼，我遐烤肉多吧吼，本地吼拢会安尼硬食，真咧真拢袂啊，真拢无即个经验啊。
0: 气血拍互通，任督二脉甲拍互通，安尼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吼。
1: 是啊。
0: 哦，素婉姐，真正就是爱吼，像恁这，咱的学弟学妹在遮老欢迎，唔知影，恁就是爱赶紧跳开讲就对哇。
1: 我就是头拄啊听伊咧讲会惊，所以讲我唔敢讲吼，我卡起来讲一下。
0: 讲得有量哦哈。大球呐，大姐，来大姐，我借问下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今麦姐姐是安怎？
2: 这不是我要招，是甲朋友买，我介绍朋友食。
0: 哦，你介绍朋友，
2: 啊，你朋友就迄个朋友拢在哦，因为你打安尼啦，啊，我就要讲阿伯你食较慢啊，安尼啦，啊，一定有食过啊，啊，食过是介绍，感觉讲有卡，感觉有卡好淡薄，我讲啊，就不能继续食安尼啦。哦。啊，我食的时阵吼，我感觉讲我嘛是讲，感觉因拢会像你讲的会酸痛，安尼感觉下上。可能是在反应的
0: 困难，好转反应就是吼，咱迄未通的所在，压迄落塌掉的所在，拢甲咱串起串好过，唔只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吼。
2: 我嘛是安尼甲讲啦，我讲你阁继续食啦，
0: 吼吼。
2: 啊，就搁坐哩，啊，我介绍，啊，搁介绍人安尼啦，啊，我是这样啦。
0: 你真正吼做好功德，啊，食老有老好运，出好子孙哦。
2: 就是讲，啊，就讲介绍看卖，食看卖啊，唔忙一直食迄注射，啥物，伊拢来容易注射，我唔好啦，唔好一直注射啦。
0: 嘿，对。
2: 这啦，改善看卖啊。
0: 嘿，咱的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
2: 我嘛是安尼甲讲哦，我讲你继续食看卖啊，啊，你就个加这个做。
0: 好，安尼2万啊，拜二，互你收哦。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家。哎，彩珍你好，
3: 喂，
0: 碧雪姐，嘿，你好。
3: 哦、我若老早食你的就好啦，头一遍来你叫一百五千的无，
0: 嘿。哦
1: 我兴我唔系讲会摊树拢摇啊，爱会砸行嘅。
0: 系，
1: 我开头五十万有啊，我拢有得记呢。我买什么货，什么货，我拢有得记。
0: 嗯，
1: 也你会万九块安尼尔，我卡金结就好。
0: 哦，
1: 系啊，我无我卡金吼，卡多去做硬啦。
0: 系，
1: 啊，我有得运动咧，啊嘛是做硬啦咧。啊，我那卡定嚟去搭工吼，我哋嚟买。如果叫我去买啦，买啦，下头五十万拢无效。
0: 系，
1: 啊，哦，就你都要记得细命，万九块呢，我这个卡。见到几多好，啊！我咧运动，我有咧摇卡成花路，
0: 系，
1: 变变啊，
0: 好，
1: 变变，真正有够艰苦，
0: 系系，啊！今麦今麦就拢做流浪啊，吼，
1: 系做流浪，嗯，我感恩你，
0: 系，
1: 啊！我今麦过来叫这个，佮叫一组，
0: 好，佮要叫五千吼，
1: 系，
0: 好，谢谢。货比三家不吃亏，今日来吼，咱都是有来吼，百分百吼，以这个自信，真的，你来吼，第一。你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顾肝顾筋吼，啊顾脚吼，顾手顾头壳顾目睭吼，食糖分诶，食血压诶，吼啊食药酸诶，吼啊顾脾胃诶，安尼买买一大堆，诶食甲真正火气呢。咱一班诶同学讲，哦才真，你看拢知影阮诶心声啦，诶食甲呢吼真正会个笑，食甲真正会压杂，好个仔才真，真正呢。实在你呢，即马海王精清通，像你讲的安尼，两项有效的只两项，较也无效的只只规青汤，啊无咧客气弄破别人的腰刀，咱都两项咧食，一项啊一项调，行到对，找到对，找到对，调到对，调到对，好到对，啊就是这样啊好，哦好呢吼，唔是用操蛋来，啊好呢吼，唔是用呢吼家己讲的，好是咱这班的同学。你看，即个长辈是多学姐、学弟、学妹，大概上山甲咱讲，每一个人吼、哦、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嘛。啊，每一个人呢吼，病情轻淡无同嘛，所以你会听。哎呦，那大家拢讲甲遮尼啊好，遮尼啊精彩，因为因家己食着，信心碎发，啊，讲互恁听。哎，你看每一个人在讲，就是这么的真实。新同学哈，抗旧会胖，抗病会当。有病唔好个拖，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要爱顾身体，电话接通一定爱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来安排这首歌哈，讲人啊，这一生呢哈，会当有几个。春秋人吼、哦、一生啊，能有几个春秋嘛，是这几年啊，我昨交我姊妹啊伴咧讲吼，我讲咧吼，以前的人甲即卖人差别伫个对，现在的人较会用为家己想啦。哦，以前是呢，吼、哦，万行代志，哎呦，为了顶代想啦，吼、哦，啊，趁钱来要留好下一代啦。现在不一样了，哈、哦，啊，要顾好自己，囡仔呢，吼、哦，真正无才调甲咱讲，啊，囡仔呢，吼、哦，你若唔忙囡仔讲，哦，你就是呢，爱呢，吼、哦，较早困的较有眠，对不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人这一生能有几个秋？几十档啊，你啊，莫想袂开哦。来安排歌曲啊，咱彩珍来伫电话边来甲咱接电话。苏门高官叫会做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跳会过身体五。

0: 哦，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对，好，一千，哎，哎，明仔载，爱看啊，无，爱熬日，爱熬日咯，哈，今仔日高雄遮嘛是会休困嘞，哈，好，安尼后天，后天给你收，哈，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来，来，好，今仔日点钢三片，我们后天才会到。给你点钢商品哈，后天才会到。0800776699。虽然呢哈，咱嘞哈，台南呐、啊、高雄呐、啊、屏东呐、啊、哈啊休困，但是呢是咱嘞行政人员休困啊，财政节目有关系呢现场来报出，好、哦、有关系现场来报出。那现在财政做服务，咱等你个卡回通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阿公给咱服务，讲咱一班的同学哈，而且长辈时段哈就够注意呢，嘿，怎么可爱的一个方式呢？我哈，哎，前天来昨天哦，哈，这里哦，哦，卡电话给我，彩珍啊，嘿，啊，我改买过一间的产品啦，哈，我讲好，好，好，阿公，我讲阿是安那开。总要停开嘞，伊讲阿德吼来吼，伊吼身体无爽快啦，啊去大医院大几工啊啦，啊回来吼都总要无食。来，咱的产品吼，家你大医院，家你咧食西药，家你咧食的去咧吼啊注射，拢无直接的牵连性，只要你家隔开就好啊，只要你家隔开就好啊。不是说一个大医院，你总要产品总要停开，这样吼。啊，这里呢，骨髓到什么种程度，你敢知道？欸，真的有够骨髓哦。伊呢，吼，去有医生开刀啦。伊说以前伊就开过刀啊啦，吼。啊，现在呢，吼，是第二次开啦。啊，医生吼，甲开到吼，无好啦。说开在那个目睭啦。欸，目睭吼，说伊它是一个，欸，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嘞，哈，因为毕竟咱也不是眼科的医师嘞，哈，对不？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嘿，
1: 哎，丁一组一万的，
0: 啊，丁一组一万的哈，啊，明天啊，不，后天，后天给你，
1: 后天不行嘞，后天我要回南部了呢，
0: 哎，回南部哦，啊，可是我们今天人家都休息，安内你什么时候回北部？
1: 哦，回北部要到下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呢？
0: 哎，啊，你南部嘞？南部有资料吗？
1: 有啊，138号。
0: 好，一百。
1: 屏东县。
0: 好，屏东县，好，嫁屏东啦，哈。
1: 嗯。
0: 好，安尼后日改
1: 哈。屏东有地址无？
0: 屏东我遮看袂到呢。你屏东遐有寄过无？
1: 有寄过。
0: 有寄过都有资料啊。好，安尼我改嫁屏东后日咯。
1: 后日啊，袂使，你爱拜三号，拜四号收。
0: 好，拜四号你收。好，安尼我就改写拜四啊，寄屏东安尼吼。
1: 哎哎。
0: 好好。
1: 你要帮我查查看有没有资料。
0: 好，那个我会写客服那边才有电脑可以查。他们假设说，查不到，他会打电话给你。如果有屏东，我们电脑里面有建档的话，就没有再打给你了哦。好，谢谢，祝福你，好，身体健康，再见，
1: 谢谢，
0: 拜拜，哈，来，要点讲，哈，像安尼，咱咧讲得最清楚，安尼较袂假了唔掉去，哈，较袂假了唔掉。其实呢，哈，公司这边家，哈，咱客服他们都会帮我们做一个查单，因为才增加，哈，像你甲我点讲，我会写咱公司的订购单，订购单我落接不了后，我就送去到客服这个单位。客服这个水果牛啊，哈，会一笔一笔一笔一笔，伫电脑内底甲咱查单。你的电话，哈，你的地址确定有，哈，确定有，哈，因得咧甲这个资料，佮 pass 过后咧，咱来出汇报。啊，出汇报咧，哈，看这个资料，哈，啊，确定数量，啊，这样咧，哈，包装包包的，哈，啊，送互乌鸟。乌鸟哥、乌鸟子啊，才搁甲健康送到领导门卡口，所以呢，间隔咱的 SOP 是呢吼，非常的健全，吼，非常的健全。好，来，甲咱讲到吼，这个大姐， 伊甲我讲吼，他就是斜视，吼斜视，安尼吼进前去开刀，可能斜视吼，咱目睭诶个焦距，爱着用咧吼，有一个线讲甲吊，吼吊回呢吼，这个目睭呢吼得看吼，较会当聚焦一款。好啊，这个呢吼，长辈伊就甲我讲，伊讲呢吼，爱伊即个可以开白来讲。啊，开白来讲呢，吼，这个眼科医师，甲伊呢，吼，原本斜视遐，吼，甲伊呢掏开去，哇，一声，吼，回来，因为呢，吼，你的聚焦，你的聚焦呢无集中，伊就讲吼，回来的时阵吼，伊种啊变成吼，迄个困未起啦，吼，啊头壳晕啦，吼，啊神经甲像安那没有错啊，吼，咱人爱有平衡啊，你目睭呢，吼，本来你若无聚焦，吼，你目睭呢，吼，看偏呢，本来是正常八眼呢，吼。个无正常的话，咱人啊，迄个神经就会受到影响，吼、哦，神经就会受到影响。爱、啊、你跟我讲，啊，财政，啊，这伊安尼吼，跟我开刀，啊，即马吼，迄个怎啊用开吼，啊，我这要安怎样啦吼，啊，什么货？我讲无啦，你有医生开派去，你唔得去问医生，你来问我啊，吼、哦。伊讲那无，啊，我就想讲吼，我逐项代志拢问你呢吼，啊，你拢知影，我想讲再跟你问，无啦，嘿。唔是安尼啦，吼、哦！你有医生目睭开一个问题，你也问医生看有啥物补救的方法，还是讲医生吼、哦、接下来要安怎甲你处理？你问我，我靠，我多吼，我唔是神，唔是仙啦，吼、哦！我那神嘛，可能是一只好神呢。啊，搁有，搁兼细心，啊，对准，我这种叫做皮皮准，好啦，吼，这就是咱这班，哦，这长辈时代吼，就古锥的。你有医生开家安尼吼，即马回来吼，这么多麻烦，你也搁去找伊讲，我都不爱搁找迄个医生，啊，你也当搁去找别科啊，吼，没找别科，找别间的医生啊，吼，搁去找咧看脉一下，看这后续怎么去做一个补救，啊，无你头壳晕，啊，拢吼，你讲安尼，总啊吼，像迄个精神状况无好，嘿，安尼累唔是办法呢，吼，身体歹是你家己呢，对不对？好，安尼搁追无？很可爱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是八一卦哈哦，咱身体上的哈、哦，这个身体为什么会安怎哈？还是讲咧哈？你怎么去做调理？你也要调整着体质，要调理的这哈、個哦，我的内行诶。啊，医生开刀这部分，我唔是内行哈、哦，还是要去找医生哦。好，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七套人的爱》。听歌啊，听歌同时呢，吼，财政有缘地刷卡来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吼，来拨线拨线，爱顶头。喂，嘿，美女，不要紧。喂，有听到吗？
1: 喂，你跟我讲话吗？
0: 嘿，我跟你讲话，对，嘿，没关系，你自己就考虑一下哈，因为你迄、那个筋络哈，还是迄个气串了轨哈，速度，你咧食西药也好，食中药也好，还是咧食保健食品哈，伊咧诶效果哈，较早会出来安尼啦。速度会比较快啦，就刚才讲就咱车吼，啊你若有四轮传动的，哦，得爬起就加足紧的呀。
1: 好，
0: 对，
1: 哈。啊，你我个克鲁哈改变啊。
0: 嗯，好，嗯，好，谢谢，拜拜，哈，好，大家哈，拢是买买哈，足多啦，哈，啊，甚至于说哦，品相，迄、那个品相嘞，哈，买足多，啊，有的是嘞，哈，拢买家嘞，好像是一个。功能吼，拢有一寡吼重复点，拢有重复的安尼。无论你食啥物啦，迄、那个气吼一定爱带动会行，气一定爱足，血一定爱饱。咱食食物入去也好，食药啊入去也好，食呢保健食品入去也好，尾啊呢吼经过着咱整个消化系统了后吸收，就是爱塞到咱的。迄、那个气回遐，这样法度呢吼，靠咱规身躯六十条的细胞来运用。你的气回若未通，你食仙丹拢袂用，伊只伫遐塞袂够啊，走袂够啊，吼、哦！你食有十分的迄个效果，结果你气回未通，可能呢吼吸收啊三分啦、啊四分啦、五分啦、六分啦，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大哥。
2: 哦，一组，
0: 五千诶，啊，这爱后日才会到哦。
2: 后日啦。
0: 嘿，因为今仔日吼高雄遮，阮的行政人员拢休困。
2: 哦
0: 哈。嘿，可以哈。
2: 啊不，好啦。
0: 好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2: 早班的啊。
0: 好，早班的 ，OK。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啊，新同学哈，从这家的新同学伊就讲啊，他也有买其他的东西哈啊。有的人买其他的东西，有的是家里面，那是真的顿顿一大堆呢，财政都会跟我们教、哦、啊买了都买了、哦、啊就是还是要吃啊，怎么吃你如果要、哦、让你赶紧的啊那个效果发挥可以更好、哦、人家说放酒会胖放病会当啦、有的、哦、不是没吃也开很多钱，

0: 像阮拄只碧学姐讲啊，哦，讲以前伊食有够济，有无？伊讲伊拢有记录。哦，我讲啊，这若无去足迹处上班吼，太可惜诶。伊呢吼，甲某咪人买偌济，啥物时阵买吼，啊啥物货，迄个敢那亲像吼会计师同款哦，那上册写到够清楚诶。咱碧学姐拄只咧做催卵工，就讲哎呦，彩珍真咩咧？我即摆我食这两项尔吼，就很好了啊。以前伊嘛是安尼，拄头啊接受着我，搁阮咧台南少年阿祖，你呢二十味的磷虾油，你即马拢甲照三顿食，那很出奇。咱手边有咧吼，过肝、过筋、过目睭、过食食糖分咧、降糖分咧、降血压的吼，咧食啊其他的六个熟个的遐吼，你个塌旁食，塌旁食。就是呢，吼，下早顿甲中昼顿的中午，你会当去塌旁内食；中昼顿甲暗顿的中午，你个当塌旁内去食。吼、哦，你就家己消化完。前导车开无行，后壁就塞车。为什么政府的官员，吼、哦，政府的官员哪里来民间，吼、哦、啊？你迄落个时阵，头前一定爱有前导车，因为呢，吼、哦，袂塞车啦，袂塞车啦。啊，咱民众唔是同款呢，你要上高速的顶管。为什么要有警广？警广要让咱来了解到迄个路况。啊，你哪里唔知呀？去你到高速公路，哇，塞车，这些人吼啊，都恶杂啊。因为安那速度慢，甚至讲呢吼，塞条会定点不动。啊，你咧食产品嘛，同款啊。二十米的卡着磷虾油，咱讲较紧嘞。伊就是一个呢吼，岔路街，伊就是一个前导车。前导车哪开好行，你后边就通啊。不论吃西药，不论吃中药，不论你在吃保健食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
1: 哦，真正食到有够好，我就讲，阮翁啊吼，吼、嗯，伊喘气听个哀叫，吼、哦，我就讲，啊，人家讲迄个财神讲的啊，阿妹好个阿妹爽啊，
0: 对，哦，阿妹好个阿妹爽对，
1: 我人我人听着讲，爽你个大头啊，爽，我听你讲在，
0: 听过都一轮一轮走一轮啊，一轮好啦，哎呀、
1: 啊，啊昨下我。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呵呵，安内呵哈，呵呵呵，再见，好，再见，拜拜。来来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西，两粒两粒石头西。好，针对我们的新同学，好，最近有加这新同学，无论讲点点啊在听，或者是最近呢，好有来入二诶，哈，来入学加入掉呢，哈，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好，那你在家，欢迎。好，欢迎的过程当中，然后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等你个卡，按对家呢哈，拍摄才真呢哈，就是看了唔到时间哈，像刚刚哈做口水功德，好，咱的产品的见证，伊就讲啊。啊，甲因翁讲讲，哎哟，人财政讲咧，听着合买好，合买爽咧，爽你个头咧，那会爽，得听诶，爽诶，吼，真正吼，听听爽，爽爽啊听。为什么讲听听松松松啊听呢？咱这个气血未通退化，风湿性关节炎，也是讲开刀当来经过掉嘞吼，过了当五当十当，他开刀后的后遗症，他的气血气滞血瘀底下，足侪人嘞吼开刀都头啊无啥物问题啊，但是呢随着年龄增加，搁再加上掉嘞吼，你也开刀过一个。一支刀流泪，你的神经系统，你的筋膜你的这个肌肉组织，你的呢哈，这个呢哈，迄、那个骨头啦哈，啊什么血啦哈，啊咱中医咧讲的迄个经络，迄规个呢做断去，伊就会产生着呢哈，骨来粘连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讲即马开刀，开刀伊拢该叫你啊啦，防粘连的迄个垫片，迄个足贵个呀，哦，伊就叫你买迄、来用。你若无用，他所谓的术后的后遗症，慢慢慢慢随着年龄增加，伊就造出来。过来就是安那，迄是不可逆的。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因为呢，自出世到到老，有一个过程当中，你食老的时阵，你的气滞血瘀、气血两瘀，迄个气呢吼走未到，吼，迄个血呢塞未到，自然的毛病就来啊。所以呢吼，得食。串起串路，串起串路，串起串路，前导车爱开好行。你串的过程当中，会夹开，迄个头有毛病，会夹开较酸较痛。咱有三个的问题，伊个数据都到我要调整，哎呦，这个过程，哈，哎呦，这一个过程当中，哈，伊会调整。啊，所以呢，哈，长痛不如短痛，咱甘愿即马甲串了过，卖经过着三五当后。当你食老的时阵，你有发觉讲少年吼，有的人，你也看身体状况足好呢。啊，食老吼，迄身体咧在崩败，吼，敢那咧坐牛龙，输一个，啊，就落来呀，输一个，啊，个人还变安那，输一个，哈，啊，较偌久呢？迄个人讲无看到啊，对无？人啊吼，就是安尼爱保养。我讲阿爸阿母啊吼，真正唔是一个好的业务员呐、啊。你一个好的业务员，你要看一台车，一个奥多麦，看新车，伊就该交代啊。你若到迄个走到吼，迄个奥多麦啊，你走到五百的时阵爱回来哦，爱回来换机啊油哦，换乌油哦，爱顺顺看看哦。啊，咱若开车嘞，好来，你若咧吼啊，这个一千公里你都爱回来啊、哦，吼来咧吼三千公里来五千公里哦，来吼一万公里，咱拢会做准时的。只要看，啊，咱就赶紧回去做保养。物件嘛要派去啊，嘛要过路啊，同款的开支啊。为什么咱就爱去把奥多麦骑登去奥多麦店，把车呢开登去保养店来咧保养？因为那是一个成功的业务员，为着要你车得骑得开，吼、哦，会安全。车得骑得开，你袂去过路，袂去咧发生着重大的事故。所以伊会甲你交代甲清清楚楚，一旦一个螺丝锁无掉，还是讲呢吼，一个水箱用了无好，咱就爱怪罪保养厂。但是呢吼，咱的身体，你拢无甲身体比呢吼，你一只奥多麦比你一只车还阁较不如呢。比落呢吼，五六万块、七八万块呢，比落呢吼，安尼一只车呢吼，迄个成百万块，
啊，佫较不如你的身体检查价值几百万呢，不止啦哈。所以讲呢哈，我讲是大人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业务员，伊拢袂甲咱讲，你人呢吼一定爱保养，你知道吗？哈，我们全世界。全世界呢，吼，上盖好业的人伫对，企业呢，吼，上盖侪伫对，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犹太人呢，吼，因是这个，迄种呢，吼，民族性吼较细，但是犹太人吼做生意就厉害，因为细汉犹太人都甲囡仔灌输怎么利用吼这个金钱，去帮你巩固你的经济。所以你做囡仔时，犹太人就一直甲囡仔讲：，吼，你要安怎啊来对待着这个钱，要安怎用钱去赚钱。所以呢，吼，世界上上好嘅人，犹太人呐，吼，犹太人呐，有犹太人的血统，话讲大家拢做个做生意嘅，迄就是自细汉的教育。啊，咱呢吼无啊，哎，是大人呢吼，细汉吼，哪讲差不多呢？阮阿爸、阮阿母完迄个年纪。差不多呢，吼八九十岁，啊，都食饭食袂饱，较有咧教无啊？到家呢，吼，佫较侪岁，吼，差不多呢，啊，这个七十岁啦，六十岁啦，五十岁，那个都是照猪养啊，照猪养啊，像咧饲猪同款，都饲个饱，会大就好啊，是不是？所以讲，那个从小的教育，吼，真正足重要诶。啊，咱过去，吼，资讯，无遐尼啊侪。资讯呢，吼，袂遐丰富，那就算了。啊，恁即马现代资讯很丰富啊，参照你即马咧听节目，吼，啊，才真咧讲这嘛是一种呢，吼，资讯呐，啊，我的资讯来自对，我的资讯来自呢，吼，很多要做很多功课，哈，爱去呢，吼，看足侪资料，啊，大概就是安尼。互相啦，吼！你咧开两点钟听我的节目，啊，我会当咧吼啊，找两点钟精彩吼的内容啊，讲互恁听。节目听下，报人来听，产品真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所以呢，吼，对这咧讲诶，长痛不如短痛。年纪侪啊，气血拢脱掉诶呀，无怪呢，吼，唔是遮艰苦了，遐艰苦，明明都艰苦，去到。病院医生给你安排，没有病，没有怎么样，呵呵人就咧艰苦啊。医生嘛，甲伊讲不要紧，啊不要紧安怎？哦，哎，咱拢爱开药啊。你那里吼，参照啊，日本啊，欧美国家，啊，你等于多休困得啊，就是这几句话送给你而已。啊，咱台湾吼，去一定爱开药啊，无开药啊，这医生就是歹啦，吼、哦。所以呢吼，只好啊，消炎止痛啊，肌肉松弛剂开开，让你等于吃，对吧？吃吃，你吃。啊，毛病就愈多，愈食，啊嘞，问题吼、哦，就愈来愈大。等下嘞有一天，吼、哦，就像我跟你讲的，整个嘞身体走下坡，竖着嘞，比你坐牛龙啊，佫较紧，比你坐电梯啊，更加嘞，吼啊，比迄个101的速度足紧啊，竖着嘞，落来到楼卡，吼、哦、啊，咱嘞吼、哦、身体得绑。厉害，有阵时比咧坐迄种电梯也阁较紧。啊，那会养顾的人，我讲世间无承担。你会养保养，会养顾，真的身体状况比别人阁较好。哎，食到老的时阵吼，走表是咧看尾人嘞，啊，唔是咧走看头前嘞。头前吼吼，我做个冲的吼，啊后边嘞吼，走袂叮当，迄个无效。你就是爱呢吼，持之以恒。像你讲一个。大姐咧甲我讲吼，阿公阿财真，我要安怎食？我讲吼，我唔是爱恁嘞吼，一届就食足济，我爱恁嘞吼，长期来改食，啊，长期咧会当继续甲保养。这是我爱的，吼，我唔是讲叫恁吼一定爱食，讲实在啦，吼，为什么我著坚持这两项？因为这两项真正真的很棒很好。这是我入行健康产业哦，来，咱讲实在，让我非常非常之肯定的两项产品，啊，唔只好恁呢吼，对只没有负担啦，应该是讲无负担啦。有咧保养的，有个人吼，迄个身躯边咧吼，安尼哦，我有迄个十几项的，啊，唔免啊，两项就好，两项就好。啊，你先过瓶瓶罐罐过来，你呢吼，钱项的会当继续省。五星级的哦，真正是五星级的哦，哈，唔是无星级，五星级阁未开到冤枉钱哈，来万事拢如意哦。
听歌，阿兰才真的伫山卡来接电话。产品询问高管叫会做完，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抗酒会胖，抗病会当。身体上哈，要来吃保养也好，要来吃改善，通通可以的哦。0800776699。

0: 来哈，妮妮赚大钱，彩珍过来给咱做服务。有需要的彩珍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哈，你要来点钢助文也好，还是讲嘞哈，关系到身体上三品面，要来询问。好，拢总可以，0800776699，0800776699。前几天才真加甲人讲哈，咱来卡塔乌。卡塔乌呢，吼，除了讲承受着身体上五倍的重量，伊都话一年变金差不多加嘞，吼，100万倍，吼，100万次哦。100万次哦，哈，那啊、这个一生来底，一生来底，哈，行平均，哈，包含你阿个咧坐，阿个咧爬，哈，阿袂样行的时阵，就是以我们的平均寿命，一世人来底爱行到8000万，哈，8000万次。所以呢，哈，关节爱高无，其实呢，哈，咱人咧酸痛，骨头，哈，关系较无遐大。大部分拢总是伫对，伫呢吼，咱的这个啊关节，吼关节压迫着，压迫着神经，吼啊，过来就是呢吼，咱的筋络。大部分吼，你咧讲吼，骨头酸痛，骨头酸痛，骨头呢吼，袂啥物酸痛。有的人吼，骨头内底已经呢吼，规个拢怕讲啊，伊嘛袂酸痛，就是这个关节加着筋络啦。啊，咱人大约吼有206块的骨头对吧？在这以前吼，咱的小学健康教育拢有教着，咱人呢吼，就是咧206块的骨头，啊有几个关节，人体内底吼是咧200到400多的关节，哈、啊，关节那么的多，那当然，吼、哦，因为呢，为什么会讲200到400多吼的关节，啊差一两百的，差一倍的多，因为伫咱的医学上。医学上对着关节的这个定义，包括着有活动的、吼、哦、微动的，包括着呢、吼、哦、肌无呢纤维连接，因为咧计算的方式，为人、吼、哦、学派不一样，可比讲好啊、吼、哦，那咧啊、这个十波人的喉结好啊啦，十波人的喉结，啊，这有关节无？他有会动啊。哦，伊咧讲话啊，咧食物件的时阵啊，吼，喉结才会叮当啊。但咧吼，在伫咱内底吼，他有的人改算有哪有关节，但有的人医学上就无算啊。不管咧有算着无算着啦，反正咱人的关节吼，都、就是咧超过200个以上啦，超过吼200个以上，人是206块的骨头。啊，那个关节呢，吼，就是呢，吼，超过200到400个，吼，这个是医学上伊的这个定义无同款，包括着最主要的大关节，主要的大关节，吼，可比讲吼，咱的肩胛，吼，啊，咱的这个手后翘，吼，啊，个有呢，吼，手腕夹，包括上界大的关节伫对，就是咱的大腿头，吼，髋关节，脚头乌马西亚。吼、哦，各有人吼、哦，脚踝这个关节，伫咱人体内底拢属于呢吼比较比较大的关节。那细型的关节伫多诶，吼、哦，就是呢伫咱的肩头啊，吼、哦、肩头啊，你看哦那个啊人啊，一旦呢吼、哦、这个走了之后，吼、哦、挥发掉，吼、哦、那个关一、那个肩头啊，吼、哦、那个指节啊，吼、哦、一小小的几乎看不到，吼、哦、挥发掉，经过着呢，吼千外多的高温，吼、哦、几乎是看不到的，哦啊卡肩头啊，吼、哦、这嘛是拢小小的关节，啊小型的关节，吼加着嘞，吼、哦、这个微动，吼、哦、微动的关节，你可比讲，那嘞啊手的小拇指在动的幅度搁较大，啊你那脚的小拇指几乎它是没有在动的啊。哦，迄个咧微动的关节，好、哦，来个有咧吼，两骨的脊椎，两骨的脊椎，因为咧吼，咱的手吼、哦、手腕家，你看它可以咧吼，安尼凹弯吼、哦，可能差不多吼，这个100多度吼，120度左右，130度左右，但是咧吼，咱的两骨虽然咧吼，它是可以动的。但是两骨呢，伊动的迄个幅度没有那么的大，哦、所以呢，它是属于一种微动的关节。骨头甲骨头之间，哈、哦、啊，袂动，哈、哦，诶，这个旁的关节，那个就是小型的，包括着呢，哈、哦，微动的关节。 那呢吼，咱人啊吼，206块的骨头来组成，其中有29块吼头壳，头壳哦，我们的头颅呢吼，咱的头壳遐都有29块的这个骨头啊。那咱的这个呢吼躯干吼，就是呢吼，咱的迄、那个啊按头壳吼，颈椎到甲呢吼，尾椎到甲尾椎，总共有51块。四肌哦，吼，咱的脚手。脚手总共吼、哦、有126块六块吼，咱就是安尼。那全身躯的肌肉吼，咱、哦、的肌肉吼，安、哦、尼一块一块，你看那个连迄紧密的 muscle 有无？肌肉吼，安、哦、尼一束一束一束的。咱人的肌肉呢吼、哦，总共有639块伫身上哦，在身上。那呢吼，这个肌肉爱包着呢咱的关节，为什么肌少症？变成是现在老大人最大的问题，因为肌少症，肌少症的吼，不是大家讲啊，那个肌肉没去而，包括着吞咽啦，包括着心脏啦，包括着内脏啦，包括着咱的情绪啦，包括着呢吼，咱的脑筋，包括着咱的新陈代谢，肌肉哪好的话，血糖、血压控制较会调呢。咱嘞哦，这个甲状腺的啦，吼、哦，迄、那个糖分的啦，吼、哦，咱的迄个尿酸的啦，拢嘞吼比较较有法度控制。为什么？肌肉就是嘞吼、哦、最好的新陈代谢来源。所以嘞，咱人的身体上有总共639块，吼、哦，以这个肌肉。那肌肉嘞吼、哦，就是包伫关节上介济。起一间厝，吼，内底的铁啊，你阁用嘞吼，铁机啊，你阁用 H 钢拢同款。为什么爱嘞用这阿门陀刷甲包掉诶？你阁用着嘞吼，迄、那个 H 钢啦，你要甲包掉诶，伊同款嘞生鲜，伊同款嘞有一间吼、哦，风化了后，风吹日晒了后，有哪会生鲜嘞？有哪会熬呢？对无？啊，你若用阿门陀甲着刷甲包掉诶。这更骨嘞，吼！你这间厝，你搁住百年都无问题，吼！你搁甲住嘞，吼！只要建筑，吼，建筑结构健全的话，可能啦，吼，住诶，吼，差不多要一两百年啦，嘛无问题。但然后你伫外口风吹日晒，吼，风化无迄个阿门陀刷甲包掉诶，无几冬，伊就生鲜六皮，伊就凹起啊。所以呢，甲咱人同款，顾着呢，顶骨最重要，顾着呢，吼，咱的筋络最重要。肌肉比咧固着呢吼，髌骨甲着关节也搁较重要。NSM 基型睾丸能被人骨所玻尿酸、葡萄糖、氨基酸等吞了，经骨络基腺甲金黄蛋壳膜、黄精气膜甲喉咙对中去，黄体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肉桂甲着呢吼。南极的磷虾用，像就拄只新同学在咧问，哎哟，财政啊，我吼，即几间都好听着呢，我也听讲吼，咱这班的同学拢咧讲，这吼20粒加着磷虾用，开食，安尼吼足济项拢足好诶，吼、哦，咱拄只咧讲诶，它这样子吼、哦、形成一个圆呐、啊，吼、哦、形成一个我诶圆啊，你哪只不介只就不管只，啊你气血拍未通有效，啊你恢复清气上有效吗？所以呢吼、哦，工作做一半，伊自然就落一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太水啊，
0: 嘿，我财政，
1: 好，美女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组5000的，
0: 一组5000的哈，好，那后天啊
1: 啊。
0: 你要5000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后天给你收哦。
1: 后天是星期三了。
0: 嘿、hey, ，对，
1: 好 ，OK，OK，、okay
0: okay, 早班了哈。
1: 嘿、hey, ，好，
0: 好好，谢谢你，谢谢，祝你健康，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好，谢谢。那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哦，要来啊，顾健康。我讲这两行，无分什么体质，无分年龄层。在这完全卖得卖熟，不用转不用沉，汉风来抓地，吼、哦，打通着咱的气血，提升着精气神。囡仔当前最重要，囡仔食当前一级棒的食，吼、哦，啊，家里食头好壮壮高读册。啊，大人食养惊，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袂惊，他卡袂成功痴呆啦，肌少症啦，吼、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惊，老大人食这唔免牙乖啊，四界啪啪行，卖痴呆。啊，那就好，0800776699。 99 0800-77-6699 暗送在心来，财政刷卡来接电话哦，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你好。
0: 嘿、hey, ，是。
1: 我叫一组。
0: 好，你要叫一组哈，五千啊，这爱后天哦。
1: 后天
0: 呀。嘿、hey, ，对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二十米的带着磷虾油，哈，真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行就是嘞，哈，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拢甲咱顾一条，配合着磷虾油，会拿清气上。带动会惊，心肝袂砰砰颤，较袂头晕目暗，较袂连吼规身躯拢总无力。那安尼，好，我咧食足济啊，为虾米人个食稀？那违规是呢？你长期有咧食着西药、慢性疾病药啊？真的，彩珍良心甲咱建议，20味的磷虾油甲买倒来食。把你的根本底底顾好开，0800776699，卡头无力的哦，要上便所跪袂落的哦，爬袂起的哦，徛袂掉的哦，行袂远的哦，通通可以吃。来进攻个，
2: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足济，啊，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2: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肠躁症吼，即摆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恐慌症即摆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压开，我恐慌症就来。
0: 就压嘿。
2: 啊，我恐慌症呐来吼，我心脏得
0: 砰砰颤。
2: 哎，对，啊，我迄肠躁症吼，无当算我这肠躁症安尼，我唔是闹塞。就来搏斗，看那筋啊，那起起口口，起起口口，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你个怕
0: 胀胀的，
2: 哎，你个怕就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痛痛。
0: 啊，你都食山卡吼，跟我讲，你呼吸咱山上在食海王精清通，爱安怎啊？
2: 爱大概爱迄个袂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啊，食了我就跟你讲，肠燥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来豆豆食啊。有好朋友，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2: 健康无人会当替咱担。
0: 系啊，阮主要素琴姐吼，上口讲，哎呦，彩珍，迄个我强调你，这个真正是大桂林，
2: 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捌你听收音机的啦，啊，我就搁买一个一组的两罐，哦，我就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啊，倒倒来，感觉吼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神。精通在吃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四清姐身体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3: 未食时阵是规身躯是都疼了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诶，无法度完整。
0: 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药，爱有这种韧性哈。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疼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个有其他无？
3: 我顶下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甲你定，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干那样哦，哎呀，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3: 哈，嘿，好很多，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哈，来我夹工，
3: 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3: 咱安尼卡倒舞吼。还赶快走路会疼，
0: 好，就有减轻你的那个疼痛感，
3: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3: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哈。
0: 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之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我打食唔多尔
0: 啊。不要紧，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4: 都脚拢未叮当啦，迄个都是正脚啦，啊，迄个去便所吼，那要坐，我坐轮椅嘛，去便所要爬起，爬未起啦。
0: 好，
4: 啊，即马做好爬啊啦。
0: 哦，即马食食做好爬啊。
4: 嘿，啊打食就多尔啦。
0: 哦，对，啊我讲啊，海王精神通吼，恁都相信我，啊相信吼做健。真的吃真正没开到冤枉钱
4: 有啦、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真正你有福气
4: 吃吃
0: 会到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到大家哈吃好到小伯到公格啊上山来跟咱做嘴软功德真的哈如果说哈 钱伫头前，吼、哦，啊，甲着健康两项，你要选择着啥？较戆的嘛，要选择着健康。啊，你健康一定爱呢，用着一点点啊代价，你唔正法都挽回着健康。有的人呢，吼、哦，真正等于惊死的，放的惊飞，迄、那个钱呢，吼、哦，唔管摕出来买，吼、哦，啊听啊问问迄十档，你赶快嘛咧问。吼、哦，在听听十档，你若唔食，身体嘛是同款咧害。所以呢，吼、哦，咱海王经全通，真正咧佛心来做呢，这真正正讲佛心价的，一罐千五，啊，海王经两罐，全通两罐，总共四罐五千块，即卖咧钱足薄的。你要去对找着产品这样好，啊，介绍这样啊功德一直在涨，无论咧吼科技的物件嘛咧起价。无论咧吼，汉方的物件嘛咧起价，咱公司拢无甲咱起价，所以咧吼，这班的同学，纯度假刷卡，得个有一个新同学出问啊，吼来甲咱购买着海王经全通，会记哩，得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甲当作西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食哦，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真系健康。以上功德，以上功德哈。那度假博山的好朋友，对不起，个电卡几百哦，0800-77-66-99。
5: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来等下节目现场哈，恭喜咱的新同学，哎来大哥，嘿，哎，我跟你讲哈，这两行在吃伊的调哈，啊，虽然咱讲的哈，我广告真正足保守，我就是依照哈实在哈来。来咧服务大众，安尼就对啊。你像就打干眼症啦、啊、吼，还是白斑啊症，这足侪人拢食好，有哪有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
1: 嗯，
0: 哎、
1: 嗯，
0: 啊，你得安尼食，你除了讲吼干眼，你讲开刀过，啊，佮有啥物其他毛病无？
1: 那一点啦，啊，你都食到一个年纪哦，
0: 嗯，
1: 一点蛮酸啦吼，啊，佮有做较早老落来，即个
0: 老见证啊。
1: 是啦，嘿啦，大病无小病一堆啦，是安尼啦，
0: 嘿，啊，这只吼就一行啊一行调安尼啦，你讲的啦，这，
1: 哎，
0: 这吼是安那讲大病无啊小病真多，迄就是一种的退化，啊，咱这只就是要预防着退化，即个小毛病变成是大毛病嘛，对吧？
1: 嘿，
0: 好，安尼，你讲你是新同学，你电话寄一个，我转，我转刷卡给你操作。
1: 我买恁的物件买到做，
0: 哦，安尼，
1: 买恁 B B 啊
0: 笑，哦，安尼就有了。
1: 你电话拍了就知啊，你电话拍了就知
0: 啊。好，安尼等免搁抄啊，我得，后天让你收。
1: 啊，我搁问你哦，你若像讲个查甫人的射护腺这个部分哦，
0: 迄个只，
1: 会减改善，
0: 会加减百改善。啊！你去看医生，有甲你讲爱开刀无？
1: 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从差不多五六年前啦，
0: 嘿，
1: 但只有敢那尿尿不出来，啊，都有家己做一个啦，啊，有去中间哦，差不多有，我那少有两三年吧，
0: 哈，
1: 啊，都药啊控制安尼尔。
0: 好，对对。
1: 啊，你嘛放尿是安尼啦，是敢那讲哦，他无遐大讲，
0: 还
1: 是袂讲像人讲话咧滴滴答答，
0: 还
1: 算 OK。
0: 嗯，
1: 较搞笑就是啦，地价较济就较搞笑就是啦。
0: 哦，对，无啊，地价济吼，较搞笑成本诶，啊，这就是射护腺吼，男人一个老化的过程，一定会的啦，系啊，哈，
1: 一定会，
0: 一定会，哈，好，好，安尼祝你健康，爱给你叫三顿饺。
1: 好，
0: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再见，拜拜。好，感谢哈，来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好啊，大家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格。好，加贺一定爱到学博到公格。我都讲呢，哈，咱这里都讲这里新同学啊、大哥呢，哈，他有掉线。那为什么呢？哈，我就是接到一位，哈，这里妈妈，我哈恭喜在，我就是哈这个人呐、啊，哈，最大的优点啊，也是最大的缺点。最大的优点吼，讲话实在啊，有什么话就说什么啊。家己动作呢吼，家己厝内底人，所以呢吼，讲出来每一句话吼，就是呢吼，拢啊足真呢。那最不好的吼、哦、缺点，就是讲话伤过实在，讲话伤过实在。因为我讲现代人吼，不爱听实在话，现代人拢爱听迄个白贼话。诈骗集团拢在讲白贼话，偏偏都有遮侪人去用诈骗呢。无影有咧爱你诶，讲甲爱你爱甲流目油诶，所以现代人吼就很奇怪，就很喜欢听那个谎话。所以呢，我讲的实在是我上阶段优点，啊嘛是上阶段缺点。爱听好听话，哈，爱听迄落咧保守的话，在我这里真的听不到，因为我就是一个土象星座，个人真卡紧啊，吼，啊是大人做细汉，我讲的犹太人怎么教？他的下一代啊，我那是大人的，拢甲阮教啊，一步一卡印，吼啊，你得安尼时时啦做，时时啦时时啦行。所以呢，我你要讲哦，讲一种啊夸大的啦，还是讲咧吼，拢在讲啊，嘴甜咖呢吼，比蜜还搁较甜吼。伫我遮，你真正是听袂着哦。就像我啊，迄讲一个吼，嘛是安尼讲，我吼有时间啊，搁讲互恁听哦。有当时咱人食甲老，学甲老啦，吼，无论讲咧任何一项代志啦，做人做事啦，吼，看待代志啦，处理代志吼，真的都要学习。我先来甲咱讲吼，讲到咧这个关节痛，关节痛咧吼，原因是足多。我们刚刚讲到说，咱人啊吼，206的下骨头。那关节呢？吼是200以上，高到400，吼，因为这个统计计算吼的方式无同款。那关节的痛的原因足多，咱呢吼就是讲一般 一般来吼，中医的医理药理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劳损。劳损就是咱咧讲的吼，职业病啦，你一个这个动作呢吼，做工课啦，这个姿势拢长期伫个遐，啊无歹嘛得歹，啊无害嘛得害。所以呢吼，这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的劳损吼，劳损，过来一种就是呢吼，我们不可逆，每个人都会老，就是老化的现象。第三。就是呢，吼，家已经有发炎的状态，包括着代谢的问题。先呢，吼，来甲咱讲，这个关节痛也是讲呢，吼，规身躯安尼呢，吼，扎扎酸、扎扎痛，啊，是不是有红肿、有小无？吼，啊，这拢总有关系。咱来讲痛的型号啊，有的呢，吼，是呢，活动了后，吼，都较袂痛。很多齁，老大人都总是安尼哦。透早爬起来咧吼，规身躯顶酷酷哦，规身躯的关节咧吼，哎呦，脚嘛疼，脚嘛疼，腰嘛疼，脚嘛疼，手嘛疼，嘿，头壳骨咧吼，甩入去安尼背背当当啊。即马来咧吼，去做工课，去远的做的，做做的回来吼，要去进前摆脚，啊，做做的回来就无摆脚，因为啊啦，你咧睏的时阵，你的气跟血它是等。

0: 啊是食你这磷虾哦，大型价是。
1: 咱这就照三顿食，啊，你也会当个塌胖啊。
0: 哦，
1: 系啊，拢可以啊。
0: 这个海洋煎大型价对、啊。
1: 哦，来产品服务，海洋煎全通吼、哦，你就照三顿个食。我讲气会先带动好行，你的前导车，你的先锋杆无拍无行。哦，安尼咧食到迄落，啊，你老咧食海王精清通，迄、那个拍火通，后壁你咧食西药、中药，咧食保健食品，咧走得足紧。
0: 好，
1: 谢谢，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讲到产品的名称，一定爱带广告；讲到产品的名称，一定爱带广告哈。来，各位人时常看到就是脚头乌啦、脚尖头啊、腰啦，好，咱的这个骨关节。好、哦，已经磨损，卡达乌已经磨损啊！哦，迄、那个眉，哦，恁那皮已经磨甲无眉啊！哦，咱咧咧剪头啊，有个人咧吼，拢用剪头啊咧做工课，做甲咧吼关节拢变形啊！本来手剪头啊是直直的咧，做甲弯翘的咧，吼、哦、对无？咱咧这个腰，吼、哦，就是咧吼，迄、那个卡层头只啊哟，啊酸甲安尼咧，这拢大部分就是咧吼、哦、中年人以后啦。中年人以后，啊，少年人就无同款啦。少年人大部分拢是安那外来的伤害，是呢吼运动伤害也好，啊是呢车祸意外伤害来疼。所以呢吼，走路那走了较侪就疼，坐落来就较好，爬起一个呢吼个疼。透早爬起呢，规身躯顶酷酷，敢那亲像呢吼梯啊，吼规身躯呢吼迄个关节拢安尼，哦凹翘加叮当，有诶严重，未点头都有。但咧吼，你啊当当当当，超过了半点钟以后，人就较轻松啊！吼、哦，这个就是咧整个气血带动了。所以讲咧吼，财政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气血、气血、气血、气血有重要无？吼、哦，我讲啊，前导车啊，先锋杆啊，吼、哦，你无拍回行，你走无行，你搁伫高速公路顶悬，你即便高铁咧吼。等也是讲地价出问题，高铁的时速呢300外，遐那嘞吼，迄、那个高铁的铁路、电路啊，无通的话，伊嘛是动落来袂叮当啊，是不是？0800-77-6699，20味的磷虾油，食拍通气血，食咱的精气神，一级棒，No.1的哦，0800-77-6699，爱你千万年。

0: 谢谢，感谢今天给我们收听，给我们定岗主文的同学啊，拜托我们这班的同学哈，记得吃好到学不到功课，不然吃好有限贵就吃三年的青菜，就说这脆弱功德，这好功德出好家孙，咱就不全部学到。海洋间全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周末又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硕利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讲健康进程哦，咱先来报告一下天气。其实吼，即几天落的即个雨，唔是因为即个第十八号风台啦，第十八号台风叫做沙什么德啊？啊，哦，就是哦，沙德尔啦哈。结果这十八号风台沙德尔，并不是因为他来哦哈，哇，可能是风台外围影响。其实它还蛮远的哈，现在目前还是要跟我们环绕这个沙德尔危险的哈，这一次雨下这么大，其实就是西南气流旺盛的西南气流，只是以这个西南气流这地哈，这地云雨带多好在咱南台湾，所以就落个真正是无依无属的。我记得好像是。上个礼拜就天天下了啊，只是拢安尼有歇者啊，唔过拜六礼拜就规日的呀，吼规日的呀。啊，像今麦要上班，拄啊伫个路里嘛是雨个相足大个吼，各地都积水啦。像咱看林德遐积水是也蛮严重的吼，咱台南林德遐积水是蛮严重啊，所以伊即个降雨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啊，吼啊，所以昨昏呢。阮厝遐上班咧吼，就是爱等看迄个咱的小麦麦，敢会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吼？唔知几点开始宣布讲免上班免上课，大家都讲哦，好棒哦，我又赚一天台风假。好嘞，所以这一次哈，因为这个雨势哈。执行停班停课的管期大概就是，哦，这么上说了解是六个嘉义关。